0: 嘅项目。依托呢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咗患者往返医院嘅奔波。喺107岁嘅西南财经大学尼丘教授穗显光屋企里边，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当中，医疗服务费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用一评价。江苏省常熟市陆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潇奕：，
2: 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住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陆将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各州坝航运扩能。日前各州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个标志着各州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揸信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之母、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路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在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 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6: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来听报道。
7: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卡车司机介绍：
8: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7: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当前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直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9: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0: 神23成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里面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另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雕塞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里面，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个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
0: 作为2026北京接受即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你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你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作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受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你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 全片冇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同原汁原味嘅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嘅中国故事，展现一二三四五二线同接数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嚟嘅深远影响。

0: 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深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皇岗口岸今日朝早6:30正式开通运行。皇岗口岸通关之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已登记的旅客只需要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皇岗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五条轨道线交汇。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联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深圳市口岸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姜成峰：
3: 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只需要20秒，整体通关约5分钟。这不仅是新口岸的落成，更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0: 皇岗口岸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标志性工程，并被纳入国家级智慧口岸建设项目。作为联通深港、辐射湾区的重大工程，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提供有力支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4: 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矩积极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新联通的生动实践，让我们以口岸开通为新起点，共同谱写大湾区融合发展新篇章。
0: 原皇岗口岸是中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数千人次增至高峰期6万多人次，车辆流量从100多辆次增至大约10000辆次，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见证了深港蓬勃发展的合作进程。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增加，2019年皇岗口岸启动原址重建。
5: 伴随着皇岗口岸今日朝早正式开通运行，深港跨境旅客通关布局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推进深港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以提升港深西部及中部跨境客运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6: 未来的五年规划里面，我们在交通运输基建很大的部分，我们都会着力了在我们北都的铁路和公路的建设的。而当中我们有两条跨境铁路，一条就是港深西部铁路，另一个就是北环线的支线。也都随着在新皇岗口岸我们现在开通，大家都很关注那个连通性。所以我们的北环线主线自从在去年已经开工之后，我哋亦都咧系筹备紧咧。

0: 环线嘅支线咧，就将会喺我哋主线嗰度咧，再会有连接到去即系皇岗口岸。我哋未来咧，希望能够争取喺明年初咧就开工噶啦。咁除此之外咧，当然我哋就住港深西部铁路咧，一直同深圳咧就有一个专班去推进啦。我哋个目标咧，亦都系希望就住喺香港段嘅兴建个土建嗰部分咧，能够喺明年咧系进行招标，从而咧就可以同深圳方咧，大家一齐咧系做到同步建设，日后咧系共同营运嘅。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首航仪式将于10月16日举行。
0: 咁自从喺六月咧，港艇北上嘅首航已经系推进咗之后咧，其实喺业界或者社会上边咧，系得到好正面嘅反应，大家都好热切咧去期盼咧，粤艇南下能够尽快嘅实施。咁我哋喺港艇北上首航嘅同步咧，亦都系积极咁做紧唔同嘅便利措施啦，包括最重要嘅咧就系喺南沙同埋深圳咧，都分别咧系设立咗一啲考试中心同埋培训中心。咁而我哋香港嘅水域咧，正正系非常之美丽啦。透过海事处咧，建立一个一站式嘅平台，同埋一个动态监管嘅系统咧，我哋就能够咧系将我哋可以俾游艇停泊嘅范围咧，系扩展到咧另外五个嘅南泊区，从而就可以方便咧一啲粤艇咧，佢哋嚟到嘅时候咧，系可以喺停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噶啦。
1: 香港国际机场系香港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通往世界嘅重要门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布局多项举措，提升香港嘅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陈美宝话：香港会以干支通、全网联通程航班同中转便利化服务为核心，积极融入国家一圈六廊五通道建设。
0: 一个咧，我哋将我哋嘅航空网络咧要编织得更加密；第二咧，将航空嘅服务要编织得更加深；第三咧，我哋亦都系希望能够将我哋嘅覆盖面咧系织得更加阔。首先咧，我哋会积极咧去融入国家未来喺钢之通全网联嘅呢一个嘅服务网络，希望透过咧结合内地嘅航空公司同我哋香港嘅航司咧，系能够利用好我哋嘅国际航空网络嘅覆盖嘅密度咧，我哋会喺东莞嘅空港中心透过制度创新，系去会提供一个嘅喺货运咧航空嘅服务啦，喺嗰度咧系能够做到一个清关效率好高嘅一个服务，从而咧将啲货物咧系直接拉到我哋嘅国际机场嘅。我哋会持续透过我哋去探索每年10个嘅民航伙伴，去扩阔或者系增加新嘅民航协议咧，系去扩阔我哋嘅网络。
2: 香港在10号、11号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纪念活动由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会主办，香港大学职员协会、香港大学研究生会、香港大学国事学会及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等协办。活动主办方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香港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既是铭记历史、致敬先贤，亦是激励当代人弘扬爱国精神，凝聚起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1: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及辛亥革命115周年，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昨日在澳门开幕。图片展通过历史图片重温孙中山先生在澳门的历史足迹，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胞的爱国壮举，展现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纪念孙中山先生、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
2: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拱北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从客流构成来看，经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 跨境通勤人员。

0: 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另外，随住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大湾区国际交流、商贸活动日益活跃，外国旅客数量亦都喺度不断增长。该站年内已累计查验外国旅客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作为连接珠海与澳门嘅核心民生通道，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嘅拱北关闸口岸，系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速嘅缩影。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负责人梁英东表示，关闸口岸将强化珠澳边检协作，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并优化通关服务，采取扩展虹膜通关适用人群、规划增建自助通道等举措，保障通关顺畅，助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第140届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首期2.5万个展位搭建工作基本完成，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有序开展。随住广交会即将举行，广州边检总站昨日出台16项服务保障举措，从通关、营商、货运等方面协同发力，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
0: 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将在10月25日到26日在东莞松山湖大湾区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主办，并与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同期举办。大会围绕赛、论、展、洽、嘉年华设置五大板块，推动高层次人才交流、创新项目展示与产业资源对接。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晚发表声明，话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话，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话，呢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日话，过去24小时里边，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日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日了解到，由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晴天，29到25度，澳门晴天，29到25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4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晴天，34到25度， 惠州晴天，32到24度，东莞多云转晴，32到25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4度，肇庆系晴天，33到2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香港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个评估大项里面，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当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和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发言人还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在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1.1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八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八月，已收到超过67万宗的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来港。发言人表示，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都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继续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地位，也都是自由港制度、国际化专业服务、低税开放环境带来的竞争力。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住房、创科、产业转型等等的课题呼唤超越短期视觉的系统性布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它不是要改变香港自由经济体的本色，而是要立足现有的优势，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6: 既巩固提升市中心一高地的既有长板，亦保齐民生、空间发展等等的短板，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和市民所盼融为一体，为香

0: 港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路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 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这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把握好所有的机遇。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了，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这次五年规划你看到的，我们有两个边是最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是整个施政报告里面最内容丰富的，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起来都放进我们的五年规划。
0: 香港特区立法会从7号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并在9号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当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陈国基说，五年规划涉及六大范畴，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切实提升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他说，五年规划最重要的主轴就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的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那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陈国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2: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0: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在五年规划当中，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表示，
2: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三個大學城，每個大學城都有校園區、科技區、產業區和生活社區，三個大學城各有側重，但是共同的目標都是讓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強，和本地以至大灣區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市場要對接，為香港注入發展的動能。
0: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呼應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加快規則銜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相關措施和機制，推動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便利產品、技術、人才等等的要素跨境流動，釋放大灣區發展動能。陳國基：
2: 我們都會發揮香港法律和其他專業服務的優勢，協助企業走出去，政府會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鞏固法律、金融、會計等專業的生態圈，為內地企業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0: 講到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優勢，也都是香港最引以為傲的產業。咁就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嘅当日，英国易西恩集团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嘅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就显示啦，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四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前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到2729亿港元，同比增长6.4%。新股市场表现突出，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同比上升超过一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咁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亦做出一系列嘅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就表示啦，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报告聚焦三大主轴，亦即系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3: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们在上市后的规管是作出咨询。这些的目标都是在融资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是给个法人有个便利。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大的境外人民币枢纽，其实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进一步提升我们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希望一些新的金融领域，尤其是在大宗商品方面是有所突破。我们刚刚已经在现在推动在黄金市场的建设，我们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是去建立和进一步去提升我们作为一个是大宗商品的一个交易一个枢纽。
0: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3: 其实你看到在施政报告里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的黄金市场同埋大宗商品生態圈入面，未來一年嘅嗰個工作重點，未來嘅喺下年第一季就會咧係落地港金結算系統。如果包括喺今年年內，港交所就會宣布咧去呢個人民幣嘅貴金屬期貨嗰個嘅合約內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內，我就會成立咧黃金市場嗰個行業會，我都會好快咧喺今年年內咧係召開一個咧包括我哋金融機構嘅一個會議，係咧係睇翻我哋呢個嘅下一步。針對翻唔單止貴金屬，而係大範圍咁樣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點樣可以貢獻到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呢啲都係咧年內會係開始進行。
0: 從藍圖到舉措，香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一步一個腳印。許正宇表示，香港將以穩促進，以進固穩，服務國家金融強國建設。
3: 我覺得其實我哋成個嗰個金融板塊都係咧係聚焦。我哋點樣能夠作為國家一份子，去強化我哋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同埋喺過程中咧係發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係金融安全，防範風險，同一時間係持續創新，推陳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夠為國家有所貢獻。
4: 聚焦灣區熱點，
5: 對話權威人士，
4: 事件越講越明，
5: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里面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第21位。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

0: 制宜咁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嘅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仲将发挥内联外通嘅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说，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里面所提出来的首要战略任务。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商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来将会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1: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0: 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1: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0: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科技创新合作。
1: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定位，香港在区域合作里面的价值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以及普通法制度、信誉、唐国际化专业服务等软实力的优势。上个月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这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在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可以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

0: 企业嘅利益，协助佢哋高效咁走出去。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里耶夫巴克蒂亚尔讲道：，哈萨克斯坦有良好嘅电力基础设施同灵活嘅立法，希望同中国科技企业实现双赢合作。咁佢表示啦，香港有领先嘅金融工具同经验，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喺哈萨克斯坦落地项目，并将相关合作嘅影响力拓展到成个中亚市场。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喺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系东盟联通中国内地同全球市场嘅重要门户，双方可以喺绿色经济、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深化协作。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讲到，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经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去助力区域产业升级。据了解，跟住落嚟数月，香港将会迎来多场的国际金融盛事，包括本月首次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个月初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以及明年一月的亚洲金融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友谊和联系，推动更多务实合作。一系列重量级金融盛会陆续落地香港，充分展现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经贸领域联通全球的强大能量。而香港的国际化不单只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往来互通，同样亦都体现在文明艺术的交流互鉴上面。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定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样对文化领域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的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
1: 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呢，是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作用啦，同埋呢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呢，我哋亦都希望呢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的艺团，就令到佢哋呢可以是多方面呢更加达标，无论是个艺术水平啦，或者是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呢，我哋都希望呢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呢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同成就嘅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1: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呢已经是开始了。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 咁另外呢，就我哋呢个馆呢，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

0: 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令香港当好连接中外的文化桥梁。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其实最终是广大市民的美好生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坚持民生为本，入面推进文化硬件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入面着力破解地区民生难题，搭建青年成长成才的平台，希望实现社区有温度，青年有奔头。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民青局将依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来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1: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咁亦都咧係有政務司副司長主持嘅地區治理專組啦。我哋嗰個架構嘅目的咧，就係要高效咁樣解決地區嘅難題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區咧係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夠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時間，我哋都係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終要為佢哋咧係賦能啊，幫佢哋咧係提高佢哋嘅競爭力啊，同埋佢哋嘅發展嘅潛能啦。我哋鼓勵我哋嘅年輕人咧，係積極參與我哋嘅地區治理，形成一個咧青年成長同埋社區建設雙向賦能、互利共贏嘅良性循環。
0: 麥美娟表示，特區政府成立關愛隊係完善地區治理架構嘅重要一環。未來特區政府會調撥資源，加強關愛隊嘅培訓，令關愛隊嘅服務更全面、更到位。
1: 我哋透過地區關愛隊嘅建立啦，可以為我們凝聚到社會不同的資源和有心服務的社會的市民呢，去為我們在社區裏面呢提供一些支援服務和進行一些關愛社區的工作的。其實社會對關愛隊的認識越來越多，對他們的要求又會越來越高的，所以我們呢都希望呢為我們第二期的關愛隊呢提供一些健康支援的培訓，一些溝通技巧、啊、等等的培訓，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咁样咧提供佢哋嘅服务。
0: 青年系香港嘅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到特区施政嘅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也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民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开局启新情，蓝图以绘就。香港以首份五年规划为揸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经济、创科、文化、民生多领域协同发力，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当中，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香港新篇章。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祝你好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期科创梦工厂的节目亮点了。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大国重器就位，世界最大容量电力心脏有几强？我国领衔完成1:500万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为全球板块构造重建提供新的中国底图。国庆党首官光影普惠如何释放电影新价值？
5: 智能超链接关注黄有为在芯片纳米级尺度上锻造一对中国火眼金睛。
4: 港澳全新将带来香港特区立法会辩论首个五年规划，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是关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揭秘大脑肌肉协同机制，吻合度达到 69%， 助脑肌界面及神经手术精准度。澳门青少年网络安全科普知识竞赛颁奖。
5: 科创 icon 今日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钉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钉住地球记忆。
4: 科技关键词将带来锐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各位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十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新型电网怎样建？要攻克哪些技术难题？在无奈前，一台世界最大容量的柔性直流变压器在广州城市中心就位。为什么要在广州建这个工程呢？咁广州核心有三大供电片区啦，分别系木棉片区、增城片区同广南片区。以前呢三个片区互相供电调节嘅能力较弱，将呢三个片区想象成为三个蓄水池。假如木棉片区缺水，就要即刻从其他两个片区调水啦，需要打开多个阀门，形成水位差，咁样先可以调节水流，支持木棉片区。咁喺调节过程中可能会耗时长啦，仲有可能因为调节唔及时造成木棉片区大量断电。咁所以喺广州就急需一个可以灵活调节嘅总阀门啦。
4: 冇错啦，咁点样实现三个片区灵活调控呢？核心就系柔性直流技术。这个相当于在三个蓄水池之间新起一个智能水闸加双向泵站控制器。一旦遇到某个区域缺水，那这个装置就能够在毫秒时间之内将另外两个片区的水及时送过来进行支援。如果遇到水流量过大的情况，阀门还可以立即关闭，避免影响周边区域。那总阀门放在哪里最合适呢？这项工程地处广州市中心，与广州三大供电片区的距离均等，是最佳位置。但呢度寸土寸金，所以建设团队创新采用设备上楼模式，整座换流站高49米，成为国内最高的陆上柔性直流换流站。工程完工之后，新增供电能力可以满足约350,000户居民用电需求。
5: 咁呢项工程啊，从核心部件到配套装置全部实现国产化，可以令老百姓啊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未来变电站、北斗基站、储能站等都集中喺呢度，建成国内最大嘅多站合一园区。呢度将以新型电网建设促进绿浆网协同发展。
4: 再嚟关注，近日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经世界地质图委员会 CGMW 提议。该所领衔的中国团队已经完成1:500万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这个是继1997年任纪信院士团队编制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之后，中国学者在系统总结近年区域地质资料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东亚、南亚大地构造作出的

0: 最新系统性总结。
1: 咁该图咧西起中伊朗地块东到西太平洋岛链，北接西伯利亚克拉通，南抵爪哇岛湖。天图范围将日本同东南亚岛聚纳入，建立咗统一嘅大地构造时空格架，重新厘定咗重要构造单元界限。咁全图按超大陆旋回建立中国大地构造年表，划分努纳、罗迪尼亚、冈瓦纳、潘吉亚和新地巨旋回，从全球动力体系入手划分中国衍生宙大地构造单元，恢复多旋回造山运动与沉积盆地演化，强调切穿地壳或岩石圈的深断裂控制作用，划分古亚洲洋、特提斯和太平洋三大断裂体系，海域部分通过洋壳、洋底高原、裂陷盆地同凹陷盆地的分级表达，结合关键钻井数据与陆上构造演化阶段相衔接，首次突破海陆界线，展示统一的区域构造动力学过程。
0: 没错的，据介绍，同1997年版相比，该图实现了多方面的跨越。第一就是扩大编图的范围，将日本、东南亚、中亚五国都包括入来。第二就是建立了统一的大地时空格架，重新厘定重要构造单元界限。第三就是首次突破海陆界线，划分海域构造单元，展示统一区域构造动力学过程。第四就是配套综合性构造地质数据库，整合原始地质资料、年代学数据及相关构造信息，建立统一规范的构造单元属性信息库，实现海量基础数据与图面表达有机衔接与动态关联，为图件持续修订和基础地质研究、资源能源评价、国际对比搭建开放规范的基础数据平台。该图深化了对超大陆旋回、特提斯演化、西太平洋构造体制转换和东亚大陆生长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认识，为全球板块构造重建提供了新的中国底图。同时，该图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海洋强国建设、深地深海战略、防灾减灾和一带一路地质合作提供基础性战略性科技支撑。好啦，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啦。下面就到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厂，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倪星同郑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智能超链接了。咁喺直径300毫米嘅晶圆上揾出比头发丝仲要幼上万倍嘅缺陷，咁呢类设备咧被称为芯片制造的眼睛啦。而喺过去几十年啊，佢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咁2016年，黄有为加入中科飞测，成为公司嘅第18名员工。咁办公室就系一栋居民楼里边嘅三居室啦，唔到10人嘅团队，唔到8个月，第一台国产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下线啦。当佢喺客户产线通过验证的时候，很多人揽埋一起，一边喊一边笑啊！首战告捷，他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按部就班，直接跨代研发14纳米设备。因为如果只是按部就班，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追上甚至超越国外。现在设备已经应用于国内超200家客户，超100条产线，检出能力达到10纳米以下，几乎追平国际最先进水平。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中科飞测研发总监兼首席科学家黄有为，一起了解他带领团队如何为国产芯片锻造一对中国眼睛。
4: 黄总监您好。康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其实您一开始呢是进入清华大学这个
4: 精密测试技术这个系哈，然后去做博士后，后来好像又到了这个中科院微电子所，然后最后到了现在的公司。那您为什么会选择从这两个地方选择到这样一家企业，从

0: 从事这样一个研发呢？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1: 应该说，在我的整个博士阶段呢，是给我打下了还不错的光学的，包括围绕这种精密光电的测量检测方面的基础的一个时期阶段。然后到了博士后呢，是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以光刻机为代表的超精密的测量检测技术这个方向。而到了，当我博士后出站，加入了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呀，其实我在微电子所呢，就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了应该叫最先进的一些光刻机，以及光刻机内部的精密的测量和检测系统的这种开发的工作上面。所以我在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的近4年时间呢，应该打下了我在这种超精密复杂设备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理论啊，包括一些平台化呀，包括一些顶层设计吧，这个部分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其实我就从当时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产业界的机会，因为我加入中国飞测呢是2016年啊，当时应该说在国内的半导体，尤其是半导体装备领域啊，就是半导体的量检测装备，应该一直是非常落后于国外的这主流的一些厂商吧，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的一个局面。当时结合我的个人的这种专业和前面长期的这种积累的背景，我觉得我是非常适合，然后去从事和深耕围绕精密光学量检测的这种，应该叫最精密的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这种设备研发的工作里边啊，所以我当时就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科飞测。回顾到10年前啊，在我加入中科飞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科飞测还非常的小，我是中科飞测第18名员工，所以我们当时在办公场地啊，其实就是在一个这个居民楼里边，然后可能整个的办公面积就是在一个3居室的，也就100-200平米的一个区域内吧。所以当时的办公条件呢，包括设施，其实是非常简陋的，当然大家的研发的热情和对半导体，检测设备这个研发的信心啊，是非常足的。那段经历其实也是，非常难忘的。
0: 就像您说的哈，您从科研院所到一个当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的一家公司哈，这中间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这种转变，可能很多人是会望而却步的。您在这中间会有犹豫过吗？
1: 我觉得呢，其实这些设备包括技术的研发呀，都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从这决定要不要加入中科飞测，要不要进入半导体量检测装备研发的这个领域，包括到后来我们每一代设备的研发、迭代、升级，整个过程呢，我觉得都充满了吧，对于这种科技，对于一些科学的一些热爱和敬畏的之心，其实过程都是挺艰难的。但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啊，能够去亲身的经历或者主导从零到一的过程，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实对于人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是，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其实虽然条件很简陋，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从个人或者是我们团队初期啊，那些这个核心人员大家的这种研发的基础能力和未来的潜力，然后对这个半导体行业未来，像当时在2015、2016年，从现在10年过后看到的，它还是一个非常蓬勃，甚至国内也才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可能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长期的这种成长性和整个的这种包括不断的突破创新的这种平台吧，我觉得当时是充满了这种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的。道路是确实是艰难，而且曲折的，但这种对未来的长期的这种希望以及长时间的这种坚持吧，我觉得也是当时投身这个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后来每一次，其实我们在每1到2年，我们就会研发 一代新的设备，

0: 其实每一代设备研发都不容易，都会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但大家都是就是抱着一个义无反顾的这种脚踏实地吧，一点一点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的这种心态和这个研发的这个态度，然后去不断的攻坚克难，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我觉得在可能不只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吧，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研发呀、成长的历程都是类似的这个过程。
1: 我们的研究设备呢是以纳米这个级别哈来衡量的，来做一个精确的要求的。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已经做到10纳米，那我们最新的技术现在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精度？然后，这一步在整个这个国际的市场的竞争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和位置呢？
0: 好的。我们目前呢，整个研发，我们应该说几乎追平了国际的最先进的水平和机台啊，然后它已经到了这个10纳米以下的这样一个检出的能力，就是我们的检测设备呢，应该说有两个最关键的指标，一个是检测的这个缺陷的灵敏度，就是你到底能检出多大尺寸的、多小尺寸的这个缺陷。另外一个是检测的速度。其实我们现在这两个方面，从研发的角度，基本上追平了国外现有的最先进的水平。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培养新人的这个模式，因为我知道您除了本身是这个研发总监，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核心的这种研发人员之外，您也一直很注重这个对于年轻发人员的这种培养，您搭建了这种师徒结对的这种体系。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套机制，它是具体是怎么运转的？
0: 我简单介绍一下，当然从整个团队的成长来看啊，也能看出来，我们最初其实一开始只有不到10个人，到现在的话，整个团队已经超过100人的这个规模。其实这些年应该说大家一直在不断的进我们新的优秀的这个同事，然后呢不断的去成长。对于新人的培养，其实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培养方式和体制，首先呢，确实是师徒结对，就是我们会为每一位新进的入职的，不管是应届的还是有经验的，但不能直接复用的这些新同事啊，分配一位我们非常资深的，我们叫入职的导师，他会在整个的这个通常在试用期的之内啊，手把手，一对一的去帮助和指导我们的新人成长，然后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呢，我们对新人的培养呢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有系统的这种培训的课程，以及一些实操的课程，这个会贯穿新人整个的成长阶段，就涉及到我们像半导体行业的、半导体设备的，以及半导体工艺的各方面的这种课程。即使对于一个不是半导体行业或者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那他经过一个短的时间的培训学习，也能对半导体设备、工艺、制造这些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那这对于他们未来参与到这个实际的一些研发工作任务里边，会起到很好的这个基础和这个帮助他们理解的这个作用。另外呢，我觉得实际的成长更多的是在真正的我们的研发这个任务或者研发工作中，通常对于像新人呢，我们会先给他一个小的任务，比如说某一个这个系统里边的模块的研发，包括一些优化，包括一些这个测试，包括一些问题的分析解决，那会有人指导，但更多呢是他要主动的、负责的、独立的去做完、做好这件事。那当一个新人做完一件过后，我们会再分配一件。那通常呢，比如他做完3个小的事做好了，那我们就会分配另外一件更复杂、更这个综合性的一点事儿。然后如果他再做完3个更综合的事过后呢，我们会让他负责更大的一个模块或者子系统级别的这样一个这个工作任务啊。其实大部分呢，我们的人的成长，它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很踏实的，然后而且是有

0: 足够的独立性和不断的这种产出里边吧，在实战当中，然后不断培养和锻炼出来他们独立的研发能力、独立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的思考以及逻辑清晰严密的去做科研任务、做工程化、科技攻关的这种能力的。
1: 这种阶梯式的培养啊，一步一个台阶，然后不断的去根据他的能力去增加新的这种研发的方向。今天也非常感谢黄总监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智能超链接，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各位繼續是星期一的科創夢工場的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魏星和正源帶你來到港澳全真了。先來關注一下和港澳相關的科創訊息。香港特區立法會近日合併辯論有關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議案和2026年施政報告議案。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規劃要落到實處才是成功的關鍵。香港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在开场发言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可以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绩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
4: 是的，咁陈国基就话，五年规划涉及到六大范畴，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切实提升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咁佢话，五年规划最重要嘅主轴就系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的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而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3: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陈茂波说，当前香港经济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
4: 再来关注，研究大脑是人类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透过研究接受清醒开颅手术的病人，利用肌电图实时收集及分析病人术前及术中执行上肢自主动作时候的肌肉反应数据，发现大脑会将每条肌肉整合成组件，以协调及控制多组肌肉同步运作。结果显示，术前肌肉自主运动和术中受电击诱发的肌肉运动具有相同肌肉

0: 协同模式，吻合度达到69%，揭示人类大脑系点样控制肌肉产生自主运动，解答神经科学界多年嚟争论，并为未来脑机界面技术带嚟突破性嘅启示，有助提升神经外科手术精准度。
1: 咁即使步行或者系拎起水杯等等简单动作啦，大脑亦都系需要同时控制及协调多组肌肉活动嘅。数十年嚟，神经科学家一直探讨中枢神经系统点样指令身体执行高复杂性肌肉操作，究竟直接控制每条肌肉啊，定系以组合方式控制，即系我哋话嘅肌肉协同啦。咁由中大脑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组成嘅研究团队分析13名接受清醒开颅手术切除胶质瘤病人嘅数据，研究大脑运动时协调肌群嘅机制。咁手术期间啊，病人保持清醒，神经外科医生对掌控自主与意识运动相关嘅初级运动皮层施加温和微弱电刺激。咁研究第一作者中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谢正平就表示啦，研究证实初级运动皮层系透过肌肉协同嚟控制多组肌肉运动噶。
0: 冇错啊！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副教授张志军就补充话，脑机界面系一种新兴医疗技术，将电极植入到瘫痪病人嘅运动皮层，记录病人有意识嘅四肢活动所发出嘅脑神经信号，再将信号译码及转化，以驱动辅助病人沟通或行动嘅装置。由于 M1 是主要电极植入的位置，研究成果将会有助开发更精准及有效的脑机界面系统，为有行动障碍的人士提升活动能力，并为相关电极植入策略提供重要科学依据。研究亦有望为未来运动康复治疗方案的设计和提升带来新启示。团队进一步利用神经影像分析，就发现人类运动皮层或者可以再细分为两个不同的功能区域，各自具有不同的肌肉组织及协同模式。团队借助神经外科电刺激监测平台，于常规手术中脑功能定位期间实时监测及记录多个肌群活动。神经外科医生在清醒开颅手术切除肿瘤之前，需要先施加电刺激以定位和运动功能相关的重要脑区。若果刺激特定的位点能够诱发明显的肌肉反应，就显示这个区域具有重要的运动功能，手术的时候应予保护，以尽量减低术后偏瘫或者运动功能受损的风险。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胡日明就表示，这项程序能够令到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准地进行脑部定位，进一步减低术后神经功能损伤，透过了解运动皮层的真正运作机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将基础神经科学转化并应用于日常临床。
1: 转向澳门方面，澳门学人发展协会第六届架构成员就职典礼暨第二届澳门青少年网络安全科普知识竞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赛事吸引31所院校的823名青少年参赛，评选出32名优秀个人奖。
0: 是的，本届竞赛于8月6日到9月15日开展，设有中小学组和青年组，创新引入国家安全主题文字剧情解谜游戏，将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及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融入到沉浸式互动任务，推动青少年在情景模拟和实战推演当中掌握网络安全防护本领。
1: 青年组获奖代表焦卓毅表示，通过比赛深刻认识到网络安全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守护数字安全防线是青年责任，将带动更多身边同学树立安全意识，增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建设者。活动期间仲举行了筑牢数字防线护航青年成长主题圆桌研讨，与会专家和澳门本地科技企业代表结合深度伪造、网络诈骗、跨境数据合规等前沿安全挑战，围绕产教协同科技护航主题，探讨青少年网络素养培育与智慧校园安全建设的实践路径。
0: 没错，据了解，澳门学人发展协会创立16年以来，践行学以致用回馈桑梓宗旨，通过澳门青年创新论坛、澳门大学生学术征文比赛、学人读书会等品牌活动，助力培育爱国爱澳、兼具本地经验、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高素质青年人才，引导青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

0: 各位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一台220千伏770兆伏安超大容量三相一体智慧化水冷油直变压器顺利运抵广州220千伏天河塘下油直背靠背工程现场并完成就位，这个是该工程进场的第二台主变压器，其容量刷新油性直流变压器的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容量油性直流变电装备自主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也都为工程年内实现大电试运行目标筑牢了核心设备基础。
1: 是的，目前工程正处于土建交安关键阶段，各项的施工作业安全有序推进。随着该台变压器就位，工程下一步将全面转入电器设备安装高峰期，向年底大电试运行按期投产的目标发起冲刺。广州220千伏天河塘下油直背靠背工程落地于寸土寸金的广州天河区，作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该区域人口密集，产业集聚，用电负荷持续增长，传统小容量多站点的电网建设模式已经无法适配核心城区土地紧张的现状和电力发展需求。
0: 本工程聚焦广州电网核心区域发展痛点，针对性解决区域电网发展不均衡、220千伏电网南北功率互制能力薄弱、核心片区电网运行风险较高等关键问题。工程投运之后可以显著提升木棉、广南等核心片区的电网故障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应对500千伏全站失压等重大电力故障，同时为广州核心区域提供900000千瓦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全方位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另外，这个工程是城市多端油直技术的创新示范项目，具备区域电网功率灵活互换、潮流精准调控的核心功能，其多端互联的系统架构对核心换流设备的容量冗余储备、功率吞吐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与运行要求。油直变压器是油性直流输电系统的核心设备，容量与性能直接决定整个工程的输电能力与运行水平。这次投用的大容量设备正是针对广州城市核心区电网发展痛点量身打造。
1: 再来关注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人才驿站河套的多功能厅里头依然是座无虚席，近50名的财税从业者带着电脑赶来上课，其中仲有专程从香港前嚟嘅学员参加福宝街道益企同行 AI 夜校嘅 AI 加财税实操课。
0: 是啊，咁呢个系该夜校计 AI 加 HR 系列课后啦，按职业精准定制嘅有一课程啦，从通识普及转向岗位痛点微进修。90分钟里面，讲师手把手教学，学员练习精准提问，配置桌面 AI 智能体，调用合规专家模型，并结合真实财务凭证和报表对比人工核对与 AI 辅助的效率差异。咁有学员就话，智能工具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多元数据规整，提效实实在在啊！
1: 系啦，讲师就表示课程系有意降低门槛，帮零基础学员先跑通流程，后续将进入到跨表对账、财税合规校验、工作流自动化等进阶场景。驿站方就称，未来将会持续推出 AI 加职业课程，令到学习与工作场景更紧密衔接。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0: 各位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欢迎你持续关注的来自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魏晶和正源陪你来到科创 icon 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将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刻进了大西北的崇山峻岭和大漠戈壁。1952年他三个志愿是清一色填了地质，以超过清华的分数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纪录片《深山探宝》点燃他的心智。他大四的时候就去到大西北找矿了，在同蒙古国交界的戈壁滩上，每一啖水都要含到起晒泡沫才吞下去。他其实亲眼见到镜铁山等矿床被一役求降。咁去美国翻嚟之后咧，佢系拒绝咗高薪啦。行李箱里边装嘅全部都系带翻国内嘅书，佢就大胆否定国际通行嘅唔是以曲石标准，以微小因得

0: 型石重或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将全球最重要嘅三粒金钉子之一钉喺浙江长兴梅山。佢建立咗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令中国跻身呢个领域嘅全球领跑者中。咁原始创新要敢于否定你认为系唔啱嘅嘢，哪怕只系孤身一人。咁上咗年纪嘅殷鸿福点样用一生作答问到曾昭植呢？接下嚟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钉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钉住地球记忆。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1: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2: 殷鸿福，1935年三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梅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3: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1: 每回他吃一张纸，一裹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3: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1: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什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3: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1: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都地质，就我一个。
3: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1: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3: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1: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

0: 我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1: 高地制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0: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1: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0: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1: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0: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0: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1: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0: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群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1: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0: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遵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氏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氏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0: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氏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1: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0: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timing。客套话，你报。

0: 哦，直接砸的很好，这样。
1: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监控。

0: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极，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发以后它就是百家姓，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两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0: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各位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继续的，由魏星和郑源陪住你，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去山东看看。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用盐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叫做瑞碳酷刚刚开工，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
0: 是啦，咁乜嘢系超临界二氧化碳呢？呢套发电储能一体嘅全新模式又点样运转嘅呢？接落嚟嚟听，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姜磊。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高耸的冲击钻基有序作业，钻锤重重落下，桩孔向地下不断延伸。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我们里边组织设计团队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思路图的设计，尽量把系统布置到这个最优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完善我们这个施工组织总设计，把施工部序衔接得更加紧密有序，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总体的施工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副厂长、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强调，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多发电，而是要破解电网最头疼的电力高峰时不够用、低谷时白浪费的难题。
6: 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用电低谷时电价低的时候，利用啊原有火电机组的富余电能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中，到了晚高峰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后的这个熔岩余热再加热水产生蒸汽，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了这个热量体积利用，真正做到用好了每一滴热能。
4: 记者了解到，瑞碳号主要由熔岩储能系统、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系统、蒸汽发生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里，熔岩储能好理解，蒸汽发生系统也是火电厂里的老面孔，唯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7: 所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其实呢就是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相比于传统水蒸气发电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一个是特别灵活，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四倍以上，第二个就是这个效率很高，同容量同参数的机组效率要比传统的蒸汽机组要高3到5个百分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设备紧凑，体积呢仅仅是传统机组的1/25，占地面积更小，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4: 这项技术的兼容适配能力同样广阔，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热源，只要

0: 热源温度达标，就可以驱动二氧化碳膨胀做工实现发电。技术前景广阔，但工程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
1: 项目最大的难点在哪儿？就是所有的核心设备都没有现成的，都得重新设计，重新研发，研发指导周期特别长，设备之间的接口也很难匹配，安装精度要求也特别高。举个例子来说，这个项目容量大，参数高，二氧化碳循环与熔岩的温度窗口啊，精准匹配难度大。它既要保证换热效率，也要保证温度，差一点效率可能就差很大。而且这个匹配窗口随符合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要一直匹配得很好，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0: 硬件攻关之外，整套系统如何启停，如何调节负荷，国际上同样没有成熟规程可以参考。再叠加现场复杂地质条件与多专业交叉作业，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王林介绍，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提前排查风险，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1: 就传统技术怎么启动，怎么调负荷，都有一套成熟规程。咱们这个瑞碳号用的是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整套系统的启动流程、设备之间的配合、温度压力怎么控制、怎么一步步建立起来，就控制策略怎么调整，这些啊跟这个传统技术完全不一样，都得我们自己摸索、自己研发。这个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这个施工阶段，这个现场地质条件也比较复杂，交叉作业多，就哪一个环节问题都会影响全局。我们办法就是这个联合设计员、科学院所和指导厂家、施工单位，大家一起反复研讨，请专家论证，把设计、施工、调试方案一遍一遍的优化。说白了，就是把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提前找出来，列成清单，一项一项定住解决，解决一项，消耗一项，不让把问题留到后边。
0: 项目建成投运后，这台50兆瓦机组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工程。科博强调，通过工程应用示范，项目可为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的大型化工程应用积累实践经验，同时推进二氧化碳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国产化迭代，带动国内相关技术装备产业链整体提质进步，为煤电清洁高效转型探索可行路径。
2: 瑞碳号落地以后呢，对我国抢占全球先进动力循环技术制高点，加快建设新型的能源体系，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能全面提升煤电技术调峰、调频和供热保障能力，在电网需要快速升降负荷的时候啊，能跟得上，而且呢，在冬天需要保障稳定供热的时候也能顶上。它不只是一台机组、一项示范，更意味着我们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这条新赛道上已经跑到了领跑的位置。
0: 科博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贡献我们华能的方案，同时呢，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严。 Hello， 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10:00到11:00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

0: 上跟个榜。
1: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0: 系啦，咁大家咧喺收睇我哋节目同时咧，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系啦，咁今日嘅节目咧，带大家咧进入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153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咁睇下啦，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呢？
1: 是的，那在揭榜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好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0: 系啦，咁首先咧嚟揭晓153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排喺第十位嘅呢首歌。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哈，这首歌来自万妮达的演唱《思念若是一首诗》，那这首歌呢也是她的全新单曲了。
1: 嗯，咁呢首歌咧有氛围感满满嘅国风抒情嘅风格啦，解锁啦 Vanita 唔同嘅呢种温柔嘅唱腔，思念啦从来都唔系轰轰烈烈嘅情绪吓，而系咧喺日常嘅琐碎入边嘅念念不忘啊。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它的治愈感是拉满的哈，歌声也是非常的温柔，那治愈所有满心牵挂的时刻。
1: 嗯，咁分享呢首歌同时亦都同大家互动起身啦，大家可以喺我哋评论区下方啦。讲下有边几首嘅金榜歌曲咧，系印象比较深刻，同埋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
0: 嗯，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来揭晓1533期榜单的第九位。这首歌呢，来自苏醒的演唱《大小姐》。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哈，来自苏醒的一首《大小姐》，这首歌也是苏醒全新专辑的先行曲。
1: 系啦，咁仔细听呢首歌咧，有吉他嘅声音啦，去铺就轻快温柔嘅旋律，而编曲咧亦都系好简约松弛，自带生活化嘅暖意。歌词咧亦都系聚焦咧日常相处嘅点滴啦，有少少拗叫，但系拗叫完之后咧会有拥抱、包容对方嘅小情绪嘅。
0: 苏醒的声线呢温润细腻，把亲密关系里真实的温柔娓娓唱了出来哈。这首歌呢不只是情侣之间的告白，也是可以送给每一个值得被好好珍视的女孩的。
1: 嗯，咁听完。

0: 呢首歌如果有点样感受啦，都可以分享下。接下来继续揭晓今期榜单当中啦，排喺第八位嘅，嚟自宋茜嘅《飞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1533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那这首歌呢，也是宋茜出道17周年发行的一首单曲。
1: 嗯，咁仔细听成首歌咧，好干净嘅钢琴声为基底下，搭配轻柔嘅乐器，冇好浓烈嘅技巧式嘅表达啦，用好克制啊，好细腻嘅唱腔，娓娓道嚟一路成长嘅心事。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道尽了成年人最真实的拉扯，渴望挣脱桎梏奔赴远方，但是又心怀眷恋哈，对过往，那想要肆意的去翱翔，也懂得满途尽芬霜的感觉。
1: 系啦，咁分享呢首歌亦都同大家互动起身吓，可以讲讲你最中意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又或者有乜嘢传送嘅祝福都可以发送过嚟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子瑜的演唱《24》，以24岁这样的一个人生节点为整首歌的叙事核心，哈，真的是写下了独属于少年的成长独白。
1: 系啦，咁仔细听成首歌咧，系暗藏精巧嘅创作巧思，歌词咧藏咗有24个我吓，精准咁呼应啦歌名嘅24，将年少追梦嘅挣扎啦、倔强啦同埋誓言娓娓道嚟，而干净舒缓嘅旋律啦，温柔包裹住情绪，记录住啦成长路上嘅迷茫啦，坚。

0: 走同埋蜕变啊。
1: 是的，子瑜呢以清澈细腻的嗓音，将24岁的青涩与坦荡、遗憾与勇气尽数的诠释出来。那歌声里呢，有奔赴热爱的孤勇，也有与过往温柔和解的那种感觉。
0: 嗯，咁听完呢首歌，接落嚟继续揭晓1533期榜单当中啦，排喺第六位嘅，嚟自马嘉祺嘅《冰箱没有鸡蛋》。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哈。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个人 EP《心事》之中。
1: 系啦，咁呢首歌啦，最动人嘅极致反差啦，莫过于系轻快跳跃嘅旋律同埋细腻嘅歌词嘅碰撞啦，精准咁击中啦年轻人衣帽嘅瞬间，亦都道尽啦独居生活入边嘅一啲心路历程啊。
0: 是的，那整首歌呢，它的作词啊、作曲还有制作都是马嘉祺一个人来完成的啊，也是他耗时七年打磨的诚意原创之作。那整首歌的这个来源呢，就是他16岁即兴创作的一个简短的 demo。
1: 咁听完呢首歌，大家有点样嘅听歌感受咧，都可以分享下。接下来继续揭晓榜单当中咧，排喺第5位嘅，来自汪苏。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
1: 系啦，咁成首歌嘅曲风呢，温柔干净啦，而且舒缓嘅旋律咧，褪去浓。

0: 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再加上黄素龙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地包裹住成年人一些的遗憾和释然，将爱情入面的错过、纠结同埋和解啦，娓娓道来
1: 啊！是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来点赞转发。
0: 咁接落嚟啦，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四位嘅，嚟自吴莫愁嘅《汹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咁今日嘅节目咧，带大家咧进入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153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咁睇下咧，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而头先咧分享嘅呢首咧系今期榜单当中啦，排喺第四位，嚟自吴莫愁嘅《汹涌》吓。咁吴莫愁咧用细腻张力嘅声线啦，完美嘅诠释咁呢首歌啊。
0: 是的，整首歌的歌曲呢，它的旋律是层层递进的，编曲呢氛围感非常的强烈，缓缓铺陈出暧昧拉扯的心绪。整首歌的歌词直白又戳心，将心动来袭时的失控和偏执娓娓的唱了出来。
1: 咁吴莫愁咧细腻咁把控咧每一处嘅细节啦，用轻柔嘅声音同埋情绪嘅并发啦嚟包裹住呢首歌嘅立体感吓，用极具故事感嘅演唱，将心动嘅呢种忐忑啦，同埋坦荡啦，尽数去演绎出嚟嘅。
0: 今天呢，除了揭晓我们153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之外呢，也要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哈。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互动，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当然了，也可以预测一下我们的本周冠军。
1: 咁接落嚟听到系第三位嘅呢首歌吓，嚟自张真源嘅《无名氏》。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三位的歌曲，张真源的一首《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吉他和鼓点也是层层递进，整首歌呢从压抑内敛慢慢推向了情绪的宣泄，氛围感是非常强烈的。
1: 系啦，咁张真源嘅演绎咧亦都层次十足，主歌咧用气声嚟低吟啦，将委屈啊一啲嘅唔开心嘅情绪咧微微咁道来，而副歌咧用克制嘅强韵声咧直抵人心，唱出啦唔需要借其他人嘅认可证明自己嘅内核啊。
0: 是的，那这首歌呢其实不只是诉说遗憾，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觉醒。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的无名配角，空出来的位置呢真的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加冕的。
1: 是啦，咁接下来啦，我哋继续嚟揭晓1533期榜单啦，嚟到第二位嘅位置啦，嚟自李宇春嘅《我要幽默》。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哈，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我要幽默》。那这首歌呢，也是李宇春送给大家的情绪解药，来治愈所有负重前行。

0: 节奏力都系轻快力动，用最松弛嘅唱腔啦嚟解构生活嘅困顿。李宇春咧亲自执笔嘅歌词亦都系好有心意吓，有嗰种好幽默嘅呢种风格咧，亦都系诠释咗啦生活当中嘅幽默吓，道尽啦成人治愈嘅通透心态。
1: 温柔的唱腔搭配上利落的说唱，好，整首歌曲层层递进，把对生活的释然娓娓的到来。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0: 来到我今期榜单当中呢的冠军曲目哈，是来自黄若音的《傻鱼》，恭喜黄若音。
2: 这里是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恭喜一下王栎鑫这样的一首《傻鱼》。整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溺尾困于深海和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
1: 嗯，咁呢首歌歌词亦都勾勒出咧有少少心酸嘅画面吓，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喺回忆嘅网当中。明知等待无果，山海不应，依然呢都去守候下。所谓嘅傻鱼啦，从来都唔系鱼笨，而系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嘅真实写照。
0: 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路回头》。这首歌呢，也是唱给每一位远行人的温柔告白。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那看一看时间，我们选择到的最后一首往期冠军歌是王俊凯的《无人乐园》，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嗯，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期的节目了。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精彩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时间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是10月12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0: 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我国氢能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1: 深圳同香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皇岗口岸今日朝早正式开通运行。
0: 拱北关闸口岸今年内客流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植物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来听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落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嘉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2: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4: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穗显光屋企里面，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当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平家。江苏省常熟市陆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潇奕：
6: 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2: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

0: 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啲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睇，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嚟睇，随住陆将网建设铺开，政策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日前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个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揸信号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锚、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路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7: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6: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 从生产供应到运输。

0: 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嚟听报道。
1: 冇耐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卡车司机介绍，
2: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当前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直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3: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4: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星期，成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成组利用原应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雕塞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深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开通运行。香港居民王女士成为新口岸启用后首位入境旅客，她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走进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过证件读取生物信息核验后，闸门依次开启，全程流程顺畅，一气呵成，顺利入境深圳。香港跨境大巴司机谭先生驾驶两地牌车辆，顺利驶入新皇岗口岸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成为该通道启用后的首位入境跨境司机。皇岗边检站口岸建设专班二级警长陈冠文介绍。
7: 皇口岸呢，它地处深港交通的核心枢纽，每天人流车流都特别大。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数字孪生平台，在这里呢接入了现场2000多路的视频镜头，通过虚拟建模技术搭建了一个皇岗口岸的数字孪生体，它相当于在线上1:1复刻了一个皇岗口岸。这样一来，在人流高峰的时候，平台通过我们的智慧算法可以实时生成热力图，然后并且呢可以科学的预判我们未来的客流情况，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前的去掌握我们的人流动态，哪里人多，然后人流到哪里去聚集，这样帮助我们可以提前的调整现场的勤务调度和岗位安排，为出入境旅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通关保障。
4: 皇岗口岸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

0: 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皇岗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五条轨道线交汇。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2: 伴随着皇岗口岸今日朝早正式开通运行，深港跨境旅客通关布局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推进深港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以提升港深西部及中部跨境客运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3: 未来的五年规划里面，我们在交通运输基建很大的部分我们都会着力了在我们北都的铁路和公路的建设的。而当中我们有两条跨境铁路，一条就是港深西部铁路，另一个就是北环线的支线。也都随着在新皇岗口岸我们现在开通，大家都很关注那个连通性。所以我们的北环线主线自从在去年已经是开工之后，我们亦都是筹备着北环线的支线，就将会在我们主线那里再会有连接到皇岗口岸。我们未来希望能够争取在明年初就开工的了。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就着港深西部铁路一直跟深圳就有一个专班去推进。我们的目标亦都是希望就着在香港段的兴建个土建嗰部分咧，能够喺明年咧系进行招标，从而咧就可以同深圳方咧大家一齐咧系做到同步建设，日后咧系共同营运嘅。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嘅便利措施。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首航仪式将于10月16日举行。
3: 咁自从喺6月咧，港艇北上嘅首航已经系推进咗之后咧，其实喺业界或者社会上边咧，系得到好正面嘅反应，大家都好热切咧去期盼咧，粤艇南下能够尽快嘅实施。咁我哋喺港艇北上首航嘅同步咧，亦都系积极咁做紧唔同嘅便利措施啦，包括最重要的就是在南沙和深圳都分别设立了一些考试中心和培训中心。而我们香港的水域正正是非常之美丽，透过海事处建立一个一站式的平台和一个动态监管的系统，我们就能够将我们可以给游艇停泊的范围是扩展到另外5个的南泊区，从而就可以方便一些粤艇他们来到的时候是可以在停在这些不同的地方的。
2: 香港国际机场是香港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通往世界的重要门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布局多项举措，提升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陈美宝说，香港会以干支通、全网联通程航班和中转便利化服务为核心，积极融入国家一圈六廊五通道建设。
3: 一个呢，我们将我们的航空网络呢要编织得更加密。第二呢，将航空的服务要编织得更加深。第三呢，我们亦都是希望能够将我们的覆盖面呢是织得更加阔。首先呢，我们会积极呢去融入国家未来在钢之通全网联的这个的服务网络，希望透过结合内地的航空公司和我们香港的航司，是能够利用好我们的国际航空网络的覆盖的密度，我们会在东莞的空港中心透过制度创新，是去会提供一个在货运航空的服务，在那里是能够做到一个清关效率很高的一个服务，从而将这些货物是直接拉到我们的国际机场的。我们会持续透过我们去探索每年10个的 民航伙伴去擴闊或者係增加新嘅民航協。

0: B 咧，係去擴闊我哋嘅網絡。
1: 香港於10号、11号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活動。紀念活動由香港黃埔軍校後代親友聯會主辦，香港大學職員協會、香港大學研究生會、香港大學國事學會及中山大學香港校友會等協辦。活動主辦方表示，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在香港舉辦系列紀念活動，既是銘記歷史、致敬先賢，亦都是激勵當代人弘揚愛國精神，凝聚起推動香港由治及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力量。
2: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及辛亥革命115周年，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昨日在澳门开幕。图片展通过历史图片重温孙中山先生在澳门的历史足迹，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胞的爱国壮举，展现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纪念孙中山先生、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日。拱北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从客流构成体，经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此外，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大湾区国际交流商务活动日益活跃，外国旅客数量亦在不断增长。该站年内已累计查验外国旅客近7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上涨11%。作为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日益繁忙且便利化不断提升的拱北关闸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不断提出的缩影。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负责人梁英东表示，关闸口岸将强化珠澳边检协作，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并优化通关服务，采取扩展虹膜通关适用人群、规划增建自助通道等举措，保障通关顺畅，助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第140届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首期2.5万个展位搭建工作基本完成，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有序开展。为提升布展效率，本届广交会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增设模块化搭建方案展示专栏，通过可组合的构件满足不同展台的布置需求。企业可以在服务小程序里面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支持方案匹配、效果预览同一键出图，提升搭建效率。随着广交会即将举行，广州边检总站昨日出台16项服务保障举措，从通关、营商、货运等方面协同发力，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
1: 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10月25号至26号在东莞松山湖大湾区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主办，并与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同期举办。大会围绕赛、论、展、洽、嘉年华设置5大板块，推动高层次人才交流、创新项目展示同产业资源对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话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里面，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话伤者已被送医救治，呢次袭击仲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度进行中。沙特主导的多个联军稍早时证实，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被袭击后，11号再度遭袭。据沙特民航总局声明，10号针对该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多个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11号消息，10号到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同。

0: 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東部省達曼市的法克德國王國際機場均兩度遭襲。
1: 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11號表示，伊朗願提供一切必要協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與也門胡塞武裝對話，為實現衝突政治解決鋪平道路。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導，阿拉格齊是在與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時作出上述表態，雙方討論了地區最新局勢。阿拉格齊對沙特與胡塞武裝之間局勢升級表示嚴重關切，指出堅持採取軍事手段而無視政治解決方案，只會使現狀變得更加複雜。同日，沙特外交部發布消息說，費薩爾與阿拉格齊在通話中討論了近期地區局勢升級以及為促其緩和所作努力。
0: 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卢拉当日在圣保罗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表示，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当中有大量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未参加投票，他呼吁其支持者动员身边选民争取更多人参与第二轮投票。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这次选举首轮投票弃权率高达 21.08%。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 47% 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两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两人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5度，澳门晴天，29到25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4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晴天，34到25度，惠州晴天，32到24度，东莞多云转晴，32到25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4度，肇庆晴天，33到23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晴天，25度到17度，纽约晴天，22度到15度，旧金山晴天，20度到10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根生、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咁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咁喺5个评估大项。

0: 里面，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当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和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发言人还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在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 1.1 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8月，已收到超过67万宗的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来港。发言人表示，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市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都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继续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地位，也是自由港制度、国际化专业服务、低税开放环境带来的竞争力。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住房、创科、产业转型等等的课题呼唤超越短期视觉的系统性布局。咁正系喺呢种背景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咁佢唔系要改变香港自由经济体嘅本色，而系要立足现有嘅优势，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将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嘅既有长板，亦保齐民生、空间发展等等嘅短板。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和市民所盼融为一体，为香港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路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 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把握好所有的机遇。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了，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这次五年规划你看到的，我们有两个边是最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是整个施政报告里面最内容丰富的，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起来，都放进我们的五年规划。
0: 香港特区立法会从7号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并在9号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当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 规划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

0: 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陈国基说，五年规划涉及六大范畴，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切实提升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他说，五年规划最重要的主轴就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的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陈国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1: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0: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在五年规划当中，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表示，
1: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等的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1: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0: 讲到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就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的当日，英国易西恩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就显示了，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4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前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到2729亿港元，同比增长6.4%。新股市场表现突出，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同比上升超过一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亦做出一系列的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报告聚焦三大主轴，也就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2: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 我哋证监会同埋交易所咧，正正系就点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后嗰啲规管咧，系作出咨询。咁呢啲嘅目标咧，都系喺融资方面，希望咧我哋能够更加咧系俾个法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重点咧，就系人民币嘅国际化。香港作为我哋国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币枢纽咧，其实好多嘅工作可以做。進一步提升我哋境外人民幣的流動性。第三方面呢，就是我哋希望一些新的金融領域，尤其是在大宗商品方面呢，是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經喺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咧，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咧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樞紐。
0: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2: 其实你看到在施政报告里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的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里面未来一年的个工作重点。未来的在下年第一季就会是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咧去呢个人民币嘅贵金属期货嗰个嘅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内，我哋会成立咧黄金市场嗰个行业协会，我都会好快咧喺今年年内咧系召开一个咧包括我哋金融机构嘅一个会议，系咧系睇翻我哋呢个嘅下一步，针对翻唔单止贵金属，而系大范围咁样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点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呢啲都系咧年内会系开始进行。
0: 从蓝图到举措，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2: 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嗰个金融板块都系咧系聚焦，我哋点样咧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過程咧，係發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係金融安全、防範風險，同一時間係持續創新、推陳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夠為國家有所貢獻。
3: 聚焦灣區熱點，
4: 對話權威人士，
3: 事件越講越明，
4: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里面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五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八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来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开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会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话，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里面所提出来的首要战略任务。咁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双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来将会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 并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量。

0: 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1: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0: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科技创新合作。
1: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定位，香港在区域合作里面的价值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以及普通法制度、信誉、唐国际化专业服务等软实力的优势。上个月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这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在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可以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里耶夫·巴克蒂亚尔讲道，哈萨克斯坦有良好的电力基础设施和灵活的立法，希望与中国科技企业实现双赢合作。咁佢表示啦，香港有领先嘅金融工具同经验，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喺哈萨克斯坦落地项目，并将相关合作嘅影响力拓展到成个中亚市场。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喺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系东盟联通中国内地同全球市场嘅重要门户，双方可以喺绿色经济、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深化协作。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讲到，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咁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经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

0: 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咁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去助力区域产业升级。咁据了解，跟住落嚟数月，香港将会迎嚟多场嘅国际金融盛事，包括本月首次喺香港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个月初嘅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以及明年一月嘅亚洲金融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友谊同联系，推动更多务实合作。一系列重量级金融盛会陆续落地香港，充分展现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经贸领域联通全球的强大能量。咁而香港的国际化不单止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往来互通，同样亦都体现在文明艺术的交流互鉴上面。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定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样对文化领域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的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
1: 我们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呢，是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就令到佢哋咧可以系多方面咧更加达标，无论系个艺术水平啦，或者系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咧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同成就嘅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1: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已经是开始了。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啦，同埋咧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
0: 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令香港当好连接中外嘅文化桥梁。但城市高质量发展嘅落脚点，其实最终系广大市民嘅美好生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坚持民生为本，入边推进文化硬件建设同对外文化交流。入边着力破解地区民生难题，搭建青年成长成才的平台，希望实现社区有温度，青年有奔头。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民青局将依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来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亦都是有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我们现在的架构的目的就是要高效地解决地区的难题，努力令到香港的社区更加有温度，市民的生活能够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時間，我哋都係非常重視青年發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終要為佢哋咧係賦能啊，幫佢哋咧係提高佢哋嘅競爭力啊，同埋佢哋嘅發展嘅潛能啦。我哋鼓勵我哋嘅年青人咧係積極參與我哋嘅地區治理，形成一個咧青年成長同埋社區建設雙向賦能、互利共贏嘅良性循環。
0: 麦美娟表示，特區政府成立關愛隊係完善地區治理架構嘅重要一環。 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

0: 员，加强关爱队的培训，令关爱队的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1: 我哋透过地区关爱队的建立啦，可以为我哋凝聚到社会唔同嘅资源，同埋有心服务嘅社会嘅市民咧，去为我哋喺社区里边咧提供一啲支援服务啦，同埋进行一啲关爱社区嘅工作噶。其实社会对关爱队嗰个认识越嚟越多，对佢哋嘅要求又会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为我哋第二期嘅关爱队咧系提供一啲健康支援嘅培训啦，一啲沟通技巧啊等等嘅培训，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咁样咧提供佢哋嘅服务。
0: 青年系香港嘅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到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开局启新情，蓝图以绘就。香港以首份五年规划为揸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经济、创科、文化、民生多领域协同发力，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当中，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香港新篇章。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东侧每日市场行情，今次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5: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西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有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4: 好啦，咁啊，先系关注啦，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吓。咁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一讲啦，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嘅区别嘅。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宏春资本投资总监潘铁新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嚟关注啦，科技赋能加日经济啊，新潮消费点亮湾区嘅假期。
5: 而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预计2035年产业规模突破30万亿元，引发经济正青春啊！
4: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一呈现嘅。咁下边时间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

0: 嗱，咁先嚟关注啦 ，A 股半日市嘅走势，基本上咧维持一个咧就窄幅嘅震荡为主。不过收盘啊，三大指数咧都系六盘报收嘅。咁上证咧就收喺3809点，下跌咗4个指数点，跌幅0.12%。深证成指报收喺12512点，下跌咗129点，跌幅1.03%。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004点啊，下跌咗咧38点，跌幅1.27%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今日北证50指数咧跌幅都超1%啊，科创50指数咧跌0.78%嘅。咁再嚟关注今日咧就大市方面嘅成交表现啦。咁啊见到两市方面嘅成交金额咧，半日都接近去到10000亿嘅成交水平。咁但系个股方面咧就相对嚟讲欠奉啦，咁啊跌多升少吓。咁啊上涨嘅个股家数咧加埋就1300家左近啦，咁而下跌嘅个股家数啦，去到咗3800家嘅。咁啊，再嚟关注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从行业板块角度嚟讲啦，见到今日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啦，包括好似影视院线啊、传媒类嘅个股啦，有唔错嘅一个嘅表现啦。包括啦啲嘅医药股，咁啊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就係一啲嘅新能源嘅設備啦，譬如好似咧核電嘅股份啦，仲有咧啲嘅風電設備類別嘅股份啦，包括整個嘅電網設備啦嚇，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走強。咁而從資產大盤嘅角度嚟講，見到金融股咧今日係有護盤嘅，咁其中咧似銀行股啦、券商股啦，今日都係有所發力嚇。咁相對咧調整居前嘅板塊，就見到繼續係一啲嘅貴金屬類別嘅個股啦。咁自從咧就美元嘅呢一個嘅走強之後啦，咁一眾嘅一啲商品類嘅个股咧都系承压嘅，咁但系咧就油价方面咧呢段时间似乎咧都系有一定嘅缓和啊，咁啊见到咧就从高位咧一啲嘅即系板块嘅高点啦，亦都系有一定嘅回落。咁今日咧石油石化板块咧亦都系跌幅居前，包括咧传统嘅一啲煤炭能源类嘅个股变得麻麻地。咁啊从科技股嘅角度嚟讲，见到今日一啲嘅电子元件啊，包括上游嘅一啲嘅油色啊、稀土啊等等啦，都系表现相对欠奉啊，咁似乎咧市场嘅呢一个投资活跃度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下降嘅吓。
1: 咁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高开0.92%，国企指数高开1.2%，科技指数咧高开1.03%。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科技指数方面咧跌0.5%，国企指数微升0.03%，而恒指咧半日市微升0.17%，报收24253点。望翻半日市成交额咧，依然都有一定嘅缩量，去到800亿嘅水平，861.56亿。
0: 再嚟关注啦，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啦吓，咁啊隔夜咧都系有一个嘅相对走强嘅，上星期五咧，都系咧个嘅收高吓，咁啊导致啦报收喺51654点，升0.83%。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7366点，升0.64%。标普500指数咧报收7811点，升0.59%嘅。
1: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升1.06%，法克城指数升0.95%，而德国DAX指数升1.13%。
0: 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再来详细分析市场的情况，下面首先听一节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9: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

0: 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1: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0: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嗯，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啦。
1: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0: 是的，那跟住落嚟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1: 这样说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哋平时所讲嘅股市指嘅就系二级市场啦。
0: 二级市场嘅特点就系有较高嘅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并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1: 嗯，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0: 咁区别呢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呢就系定位唔同吓。咁一级市场呢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呢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1: 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仲有依啲。第五啊，就是流动性不同啦。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冇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不同啦。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0: 嗱，冇錯啦。咁以上就係關於一級市場同埋二級市場係乜嘢，股票一級市場同埋二級市場有乜嘢區別嘅相關解釋。想要了解更多關於理財知識嘅話咧，就可以到雲聽客户端嚟搜索財富學堂進行學習啦。黃教授扮演者曉東，
1: 小魚兒扮演者露瑜，財富學堂
0: 越聽越爽，
1: 下次
0: 繼續開講。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想云

0: 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又请到啦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蝶山先生，潘生你好，
2: 系主持你好啊。
1: 咁睇翻啦，港股今日嘅三大主要指数虽然系高开，但系咧收盘嚟睇见到有一定嘅分化，点睇今日半日市走势？
2: 今日半日市咧就系、是、都系。有延續個反彈啦，咁就幅度雖然好細，唔係好大啦，咁但係見到都有啲北水流翻入嚟，咁啊對於啲個別嘅一啲高息股啊，或者係啲電力股啊，個別嘅 AI 啊，同埋科技股都有少少嘅資金追捧翻，咁啊個市仍然都係有機會再進一步反彈啦，同技術走勢上嚟講咧，就經過上個禮拜嘅一個輕微嘅下跌之後咧。就碰到一啲主要嘅技術嘅支持位啦，咁啊見到未能再向下走嘅時候咧，就有個回升啦，咁啊隨住北水回流翻落嚟啦，因為之前係守喺黃金周啦，咁啊星期四五有啲北水回流翻落嚟之後咧，就個股市都相對又穩定翻嘅。
1: 咁睇翻啦，今日嘅科技股啦，亦都係。有一定的回暖趨勢，尤其跟 AI 概念相關的個股都有一定的走勢，對於科技股方面你又怎麼看？
2: 科技股呢就是看到是有一些資金推捧回的，所以就整體來說呢就又是會比較有機會呢就進一步再向上升高一點啦，就科技股裏面好明顯見到咧，傳統嘅科技股因為雙十一就嚟到啦，咁啊見到咧就係、是、有譬如阿里巴巴啊，或者係京東啊呢類嘅雙十一節相關嘅股份咧，就有部分資金咧係繼續追捧翻落去嘅。
1: 咁今日啦，見到汽車股方面。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咧，亦都系集体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吓。咁对于汽车股方面嘅今日嘅走势咧，适唔适宜再做一啲跟进？
2: 汽车股咧就始终就之前咧就都跌得比较多啲嘅。咁就见到即系话近期嚟讲咧，就随住即系话。個市開始穩定翻啲咧，都有部分資金咧就追翻呢類嘅股份啦。咁但係就似乎就嗰個幅度唔算好大啦。咁啊就我睇就唔係太建議投資者咧就係、是、去追呢類，反而即係如果佢落翻低位咧，就或者會係有機會係會好翻啲，咁就到時先至考慮咯，係。
1: 咁反观翻今日芯片股啊，半导体板块咧有一定嘅调整吓。咁随住话喺各个应用端咧，无论汽车方面啦，定系 AI 嘅应用咧，都会用到芯片。咁芯片嘅需求亦都会越嚟越大啦。咁对于芯片股后续嘅走势咧，系咪都可以以乐观嘅态度去看待？咁呢个阶段咧，仲需要点样操作比较好？
2: 或者咁讲咧，就芯片股咧就即系。环球都有一个稍微回顺嘅走势，咁而香港嘅呢啲芯片股咧个估值都唔算平嘅，咁就亦都见到因为估值嘅稍微偏高啲啦，咁啊见到都有一个下跌嘅空间，虽然下跌空间未必好大，咁但系咧所以投资者现时咧就唔需要急于即刻去因為佢回調咗啲落嚟咧，就即刻急於去即刻去買呢類嘅股份啦。咁反而等佢哋穩定翻、企翻定之後，先至去買咧，就會比較好啲咯。因為始終都係個問題係佢哋係稍微個估值上係偏高於呢個同業嘅，即係國際同業。咁所以咧就嗰、那個暫時嚟講都唔係唔需要太進取住嘅。咁其中包括中心。 各

0: 際啊，佢都成四十幾倍嘅市盈率啦。咁譬如話紅宏力啊，呢啲就92倍市盈率就真係有啲貴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仲有回調嘅空間嘅。咁反而有啲即係已經回落咗落嚟嘅啦，好似 PCB 業務為主嘅一啲個股啦。咁就相對嚟講咧，就反而會喺未來嚟講咧，仲有個回升翻嘅嗰個空間會多啲嘅，因為始終呢類嘅股份咧，佢哋嘅業務咧係供不應求嘅。咁未來嘅一年咧都唔會這個缺口都唔會解決到嘅。嚇，咁因為點解咧？呢啲嘅機器相關嘅嗰、那個要訂翻嚟咧，就需要時間嘅。咁啊，好難咧，好快咧，咁啊滿足到呢類產品嘅嗰個需求。咁所以反而呢類產品嘅個股咧，可以繼續咧。就是作為中線部署慢慢吸納。
1: 咁睇返手機產業鏈方面啦，見到其實十月份亦都會有一啲新機發布啦，榮耀方面亦都發布佢哋嘅一個新款嘅電競手機啦，包括嚟緊嘅 iPhone Door， 佢哋嘅一個亦都開始係售賣啦嚇。咁對於佢哋嘅呢個手機產業鏈方面，仲有冇機會咧有一定嘅刺激呢？
0: 其實就睇到曾經升少少，跟住就回翻落嚟，咁似乎就睇到個走勢就唔係好似跟翻嗰啲手機嘅個新產品推出而到去上升，咁所以我諗面對嘅問題都係好多，即係話嗰啲手機嘅原材料嘅價格嘅上升啊，嘅影響都係會影響住繼續佢哋嘅毛利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可能我哋都係要睇下。等佢回順翻，去翻啲較為即係比較企翻穩嘅時候咧，先至有個回升嘅信號出嚟嘅時候咧，先至去吸納咯。
1: 咁雖然咧今日從恆指角度嚟睇咧，都係有一定嘅升勢嚇。但係咧今日見到金融股方面咧，似乎亦都係撐住個大市啦。唔少嘅銀行股亦都係再創新高，例如農行啊、中國銀行啊、交通銀行等等。咁對於銀行股方面今日咁好嘅走勢咧，佢哋呢種升勢有冇一定嘅延續性？
0: 我睇係有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就。是見到內地嘅政策咧，就個貨幣政策都稍微係寬鬆啲嘅，咁亦都係以刺激經濟為主啦。咁銀行係百業之母，咁亦都係反映經濟嘅情緒表啦。咁喺未來嘅經濟繼續會係需要加大力度去促進嘅話咧，對銀行嘅股嘅業務嘅發展咧會有幫助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係繼續可以再輕微睇好啲嘅。
1: 咁近段时间做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基本面因素就睇下外围美国会唔会加息啦。咁就而家都系睇佢加息机会系细嘅，十月份，因为始终啲非农就业数据系好差。咁见到即系话啲数据唔系一面倒咁，即系话系跟翻通胀行啦。咁如果系呢方面嚟讲，佢系。暫時停一停加息的話呢，可能就對那個整體氣氛投資氣氛都有幫助的。
1: 咁見到呢，其實呢疊加中秋節國慶節黃金週啦，唔少嘅朋友呢亦都出遊下，消費嘅意願都好高。咁對於喺金九銀十嘅呢個消費旺季嘅情況底下，消費股係咪都會有一定嘅機會？
0: 其實睇返啲消費股見唔到有咩好大嘅嗰個上升。咁可能係因為經濟嘅恢復咧，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配合啦。咁雖然有季節上嘅影響啦，咁但係始終佢係帶唔到一個更加好巨大嘅一個增長喺度啦。咁因為喺過去嚟講，其實好多嘅一啲消費嘅企業咧嚟到咧喺嗰個。消費嗰度咧，就佢個價格都係有向下調咗嘅，咁所以其實嘅毛利上嚟講咧，就係冇之前咧又嗰個係增長得咁大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亦都係吸引唔到一啲好大嘅資金咧，就去吸納呢啲股份。咁所以仍然咧，佢哋嘅表現咧都稍微低迷啲。咁暫時嚟講，我諗就只適宜係一個短線嘅一個嘅策略咧嚟到去做啦，咁長線嘅話，可能要真係睇下佢哋有真係有技術上嘅回升，

0: 先至去追捧翻咧，系一个好比较好嘅一个方法啦。
1: 嗯，咁睇翻房地产方面啦，随住政策红利嘅不断落地，住房消费需求亦都持续释放吓。睇翻九月份房地产市场咧，亦都系延续呢个回暖嘅态势。咁对于房地产方面，你又点睇？
0: 房地产方面就都系有个回暖嘅即系嘅嗰个进一步嘅机会啦，咁所以就我睇就暂时嚟讲就都可以做一个小注嘅阶段性嘅吸纳啦，因为始终内房特别系啲央企嗰啲咧，就有好多嘅政策一步一步咁样去配合翻嘅话咧，从基本嘅嗰个刚性需求嚟到出发咧，就对于呢类嘅比较大啲嘅央企嘅内房嚟讲咧，就会有更加多嘅一个增长性喺度，咁啊未来都系有机会继续慢慢会睇翻好啲嘅。
1: 嗯，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
0: 后市都系反复上落嘅啫，未见唔到有咩好大嘅嗰个突破喺度。咁我谂嚟到呢个阶段咧，可能都要睇下，即系话嗰个系未来咧。在那个地缘政治那里呢，会不会有机会解决呢？就是俄乌战事啊这方面啊，咁伊朗方面呢，就究竟去行成点啊，咁原油会不会有机会再大幅度啲回落啊，咁呢啲都系一啲重要嘅因素嚟嘅。
1: 嗯，咁仲有边啲板块呢，大家可以喺呢个阶段做一啲操作？
0: 我睇头先讲嘅电力类股份啦，就是一些清洁能源啊绿色能源啊，这些都是值得继续关注啦。咁药股啦，咁个别药股呢，其实就他们做得不错的，咁都是可以有留意啦。高息类的股份啦，譬如一些是管服股啊即是这类的股份啦，咁因为他们的收益都比较稳定啦，是都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啦。
1: 嗯，好的，唔该晒啦，香港云商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的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系股市扫描啊，下边时间嚟关注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啊，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
4: 何毅。嗯，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咁啊，琴日咧见到上一个交易日啦，见到咧就指数曾经去到咧3754点嘅呢一个嘅低位吓，离前期嘅低点咧3741咧就相当之接近啦吓。咁啊，对于今日市场方面嘅呢一个嘅走势，点样评价？
5: 系啊，咁啊，其实整体盘面方面咧，今日都仲系一种嘅震荡势为主吓，一种缩量嘅震荡啦。咁啊，其实咧就上个星期五啊，盘中方面所形成嘅呢个低点啦，咁应该讲就亦都见证翻啦，市场方面都具备法定啦一个低位方面比较强劲嘅一种支撑啦。咁啊，虽然讲我哋见到今日咧吓，市场重新系一个新嘅交易周开启啦，咁啊，似乎都仲系未能够摆脱翻近阶段嘅一种。震荡的一种态势吓，咁但系比较好嘅就系话咧，其实我相信上个星期五所形成呢个低点咧，其实对于空方方面系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一种一个压力喺度吓。毕竟咧就我哋见到上个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其实市场方面系喺下昼都算翻个比较明显啲嘅一种回升嘅情况啦，咁啊各大指数都系能够翻去到一个红盘嘅状态，咁啊而且咧。睇翻上個星期五嘅時間啦，整體成交方面咧係有法定嘅一個放量啦。咁啊，而今日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上晝啦，咁啊應該講就整體嘅市場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縮量啦。咁啊，上晝方面啦嚇，咁啊市場係總成交啱啱係過萬億，咁啊比翻上個禮拜五嚟講嘅話啦，係少咗超過1500億嚇。咁但系咧就即系始终咧，市场方面呢一种嘅低位震荡或者讲筑底嘅一种走势咧，其实仲系需要延续翻一定嘅时间。咁所以我哋见到今日咧，能够维持翻个红盘报收啊，上昼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其实都唔系好多吓，都1300家左右啦。咁而六本家方面都有成4000家度，咁应该讲就

0: 整體嚟講嘅話咧，市場方面信心仲係首頁唔係太夠啦。咁但係比較好啲嘅地方就係話咧，我見到雖然講今日上晝下咁漲停板同中幅10%以上個股加數係啱啱大概50家到嚇，咁但係咧就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啦，亦都唔算多嚇，咁只係得14家啫。咁啊顯示翻咧就目前嚟講啦，咁啊多空雙方依然都仲係喺低位裏邊一種較為咧就偏向於交錯啲嘅狀態啦。咁啊，儘管上晝方面我哋見到明顯地就係指數又好，或者講係下跌嘅個股加速都好嚇，都仲係空方佔優啦。咁但係咧睇翻啊啱所比到嘅啊，只係得14家嘅個股係處於一個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嘅啫，證明咗咧就敢於去繼續啊，或者講係能夠啦嚇，即係大幅度被拋被呢一個市場所或者個資金拋壓嘅咁嘅品種咧，亦都唔算多嘅。咁所以我諗就盤面方面啦。呢段時間裏面可能都會繼續喺翻上週嘅低點附近啦，去做法定嘅一個短線嘅一個震盪啦。畢竟上週五所形成嘅一個低點，可以講就對於喺近期一個調整嘅一個態勢當中啦，可以講係都起到咗幾重要嘅作用嘅。咁啊，畢竟咧就上個星期五可以講喺下晝方面嘅走勢係幾提振人氣嚇。咁啊，所以呢個禮拜可能都唔排除啦，會繼續嚇對於啦。在上周所形成的呢個周五方面嘅低點去進行翻定嘅重新測試啦。假如能夠係真係企翻穩嘅話啦，我相信對於整個市場啦嚇係扭轉翻更加段一個持續係一種調整咁嘅一種情況啦，會有一個好轉啊。而且我哋睇一睇翻啦，今日板塊方面啦嚇，變得比較好啲嘅板塊嚇，除咗一啲嘅影視院線啊、傳媒類嘅板塊之外啦，咁淨係留意翻就係即係金融股啦嚇。金融三駕馬車其實今日上晝啦，都係全線錄得一個嘅紅盤啦，特別就係銀行板塊啦，嚇咪多家嘅大行方面都係能夠啦保持翻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甚至乎咧繼續創寫翻一個歷史嘅新高嚇。咁啊，包括工行啊、農行啊、中行、建行啊、交行都爭些少嚇，逼近翻上個星期五方面嘅高點啦。咁啊，亦都話即係可以見到啦，啊呢四大行方面其實都已經係再度啦啊拆寫翻一個咧就即係上市方面嘅。或者講係近期方面一啲新嘅高點啦，咁對於咧就即係盤面方面好明顯啦，就會有一個一種嘅穩定軍心嘅作用啦。咁所以我覺得就接落嚟嚟講，仲係要個觀察翻啦，啊整體量能方面嘅一個變化啦，咁同時間亦都要留意翻啦。咁除咗權重股之外啦，咁其他嘅一啲能夠對於整體市場人氣有比較大影響嘅板塊，例如科技板塊啦，或者講係前期我哋都經常會講到嘅一個一啲創新藥嘅板塊啦嚇，其實呢啲都係會對於整體市場方面一啲情緒面咧有比較重要嘅影響啦。咁而且咧伴隨住啦喺呢段時間方面都陸陸續續會有一啲企業可能係一啲業績方面嘅一啲提前嘅預告啦嚇。咁其實對於整個嘅下半年方面啦，特別就第四季度方面嘅走勢啦，好有可能都會更加睇重翻啲嘅業績嘅成長性嘅。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我相信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嚇，咁如果係有一啲比較好啲嘅業績能夠係提前咧有一定透露嘅咁嘅企業嚟講嘅話啦，我相信會對於佢哋喺四季度方面嘅走勢咧會有一個非常之積極嘅影響嘅。咁即使係受到翻可能盤面方面大市嘅氛圍影響啦，佢哋可能會有一定嘅一個仲係唔係太能夠有一個比較持續性嘅反彈走勢出現都好啦，但我覺得放眼翻更加長遠啲嘅一個時間窗口啦，呢類嘅品種應該講係喺後續方面可以成為翻大家啦去優先選擇嘅一啲方向嘅。
1: 所以頭先偉斌所講啦，今日從板塊角度嚟講啦，見到一啲嘅影視院線啊、傳媒類嘅個股啊，好似廣告營銷啊等等咧，都係有唔錯嘅一個嘅表現嘅。睇翻商面方面啦，最近字節旗下一個短劇應用咧，亦都喺海外咧係呢一個嘅。出圈上线9个月之后累计的下载量突破1亿，入户约用户数就大概700万的，是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亦都是好像巴西啊、印尼的市场连续登顶当地应用商店的这个的总榜咁样嘅吓。点样睇待这个嘅赛道嘅投资嘅机会啊？
0: 是啊，咁其實除咗你啱所講到消息面嘅一個刺激之外啦，其實亦都有就好快嚇，咁近期啦，包括博納方面佢哋首部嘅 AI 超寫實嘅院線電影嚇，亦都會定檔喺今個月啦，10月23日啦，係全國嘅院線登陸嘅嚇。咁亦都係又係首部啦嚇，咁全呢個嘅 AI 嘅一個電影係上演嘅啦。咁所以就即近期嚟講嘅話咧，見到呢個影視院線咧，或者偏向於同 AI。

0: AI 相關嘅啊呢個題材咧，其實都幾活躍嘅。咁呢個亦都可以見到翻咧，就話咧喺市場咧相對在比較震盪啲嘅情況下邊咧，特別就係即係前期咧，我哋見到一啲科技板塊方面，佢哋呢段時間嘅整個走勢仲係比較反覆嘅情況下邊啦。咁啊，市場其實都喺度尋找翻咧一啲嘅確定性啦嚇。咁啊，包括我哋啱所講到嘅，即係對於呢一啲同 AI 相關嘅一啲影片嘅上映咧，其實市場方面都會提前有一定嘅炒作啦。其實好事嚟嘅，儘管即係我哋唔知道呢個炒作佢嘅延續性可以有幾大啦，咁但最起碼就係市場方面都不斷係揾緊啲新嘅機會，進行一個新嘅探索嚇。即係總好過就係市場方面完全唔做嘢啦，一啲活躍資金可能想揾，但都揾唔到可以俾佢哋去參與嘅一啲咁樣嘅一個理由嚇。咁但係最起碼我哋見到啦，儘管今日嚟講嘅話咧，就即係數據方面就唔係咁靚仔，咁但係咧盤中方面真係仲有熱點嘅，仲係能夠有一啲活躍資金啦，願意去參與翻一啲啊咁樣嘅題材啦，證明咗市場方面其實並唔算弱嘅嚇。咁所以咧，在這段時間裏面就我想大家大盤方面仲係會有一個咧，就即係一段時間裏面嘅一種捉底嘅過程啦。咁但係咧，就對於一啲部分機會性嘅把握啦，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逐步咧去進行翻一定嘅參與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啦整體量能方面都仲係一個相對比較低量啲嘅情況啊。咁我覺得就大家去挖掘翻部分一啲具備事件性刺激因素咁樣嘅一啲機會都好啦，可能喺整個倉位嘅控制上面都係注意下啦，就唔好話用過多嘅倉位去參與翻呢一類咁嘅博弈咯。咁啊，更多嚟講，我覺得都仲係以一個成長性啦、業績成長性啦，同埋係一個未來整體一個可能行業方面嘅發展啦，作為係即係你自己資金佈局最大嘅嗰一塊咧，去進行翻定參與會比較好一啲嘅。
1: 咁市場啦喺震盪嘅過程裏邊咧，亦都有更多嘅資金咧選擇一啲嘅確定性嘅品種。見到今日啦，好似銀行啊、證券啊，都係咧有唔錯嘅表現。尤其咧見到銀行股當中啦嚇，多隻個股咧都有創一個歷史嘅新高嘅位置。咁好似四大行啦，亦都有兩個點以上嘅呢一個升幅嚇。短期咧對於話銀行板塊嘅投資有咩嘅睇法啊？
0: 係啊，其實銀行板塊嘅呢個強勢咧，就都可以講除咗喺一個大盤好需要佢哋能夠挺身而出嘅時候啦嚇，佢哋往往都能夠啦。係擔當到咧一個好重要角色啊，咁樣嘅一個情況之外咧，其實我哋睇翻啦，即係銀行板塊佢哋整個嘅走勢咧，其實從2024年開始啦嚇，到今時今日啦，其實呢兩年幾嘅時間裏邊，佢哋都行嘅一個啦非常之靚仔嘅一種慢牛嘅走勢嘅。咁啊，其實都包括咗啦嚇，特別就係以呢幾大行為首嘅呢一個嘅品種啦，佢哋即係會唔會能夠啦？喺需要佢哋嘅時候，能夠見到佢哋嘅身影，同時間啦，其實即使你話我哋見到喺今日嘅時間嚇，有部分嘅大行佢哋都再度係拆寫翻一個嘅歷史新高啦嚇，咁啊港股又好 ，A 股都好啦，咁啊都係能夠同步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咧，繼續去延續翻啦。即係即使你話佢哋升咗都有以年為單位都兩三年嘅時間啦，咁但係睇一睇翻其實佢哋整體嘅一個業績依然都好穩定啦嚇，儘管可能都係大概業績嘅增長係個位數，或者講係啱啱係呢一個嘅兩位數出頭嚇，咁但係咧你可以見到從整個動態 P/E 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好多都仲係處於個位數咁嘅情況嚇，所以證明咗就話啦，即係你可以講啊，佢哋可能係喺呢個嘅整個大市嘅目前調整勢當中嚇係有一個護盤嘅需求，咁但係咧我哋睇一睇翻佢整個業績嘅確定性同埋佢哋整個動態 P/E 啊估值方面嘅整個合理性嚟講，又似乎即係揀唔出好大嘅一啲俾大家去救病嘅情況嚇。咁所以證明咗就話啦，目前嚟講嘅話咧，呢批銀行股佢哋嘅走勢咧，其實係真係具備咗一個除咗係穩定大市軍心作用之外啦，亦都係好多一啲嘅穩定嘅資金啦，特別就係一啲長線嘅機構資金啦，依然都能夠咧就話不遺餘力去喺呢個情況下邊喺呢個時點裏邊咧，都繼續願意去進行佈局咁樣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啦。所以我諗就銀行板塊啦，除咗係即係目前嚟講，佢哋繼續係能夠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個走勢之外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展望翻啦，喺四季度或者講係喺出年嘅時間咧，其實我都仲係會對於佢哋 繼續去延續住呢一個慢牛走勢，就比較有信心嚇。咁啊，始終咧就即係從一個連線角度嚟。

0: 港嘅話咧，其實我哋見到啦嚇，呢幾大行裏邊嘅話咧，包括好似就就咁舉個例子啊，建行咁樣，其實過去嘅呢三年嚇，從二三年開始連線方面升咗31%，二四年連線升咗50%嚇，咁啊跟住二五年連線升咗13%嚇，今年裏邊咧其實都升咗接近24%啦，即係你可能就覺得短線嚟睇嘅話咧，有時覺得佢哋行得好慢啊，好難啦。咁但如果你話真係放從年頭再去到到年尾再去計數嘅話咧，你會發覺哇，唔係話呢批品種居然咧真係都可以有咁大嘅升幅嚇。咁啊，所以我諗喺四季度或者講係出年嘅一個全年嘅走勢嚟講嘅話，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係想追求一啲確定性或者穩定性嘅話咧，我諗銀行板塊或者講係呢龍頭嘅幾大行咯，依然都仲係會一個幾值得大家去重點考慮嘅一啲咁樣嘅一個標的嚟嘅。
1: 的確嚇，縱觀呢幾年啦嚇，咁啊銀行板塊起碼冇令你蝕錢先嚇。咁但係其他嘅一啲嘅科技板塊，雖然咧就即係升嘅時候咧，亦都係非常之風光嚇。咁但係調整嘅時候咧，亦都係比較之兇猛嘅。望翻啦，今日嚟講一啲嘅科技板塊啦嚇，尤其呢段時間裏邊咧，其實咧前段時間就比較之受到大家關注嘅科技硬件嘅領域。相对来讲都是一个就偏弱的走势，反而应用方面就会相对喘定一点。对于科技硬件这段时间的投资建议会怎么
0: 样呢？是啊，始终即大市呢还是比较震荡的情况下面，其实都会同就是这一批的科技板块他们依然都未能够是有一个集体的合力企稳反彈係好有關係啦，咁啊都即係睇翻喺佢哋其實整個科技板塊嘅內部啦，呢一種嘅分化都依然係存在住嚇，咁啊好似今日啱你所講到嘅硬件板塊嚇、元件啊、一啲嘅芯片啊呢啲板塊咧，都係處於一個咧係調整居前嘅一個位置嚇。相反一部分啱所講到嘅偏向於應用方面嘅一啲層面嘅板塊啦，咁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啦。咁我諗接落嚟嚟講嘅話咧，整個科技板塊其實都仲係會一種輪動嘅狀態啦。應用啊同硬件端啊嚇，呢、這個可能都仲係一種跷跷板嘅一種效應啦。始終第一個就啱所講到嘅整個大市嘅氛圍仲係相對地會係一種震盪或者捉底勢為主啦。喺種情況下面嘅話咧，就板塊之間可能仲係會以一種輪動嘅節奏為主。咁但可能咧就即部分嘅有一啲消息或者一個比較明確消息能夠係利好嘅板塊啦，佢哋嘅持續性會相對強一啲咁但係咧都暫時只能夠係以一個短線嘅角度去睇待翻啦。咁啊更多嘅板塊其實都仲係一種輪轉輪動嘅狀態為主。另外嚟講就係個成交啦，成交方面嚟講嘅話，儘管見到上個星期五係有一定放量，但係咧今日又重新縮翻量嘅話咧，證明咗啦，喺其實20,000億之下嘅市場啦，你要佢有一個好好嘅一啲板塊性嘅一啲突破性嘅機會出嚟咧，係比較難嘅。咁我諗就即係大家仲係要俾一啲耐心啦，等到整體嘅大市嚇一個寬基指數方面能夠係有翻個真係比較確定性嘅止跌反彈咁樣嘅局面啦，同埋整體成交能夠翻上20,000億或者講25,000億左右嘅時候啦，我諗呢個時間咧，可能大家會先會覺得整個市場嘅賺錢效應會逐漸翻嚟，同埋咧喺市場方面嘅操作難度冇咁大咯。咁所以喺呢目前嘅情況下邊，我覺得大家要操作嘅話咧，其實都仲係要保持翻一個咧進可攻退可守嘅倉位嘅結構啦嚇，唔適宜太過嘅重倉去參與部分一啲可能喺你眼裏邊係比較好嘅機會嚇，畢竟就即係呢個市場方面嘅變化仲係太快啦，咁所以咧就大家仲係即係大概可能半倉左右啦嚇，能夠係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倉位嘅一個平衡度啦，去參與翻呢個市場啦，會比較好一啲啦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從未來嘅角度嚟講嘅話咧，即係我覺得始終以業績作為一個基底啦嚇。如果目前嚟講，你發覺有邊啲嘅板塊、邊啲嘅品種，你對佢嘅一個業績嘅一個成長性比較係有信心嘅，咁而目前佢亦都調到一個相對比較低位啦，同埋係股值係甚至係偏低嘅情況下邊啦，我覺得係相反。你係可以去上翻個逐步嘅一個加啲倉位，上翻個低級佈局嘅。咁呢個可能就要因應翻嚇每一個人佢唔同嘅投資策略去進行翻個參與啦。
1: 咁短期嘅呢一個嘅即係前期低點咧，3741咧係短期嘅支撐位置啊，定係話點樣睇待咧？就即係指數跟住嚟嘅運行。
0: 如果你話喺上個星期五形成嘅3754點嘅低點嚇，咁啊其實比早前嚇呢個3741點嚇喺7月20號形成嘅低點啦，咁其實都仲係高咗啦，有13。

0: 咁啊，呢個剪位就其實都好重要啦。畢竟咧喺咁多嘅一啲寬基指數裏邊嚇，能夠唔再創寫翻呢個嘅年內新低嘅指數，其實就唔係咁多嘅嚇。咁啊，滬指算係其中一個啦。咁啊，所以咧，我覺得佢喺前期方面所形成咗3741點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啊，假如咧佢能夠即係守得住嘅話咧，我相信對於整體嘅市場方面嘅呢種嘅人氣都係會有好重要嘅一個提振嘅作用嘅。特別我啱所講到咧，即係今日整個嘅金融板塊都集體有一定嘅移動嚇，特別以銀行為首嘅呢個非費板塊啦，佢哋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前期方面3741點被跌破概率，我覺得係非常之低嚇。咁啊，如果真係假如喺接落嚟嘅一段時間裏邊咧，能夠係確認到呢個低點係有效嘅話啦，我相信市場方面會逐步吸引翻啲咧資金方面重新入場啦。咁啊，對於整個市場方面嘅一個做多人氣都有一個比較好嘅好處嘅嚇。咁所以我相信咧，接落嚟大家都可以觀察翻啦，整體盤面方面嘅走勢啊，同埋前期低點佢嘅一個有效性係點樣嘅。
1: 好嘅，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偉斌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系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今年的金秋国庆时节，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热力全开，依托强劲的科创产业根基，湾区城市假日消费形态持续迭代，科技体验、智能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全新主力，刷新了大众对传统假期经济的固有认知。
5: 咁从传统嘅文旅购物到科创场景沉浸式消费，湾区假日消费结构咧正喺度实现系统性嘅升级，新场景、新业态、新需求持续涌现。呢一系列嘅消费新风因何而生呢？今日节目咧，我哋就嚟聚焦到湾区假日新消费，展开深度解读。
4: 好，我们请进到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陆博士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
4: 从今年假期消费数据和城市消费趋势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的假日消费形态呢，已经逐步摆脱了传统的模式，科技型、体验型、创新型消费的这样的一些占比在持续的攀升，彻底改变了以往以餐饮、文旅、零售为主的单一消费格局。那我们来结合今年国庆市场的整体表现哈，本轮假期的，特别是湾区假期的消费升级，您认为最核心的特征体现在哪些维度呢？
6: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呢，大湾区整体的消费市场确实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种新型的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就是在客流这个稳步回升、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呢，可以说呈现了一个新型的特征，就是这个科技消费市场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从各地消费监测的数据也显示呢，在这个比如说智能数码体验呢，科创潮玩消费，像 AI 机器人的这种互动啊，以及这个智慧文娱消费，这些方面的这个市场，无论是从这个消费人次还有交易规模，都实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可以说呢，从过去的这个可能相对小众的选择，已经成长为了这个市民假日消费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模式啊。那么这样全新的这个湾区的假日消费体系，可以说它更加侧重像科技感知啊、创新体验呢、以及这个个性化的消费，无论是从消费人群啊、场景啊，还有消费理念呢，都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革。那么它的这个本轮的这个湾区假日消费升级，它的这个核心特征呢，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消费品类结构的一个变化。像传统的这个假日消费呢，可能比较侧重衣食住行啊这些基础的这些消费。那么现在新型的消费开始偏重像智能设备啊、数字服务啊、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啊，这种新型的科技消费品类可以说是已经目前成为了假期消费增长的一个核心增量。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场景的这个多元的拓展。那么消费不再局限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景区啊、餐饮门店，还有去购物商场啊这些那么开始出现了像一些科创展厅啊、数字

0: 特征呢，可以说是就是这个消费主体的年轻化。那么随着青年群体呢成为这个科技新消费的主力人群，它可以说是也是带动了前年龄段的一个消费习惯的更新迭代，那么进而推动大湾区价值经济也是朝着这个智能化、年轻化、创新化的一个方向进行这个迈进和升。
1: 那么在大湾区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优势加持下，各类科技消费新业态持续落地普及，智能互动、数字体验、科创潮玩等新场景呢也是全面融入到了大众的假期生活。那么相对于传统假日的休闲方式，科技新消费能够持续火爆，广受市民游客的青睐，您认为啊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和独特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陆博士？
0: 好的，像我们传统的假期生活可能就是户外去旅个游啊，景区观个光啊，商圈购物，然后大家一起吃个饭呀，然后去电影院看个电影，看一些观演这种方式。那么随着大湾区科创产业不断成熟，而且呢大量的科技成果它开始民用化、场景化，走进了我们这个普通大众的生活，那么从而也催生出一大批这个贴近大众生活的科技消费的新业态。那么这样的科技新消费它能够领跑湾区假日市场，我觉得它的优势呢可以从体验、内容、价值三个层面来看哈。那么首先就是这个体验方面，它具有很独特的特征，像传统的休闲模式就是比较常规的体验，而且是被动的观赏，比如说看一下这些美景啊、山山水水啊。那么现在的这个融合科技特色的消费呢，它就依托了我们的 AI 呀、智能交互啊、数字光影、沉浸式仿真等技术，它这个技术呢就打破了时空跟场景的限制那么不论是互动、参与、沉浸感方面，可以说都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非常新奇的这样的感受那么其次呢就是从内容方面的创新性，可以说这个科技消费业态它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而且呢它不仅在这个科技方面它是紧跟前沿，而且在它的这个应用侧呢它也不断的去结合本地的文化时代的潮流以及人们的喜好，那也它也在不断的去迭代，推出一些全新的产品、全新的场景，来持续的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体验，可以说是也能够完美的契合当下这个年轻群体它追求潮流、偏爱个性化体验的这个消费特征那么最后呢就是从价值层面，它是具有复合性的科技消费，它不仅仅就是简单的我去玩一下放松一下，它其实可以说把这个休闲和这个科普、学习、潮流它是融合在一起，形成这种复合型的消费场景。那么我们这个游客他一方面就是放松了身心，在假期呢我这个欢欢乐乐的过了假期，同时呢他又感受了当下最前沿的科技的发展成果，可以说是它实现了这个休闲价值、精神价值，还能够它的增长见闻，可以说它的这个价值是具有很强的一个复合性的。那么从而可以说是首先本身大湾区它是有完善的这个科创产业的生态，而且随着科技消费场景它在不断的普及，从这个城市的核心商圈到产业园区的展厅，从公共的文化空间到这个市民的这个休闲场馆，那么这些呢也是让我们普通的市民可以低成本近距离的去接触前沿科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下的这个科技新消费它能够这个快速的全面普及，成为湾区夏日新风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那么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全力培育新型消费，升级城市消费能级，科技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是政策重点扶持的新兴消费赛道。那我们结合国庆假期的市场表现来看啊，科创产业和假日消费的深度融合能够为湾区城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带来哪些长效赋能作用呢，陆博士？
0: 好的，近年来呢大湾区也在持续的去推进这个商贸消费的体制扩容然后大力的培育一些新型的消费业态，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消费体系那我们说这个科创产业呢是大湾区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那么将科创资源与假日消费场景进行一个深度融合呢它确实一方面能够激活我们短期假日市场的活力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它也是能够为我们湾区的像产业迭代呀、经济体制呀、城市这个长效发展呢提供一个长效的支撑那么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0: 看一下。其一呢，就是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内需市场。我们说科技的新消费呢，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消费需求，催生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像传统的假日消费，它已经开始遇到了它的一些增长的瓶颈，像传统的文旅啊、餐饮消费也在趋于饱和。而这个叠加了这个科技因素的这种科创消费的新业态，可以说它是拓宽了我们这个消费市场的边界。那么在这个智能产品销售啊、科技体验呢等等方面，来持续的去释放了消费的潜力。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它能够以消费反哺产业来推动科创产业的迭代升级。这个假期它的客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海量的一个消费数据，用户的体验反馈，它其实能够为这些提供科技产品和科技服务这背后的这些企业，它能够获得最一手的、非常及时的一个消费者的反馈，那么从而为它下一步实现它的产品的迭代升级呀、功能优化、场景创新，可以提供非常具有重要价值的这个参考的意义。那么这些呢，也能够倒逼企业它在场景化方面持续的进行创新，完善它的一个产业布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能够塑造湾区的一个消费 IP。那么国内其他区域有一些区域呢，它可能是以传统的文旅消费这样的一个假日经济模式，而大湾区它本身具有非常独特的科创优势以及它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那么它打造这样的一个科技假日消费体系，可以说它就能够形成了它独特的城市消费名片，那么能够持续的去吸引周边乃至这个海内外的这个游客来体验。那像比如说今年国庆期间呢，这个全省接待游客就6278.9万人次，那么其中入月游客就将近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无论是客流还是消费都实现了一个双增长。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助力产业与消费的双向循环。那么一方面呢，科创呢，它能够赋能消费，消费带动产业，产业又支撑城市发展，它形成了一个这样良性的一个经济循环体系。而此外呢，这个科创成果呢，它是不断的去贴近我们的这个大众端，那么它能够为能够丰富大众的生活。来开发一些这个民用的一个消费产品，那么这个消费市场的旺盛又能够去反哺推动产业的研发升级，那么可以说呢，它就持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来为这个湾区整体的经济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来源源不断的输送一个内生的动力。
1: 好，今天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咗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仲有时间啦，再读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随住老龄化嘅进程加速，银发经济正喺度成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嘅新支点。数据就显示啦，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产业规模达到90000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突破300000亿元。喺国务院批复同意嘅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当中啦，养老消费被置于突出嘅位置，一幅扩容同埋提质并行嘅养老消费新途径正喺度徐徐展开。
8: 咁近年嚟咧，全国多地涌现出专门面向老年人嘅消费新场景。喺北京，33个居家式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陆续投用，咁老年人咧可以享受沉浸式嘅体验，有助于咧破解居家改造唔想改、唔敢改同埋唔识改嘅痛点。喺上海，银发商店密布社区周边，老年人咧就可以就近选购时兴嘅养老好物。在杭州，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科技养老消费综合体，可以说是很多人去逛客。AI 加养老从概念走向现实。在深圳，一条银发金街汇集父母食堂、康复理疗、旅居咨询、理发修补等等的多种慰老服务，养老成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
7: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研究员姜照就讲到了，这些的场景创新顺应了银发消费从有到优的这个升级趋势，被破解了。

0: 好啦，就老年用品供给嘅分散、业态单一、可及性不足嘅痛点，亦都有效降低咗老年人嘅消费决策成本，打通咗供给落地最后一公里，实现咗老年用品行业从卖商品到提供生活解决方案嘅转变，将更好咁满足啦民生需求。
1: 今年7月1号开始，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正式上线，京东符合条件的新能老人落单助育、助结、陪诊、康复理疗等等的居家养老服务，支付的时候就可以领取。京东居家养老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平台已经是与民政通系统完成对接，老人完成新能的等级评估、资质的审核就可以领取补贴，落单的时候就会自动抵扣。
0: 科技赋能正在助推养老服务数字化升级，从基础的家政服务到护士上门、线上问诊和线上助餐，数字技术和实体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正在加速催生一站式多维度的居家社区养老新生态，令到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更有温度、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1: 而面对日益多元和分散的养老服务需求，提升养老服务便利性是很重要。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银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善就讲到了，过去供需信息就不对称，传播渠道受限制，服务质量难保障等等的问题制约着银发消费的潜力释放，而现在平台企业凭借技术的能力和流量的优势，有望推动养老服务更加之公开透明，促进行业整体的水平提升。
0: 咁亦都喺呢一个嘅好似故宫里边啦，或者系景德镇啦，或者武夷山啦等等吓，全国老龄委嘅数据就显示啦，银发旅游嘅数量啦，从全国嘅旅游总数当中占比咧系有两成以上嘅。银发族追求消和远方嘅消费热潮啦，催生住一个新嘅赛道，就系文化养老。咁啊，当前啦，银发消费正喺度发生住一个深层次嘅变化，从适老化嘅样板间沉浸体验，再到电商平台嘅补贴直达啦，再到银发群体开启嘅第二人生，银发消费。边界正喺度不断拓宽。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回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探员播出系列报道《今日中华忠义千秋》，今日会听到关公故里运城共寻文化根脉与精神归属。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川下集。
0: 八雅会馆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分享三弦音乐的多元魅力。
1: 文化公开课南开大学

0: 张静教授为你讲述遇见最美词牌搭梭行，即刻来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讲起关公，大多数人会想到的是《三国演义》里面关羽的英勇形象。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被后人称赞为忠义的楷模。
0: 山西运城是关羽的故乡，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关公过身之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的价值内核，历经1800几年传承和发展，而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2: 据不完全统计，关公忠义文化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到16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的关帝庙宇和会馆现存30000多座，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忠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0: 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唔少台湾嘅公庙纷纷组团喺关公祭祀嘅节点赴大陆寻根谒祖。
2: 根据位于山西谐州关帝祖庙的庙碑记载，1987年台湾信众首次来到谐州关帝祖庙敬拜关帝。
0: 1988年5月25号，台湾云林四湖参天宫、台中市武德宫、高雄市东照山关帝庙代表团来到谐州关帝庙谒祖进香，咁由此正式开启谐州关帝庙和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幕。
2: 日今已经有台北、台南、高雄、嘉义、基隆、彰化、新竹等20多个县市的200多座关帝庙代表团到谐州关帝庙朝拜。据了解，每年来到谐州关帝庙寻根、朝拜、上香、请像的海外庙团信众有数万之众，台湾信众占1/3以上。
0: 坐拥关公家庙和关帝祖庙的运城，一年有4场主题文化活动，就好像是4条纽带咁样，将古今海内外的关公信仰紧紧相连。咁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属于始于1990年的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
2: 在今年关公文化旅游节上，台湾关公文化团体代表张仁谦几度哽咽，讲述1家3代跨海到运城关帝祖庙的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起，张家父辈就跨海前往谐州关帝庙朝拜，年幼孙辈亦都系随行。咁如今小孙子许愿，盼望长大带阿太重返关帝祖庙，呢一愿就系忠义最好嘅传承。
3: 我来自台湾新竹，在台湾拜关老爷的人非常非常多，可是关老爷他根在哪里，没人知道。然后一直翻，到处去找资料，才知道在运城。从90几年就回到我们海州关帝庙这边来。我父亲当时第一次回来，等我儿子幼稚园6岁的时候，他就是跟着我父亲，算是回到祖庙，年复一年。所以他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啊，老师跟他讲什么什么，老师那个地方我去过，老师都不相信。你怎么这么小，你怎么会去过那些地方？我跟我爷爷去的，那边有关老爷。因为我爸爸现在83岁，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这种辛苦啊，所以没有办法回来。我孙子他今天去正殿跟关老爷求，关老爷阿太，麻烦你保佑我的阿太老得慢一点，保佑我长能够长大快一点，有机会我还能够带他回祖庙，我没有叫他。
0: 福建漳州关公文化团体代表郑金川分享了一段跨越海峡的故事。 2008年，漳州。

0: 澳庙关公大都赴台环岛巡游三月，两岸依托关帝文化持续往来，不少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亲眼走访，切身感受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1: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漳州五庙，零八年有我们五庙里面有一个那个文物叫关公的大刀，有到台湾去全岛去巡游，巡游了三个月，一直以来就是说台湾很多关帝庙都认为我们漳州每年都会有来祭祖拜香的，去年就带着台湾一个团一起来，他们本来是在漳州认祖的嘛，后来听说我们要来，他们也组织一个团队跟我们一起来，拜了以后呢，他还到其他地方去观光，到其他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都很震撼，感觉说祖国变化非常大。
2: 关公信族在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几千年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和敬仰。关公忠义文化源远流长，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国界，不单止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亦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在香港、澳门，关公文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崇其忠义仁勇、守信重诺的精神。香港关公文化团体代表杨福雄分享心声，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关公精神跨越千年，无人可替代，心中常怀这份忠义，做事就有底气。
3: 皇帝对这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只要我们心存，做起事来就绝对是放心。文化往那个交流啊，就带头到做生意啊，到外国去做生意啊，找到信关公了，我们就会放心了，讲话都是好像同条心一样。
2: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代表陶华辉讲道，依托澳门联通世界的独特窗口，将关公忠义精神传递给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凝聚赤子同心之力，共建伟大祖国。
4: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呢，是我们澳门的一个优秀的爱国社团，以关公的这种忠义精神为纽带，把我们这个澳门的所有的民众团结在一起，我们澳门地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我们就想把关公这种忠义精神通过我们这个澳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展示给海外的所有华人，凝聚一心，共建我们伟大的祖国。
0: 根在运城，枝繁四海，从一座座关帝庙的袅袅香火，到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关公文化跨越千年，远播四海，在传承里面延续，在交流里面生长。

看三国穷寻逐鹿，虎苍生其余悬昂，救国难身为父母，行大道，请示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成街，顺三条水系演化定型，形成六大片区，成为古徽州北部嘅重要集镇。徽商宅院、许星苑故居建筑有咩特点？在许村镇仲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咁点解要将狮子倒挂起身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4: 在高阳路中段，有着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徽商宅院——茶商许生远的故居。晚清时期，许生远赴上海开设茶号，将休宁松罗山的茶叶销往英国。这种绿茶叶片紧卷，色泽绿润，带有独特的橄榄香味。凭借松罗茶，许生远成为徽茶走向海外的代表性茶商。常年的茶叶经营，在这座宅院留下了鲜明印记。许生远宅只有三进，外观看上去内敛低调，院内却处处考究。走进第一进院落，几乎每一扇木门、每一处隔扇都有精细木雕，其中茶壶纹饰直观印证许家的茶商身份。隔扇上的八仙纹样则寄托着商路顺畅、家业兴旺、子孙各有所长的愿望。第二进院落中，西式玻璃窗别具一格，传统木雕与西式装饰并置一处，见证着徽商走出大山之后逐渐开阔的眼界。一次偶然，他的后人翻出了几块带着色彩的玻璃，迎着光仔细查看，玻璃上竟然隐约显现出人物的面容。这不是寻常玻璃，而是老式玻璃底片，上面留存着许氏先祖的珍贵画像。民国时期专门拍摄肖像并保存玻璃底片，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负担的消费。这些玻璃底片留住了祖先的容貌，也映照出一个徽商家族珍视传承的心意。许生远只是许村徽商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许村镇徽商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远涉海外。

0: 间常说无徽不成阵，正是徽商庞大商业版图的生动写照。在这张商贸版图里，许村镇是徽商北上的关键城镇，许村商人外出闯荡，守京之路便是若岭古道。许琦，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若岭古道对古徽州发展的研究。
1: 叫若岭古道一步千年，隋朝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个地方是徽州的北大门，出去了就走出了徽州了。天险重开，它这个也是一个军事重镇，也是一条生命之道、求官之道、经商之道、升学之道。我们的许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0: 古徽州山多路远，货运多依仗水运，但黄山山脉横亘其间，截断了新安江与长江流域的直接连通。若岭古道南起古徽州府歙县，北抵黄山北麓的谭家桥，全长约40千米，正是连接这两大水系、贯通徽州与长江流域的核心陆路通道。如果没有若岭古道，外部的粮食就无法运入古徽州，境内的茶叶、徽墨、木材等特产也难以北上。不仅古徽州面临粮食不足的困境，许村镇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1: 原来的路是不好的，非常难走的，很窄。许村的商人呢，他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以后呢，发财了，他就回来来修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在明代，修筑若岭古道造价格外高昂，许村人不惜代价运石铺路，铺就的不只是子孙后世奔赴前路的通途，更是古徽州融入中国商贸体系的关键纽带。直到今天，古镇里仍留着一种曾经由此翻山越岭走向山外的文房珍品。
2: 讲解员方孝利。
3: 这座牌坊呢，是建于明朝隆庆时期，为两位百岁老人建造的，上方书写着双寿承恩，是以徽墨上书，在精雕细刻，田金描彩。
0: 400多年过去，双寿承恩方上的题字没有重描，却依然清晰可辨。为什么这抹黑色能经得起数百年的风雨而历久不退？在陈国胜所在的徽墨工厂里，古老的油烟墨制作工艺被完整保留至今，每一道工序都恪守古法，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4: 浓油和猪油啊搅拌在一起，通过不完全燃烧以后啊，它产生的这个烟灰啊上升到碗的这个顶部以后，我们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啊，这就是做油烟墨的原材料。通过陈化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做墨。
0: 颜料陈化一年，再与牛皮胶、麝香、冰片等原料混合，有了徽墨清香、防蛀、耐久的底子。而决定一方墨质地的，还有一道极耗功夫的工序——捶打。
4: 我们说清胶十万杵，我们在杵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胶啊和烟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空气排出去。
0: 每块徽墨都要经历无数次手工捶打，这看似枯燥的重复，正是徽墨坚如玉石、润如油脂的关键。成型后的墨锭还要在阴干房里静置整整一年。古徽州山地空气湿润，流通缓慢，既不会暴晒干裂，也不会潮湿发霉，恰好能让墨料慢慢收干，变得致密稳定。1915年，一方名为地球墨的徽墨亮相巴拿马万国。

0: 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而徽墨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出海外，离不开许村镇的交通位置。当年徽墨经水路来到许村，再翻越若岭古道，进入长江流域的市镇，最终走进文人的书房。
1: 墨呢，它也会通过文人的这种宣传走得更悠久，走得更远，把墨呢由一个使用品衍生到一个艺术品，是一两黄金一两墨。
0: 后来文人、书画家和士绅开始定制徽墨，让墨工把诗词、书画、纹样刻进墨模。徽墨也从书写用具成为兼具实用、审美与收藏价值的文房珍品，最终成就了天下之墨徽为最的盛名。而在许村镇，古老的双寿承恩方留下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徽墨，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梁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敬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2: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是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0: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歙县许国石坊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劲，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威而不猛，温婉憨萌。狮通狮，由北狮演变而生的徽州喜狮，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许村镇文脉深厚，英才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先后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被誉为徽州进士村。许氏族规明文规定，本族子孙无论贫富，皆需耕读不辍。对许村人来说，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功名，更是立身、立德、治家的根本。
3: 你知道这个学校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0: 1927年，盐商许家泽出资兴建了怡云小学。
3: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训是什么？
4: 别做好人。
3: 哎呀，真乖真乖。怎么做好人呢？一定要从小立德、立志、立言。
0: 建校之初，怡云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5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5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建流通兴势，靠家风立身，

0: 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更续崇文重教的风范。
1: 今日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物流传的鲜活切面。在皖南青山绿水间，许村镇正在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传。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喺中国传统乐器里面，三弦以其独特的形制构造和三条粗细不一的琴弦，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它的子弦、中弦、老弦分别承载着不同的音乐色彩，为演奏者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表达空间。不单止是这样，三弦类乐器还广泛运用于众多的乐种、曲种、剧种里面。无论是民间的歌舞音乐、戏曲音乐，亦或是说唱音乐，都可以听到三弦那种独特的韵律。
3: 三弦在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器型到弹奏方式再到音乐风格，三弦都展现出多样化的魅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三弦的弹奏中，弹棒这一工具的运用更是为三弦的音乐表现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2: 另外，黄河大合唱第三乐章那首著名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冼星海特为三弦创作的。那这曲《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此成为三弦音乐当代创作第一曲。
3: 那三弦为什么只有三根弦，却有着这么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呢？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艺术奥秘呢？下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余婷、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探寻三弦的多元魅力。
4: 三弦的第一弦又叫子弦，声音明亮清脆，如青春少年，光彩照人。第二弦又名中弦，柔和圆润，同谦谦君子。第三弦又称老弦，深沉厚重，声如洪钟，似阅历沧桑的老人。三条弦有人说代表天地人，也有人说象征精气神。赵泰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0: 学院民乐系三弦专业，现任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在他看来，三弦的魅力是骨子里的，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1: 那么你听他的声音呢，也是清脆的而厚实的，而且还有一些沙沙的弹性。那么他这个性格呢，他是非常豪放的、粗犷的，就像我们北方人风风火火、坦坦荡荡一样的。而且这个乐器的演奏的姿势，它属于开放式的，更加显得是英雄豪气啊，显得更加豪迈。哎，但是呢，因为它这乐器它的特色，它也能表现一些市井人物的诙谐呀、幽默呀、有趣儿啊。所以说，我们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我们本土的乐器，泥土气息啊，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0: 三弦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千百年来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诸多乐种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是民间艺人手中会说话的乐器，拟声学唱，在文人雅士手中，它清丽优雅甚至哀怨，其复杂的技法、脱俗的意境非人声之可及。赵太生，
1: 技法方面呢，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三弦这个乐器我们说独特嘛，它独特的最重要的它是你像我们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琵琶呀、中阮呀这一类弹拨乐器呢，它都有一格一格的，那个叫品格品啊，像吉他呀这都有品，但是唯独三弦呢，它是直板的，它是光滑的，它是没有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么你看它就可以它可以有一大滑的这种独特的一种，可以说是技巧也好啊，或者它本身它的特点、它的优势，它有时候更加可以模拟人的这个呀。你看这个里边这个乐器呢，它可以滑呀、抹呀，所以说是它的独特的魅力。
0: 三弦并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类乐器，因此有会此三弦者未必会比三弦的说法。金韵大鼓让它被视作最能代表北京的乐器，可苏州评弹同样离不开三弦伴着吴侬软语。蒙古族人心中，三弦是草原人民的歌喉，彝族人看来它是民族文化的图腾。作为主奏乐器，三弦广泛地运用于近200个乐种、曲种、剧种等音乐形式之中。作为独奏乐器，它也拥有独奏、重奏、协奏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赵太生，
1: 这个乐器呢，它还有一种包容性，既能独当一面，也能当绿叶。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的评弹里边呢，它是为吴侬软语来做伴奏，但是你看在我们京剧里边呢，它又是四大件之一，非常非常有它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就是说在北方啊，尤其是比如说陕北说书里边呢，它又是边弹边唱，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呢是不挑场合、不挑曲种。北方的大三弦呢，就是像我们用于北方的古曲呀、说书弹唱啊，它的风格就是苍劲豪迈。哎，但是南方呢，像苏州评弹呀、南音呀、包括昆曲也用三弦来这个跟腔啊，它这个南北呢都是有很多的用途。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说，三弦在56个民族里边有很多的戏曲都有三弦作为它的主奏的乐器。三弦这个乐器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我们本土的，那么它起源于秦朝，它怎么来的呢？在古时候走街串巷卖货郎手里边摇一个拨浪鼓，那个在古时称玄涛，在秦时的时候呢，这个拨浪鼓叫玄涛。那么把这个玄涛呢倒过来，当上三根弦，那么在唐时呢就有三弦这个名称了。那这个乐器呢在唐时就有了名称之后，它更加兴盛于元朝。元朝词曲里边呢这个三弦呢是大放光彩啊，从那个时候起三弦就逐渐活跃于 原曲呀、啊。

0: 包括各种戏曲啊，南北古曲。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三弦儿已经是脱离了这个伴奏的地位，它也进入到了独奏的舞台。
1: 2011年至2015年间，赵泰生获邀香港歌星李克勤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展现三弦魅力。他用三弦与电吉他手 PK 演奏歌曲《护花使者》，掀起全场掌声。他说：“三弦比电吉他更适合现代音乐。”
0: 那么说起来，这个三弦呢，在新的技法也好，或者是在它创新也好，比如说我在2011年的时候给香港的一个歌星李克勤他的演唱会，那么我在这里边呢用三弦，除了用传统的这种弹奏演奏方法之外，我还把它接上了电声。中国三弦是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伴奏的一个从属的一个角色，在里边它是已经是领头了。他引领的这个西洋乐器包括电声乐队，大家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三弦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舞台现场的演奏的魅力是多么的强烈。
1: 赵泰生曾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比赛敦煌一等奖、行街演奏一等奖、新作品咏南演奏一等奖、三弦独奏曲《天摸》获第三届全国民乐展播比赛优秀演奏奖。他演奏的《大浪淘沙》是阿炳火焰军创作的经典琵琶曲，经改编后用三弦演奏也很有韵味。
0: 因为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有大的张力，因为它没有品嘛，它有大滑的那种东西。而这个《大浪淘沙》呢，又寄托着历尽沧桑，所以我认为我移植到三弦之后呢，充分能发挥三弦五品长杆的这个特点。那么从我自己这几十年的经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起来的有另外一种感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引子呢，它就一个长音，又好像是叹息的，就类似于像二胡的二泉映月一样。哒哒哒滴答，那这个大浪淘沙的是，就好像一个长长的叹息，之后呢有大量的六度以上的大跳，配合着大幅度的这个花柔啊，就好像沧桑啊、长叹呀、庆祝了人世的坎坷。但是呢，我们三弦呢又那个弦很长，所以它柔中带刚。这个情绪呢能把它进一步的放大，尤其是到第三段快板高潮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今天这个民间的锣鼓的节奏啊，力度递进呢，这音乐呢由悲愤转到了豁达啊坚韧，这样的情绪就是全曲的这个精神的那种释放。所以是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这个大浪淘沙呢，我觉得更加能表达这种思想。
1: 近年来，赵泰生作为香港文化大使，随香港中乐团先后出访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捷克等国家。2023年2月，他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两场郭大峰、赵泰生与香港中乐团三弦协奏曲音乐会，热烈的掌声响彻在座无虚席的1400个座位的音乐厅，业内人士誉为香港最精彩的音乐会之一。对于三弦未来的发展，他表示希望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厅，领略传统乐器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多元魅力。
0: 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三弦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通过我们现代三弦人的努力，三弦应该能逐渐的恢复到从前的辉煌。从香港本土上来说呢，像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有起名叫郭大峰三弦协奏曲音乐会。我在最后一首曲叫郭大峰的时候呢，我有20多个学生跟我一起上台一起演奏，当时的场面声音特别震撼，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因为我觉得三弦这个乐器它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它

生存就有它生存的道理。那么就看我们从事三弦演奏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个乐器，怎么样去把这个乐器呢，把它的精髓，把它的灵魂，把它的最经典展示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5: 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宋人心里面藏着这样的一种词牌，他的名字里面是春意无限，词里面却流淌住离愁万缕。咁呢个词牌就系踏梭痕。梭草系春天嚟嘅时候漫山遍野嘅一抹青绿，踏梭就系喺咁样嘅青绿之上宣步而行。草色在足下，春意在身旁。古人踏草随行，揽尽四时春色。咁呢个就系踏梭行最初嘅温柔底色。但系偏偏就系咁样嘅一个源于盎然春意嘅词牌，却喺宋人手里边以细腻含蓄嘅笔触，写出咗对人间羁旅离愁同世事浮沉嘅咏叹，拓展出嚟更加深沉嘅意境。
5: 咁点解一个踏青春游嘅词牌会被宋人写出离愁别绪与羁旅情思？佢婉转平和嘅韵律背后，究竟藏住宋人点样嘅审美心境同人生放美呢？嚟听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嘅讲述。
6: 假如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在春天里回到繁华热闹的宋代汴京城，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郊外踏青的世子游人，还是酒楼上推杯换盏的歌儿舞女，无论在长亭古道依依惜别的送行现场，还是在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瓦舍桥边，甚至啊，是那个小园香径独自徘徊的身影，亦或是高楼之上极目远眺落日余晖的背影，似乎我们总能听到大家唱着同一首曲调，踏梭行。这就难免让我们产生好奇了。要知道踏梭行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其实啊，就是古人春天在芳草萋萋中漫步游玩的踏青活动。这里的这个梭指的是一种常见的野草。踏梭行本来就是一首轻快明朗充满喜悦的春游之歌呀，可是为什么它成为了承载中国人的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经典词牌呢？踏梭行的调名，它的本意就是歌咏我们古代民间盛行的春日踏青的活动。如果用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春游曲。关于踏梭行的来历，其实很多人都有解释。有学者认为和唐代诗人陈宇有关。陈宇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过岳阳山西》，里面有这样两句：种草穿沙芳色奇，踏梭行草过春溪。大家知道吗？除了跟唐诗有关，北宋僧人文莹他也有一本笔记流传，就叫做《香山野录》。在这里面呀，他对踏梭行这一词牌的来历有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呀，这个词牌名跟寇准、寇来公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寇准呀

曾经早春宴客，自撰了乐府词《比公歌之》。那么大家唱的是什么呢？在文颖看来，就是踏梭行，而且踏梭行它的发源就是寇准。大家可能会觉得踏梭行这个词牌名的得名好像众说纷纭，莫衷

0: 美了。所以苏轼曾经在《次韵杨宝早春》这首诗里就写道：不辞瘦马齐冲学，来听佳人唱踏索。也就是说，苏轼冒雪骑马而来，只为听着佳人演唱踏索行。当时啊，这踏索行已经是歌筵酒席间广为传唱的流行曲调了。
1: 踏索行本是属于春风的欢歌，就好像是晏殊笔下的《踏索行》里面是这样写到的：小径红稀，芳郊绿片，满眼都是蜂蜜温柔，郊野春光，生活惬意，字里行间都是太平岁月里面的春日闲情。然而文人士子的人生不会这样永远春意盎然，朝堂里面风波起落，一腔抱负遭遇挫折，心里面的委屈、失意和孤愤往往不可以直白地呼喊出来，于是乎婉转的词就成为了他们安放心事的归处。
2: 当沉重的人生失意落到北宋政治家寇准身上的时候，这支咏唱春游的曲就不再只有春日的欢快。寇准在《踏索行·春色将阑》里面写出了春愁味道，赋予《踏索行》这首词牌更加丰富的内涵。我们继续来听下南开大学张静教授的讲述。
0: 踏索行明明应该是春天里的轻松明快的春游曲呀，那它怎么就变成了寄托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伤心曲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寇准的踏索行《春色将阑》了，一首写春愁的归怨词。这寇准我们都听说过，那是有名的为人刚直，心坚如铁，而且他是个脾气上来了连皇帝都敢对的硬汉宰相。寇准难道还会写少女怀春、思妇离情，甚至是弃妇哀愁的这样一类的归怨词吗？没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寇准是第一个在踏索行里写出了春愁味道的词人，赋予了踏索行这个词牌更丰富的内涵。这首著名的踏索行春色将阑就是寇准在担任青州知州期间所写下的，所以这首词也被很多人就视为踏索行的创调之作。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蜜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沉满拥江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大家一读就了解了，这分明是一首归怨词，表现出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的情思。那么在上半片，这首词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伤春自怜、孤寂的心情。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我们想想看，春色将尽的时节，莺声燕语也渐渐听不到了，满地的落花堆积，稀疏的青梅斜挂枝头，又是一年春末夏初了。所以这里用到的将阑呐、渐老呀、落尽呐、小呀，就是一种次第的分明，非常带有动感。春是阑珊的衰残变化，让我们惊心动魄。所以这三句虽然没有提到情，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它里面读出了深情。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忧如此，

人何以堪。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这两句的视角就由户外接入了室内，有了一个转折。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清，更无我们心爱的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着春光更快的消逝。会有山水图案的精美屏风半开半掩，但是哪里有人，哪里有心情去理睬它呢？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悠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这就让我们看出了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那个主人公，他的所思是否郁郁寡欢，是否有着沉沉幽怨。表面上在写春天的逝去，实际上我们读出了美人的迟暮。那么下半阙呢，这首词在着力抒发女主人公的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蜜月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江照。这个蜜月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互诉衷情，是暗约佳期呀。菱花呢，当然是菱花宝镜，遥想当年我们依依惜别，有过深情的约定，如今呢已别经年，却依然杳无音讯。那我哪里还会有心情去对镜梳妆，于是菱花镜上已经布满灰尘。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那么主人公只能落寞地倚在栏杆之上，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却又能向谁说起呢？又从何说起呢？只能是无语凝噎，暗自销魂了。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芳草绵绵向远的延伸，一直延伸到我所思念的人所在的远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闺中思妇，其实啊，它另有一番深意，既写出了闺中思妇的离愁，也写出了庙堂之上的忧思。所以曾经有清代的词论家黄苏在《了缘词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这首词郁郁之思无所发泄，唯借归情以书写。寇准是宰相之才呀，他写闺阁之怨，这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政治寄托。所以词中那位倚楼无语欲销魂的女子，不就是寇准这样被贬青州望断朝堂的自己的写照吗？一约沉沉，好像暗喻了对君主的忠诚与期待，那么倚楼无语呢，则是心中有万语千言却无可诉说的一种境况。这样一来，寇准就赋予了这首《踏梭行》一种厚重感。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睇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怡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祝你好心情。来关注下本期科创梦工场的节目亮点了。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大国重器就位，世界最大容量电力心脏有几强？我国领衔完成1:500万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为全球板块构造重建提供新的中国底图。国庆党首官光影普惠如何释放电影新价值？
5: 智能超链接关注黄有为在新片纳米级尺度上锻造一对中国火眼金睛。
4: 港澳全新将带来香港特区立法会辩论首个5年规划，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是关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揭秘大脑肌肉协同机制，吻合度达到69%，助脑肌界面及神经手术精准度。澳门青少年网络安全科普知识竞赛颁奖。
5: 科创 icon 今日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钉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钉住地球记忆。
4: 科技关键词将带来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各位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1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新型电网怎样建？要攻克哪些技术难题？在不久前，一台世界最大容量的柔性直流变压器在广州城市中心就位。为什么要在广州建这个工程呢？咁广州核心有三大供电片区啦，分别系木棉片区、增城片区同广南片区。以前呢三个片区互相供电调节嘅能力较弱，将呢三个片区想象成为三个蓄水池。假如木棉片区缺水，就要即刻从其他两个片区调水啦，需要打开多个阀门，形成水位差，咁样先可以调节水流，支持木棉片区。咁喺调节过程中可能会耗时长啦，仲有可能因为调节唔及时做。

0: 静木棉片区大量断电，所以在广州就急需一个可以灵活调节的总阀门啦。
1: 冇错啦，咁点样实现三个片区灵活调控呢？核心就是油性直流技术，这个相当于在三个蓄水池之间新起一个智能水闸加双向泵站控制器。一旦遇到某个区域缺水，咁呢个装置就能够喺毫秒时间之内将另外两个片区嘅水及时送过嚟进行支援。咁如果遇到水流量过大嘅情况，阀门仲可以立即关闭，避免影响周边区域。咁总阀门放喺边度最合适呢？呢项工程地处广州市中心，与广州三大供电片区嘅距离均等，系最佳位置。咁但呢度寸土寸金噃，所以建设团队创新采用设备上楼模式。整座换流站高49米，成为国内最高的陆上油性直流换流站。工程完工之后，新增供电能力可以满足约35万户居民用电需求。
0: 咁呢项工程啊，从核心部件到配套装置，全部实现国产化，可以令老百姓啊，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未来变电站、北斗基站、储能站等都集中喺呢度，建成国内最大嘅多站合一园区。呢度将以新型电网建设促进绿浆网协同发展。
1: 再嚟关注，近日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经世界地质图委员会 CGMW 提议，该所领衔嘅中国团队已经完成1:500万中国邻区大地构造图。这个是继1997年任纪信院士团队编制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之后，中国学者在系统总结近年区域地质资料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东亚、南亚大地构造作出的最新系统性总结。
0: 咁该图咧西起中伊朗地块东到西太平洋岛链，北接西伯利亚、克拉通，南抵爪哇岛湖。编图范围将日本同东南亚岛聚纳入，建立咗统一嘅大地构造时空格架，重新厘定咗重要构造单元界限。咁全图按超大陆巡回建立中国大地构造年表，划分努纳、罗迪尼亚、冈瓦纳、潘吉亚和新地巨旋回，从全球动力体系入手划分中国衍生宙大地构造单元，恢复多旋回造山运动与沉积盆地演化，强调切穿地壳或岩石圈的深断裂控制作用，划分古亚洲洋、特提斯和太平洋三大断裂体系，海域部分通过洋壳、洋底高原、裂陷盆地同凹陷盆地的分级表达，结合关键钻井数据，与陆上构造演化阶段相衔接，首次突破海陆界线，展示统一的区域构造动力学过程。
1: 冇错嘅，据介绍咧，同1997年版相比啊，该图实现咗多方面的跨越。第一就是扩大编图的范围，将日本、东南亚、中亚五国都包括入嚟。第二就是建立咗统一的大地时空格架，重新厘定重要构造单元界限。第三就是首次突破海陆界线，划分海域构造单元，展示统一区域构造动力学过程。第四就是配套综合性构造地质数据库，整合原始地质资料、年代学数据及相关构造信息，建立统一规范的构造单元属性信息库，实现海量基础数据与图面表达有机衔接与动态关联，为图件持续修订和基础地质研究、资源能源评价、国际对比搭建开放规范的基础数据平台。该图深化了对超大陆旋回、特提斯演化、西太平洋构造体制转换和东亚大陆生长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认识，为全球板块构造重建提供了新的中国底图。同时该图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海洋强国建设、深地深海战略、防灾减灾和一带一路地质合作提供基础性战略性科技支撑。好啦，以上呢就係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啦。下面执到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星期一的科材梦工厂，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艺星同正源继续陪伴各位来到智能超链接啦。咁喺直径300毫米嘅晶圆上揾出比头发丝仲要幼上万倍嘅缺陷，咁呢类设备咧被称为芯片制造的眼睛啦。而喺过去几十年啊，佢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咁2016年，黄有为加入中科飞测，成为公司嘅第18名员工。咁办公室就系一栋居民楼里边嘅三居室啦。唔到10人嘅团队，唔到8个月，第一台国产无图形晶圆检测设备下线啦。当佢喺客户产线通过验证嘅时候咧，好多人揽埋一齐，一边喊一边笑啊！首战告捷，佢却做咗一个大胆嘅决定啦，放弃按部就班，直接跨代研发14纳米设备。因为如果只是按部就班，无论如何都没办法追上甚至超越国外。现在设备已经应用于国内超200家客户，超100条产线，检出能力达到10纳米以下了，几乎追平国际最先进水平。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中科飞测研发总监兼首席科学家黄有为，一起了解他带领团队如何为国产芯片锻造一对中国眼睛。
4: 黄总监您好。康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其实您一开始呢是进入清华大学这个精密测试技术这个系哈，然后去做博士后，后来好像又到了这个中科院微电子所，然后最后到了现在的公司。那您为什么会选择从这两个地方选择到这样一家企业从事这样一个研发呢？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
4: 应该说在我的整个博士阶段呢，是给我打下了还不错的光学的，包括围绕这种精密光电的测量检测方面的基础的一个时期阶段。然后到了博士后呢，是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以光刻机为代表的超精密的测量检测技术这个方向。而到了当我博士后出站加入了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呀，其实我在微电子所呢就更加深入的参与到了应该叫最先进的一些光刻机以及光刻机内部的精密的测量和检测系统的这种开发的工作上面。所以我在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的近4年时间呢，应该打下了我在这种超精密复杂设备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理论啊，包括一些平台化呀，包括一些顶层设计吧，这个部分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其实我就从当时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产业界的机会，因为我加入中科飞测呢是2016年啊，当时应该说在国内的半导体，尤其是半导体装备领域啊，就是半导体的量检测装备，应该一直是非常落后于国外的这主流的一些厂商吧，长期被国外厂商垄断的一个局面。当时结合我的个人的这种专业和前面长期的这种积累的背景，我觉得我是非常适合然后去从事和深耕围绕精密光学量检测的这种应该叫最精密的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这种设备研发的工作里边啊，所以我当时就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科飞测。回顾到10年前啊，在我加入中科飞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中科飞测还非常的小，我是中科飞测第18名员工，所以我们当时在办公场地啊，其实就是在一个这个居民楼里边，然后可能整个的办公面积就是在一个三居室的也就100-200平米的一个区域内吧。所以当时的办公条件呢，包括设施其实是非常简陋的。当然大家的研发的热情和对半导体检测设备这个研发的信心啊是非常足的。那段经历其实也是非常难忘的。
5: 就像您说的哈，您从科研院所到一个当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的一家公司哈，这中间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这种转变可能很多人是会望而却步的，您在这中间会有犹豫过吗？
4: 我觉得呢，其实这些设备包括技术的研发呀都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是从这决定要不要加入中科飞测，要不要进入半导体量检测装备研发的

0: 一个领域，包括到后来我们每一代设备的研发、迭代、升级，整个过程呢，我觉得都充满了吧，对于这种科技，对于一些科学的一些热爱和敬畏的之心，其实过程都是挺艰难的。但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啊，能够去亲身的经历或者主导从零到一的过程，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实对于人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其实虽然条件很简陋，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从个人，或者是我们团队初期啊，那些这个核心人员，大家的这种研发的基础能力和未来的潜力，然后对这个半导体行业未来，像当时在15、16年，从现在10年过后看到的，它还是一个非常蓬勃，甚至国内也才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可能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长期的这种成长性和整个的这种包括不断的突破创新的这种平台吧，我觉得当时是充满了这种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的。道路是确实是艰难，而且曲折的，但这种对未来的长期的这种希望以及长时间的这种坚持吧，我觉得也是当时投身这个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后来每一次，其实我们在每1到2年，我们就会研发一代新的设备。其实每一代设备研发都不容易，都会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但大家都是就是抱着一个义无反顾的这种脚踏实地吧，一点一点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的这种心态和这个研发的这个态度，然后去不断的攻坚克难，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我觉得在可能不只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吧，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研发呀、成长的历程都是类似的这个过程。
1: 我们的研究设备呢是以纳米这个级别哈来衡量的，来做一个精确的要求的。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已经做到10纳米，那我们最新的技术现在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精度？然后，这一步在整个这个国际的市场的竞争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和位置呢？
0: 好的。我们目前呢，整个研发，我们应该说几乎追平了国际的最先进的水平和机台啊，然后它已经到了这个10纳米以下的这样一个检出的能力，就是我们的检测设备呢，应该说有两个最关键的指标，一个是检测的这个缺陷的灵敏度，就是你到底能检出多大尺寸的、多小尺寸的这个缺陷。另外一个是检测的速度。其实我们现在这两个方面，从研发的角度，基本上追平了国外现有的最先进的水平。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培养新人的这个模式，因为我知道您除了本身是这个研发总监，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核心的这种研发人员之外，您也一直很注重这个对于年轻发人员的这种培养，您搭建了这种师徒结对的这种体系。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套机制，它是具体是怎么运转的？
0: 我简单介绍一下，当然从整个团队的成长来看啊，也能看出来，我们最初其实一开始只有不到10个人，到现在的话，整个团队已经超过100人的这个规模。其实这些年应该说大家一直在不断的进我们新的优秀的这个同事，然后呢不断的去成长。对于新人的培养，其实我们有一套自己的培养方式和体制，首先呢，确实是师徒结对，就是我们会为每一位新进的、入职的，不管是应届的还是有经验的，但不能直接复用的这些新同事啊，分配一位我们非常资深的，我们叫入职的导师，他会在整个的这个通常在试用期的之内啊，手把手，一对一的去帮助和指导我们的新人成长，然后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呢，我们对新人的培养呢也是多方面的啊。首先，我们有系统的这种培训的课程，以及一些实操的课程。 这个会贯。

0: 穿新人整个的成长阶段，就涉及到我们像半导体行业的、半导体设备的，以及半导体工艺的各方面的这种课程。即使对于一个不是半导体行业或者之前没有接触过的，那他经过一个短的时间的培训学习，也能对半导体设备、工艺、制造这些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那这对于他们未来参与到这个实际的一些研发工作任务里边，会起到很好的这个基础和这个帮助他们理解的这个作用。另外呢，我觉得实际的成长更多的是在真正的我们的研发这个任务或者研发工作中啊。通常对于像新人呢，我们会先给他一个小的任务，比如说某一个这个系统里边的模块的研发，包括一些优化，包括一些这个测试，包括一些问题的分析解决，那会有人指导，但更多呢是他要主动的、负责的、独立的去做完、做好这件事。那当一个新人做完一件过后，我们会再分配一件。那通常呢，比如说他做完三个小的事做好了，那我们就会分配另外一件更复杂、更这个综合性的一点事儿。然后，如果他在做完三个更综合的事过后呢，我们会让他负责更大的一个模块或者子系统级别的这样一个这个工作任务啊。其实大部分呢，我们的人的成长，它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很踏实的，然后而且是有足够的独立性和不断的这种产出里边吧，在实战当中，然后不断培养和锻炼出来他们独立的研发能力、独立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的思考，以及逻辑清晰严密的去做科研任务、做工程化、科技攻关的这种能力的。
1: 这种阶梯式的培养啊，一步一个台阶，然后不断的去根据他的能力去增加新的这种研发的方向。今天也非常感谢黄总监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智能超链接，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各位，繼續係星期一嘅科創夢工場嘅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魏星同正源帶你嚟到港澳全真啦。先嚟關注一下同港澳相關嘅科創訊息。香港特區立法會近日合併辯論有關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嘅議案同2026年施政報告議案。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規劃要落到實處先至係成功嘅關鍵。香港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在开场发言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可以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绩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
4: 是的，陈国基就说，五年规划涉及到六大范畴，

0: 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切实提升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咁佢话五年规划最重要嘅主轴就系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嘅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咁而呢个内联外通嘅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就系发展经济同改善民生。
1: 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嚟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系近五年嚟最强劲嘅半年度表现。佢有信心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3.5%-4.5%嘅修订预测。陈茂波话：当前香港经济嘅良好势头嚟之不易，我哋必须为下一阶段嘅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
0: 再来关注，研究大脑是人类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透过研究接受清醒开颅手术的病人，利用肌电图实时收集及分析病人术前及术中执行上肢自主动作时候的肌肉反应数据，发现大脑会将每条肌肉整合成组件，以协调及控制多组肌肉同步运作。结果显示，术前肌肉自主运动和术中受电击诱发的肌肉运动具有相同肌肉协同模式，吻合度达到69%，揭示人类大脑是如何控制肌肉产生自主运动，解答神经科学界多年来争论，并为未来脑机界面技术带来突破性的启示，有助提升神经外科手术精准度。
1: 咁即使步行或者系拎起水杯等等简单动作啦，大脑亦都系需要同时控制及协调多组肌肉活动嘅。数十年嚟，神经科学家一直探讨中枢神经系统点样指令身体执行高复杂性肌肉操作，究竟直接控制每条肌肉啦，定系以组合方式控制，即系我哋话嘅肌肉协同啦。咁由中大脑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组成嘅研究团队分析13名接受清醒开颅手术切除胶质瘤病人嘅数据，研究大脑运动时协调肌群嘅机制。咁手术期间啊，病人保持清醒，神经外科医生对掌控自主与意识运动相关嘅初级运动皮层施加温和微弱电刺激。咁研究第一作者中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谢正平就表示啦，研究证实初级运动皮层系透过肌肉协同嚟控制多组肌肉运动噶。
0: 冇错啊！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副教授张志军就补充话，脑机界面系一种新兴医疗技术，将电极植入到瘫痪病人嘅运动皮层，记录病人有意识嘅四肢活动所发出嘅脑神经信号，再将信号译码及转化，以驱动辅助病人沟通或行动的装置。由于 M1 是主要电极植入的位置，研究成果将会有助开发更精准及有效的脑机界面系统，为有行动障碍的人士提升活动能力，并为相关电极植入策略提供重要科学依据。研究亦有望为未来运动康复治疗方案的设计和提升带来新启示。团队进一步利用神经影像分析，就发现人类运动皮层或者可以再细分为两个不同的功能区域，各自具有不同的肌肉组织及协同模式。团队借助神经外科电刺激监测平台，于常规手术中脑功能定位期间实时监测及记录多个肌群活动。神经外科医生在清醒开颅手术切除肿瘤之前，需要先施加电刺激以定位和运动功能相关的重要脑区。若果刺激特定的位点能够诱发明显的肌肉反应，就显示这个区域具有重要的运动功能，手术的时候应予保护，以尽量减低术后偏瘫或者运动功能受损的风险。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胡日明就表示，这项程序能够令到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准地进行脑部定位，进一步减低术后神经功能损伤，透过了解运动皮层的真正运作机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将基础神经科学转化并应用于日常临床。
1: 转向澳门方面，澳门学人发展协会第六届架构成员就职典礼暨第二届澳门青少年网络安全科普知识竞

0: 才颁奖典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赛事吸引31所院校的823名青少年参赛，评选出32名优秀个人奖。
1: 是的，本届竞赛于8月6号到9月15号开展，设有中小学组和青年组，创新引入国家安全主题文字剧情解谜游戏，将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及国家安全法律法规融入到沉浸式互动任务，推动青少年在情景模拟和实战推演当中掌握网络安全防护本领。
0: 青年组获奖代表焦卓毅表示，通过比赛深刻认识到网络安全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守护数字安全防线是青年责任，将带动更多身边同学树立安全意识，增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建设者。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筑牢数字防线护航青年成长主题圆桌研讨，与会专家和澳门本地科技企业代表结合深度伪造、网络诈骗、跨境数据合规等前沿安全挑战，围绕产教协同科技护航主题，探讨青少年网络素养培育与智慧校园安全建设的实践路径。
1: 没错，据了解，澳门学人发展协会创立16年以来，践行学以致用回馈桑梓宗旨，通过澳门青年创新论坛、澳门大学生学术征文比赛、学人读书会等品牌活动，助力培育爱国爱澳、兼具本地经验、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高素质青年人才，引导青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

0: 各位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一台220千伏770兆伏安超大容量三相一体智慧化水冷油直变压器顺利运抵广州220千伏天河塘下油直背靠背工程现场并完成就位，这个是该工程进场的第二台主变压器，其容量刷新油性直流变压器的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容量油性直流变电装备自主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也都为工程年内实现大电试运行目标筑牢了核心设备基础。
1: 是的，目前工程正处于土建交安关键阶段，各项的施工作业安全有序推进。随着该台变压器就位，工程下一步将全面转入电器设备安装高峰期，向年底大电试运行按期投产的目标发起冲刺。广州220千伏天河塘下油直背靠背工程落地于寸土寸金的广州天河区，作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该区域人口密集，产业集聚，用电负荷持续增长。传统小容量多站点的电网建设模式已经无法适配核心城区土地紧张的现状和电力发展需求。
0: 本工程聚焦广州电网核心区域发展痛点，针对性解决区域电网发展不均衡，220千伏电网南北功率互制能力薄弱，核心片区电网运行风险较高等关键问题。工程投运之后可以显著提升木棉、广南等核心片区的电网故障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应对500千伏全站失压等重大电力故障，同时为广州核心区域提供900,000千瓦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全方位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另外，这个工程是城市多端油直技术的创新示范项目，具备区域电网功率灵活互换、潮流精准调控的核心功能，其多端互联的系统架构对核心换流设备的容量冗余储备、功率吞吐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与运行要求。油直变压器是油性直流输电系统的核心设备，容量与性能直接决定整个工程的输电能力与运行水平。这次投用的大容量设备正是针对广州城市核心区电网发展痛点量身打造。
1: 再来关注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人才驿站河套的多功能厅里头依然是座无虚席，近50名的财税从业者带着电脑赶来上课，其中仲有专程从香港前嚟嘅学员参加福宝街道益企同行 AI 夜校嘅 AI 加财税实操课。
0: 是啊，咁呢个系该夜校计 AI 加 HR 系列课后啦，按职业精准定制嘅有一课程啦，从通识普及转向岗位痛点未进修。90分钟里面，讲师手把手教学，学员练习精准提问，配置桌面 AI 智能体，调用合规专家模型。

0: 并结合真实财务凭证和报表对比人工核对与 AI 辅助的效率差异。有学员就说，智能工具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多元数据规整，提效实实在在。
1: 是啦，讲师就表示课程是有意降低门槛，帮零基础学员先跑通流程，后续将进入到跨表对账、财税合规校验、工作流自动化等进阶场景。易赞芳就称，未来将会持续推出 AI 加职业课程，令到学习与工作场景更紧密衔接。
2: 佢哋最叻，
3: 佢哋最醒，
2: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2: 倾听不同嘅讲述，
3: 品味丰富嘅人生，
2: 探寻立体嘅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0: 各位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欢迎你持续关注的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倪晶同正源陪你来到科创 icon。 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将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刻进了大西北的崇山峻岭和大漠戈壁。1952年他三个志愿是清一色填了地质，以超过清华的分数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纪录片《深山探宝》点燃他的心志。他大四的时候就去到大西北找矿了，在同蒙古国交界的戈壁滩上，每一啖水都要含到起晒泡沫才吞下去。他其实亲眼见到镜铁山等矿床被一一扣响。咁去美国翻嚟之后咧，佢系拒绝咗高薪啦，行李箱里边装嘅全部都系带翻国内嘅书，佢就大胆否定国际通行嘅唔是以曲石标准，以微小恩德牙形石重或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将全球最重要嘅三粒金钉子之一钉喺浙江长兴梅山。佢建立咗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令中国跻身呢个领域嘅全球领跑者中。咁原始创新要敢于否定你认为系唔啱嘅嘢，哪怕只系孤身一人。咁上咗年纪嘅殷鸿福点样用一生作答问到曾昭植呢？接落嚟请听殷鸿福为祖国山河钉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钉住地球记忆。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冯成。
4: 原始创新啊，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是属于创新的，是需要我们努力做的。
5: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梅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定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6: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少年时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
4: 每回他撕一张纸，一裹大便油条递给你，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地图册，我就说哎，你当废纸用的，你给我也算了。他也熟的，好，给你吧，给我如何自保。
6: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上，祖国西部的空白呼应了老师的讲述，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4: 初二上地理讲到中国的整个西半部是没有矿产的，确实地图册里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都一片空白，所以我就是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什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没有矿是怎么回事。
6: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三个志愿，殷鸿福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4: 我们上海重点高中了，有一句俗话叫清华交大电机机械，就最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三个志愿中弟子就我一个。
6: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的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净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殷鸿福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净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4: 人心振奋，很想去，把我们调到西北地质局，
6: 被分配到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地带的公婆泉。殷鸿福和同学们发现这里并没有泉水，是一片戈壁滩。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夸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4: 四周围都是牛骨头啊、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咽一点咽一点，完了全成了泡沫了再咽下去，然后再走走吃不消了再喝一口。
6: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
4: 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这个地质队的，哎，那个地方后来就是真开矿了，就那么困难的条件他们都开了。
6: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殷鸿福留下来继续搞研究。
4: 我带一个孩子，我夫人带一个孩子在外地，主要因为北京才能搞科研，地质图书馆资料都在那，而且不出借，只有照相。
6: 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殷鸿福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5块的进口胶卷近百卷，他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哪怕无人问津也要默默耕耘。
4: 那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7: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4: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6: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4: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6: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4: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6: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立

0: 时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 2.5 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武士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武士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牙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武士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0: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1: 我那时候小罗伯特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了，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找得很好。这样
0: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十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极，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1/5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两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一直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2: 殷老师在野外是非常要强的，比如说我们想扶他一下或者是，但是他坚持自己走自己爬，走到某一个点旁边有很多地质现象嘛，他就是娓娓道来讲很多细节。
0: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

0: 借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地理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地理对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4: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 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各位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继续的，由艺星和正源陪住你，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去山东看看。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用盐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叫做锐碳号刚刚开工，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
4: 是啦，咁乜嘢系超临界二氧化碳呢？呢套发电储能一体嘅全新模式又点样运转嘅呢？接落嚟嚟听锐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姜磊。
8: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锐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高耸的冲击钻基有序作业，钻锤重重落下，桩孔向地下不断延伸。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我们里边组织设计团队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思路图的设计，尽量把系统布置到这个最优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完善我们这个施工组织总设计，把施工布序衔接得更加紧密有序，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总体的施工进度。
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副厂长、锐碳号项目经理王林强调，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多发电，而是要破解电网最头疼的电力高峰时不够用、低谷时白浪费的难题。
10: 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用电低谷时电压低的时候，利用啊原有火电机组的富余电能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中，到了晚高峰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后的这个熔岩余热再加热水产生蒸汽，

0: 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了这个热量积极利用，真正做到用好了每一滴热能。
1: 记者了解到，瑞碳号主要由熔岩储能系统、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系统、蒸汽发生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里，熔岩储能好理解，蒸汽发生系统也是火电厂里的老面孔，唯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所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其实呢就是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相比于传统水蒸气发电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一个是特别灵活，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四倍以上；第二个就是这个效率很高，同容量、同参数的机组，效率要比传统的蒸汽机组要高3到5个百分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设备紧凑，体积呢仅仅是传统机组的1/25，占地面积更小。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这项技术的兼容适配能力同样广阔，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热源，只要热源温度达标，就可以驱动二氧化碳膨胀做功实现发电。技术前景广阔，但工程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
0: 项目最大的难点在哪儿？就是所有的核心设备都没有现成的，都得重新设计、重新研发，研发指导周期特别长，设备之间的接口也很难匹配，安装精度要求也特别高。举个例子来说，这个项目容量大、参数高，二氧化碳循环与熔岩的温度窗口啊，精准匹配难度大，它既要保证换热效率，也要保证温度，差一点效率可能就差很大。而且这个匹配窗口随符合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要一直匹配得很好，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1: 硬件攻关之外，整套系统如何启停、如何调节负荷，国际上同样没有成熟规程可以参考。再叠加现场复杂地质条件与多专业交叉作业，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王林介绍，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提前排查风险，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0: 就传统技术怎么启动、怎么调负荷，都有一套成熟规程。咱们这个瑞碳号用的是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整套系统的启动流程、设备之间的配合、温度压力怎么控制、怎么一步步建立起来、就控制策略怎么调整，这些跟这个传统技术完全不一样，都得我们自己摸索、自己研发。这个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这个施工阶段，这个现场地质条件也比较复杂，交叉作业多，就哪一个环节问题都会影响全局。我们办法就是这个联合设计员、科学院所和指导厂家、施工单位，大家一起反复研讨，请专家论证，把设计、施工、调试方案一遍一遍的优化。说白了，就是把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提前找出来，列成清单，一项一项定住解决，解决一项，消耗一项，不让把问题留到后边。
1: 项目建成投运后，这台50兆瓦机组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工程。柯波强调，通过工程应用示范，项目可为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的大型化工程应用积累实践经验，同时推进二氧化碳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国产化迭代，带动国内相关技术装备产业链整体提质进步，为煤电清洁高效转型探索可行路径。
2: 瑞碳号落地以后呢，对我国抢占全球先进动力循环技术制高点、加快建设新型的能源体系，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能全面提升煤电机组调峰、调频和供热保障能力，在电网需要快速升降负荷的时候啊，能跟得上，而且呢，在冬天

0: 需要保障稳定供热的时候也能顶上。它不只是一台机组，一项示范，更意味着我们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这条新赛道上已经跑到了领跑的位置。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贡献我们华能的方案，同时呢，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好了，各位，到这里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是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有探世界快讯啦。回来之后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同大家去探访一下毛里求斯啊。在这里有两大海洋奇观啊，一半就是魔幻的海底瀑布，而另外一半就是旷野的自然桥啊。
7: 嗯，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去讲下中国游啊，而家已经到咗进阶嘅版本啦。喺呢个版本当中咧，大家更加之重呢一个体验感，而唔系去呢个景点打卡。
6: 冇错啦，咁啊，究竟大家而家系点样玩嘅咧？稍后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嘅。系啦，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快讯啊，我哋稍后再见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内地的十一黄金周假期结束了，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七日呢累计录得访港内地客呢超过141万人次，多于入境处早前预测的129万的。咁我回睇翻成个黄金周啦，最多内地客入境嘅系10月1号嘅国庆节，全日超过 27.7 万名内地旅客访港。同时咧，10月1号到4号咧，内地客入境人数每日都超过咗20万人次
7: 嘅。嗯，冇错啦。其实喺我朋友圈咧，成个国庆假期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喺呢个香港嘅，因为咧而家咧都系比较大嘅访港人流啦，仲有我哋人民币汇率走高等等嘅一个优惠啦。
6: 嗯，
7: 所以睇翻香港方面零售市道都是全面开花的。咁啊，睇翻，因为内地系允许携带自用合理数量嘅海味过关，咁所以海味咧亦都成为咗内地客嘅一个热门嘅手信。咁亦都有啲海味店就认为，喺消息发布出去之后咧，就即刻有内地客嚟到香港开始去采购啦。
6: 嗯，
7: 佢话海参啦、花胶啦呢一啲咧，佢嘅铺头系一直喺度补货嘅。咁啊，相关嘅负责人亦都相信，今年黄金周嘅生意按年咧会上升2-3成，佢认为系开咗个好头啊！
6: 冇错啦，相信可以由去年的低谷逆转啊，咁啊销售的效应啦，可能亦都会一直持续到咧月底的美酒佳肴巡礼啊。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咧，就有好多朋友会去嗰度买一啲嘅美妆。

0: 用品啦吓。咁我哋见到一啲嘅美妆零售巨头产业方面咧，亦都有呢个知名嘅企业介绍啊吓。咁啊喺成个黄金周期间啦，销售嘅情况亦都系持续向好啊。线下嘅销售按年上升超过60%，同店销售咧亦都按年上升超过50%嘅。交易嘅宗数、每宗嘅交易平均金额同埋每宗交易嘅货品件数咧，都有显著嘅按年升幅。
1: 酒店住宿方面咧，就有业界相关嘅人士表示话，喺成个黄金周啦，酒店嘅入住率同埋旧年相比啦，咁啊佢就会系比较好嘅一个态势吓。佢旗下嘅酒店前面六日嘅入住率都系去到100%嘅，沙尔瓦方面较起往年都上升10%啊。佢話咧，估計呢個係同國慶有呢個煙花匯演啦，仲有維園中秋彩燈會嘅延長啦，等等連場嘅活動有關，咁啊令到大家咧願意留喺香港多幾日嘅。咁另外通關越嚟越便利啦，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再額外多預留一兩日去返鄉，所以有更加多嘅時間係留喺香港啊。
0: 係啦，餐飲業方面咧，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咧就表示話，黃金週期間咧餐飲生意亦都係按年增加10%嘅，前四日嘅生意增幅咧就錄得咗14%嘅按年增長啊。相信咧受惠於過夜旅客嘅增加，佢話咧成個黃金週嘅生意咧都相當之符合咧自己嘅預期嘅。可以話咧，今年黃金週確實咧大家玩嘅呢一個豐富度啦嚇，同以往相比咧係更加多元嘅。咁啊睇翻咧廣州方面咧，亦都有好多新嘅玩法，譬如話嚟到廣州塔之下咧，会见到一部咧好有科技感嘅宝宝巴士啊吓。咁啊，国庆假期当中咧，广州塔自动驾驶文旅示范线啦，就有呢一条由广州公交集团下属嘅巴士集团自动驾驶分公司运营嘅线路，全长咧系大约4公里，累计发班咧790车次，服务乘客4011人次啊吓。咁啊，现场咧平稳有序，所以咧有好多嘅外地游客嚟广州游玩嘅时候咧，都会尝试下搭下呢一部自动驾驶巴士噶吓。
1: 我记得佢当时系试运营嘅时候咧，我就有幸去体验过啦，非常之得意嘅，而且咧就系从广州塔啦，一路去到沿住嗰条电车嘅线路啦，非常之靓嘅风光，沿途都系嘅。咁啊，睇翻其实喺巴士方面啦，这个自动驾驶嘅巴士运营安全体系亦都非常之完善啦。一方面有好多嘅跨界合作啦，例如佢会同呢个白云国际机场啦，仲有白云国际会展中心啦，同埋一啲嘅相关嘅地产会有联合开通一啲线路，咁令到大家咧就会喺啲交通枢纽啊，又或者系会展商圈啊，又或者啲生活社区啊，都可以体验到呢种自动驾驶。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会有文创啦，就会打造翻自动驾驶巴士加多业态嘅 IP 呢一个深度绑定嘅模式啦，令到大家即系一边可以坐巴士啦，另外一边亦都可以买相关嘅呢个联名嘅纪念票。咁啊，呢个限量发售咧，亦都系大家一个嚟到广州嘅首信之一啊。
0: 冇错吓，咁啊，令到呢一条交通工具嘅线路啦，系变成咗一个文旅嘅产品啦吓。所以咧，即系好多朋友嚟到广州都体验到呢一种自动驾驶嘅乐趣。呢种自动驾驶咧，可能未必系话你自己去驾驶，而系话你去搭呢一啲嘅自动驾驶嘅巴士吓，你就可以感受到啦吓，一个完全冇人开车嘅吓呢一部巴士车会系点样喺一个城市当中咧去规模化应用，同时亦都俾自己带嚟咧一种满满嘅科技沉浸感啊吓。所以广州叫做智车之城啊嘛吓，一定要嚟体验下嘅。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看世界 ，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看世界，
4: 看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关注到航司方面嘅情况啦，从10月10日开始咧，销售嘅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咧将会上调嘅。调整之后嘅标准系成人旅客800公里，包含以下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咧系人民币50蚊；800公里以上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咧系人民币90蚊。相较于之前咧系上涨咗10蚊同埋20蚊嘅。
1: 冇错啦，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段吓，大家买机票嘅话咧，即系错峰嘅机票可能好。

0: 平，但系呢个燃油附加费嘅升幅咧，就值得关注嘅。再关注翻我哋秋季山野出行嘅一啲安全提示啊。咁啊，因为其实山野方面咧，其实都有唔少嘅风险嘅。唔理你系有过户外徒步经验嘅咧，一定系话仲系一个小白，都一定要谨慎去前行，要提前科学规划啦，量力而行嘅。
1: 冇错，而家咧系秋季啊，吓咁啊，好多朋友咧就话秋高气爽啦，咁啊出去登下山啦，徒下步咁样啦。但系出去玩一定要记住睇翻下目的地嘅天气同埋地质嘅状况。咁啊，特别咧遇到一啲大风暴雨啊、大雾嘅情况之下咧，就唔好再入山啦。另外咧，就唔好去爬嗰啲野线路啊，吓，即系咧要揾翻啲成熟嘅游览线路咁啊，同埋咧系有陪伴一齐去，咁啊，千祈唔好话单独咁样进入到一啲偏僻嘅山林入边啊，吓。如果你真系喺登山嘅途中咧，就不幸出现咗迷路啊，或者被困啊咁样紧急情况，你都要首先保持冷静，咁啊唔好咧盲目咁样乱咁走，一定要系及时咁样报警，同时咧喺原地等待救援。
0: 嗯，有相关嘅一啲专业人士咧，都俾出提议，就话如果你系荡失路嘅话咧，要即刻就近去选择一啲开阔嘅呢个区域啦，去辨识方向嘅，就千祈唔好喺夜间去盲目前行。咁啊，仲有咧，如果你系可以保障得到你嘅通讯设备嘅一个电量充足嘅前提之下咧，啊，咁啊就可以去持续咁样发出一啲求救嘅信号，之后咧就原地去静待大家嘅呢个救援嘅。咁如果你喺呢个过程当中已经是有一些损伤的话，一定要迅速去止血去包扎，对受伤的地方要做好一个固定，避免移动的时候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是遭遇到突变的这个天气跟着被困的话，一定要离开一些好像有陡坡啊、落石啊这些的危险的地带，同时要做好保温的措施，千祈不要失温啊。
1: 没错啦，咁除此之外呢，就是山中的这个天气是多变的。如果你没有携带呢啲备用的换洗衣物呢，其实好容易会发生一啲嘅失温啊。秋季呢，山入面的风都好大，如果你出汗之后呢没有及时去换衫呢，亦都好容易呢会是冻亲的。所以一定要及时咁样换衫啦，做好保暖的工作。咁另外呢，就喺短视频入面呢，可能有一啲热度呢都比较高嘅小众野山啊、野合谷啊、野瀑布啊，好多朋友就想话我去打卡啲与众不同嘅景点咁样。但其实因为呢啲地方本身就野嘅，冇任何安全保障嘅设施，所以有好多危险啊，吓。亦都系好多山岳救援出境最多嘅区域。咁大家咧真系如果去玩嘅时候喺呢一啲地方被困咧，其实救援力量亦都唔系咁容易可以救到你嘅。所以最关键一样嘢就系大家唔好去啊，吓。
0: 嗯，冇错啦。咁啊，再睇翻另外一个成绩单。日前咧，国新办就举办咗开局起步十五系列嘅主题新闻发布会啦。咁喺会上咧，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嘅负责人就介绍话，我国已经成为咗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同埋主要目的地，亦即系双向都好旺啊。咁睇翻2025年咧，入境旅游人次系达到咗1.54亿啦，这个数字同比增长咗17%。咁內地居民出境旅遊嘅人士咧，係達到咗1.48亿，这个數字亦都同比增長20%有多。
1: 冇錯，下一步咧，文旅部亦都會同相關部門咧持續完善入境旅遊服務嘅體系啦。咁啊，包括推出更加多嘅將傳統同埋現代交融嘅入境旅遊產品啊，包括深入開展你好中國國家旅遊形象嘅海外推廣。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國外啦了解到中國啦當下嘅一個旅遊形象，咁啊亦都吸引更加多嘅遊客朋友嘅。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同大家介紹下出境嘅一個旅遊目的地啊嚇啦。今次咧嘉賓目真係去到毛里求斯喎。咪毛里求斯咧，佢主要系解锁咗两大海洋奇观，一个咧就系大名鼎鼎嘅海底瀑布，而且呢个海底瀑布其实咧唔系话真系喺水下嘅一个瀑布啊，吓，而系咧海底嘅泥沙造就嘅一个视觉嘅奇观，一定要坐住直升机喺高空俯瞰先可以睇得到嘅。而另外一半咧就系狂野嘅自然桥啊，当时咧木真就话咧，哇，佢都唔系好够胆行过呢一条桥嘅，咁佢点解又一座桥咧吓，有几咁狂野咧？稍后我哋就一齐嚟听。听下木真嘅介绍啦，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

0: 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细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你。

0: 只需要少少任性，
1: 拎起背包，
0: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 魅力新宇宙，
0: 魅力新宇宙。
3: 人生自在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4: 新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行远少少啦，因为呢个地方咧，即系如果系要飞过去啦吓，需要嘅飞行时间比较长嘅。
4: 瞓一晚就到噶啦。
3: 瞓一晚，喺飞机上面瞓一晚，唔系喺火车上面瞓一晚。
4: 喺飞机上面瞓一晚，其实佢个时间系 OK 嘅。
3: 系，
4: 我觉得 OK， 因为咧，好适合我哋落咗班。
3: 即系如果咧喺飞机上要瞓觉呢样嘢咧，就已经对于我嚟讲几长时间下啦。因为只要你上飞机唔系嗰种四廿零分钟可以到，譬如话广州到湛江嗰种短程咧，我都觉得系几长时间嘅。就算你系飞去咧，即系隔篱嘅，譬如话福建啊，或者广西，甚至乎海南岛啊咁样，我觉得都几远下嘅。咁而我哋今日要去呢个地方，可能真系要飞嘅时间就更长啲，瞓一觉应该唔够啊，可能要两三觉啦。
4: 瞓一觉差唔多噶啦，因为咧
3: 真系噶，
4: 系啊系啊，真系噶、因为我去嘅时候咧就系凌晨机一点零钟啦，喺香港飞嘅。咁然之后咧，当我哋时间七点零钟咧就可以去到噶啦。
3: 实际上系几长时间咧？
4: 实际上就系大概十个钟左右啦。
3: 咁都几长下咯，
4: 咪就系瞓一觉咯。
3: 瞓一觉，即系要睡眠嘅质量比较好。
4: 系咁嘅，基本上呢啲长途客机咧，我自己即系总结出嚟嘅经验咧，就系、你食两个正餐，一个早餐。跟住，然之後咧睇兩出電影，跟住再瞓一覺，咁就到㗎啦。所以其實好快。
3: 不過咧，即係你咁講法，我覺得都可以理解，因為咧，即係其實即係相當於一個晚上，我今日晚黑食完飯啦，我上飛機咁，跟住好似你啱啱話齋啦，準備得七七八八，睡眠質量好少少地嘅，朝早就到，都可以咁樣理解。
4: 係啦，而且佢朝頭早咧七點零鐘到嘅話咧，你就即係去到你就可以精神奕奕咁去玩咯，唔會話好攰，因為你點零鐘上飛機，你就可以真係差唔多時間瞓覺。咁啊，瞓到咁上下，起身食個即係可能瞓三四個鐘頭，起身食少少嘢，跟住睇下電影，跟住又開始中眼瞓嘅話俾你知喎。咁然之後又再瞓三四個鐘頭，咁然之後又再食少。少少差唔多到。
3: 所以咧呢、个地方究竟系边度咧吓？
4: 哦，系未讲边度？
3: 未讲噶，一直就讲话坐飞机要瞓两觉咁样先可以到啊！究竟系边度咧？
4: 飞十个钟头左右啦，我哋就可以飞到我哋嘅地球嘅另一边。去到南半球嘅毛里求斯啦，
3: 系啦，喺非洲嘅毛里求斯啊，其实咧，我哋喺中国过去嘅话咧，其实都相当之方便嘅，因为咧，啱啱我哋有讲到咧，其实香港可以直飞啦，包括咧系对中国免签噶，
4: 非常之好，所以我就话呢个就系你说走就走的。话走就可以走嘅目的地嚟。
3: 同埋讲到话毛里求斯咧，即系个名字就好熟啦。我哋成日就讲咧，即系毛里求斯咧，佢可能有一啲嘅自然嘅景观啦吓、会系好唔一样。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讲到话非洲咧吓、首先第一个就可能谂到嘅就系好多嘅黄土啦。呢个系一个反应咧，即系譬如话大沙漠啊、大土地，即系譬如话好热嘅一种感受。一系咧就大草原啦吓、但系呢一度咧，其实系好多唔同嘅景观都可以见到啊。
4: 其实毛里求斯。它无论是海洋资源啦，定系陆地资源都是非常之丰富的。即其实毛里求斯离南非已经是很近的了。它是会跟啱啱你讲到的北非那边的气候呢会相差比较远。就好像现在我们这样的季节呢，我们现在广州是三十几度的。去到嗰度大概就廿零度嘅啫，好凉爽嘅。可能你仲要着外套。
3: 而且应该话可能毛里求斯佢一年四季嘅温差唔会话太大系嘛？
4: 佢唔会话非常之热，亦都唔会话非常之冻。即系可能佢冻可能就系即系可能都系十零廿度咁上下，咁个热咧可能都系三十零度，即系可能个气温唔会同广州会争太远。咁只不过因为而家我哋广州咧就系北半球啊嘛，我哋嘅夏天就系南半球嘅呢个冬天。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入春的了这个时候。所以他气温大概就是二零度，非常之舒服的。
3: 究竟毛里求斯你自己去完之后啊个体验是怎样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呢最关键的就是给大家一些推荐的。因为其实呢讲到话我们出行呢如果是有假期啊我们都现在是越行越远啊因为呢即是现在的假期本身啦就比较多啦第二个呢即是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到一个旅游目的地去沉浸式咁样体验当地嘅文化嘅。
4: 哇，呢个地方我谂应该好多人会中意。
3: 即系而家如果大家越行越远咧，而家就开始哇睇下啲咧，即系南半球啦，同埋即系又同我哋。

0: 所在嘅國家咧，即係嗰種文化嘅背景完全唔一樣嘅一啲嘅旅遊目的地嘅、嗯，我相信呢度會係一個好嘅推薦，因為我自己都未去過。
1: 因為其實因為一講到非洲
0: 咧，都好好奇，
1: 好多人咧就會即係好似啱啱大宇講到嘅，會有啲固定嘅一啲諗法啦。啊，
0: 黑板印象
1: 會唔會好熱啦、啊？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會唔會冇咩嘢食啊？會唔會即係會相對我哋酒店啊各方面嘅旅遊設施會比較簡單啲啊？咁嚟到毛里求斯嘅話咧，完全會顛覆你嘅概念嘅。
0: 點解咧？
1: 因為呢一度咧，其實佢係一個蜜月嘅度假天堂，
0: 係蜜月，
1: 係全球嘅蜜月嘅度假天堂。
0: 全球蜜月嘅度假天堂，你咁講法嘅話，咁親子家庭即刻俾你拋去草、
1: 啊。親子都 OK 嘅，只不過咧，因為佢係做蜜月度假天堂起家嘅、
0: uh-huh,
1: 即係旅遊啊嚇、uh-huh. 我講旅遊呢一 part， 因為佢本身嘅自然資源好豐富啦，第二個氣候資源好好啦，第三個呢就係呢度嘅酒店資源係非常之好，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全球一啲基本上大部分嘅頂奢品牌都可以喺毛里求斯嗰度揾得到。
0: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一定好適合打卡，因為如果你係話適合蜜月嘅話呢，人生得一次嘅啫嘛，
1: 咁會有好多影靚相出大片嘅地方。
0: 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嗯、如果你話結婚之後嘅蜜月，可能人生就只有一次咁樣。咁所以就肯定係好值得紀念嘅一個地方。你一定係去到邊度都要影相嘅。咁、嗯、所以佢哋嗰度肯定有好多地方咧，即係都好出片，
1: 非常之出片。首先佢本身酒店咧，啱啱講到佢全球好多頂西嘅品牌都喺嗰度有酒店啦、
0: 嗯。
1: 甚至乎有好多酒店佢唔會淨係得一間酒店，佢、嗯、有幾間酒。店喺嗰度，然之后咧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嘅、
0: 嗯。
1: 你会你有唔同嘅需求嘅话，你唔同嘅选择嘅话咧，你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唔同嘅风格。
0: 嗱，今次咧，即系如果你话去到毛里求斯咁样啦吓，俾、嗯、你第一个感觉系一个点样嘅国家嘅风格呢？
1: 因为呢个国家，我觉得佢系好多元化嘅、
0: 嗯，
1: 即系佢有自然资源啦。咁然之後，亦都有好多佢自己獨有嘅自然資源啦。咁稍後我哋都會喺節目裏面同大家去分享啦。咁、
0: 嗯、
1: 另外咧，呢、这個地方毛里求斯咧，其實佢即係佢都有一個佢嘅首都啦。咁、
0: 嗯、
1: 其實都係成個非洲嘅靈魂金融中心嚟嘅。咁、
0: 嗯、
1: 所以佢喺金融業上面咧，佢亦都有好成熟同發達嘅地方。
0: 嗯、
1: 即係其實你要睇翻毛里求斯嘅邊個玩法啦。咁、
0: 嗯、
1: 如果你話佢自然風光嗰方面嘅話，可能佢會更加類似於我哋嘅海南島。啦，系咪？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全岛国嚟嘅，咁、
0: 嗯、
1: 然之后你话佢嘅嗰个金融地位、金融中心嘅嗰个位置嘅话，可能我又会联想到我哋自己香港呢个城市同佢哋路易港呢个城市会有啲相似嘅地方，
0: 嗯、
1: 都好多高楼大厦
0: 嘅、
1: 哦。
0: 即系喺唔同嘅城市入边，你其实有唔同嘅玩法嘅。嗱，咁如果因为对于我哋嘅、嗯、即系游客嚟讲咧，肯定唔可能一次过玩晒咁多啦吓。但系如果精选几个嘅话，其实我相信喺今日嘅节目入边都有推荐啊嘛。
1: 嗯，咁。精选几个嘅话咧，即系睇你去几耐啦。咁、
0: 嗯、
1: 我觉得
0: 你嘅主题系点样玩？
1: 系啦，如果你去得十日八日嘅话咧、嗯，我觉得呢个地方咧，大部分嘅精华你基本上都可以睇到下噶啦。
0: 喺边度咧？
1: 咁
0: 路易港，
1: 路易港系一个啦。咁另外即系嗰度可能会更加适合去买下嘢啊，睇下佢嘅嗰个高楼大厦咁样样咯。咁、另外，如果你话要出海去睇下海豚嘅、甚至乎你要去潜下水去观下呢一个嘅抹香鲸嘅，佢呢度都一个好好嘅。观赏点嚟嘅，咁、又或者咧，你想话去睇下呢个当地一个应该算系全球比较少有嘅一个叫做海底瀑布嘅一个咁样嘅地方。
0: 海底瀑布
1: 系啊，佢亦都系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嚟嘅，咁、所以即系证明其实佢都系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风格。咁所以如果你睇下你要睇乜嘢，同埋佢亦都系有好多一啲火山口嘅一啲景观嘅。咁、即系有啲系活火山，有啲系碎火山啦。咁佢有啲咧亦都可以系开发出嚟俾大家去睇佢嘅自然景观嘅。咁、所以佢呢度有好多嘅唔同嘅自然地貌可以睇得到。咁、我觉得，但係如果你话大概十日八日嘅话呢，你走马观花去睇一下，我觉得係够嘅。咁但係如果你话你要深度体验嘅，因为佢有好多好好嘅酒店㗎嘛。咁如果你话我想体验下佢更多嘅酒店资源，喺酒店嗰度玩几日咁样，每个酒店都留几日嘅话，咁你可能真係一头半个月都唔够。
0: 因为我
1: 即係睇你要点玩囉。
0: 因为我真係见到呢网上嘅一啲推荐啦，因为我自己未去过啦、其实我见到呢，即係无论係话自然景观有好啦，定系话历史嘅一啲见证啦，吓一啲嘅历史性嘅地标啦，即系其实对于大家嚟讲咧，可能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嗰种旅游嘅方式吓。
1: 系啊，咁佢真系好多元化咯，
0: 好多元
1: 啦，
0: 同埋咧，我见到自然景观真系相当之靓，有蓝天白云 啦，配合呢一個綠色嘅嚇翠綠色嘅草地，一或者咧去到

0: 晏昼嘅时候咧，夕阳落下啦吓，配合住呢一个即系好似金黄色嘅夕阳，以及系粉红色嘅屋顶啊，哇！嗰啲咁嘅出片嘅效率啊，真系相当之高，怪不之得你话咧，所谓嘅情侣去嗰度度蜜月嘅最佳之选啦。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如果真系情侣度蜜月或者亲子游都好啦，其实佢。即係你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去，你都唔一定話要去毛里求斯嗰啲景點睇，可能你就匿喺酒店玩幾日，真係度假放鬆咁樣樣。裡面酒店都有好多設施同埋資源俾你去體驗。
0: 所以咧，究竟喺毛里求斯咧，嗱，我哋有第一個感覺之後嚇，點樣開啟我哋嘅呢一趟旅程啦？喺跟住來嘅節目當中咧，亦都要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啦。睇睇先，陣間再見啦。
1: OK。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3: 叹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8: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8: 魅力真宇宙，
9: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0: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咧被称之为印度洋上面嘅明珠啊，吓毛里求斯啦，真系咧都几远下嘅，坐飞机咧大概要十个钟左右嘅。
1: 喺香港飞十个钟左右啦，咁我觉得即系都其实几啱我哋嘅，因为佢夜晚点零钟嘅飞机，哪怕我哋喺大湾区出发啦。其实呢个时间好 OK 噶，你大概落咗班之后，你五点零钟
0: 都几赶下
1: 噶。我哋啲牛马
0: 啲行李仲要立住佢去到上班嗰个地方，睇下老细会唔会发现。如果唔系，俾老细发现啊，你点解去毛里求斯唔同我讲？
1: 搵个地方寄存咗佢咪得咯？边个你顶住办公室咁老实嘅咧？真系啊！咁然之后咧，
0: 果然系识玩，
1: 专业
0: 识玩。
1: 咁我都系星期五落班先。出發
0: 啫，
1: 湊埋週末啊嘛，
0: 湊埋個週末同埋自己嘅年假咁樣，
1: 係啦，揸緊時間。咁然之後咧，就即係五點零鐘咁。然之後，喂，你直接喺廣州咧，好似我咁樣樣，我就喺正佳，咁我就可以坐呢個機場大巴，大概可能兩三個鐘頭就去到機場啦。咁所以其實你即係五點零，
0: 你講得都好準確，因為星期五落班咧，確實去機場係會塞車少少
1: 啊。係啊，兩三個鐘，你預送啲，預送啲，係啦。咁你基本上你食個飯，可能買七點零鐘嘅飛咁樣樣過到去，大概就係十點零鐘，即係你避開嗰個最高峰嗰個時間。
0: 人潮係啦，
1: 避開最高峰嗰時間，你去到大概十點零十一點，其實個時間仲係好充裕嘅。
0: 但關鍵你要從廣州先去到香港，跟住再從香港飛嘅嚇。
1: 你正佳坐大巴。
0: 所以你要計好個時間，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係啊抵嘅，因為咧啱啱前面喺節目當中啦，木真有分享到就係話呢一度咧有好多嘅地方，即係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可以俾大家唔同嘅感受。嗱，首先就要同大家去深度咁樣盤點下咧，究竟有邊啲嘅景點嘅推薦，因為啱啱前面咧木真有講到有一個。自然奇觀嘅海底瀑布，
1: 你都對呢個好感興趣？
0: 哇，梗係啦，海底即係本身瀑布都已經係睇得少啦，佢仲有喺海底睇瀑布，我覺得可能我就即係我自己想像啊，可能我就冇呢個眼福啦，因為我嘅耳仔咧對於壓力嘅呢個承受嘅程度咧係比較弱少少嘅，即係坐飛機咧我都會耳仔唔舒服嗰種人。如果係去海底，哇，你仲要潛水潛落去，我耳仔可能驚嗰、那個。壓力係受唔到，係咪真係要潛落水底先可以睇到啊？
1: 同你想象中嘅完全唔一樣嘅，因為其實佢呢、這個所謂嘅海底瀑布咧，
0: 唔係真係潛水潛去下面去睇嘅瀑布，
1: 唔係，其實

0: 佢呢個所謂嘅海底瀑布咧，係一個叫視覺幻象嘅東西嚟嘅。
1: OK，
0: 咁佢係點樣形成嘅
1: 即
0: 咧？呢
1: 系
0: 個
1: 你
0: 海
1: 嘅
0: 底
1: 意
0: 瀑
1: 思，
0: 布？
1: 佢唔系话真系去到水底，其实系喺
0: 唔
1: 水
0: 係。
1: 面，甚至乎我哋喺山顶咁样望落去就可以睇到
0: 佢
1: 嘅。
0: 係點睇嘅咧？佢係坐直升飛機睇嘅。佢
1: 哦，
0: 唔係潛水
1: 我
0: 睇，
1: 仲以为要潜水潜落去，
0: 會
1: 不
0: 俾
1: 过
0: 佢
1: 都系坐
0: 卷
1: 飞机，
0: 咗落去咯，
1: 都
0: 冇
1: 系要坐飞机嘅。我以上可能都有啲难受，不过咧，即系试下咯，咁样直升飞机勉为其难试下啦，
0: 唔
1: 咁样。
0: 使勉为其难嘅，你要预约噶。
1: 预约都
0: 你
1: 未
0: 都唔
1: 必
0: 知
1: 约
0: 约到
1: 到，
0: 啊，真系你唔提早嘅话都未必约到啊。因为其实
1: 所以
0: 佢
1: 要
0: 呢、这
1: 抢
0: 个
1: 嘅。
0: 系啦，你要提早安排咯。因为佢呢个海底瀑布咧就喺、是、毛里求斯嘅一个西南角嘅位置嘅，咁系即系一个西南角半岛一个海岸附近嘅一个咁样样嘅地方形成嘅。咁佢点解会有呢一个海底瀑布嘅呢个视觉幻象咧？其实佢系因为咧喺洋流当中啊，有好多嘅沙石同埋淤泥。去冲向呢一个大陆架嘅边缘，咁佢就会俾人睇到一个视觉效果，就好似哇，好似我哋睇到嗰啲瀑布搏命往下冲咁。其实嗰啲水系沙石，咁然之后咧不断咁流射入去一个4000米嘅海沟里面。
1: 哦，
0: 咁形成一个咁样样嘅视觉效果。
1: 嗱，其实因为可以睇到一啲图片噶吓，因为咧个图片其实就已经系相当于系喺个直升机上边望落
0: 去
1: 嘅。
0: 都系
1: 一个
0: 直升
1: 飞机
0: 你先睇到，
1: 跟住你要喺高空嘅视角上面咧，可以见到嗰、那个首先有山啦，跟住山旁边嘅水啦，佢会有唔同嘅色泽嘅。咁跟住咧，你所谓嘅瀑布咧，就系、是、相当于我哋喺瀑布嘅上高去向下望，佢嗰个瀑布向下流嗰种感觉。跟住你即系喺。相當於喺高處咧，嗰、那個水流咧，佢嗰個顏色咪薄薄，佢會嘣嘣嘣嘣嘣咁樣白色咁樣飄出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是、個水面咧顏色係淺少少嘅，跟住向中間流落去咧，即係嗰啲水嘅色澤會變深啊嘛。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個海洋嘅顏色就好明顯，就有嗰個層次感喺度，好似薄薄流落去咁。
0: 佢係咁樣樣嘅，因為咧海水越深嘅地方咧，佢就越深邃嘅。佢嘅藍淺靠近岸邊嘅時候咧，佢啲海水嘅顏色咧，靚嘅海水啊，佢就往往係會清透，好似玻璃水咁樣樣。
1: 係，
0: 佢越深就越深邃。咁點啱啱你會有咁強烈嘅呢個視覺差咧？就係、是、因為佢突然間有4000米嘅一個深溝。咁佢就啲海水加埋啲水泥沙石一齊咁沖落去嘅時候，咁所以就會形成一個好強烈嘅視覺差啦。
1: 冇錯，不過咧，即係其實我喺呢度都要打破下幻想啊，因為其實網上咧都有好多人係。發過啲相，我都查咗下，即係有陣時咧，我哋可能要去除一啲濾鏡。即係當然，
0: 即
1: 係當然，好似嗱，如果咧你嗰個角度咧，或者當日嗰個自然嘅環境咧，又或者係嗰個時間咧唔啱嘅話，你未必可以睇到一個咁透亮嘅，或者係色澤對比層次咁。明显嘅嗰个所谓海底瀑布吓，即系你可能需要揀到一个合适嘅时间段，嗰种嘅效果会更明显。
0: 冇啊，基本上如果你唔落雨嘅话咧，其实个视觉效果都会系好靓，因为毛里求斯本身啲海水咧都系好靓，佢嗰、那个嗰、那个落差、那个视觉差系好好，即系除非你话真系落雨嘅季节啦。
1: 因为你譬如话你如果系太阳落山嗰阵时背光吓，
0: 即系傍晚，
1: 傍晚咁样，你譬如话人哋背光咁，跟住你完全都睇唔到个海面嘅颜色嘅时候，可能即系。你未必系可以拍到呢个瀑布
0: 啦。放心
1: 啦，
0: 人哋专业噶嘛，技师系专业，佢一定会帮你调到一个最靓。
1: 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有阵时咧，譬如话我哋去到咩坐快艇睇海豚咧，即系我觉得个期待啊，或者系你嗰个体验啊，那个过程啊，去寻找嗰个过程，其实系最有趣嘅。但系你有冇？可以揾到佢嗰個結果都已經唔重要啦，嚟都嚟咗啦，睇唔到睇運氣啦。
0: 冇啊，海豚嗰啲就真係要睇你哋有冇緣分啦。
1: 係咯，
0: 即係任何嘅海洋生物，我哋出去海面無論你係潛水好啦，去坐船出去揾海豚啊，揾鯨鯊啊，揾咩嘢海洋生物都好啦。咁其實你去嘅時候咧，只不過係可能係佢會高發嘅嗰個季節，同埋佢會經常會出現嘅嗰個海域，即係都唔係保证百分之一百睇到，冇人可以保证百分之一百嘅，
1: 冇错，
0: 即系你要保持一个咁嘅心态。但系瀑布咧，海底瀑布系百分百睇到，即系至于你话系咪真系你
1: 好好嘅嗰
0: 个
1: 效果，因为你喺即系我哋啱啱前面讲话去除一啲滤镜，就系、是、你喺社交媒体上面睇到嗰啲相，肯定系最靓嘅角度同埋最靓嘅光线吓，同埋最靓嘅时间去影落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可能未必一定要将自己个预期拉得咁高。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季节好重要嘅。其实每一年咧，佢嘅旺季都系5到10月嘅。因为其实好多海岛咧，因为佢只有冬天同埋夏天啊嘛，咁所以同埋雨季同埋呢个海。

0: 季。
1: 冇錯。
0: 咁五到十月嘅時候咧，喺毛里求斯咧，其實佢氣候首先會好涼爽啦，大概平均氣温就係廿零度左右啦嚇，咁就好舒適嘅。咁然之後如果係十一月到明年嘅四到五月嘅時候咧，佢雨水會多一啲啦。
1: 冇錯。
0: 然之後海水嘅能見度相對又會差一啲啦，
1: 混濁啲啦，係。
0: 係啦，咁同埋佢因為海水多嘅話咧，佢自不然就會相對混濁少少。
1: 冇錯。
0: 咁所以你好似你啱啱講到嘅啊，我一定要。即係個視覺效果會更好
1: 嘅話，好靚咁樣，咁你就網上一模一樣，
0: 咁你就揀季節，
1: 冇錯，
0: 重要啦。
1: 即係所以我就係希望大家可以降低少少預期咧。有陣時我覺得你關鍵係自己沉浸式嘅體驗感嚇，你自己體驗嘅嗰個過程係更加重要啊。
0: 同埋包括其實之前都講到啦，其實毛里求斯佢仲有一個好多潛水愛好者每年都會去嘅，去做咩咧？佢就去睇座頭鯨，因為呢度嘅座頭鯨都係非常之壯觀嘅。嗰啲座頭鯨，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座頭鯨一棟一棟咁樣樣咧，好似啲好粗嘅石柱咁樣樣。佢係上水瞓覺，佢就即係好靠近水面嘅時候，其實佢喺度瞓覺，同埋佢要換氣，所以佢就會浮出水面。平時佢喺好深好深，可能幾百米嘅海水裏深海度，咁就只有呢個季節咧，可能佢會出嚟曬太陽啦、換氣啦，咁啊同埋會喺度瞓覺啦。咁你就會見到一碌一碌咁樣棟喺度，佢唔係有喎，佢棟曬喺度咁樣，係非常。壯觀，咁佢觀鯨嘅季節咧都係六到九月，即都係最佳嘅一個出游嘅季節，基本上都係包括喺呢個五到十月當中。
1: 其實係咪即係都相當於同啱啱我哋講話睇海底瀑布係同一個行程，可以將呢一啲嘅玩法全部都囊括埋一齊。
0: 你可以安排到去，你可以即係個時間期都差唔多，即係都係最適合出遊嘅季節，同埋觀呢個座頭鯨嘅季節嘅時間期基本上都係重疊嘅。
1: 因為咧我見到就話啱啱咧我哋講話去到呢一度咧，可能真係唔同嘅季節咧會有唔同嘅觀感啦嚇。咁但係咧，我覺得都係抵嘅，而且咧仲有人講咧就話呢一度有個自然橋都好靚嘅嚇。
0: 哦，自然橋
1: 咧。是好抵下，因為佢係一個免費嘅景觀。
0: 阿澤宇，
1: 因為你前面講話海底瀑布要坐直升機
0: 啊，好貴啊都
1: 幾貴下噶嘛。
0: 啊、
1: 因為你要去睇座頭鯨咧，你都要坐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快艇噶嘛。但係據說咧就話自然橋咧佢係唔使錢噶嘛，免費嘅一個景觀嚟。
0: 自然橋係咁嘅，
1: 當然你去嗰度可能要俾錢啦、啊、
0: 自然橋我係我哋當時落地咧，因為朝頭早七點零鐘到啦，大概可能八點零鐘就出到嚟啦嚇。咁、然之後我哋就基本上第一個行程就是自然橋嘅，
1: 都未去酒店就先去自然橋啦。
0: 你未 check 到 in 嘅，
1: 點解咧？
0: 朝頭早八九點鐘人哋未俾到房嚟噶嘛？
1: 同埋即係我想講嘅意思就話，自然橋其實呢個地方都比較即係門檻比較低，
0: 而且佢離機場一定係近嘅。
1: 係咯、啊，即係喺去酒店市區嗰個路上就可以順便睇完。
0: 咁然之後你睇自然橋咧，自然橋其實。佢仲有你入去自然橋嘅嗰段路咧，其實一大片嘅金蔗林啊，蔗林啊，呢個同佢嘅歷史有關係嘅，因為其實最早期嘅毛里求斯啦，咁佢有好多嘅人咧過嚟呢度係做金蔗嘅生意嘅。種甘蔗，咁所以到而家咧，佢依然都仲有一啲農田係會去種甘蔗。咁同埋啱啱我都講到咧，其實毛里求斯佢係一個有火山嘅地方。你啱啱講到嘅自然橋，你睇圖片就知㗎啦，佢都係黑色嘅。
1: 冇錯，黑色嘅岩石。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火山泥嚟嘅。火山泥嚟嘅。
1: 我覺得睇個畫面咧，有少少似去到深圳嘅東西涌，但係咧嚇，佢嗰啲岩石咧，嗰、那個色澤咧會比東西涌嗰度咧嗰啲岩石嘅色澤仲要深黑色一啲嘅、
0: 因為佢都係因為即係通過呢個火山噴發而形成出嚟嘅地貌，所以佢點解要種甘蔗？因為佢本身土地好肥沃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好適合種。
1: 因為火山嗰啲
0: 火山泥好有呢個營養噶嘛。咁、所以咧，而家佢呢個自然橋咧就係、是。兩個火山，即係唔係火山啦，兩個好似小山坡咁嘅地方，佢中間就會有一條好似橋咁樣樣嘅東西連接起身嘅，
1: 即係相當於岩石同埋岩石之間嘅一個連廊啦，我哋可以咁講。
0: 其實佢都唔窄嘅，都闊嘅，大概可能有呢張台咁闊啦。
1: 即係應該係去到即係一米到啦。唔止哦，可能兩米啊，可能
0: 有兩三米嘅。咁即係其實我自己就會比較細膽啦，我唔係好敢行出去噶啦。咁我就會只係喺自然橋旁邊嗰度咧，即係坐喺旁邊嗰度打卡影張相。咁其實雖然自然橋咁出名。但是呢我哋去到嘅时候呢我发觉呢个景点其实冇咩人嘅。
1: 冇人嘅。
0: 冇咩人。可能我哋同时间有关系啦。我哋比较早啦可能大概八九点钟去到啦。咁然之后同埋去毛里求斯呢真係行景点嘅人呢唔係话咁多。
1: 唔係咁多 ,ok。
0: 咁可能你第二次去就你就唔会再去呢个景点㗎啦。
1: 即係我觉得奶都奶啦反正这么自然。

0: 我们还是要体验一下。
1: 只要你第一次去的话，你一定会去的。你第一次一定会去的。
0: 是，不过我觉得它最关键就是它纯天然，亦都没有任何加工的这个后天去雕琢的这个手段。
1: 同埋你会觉得都挺壮观的。
0: 好壮观，因为我见到呢，即是你见到是桥的远处就是一片开阔的水面，跟住它桥下就是哇汹涌的这个波浪，跟住岩石，同埋你的桥就是纯黑色的，即是远远咁样影相过去，哇真的好出片啊。
1: 譬如话
0: 你
1: 企住，浪都几大。
0: 企住喺嗰个桥上的两个即是着住婚纱同埋西装的新人影婚纱相，几靓啊你话。
1: 所以点解呢咁多人鍾意嚟呢地方呢，就因为其实呢度
0: 人少。
1: 你係啦，你影婚纱相，影乜相都好啦，你好难影到街坊。
0: 景观又够开阔咁样。不过我睇咗下呢，即係好似你话斋啦，有一啲嘅网友呢喺网上都讲，就话唔係好够胆行上去。因为
1: 我唔建议行上去，因为其实佢冇任何嘅护栏。
0: 冇任何护栏，同埋呢一度唔係一个有规范嘅管理嘅一个景点，所以其实即係相当于大家的安全係自己负责嘅，都建议大家，虽然我哋推荐係推荐咗啦，但係建议一定要安全为先啦，其实最好就唔好行上去啦，远远地影张相我哋係 OK 嘅。
1: 佢有一啲安全嘅位置，即係你可以用一啲视觉嘅效果呢影到好似好惊险，因为我自己都会坐喺唔係桥上面啦，坐喺桥旁边嘅好似悬崖边嘅咁样嘅位置，咁可以影一条桥嘅。
0: 总言之安全最紧要啦。
1: 但係嗰个位置係好安全嘅，你係唔会真係喺悬崖边嘅。
0: 即係最紧要就係你唔好行上去啦，危险嘅地方呢我哋都唔好去，咁同埋危险嘅动作都唔好做。
1: 唔好做。
0: 嗱，但係讲起呢，即係毛里求斯仲有好多值得推荐嘅地方，今日讲唔晒啦，留返啲时间呢我哋下次嘅魅力真宇宙啦再同大家倾过啦。
1: Okay.
0: 下次魅力真宇宙我哋再见啦。
1: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係探世界。Action！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又接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0: 今日嘅《探世界》topic 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中国游啊，中国游咧 ，China Travel 咧，确实喺近年嚟啦，成为咗全世界游客关注嘅焦点。其实咧，睇到一啲嘅地点啦，可以睇到呢一种嘅趋势啊，我哋将目光咧锁定喺深圳嘅华强北市场呢一度啦。全球各地嘅游客咧，带住自己嘅拉箱咁样咧，就会喺各个商铺之间拣智能眼镜啦、无人机啦、运动相机啦等等嘅一啲数码产品咧，感受紧这个中国制造的魅力啊。
6: 没错，有很多的朋友呢不单止在华强北这里扫货，跟着他们也都去预约一些很有我们中国非遗历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例如在一些汉服的旅拍啊，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工的工作坊啊，这样都非常之多这个海外的游客的欢迎的。咁其實曾經何時我哋見到一啲外國嘅遊客嚟到中國呢，佢其實係有好標準嘅一個路線嘅，咁例如去到北京嘅話就睇下長城，咁去到西安就睇下兵馬俑，咁去到上海睇下外灘咁樣。
0: 其實中國遊客都係咁嘅，
6: 係
0: 唔單止外國遊客。
6: 但係你冇發現，即係而家唔理係我哋自己又好啦，一定係話入境遊嘅呢啲外國遊客又好啦，佢哋嘅玩法越嚟越多啦，同埋咧社交平台上邊又好啦，或者係我哋線下真實生活當中又好啦。 啦，即係會成日都好唔覺意就見到一啲好普通、好平常嘅地方，跟住又遇到佢哋喺度玩緊一啲你覺得好 local 嘅嘢，覺得嚇佢哋會中意啲咁嘅嘢㗎，咁樣呢種感覺。
0: 你會發現而家嘅中國咧，喺好多地方都可以見到國際嘅遊客。呢一啲嘅地方唔限於我哋啱啱所講嗰啲傳統嘅旅。

0: 游目的地，而系会出现喺好多乡村啦，甚至乎系一啲嘅，即系你根本想象唔到会出现嘅一啲好隔绝嘅地方咁样。
1: 嗯、
0: 即系我哋其实会发现而家海外嘅游客咧，佢哋嘅需求都会更加嘅多元啦，因为佢哋都会喺网上咧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同埋鲜活嘅中国嘅旅游形象。譬如话就话远域嘅旅游而

0: 之前嘅國慶假期去到一啲從化嘅時候浸温泉咁樣，你都會見到哇嗰啲温泉鎮入面都有好多外國遊客喺度嘅，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可能即係以往嘅外國遊客對於中國嘅認知嘅嗰種黑板印象，而家係越嚟越打破咗之後咧，變得更加豐富啊！
1: 我就諗起今年國慶嘅第一日啦，我嗰晚就去大劇院嗰度睇話劇嘅，咁跟住我就會發覺成個花城廣場有一半以上係遊客，而且好多好多係外國嘅遊客，我就覺得哇，呢個地方點解會成為一個外國遊客嘅一個打卡點呢？而且佢哋嗰種即係帶住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嘅，小朋友推住 BB 車入面嘅呢一種比例都明顯咁樣增加，我就會覺得如果話年輕人係會嚟打卡中國嘅第一站嘅話，咁而家已經進化到佢哋係一家好多可能三代同堂咁過嚟玩啦，咁證明哪怕喺廣州呢一算係大城市嘅地方啦，都係即係外國遊客嘅一個一嚟再嚟嘅一個地方，同時咧，亦都見到社交平台上面有一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唔係段子嚟嘅，係一個外國遊客嘅真實嘅體驗啦。就係話佢因為唔識得拼音呢樣嘢，咁所以佢就係真係好非常之叫做黑板咁樣將嗰啲拼音嘅字母抄低落嚟，佢想去蘇州嘅，咁但係咧。佢喺訂票嘅時候唔小心就訂咗去安徽嘅宿州，因為嗰個宿舍個宿字同埋蘇州個蘇字喺拼音嗰裏邊都係 SU， 咁跟住佢落嚟之後，佢打車先知道自己嚟到嘅唔係蘇州，即係就證明佢哋唔單止中意嚟一線城市，佢哋仲中意去嗰啲好細嘅城市。
0: 即係其實話明佢哋而家有陣時會係可能各種嘅機緣巧合啦嚇，令到佢哋了解咗中國更加豐富嘅面貌之後，佢哋都會願意去到一啲文旅資源比較獨特嘅地方去玩，
1: 小眾嘅
0: 旅遊目的地，譬如話咧，即係好似景德鎮咁樣啦。對於我哋當然唔小眾啦，但係對於海外遊客嚟講啦嚇，景德鎮可能未必會喺佢哋之前嘅旅遊清單上邊嘅。咁但係而家咧，唔單止嚟呢度玩，仲要買嘢添啊！睇到咧喺2025年入境旅遊花費咧同比增長44.59%啊，帶走嗰啲陶瓷啊嚇。咁啊，當然除此之外咧，就係仲會買好多嘢嘅，傳統嘅茶葉啦、絲綢啦，另外仲會有摺疊屏嘅手機啦、無人機等等啦嚇，都會列入到佢哋嘅必買清單當中嘅。
1: 我諗起以前我哋可能會出去買一啲算係比較高科技嘅產品啦，又話係數碼產品啦咁樣，但係而家咧其實會見到越嚟越多係一種反向嘅代購啦，係佢哋過嚟中國呢度買。我覺得除咗話係我哋嘅呢個質量非常之好之外啦，當然仲係好方便嘅呢個退稅啦，仲有一啲即係成個叫做服務嘅提升啦，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作一啲即係買之前嘅啲溝通啊、諮詢啊咁樣，而且佢哋亦都係更加之容易去理解哦，而家我哋點樣滿減啊，同埋我哋嘅節慶嘅時候有啲點樣嘅折扣啊，都更加容易去理解先至可以買到。即係你冇話呢一啲折扣咧，如果唔係話俾到啲又識折扣又識溝通嘅一啲人去講嘅話，好難講得清楚嘅。我覺得
0: 冇錯，即係其實咧，你會發現而家大家呢一啲外國遊客嚟中國玩嘅時候咧，佢哋去接觸嘅呢個即係購物嘅清單會更加多元，包括咧，即係你會發現我哋廣州呢邊咪有火車站嗰個附近嗰啲廣場咧，以往一直都係會有好多嘅呢啲外國人噶嘛。咁但係其實
1: 買袋同埋買衫啊，
0: 係啦，各種嘅都會好多啦。跟住你會發現，而家唔單止喺嗰度啊，而係出現喺一啲嘅傳統嘅商圈，即係譬如話喺天河嘅嗰幾個著名嘅商場入邊。都會見到佢哋唔單止係話買一啲嘅即係奢侈品咁樣啦，即係你會發現一個係反向嘅變化。以往我哋出去國外買奢侈品，而家啲外國遊客嚟中國買奢侈品，第一、第二就係佢哋都會買嗰啲傳統嘅中國年青人而家會買嘅一啲生活休閒嘅品牌，即係各種嘅嗰啲店咧，而家咪做各種嘅 LAN 啊，類似嗰種啦嚇，即係佢哋都會喺入邊買好多化妝品啊，或者一啲日用品咁樣，甚至乎咧，我嗰次見到有一個女仔咧。 佢買咗一個紅大紅二嗰個拖箱，
1: 嗯，
0: 跟住好開心咁戚住喺度走嚟走去。去廁所嗰陣時咧，我見到佢喺廁所個門口嗰度等屋企人嘛，跟住佢一直喺度睇嗰個箱，所以你就會發現中國嘅產品其實一樣都係好有吸引力嘅。
1: 係啊，就好似你頭先講嘅一啲即係生活日用品啊、美妝。

0: 啊，嗰、那個連鎖店咧，即係佢喺海外都會有店啦，但係喺海外店佢成個商品嘅價格係高好多嘅、嗯。而我之前亦都採訪過呢、這、一個企業啦，佢就話。在中國點解可以做到咁平？係因為供應鏈就喺身邊，咁、所以咧，佢第一個好似啲盲盒啊嗰啲嘢，佢出貨又快啦，設計到真係可以落地嘅話，可能就係一個月唔使。所以中國經常可以買到啲新款係佢哋喺國外冇嘅。第二個又好平，所以我真係見到你頭先講好似啲咩靚啊嗰啲地方入邊，佢哋會有大批大批咁樣成盒咁樣賣嗰啲盲盒酒啊，好得意啊！
1: 所以呢個就係變咗嘅中國嘅旅遊形象咯。我哋當然見到咧，而家入境遊嘅市場咧係迎嚟咗好大嘅變化，但其實對於未來咧，依然都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嘅。對於產業端嚟講咧，就係要主動去適配呢一種新嘅賽道同埋新嘅需求，令到流量變成增量，熱度變成常態嘅。咁我哋見到當然一方面係政策嘅紅利喺度持續釋放啦嚇，會有好多嘅具體嘅措施去推動啦文旅嘅呢一個特色嘅旅遊線路啦，或者特色化產品嘅推出。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免簽嘅朋友圈喺度持續擴容。嗱，從8月20日開始咧，我國對吉爾吉斯斯坦越南嘅公民咧，亦都係實施咗240小時過境免簽嘅政策，以及係海南30天嘅入境免簽政策。咁啊，24小時過境免簽嘅政策，即係適用喺越嚟越多嘅國家，自不然嚇嚟嘅呢一度方便咗，大家就願意嚟啦嘛。
0: 咁都講翻頭先嗰個話題，就係、我哋可能喺某一啲嘅一啲服務上面，仲要補齊啲細節位啊，例如。冇俾嗰啲遊客本身想去蘇州嘅去咗宿州啊咁樣，仲有我哋嘅支付方面啦，仲有啲小語種嘅呢個翻譯啊、導賞啊、導購啊呢個方面，如果我哋嘅服務亦都好似我哋嘅產業鏈、我哋嘅供應鏈咁樣，可以好快咁迭代升級補齊短板嘅話咧，相信未來仲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提升嘅。
1: 冇錯啦，中國遊咧，其實全球走紅咧，亦都係多方面嘅作用啦。去合力嘅結果啊，其實對於未來咧，我哋相信入境遊嘅競爭咧，唔再係一個景點資源嘅競爭，而係一個全鏈條服務、全場景體驗同埋全產業配套嘅競爭啊，嚇。亦都有啲似啱啱啊曉露你講到嗰、那個即係連鎖店咁樣啦。其實佢點解可以走出國際咧？亦都係因為佢有咁樣嘅一個全產業鏈嘅即係服務嘅環節。咁包括咧，亦都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個競爭力。所以即係你點樣可以跳出一個傳統嘅思維，令到自己嘅產品啦，或者係旅遊嘅線路啦，可以捉得住真正嘅呢啲外國嘅遊客，將短期嘅人氣轉成一個長期經濟增量啦。其實係需要成個行業咯去思考嘅。我講咗咁多啦，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外國遊客啦嚟到中國啦 ，China Travel 啦，體驗我哋中國嘅魅力啊！
0: 冇錯啦。咁啊，睇下時間咧，我哋今期嘅探世界節目咧就到尾聲噶啦。提醒翻各位啦，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陪住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聽日再見，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哈。那节目的开始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 675。那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那就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4: 嗯哼，今日再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
5: 嗯、
4: 大家可以搜索啦央视频啊客户端下载之后咧，进入到里边咧揾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股论金》，都可以咧见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咧，可以喺评论区嚟留言啦，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嘅吓。
5: 嗯，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我们大家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品牌把全国首店还有区域首店的这个第一站选在了深圳、广州等大湾区核心城市。那另外呢，还看到有一些主题餐馆、潮牌门店也是接连落地各大商圈。那么首店扎堆落地的热潮背后有着怎样深层的产业逻辑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将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首店经济的火热现象，我们来一起进行讨论。
4: 嗯，咁另外呢，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嘅环节都会请到专家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呢嚟进行点评嘅。
5: 嗯，
4: 有啲咩嘅投资问题呢，记得在评论区留言了哈。
5: 嗯，是的，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首先呢是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797.24点，跌幅0.43%；深成指报12384.87点，跌幅2.03%；创指报2963.82点，跌幅2.6%。
4: 再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基本上维持一个单边的这个震荡。到中午收盘来讲都是这个微升的状态，到现在尾盘来讲都是维持一个平稳的。恒生指数去到24249点，上升38点，升幅0.16%。国企指数是8159点，升了11个指数点，升幅0.14%。恒生科技指数是4166点，下跌了31点，跌幅是0.75%。大市方面的成交今天去到了1530亿的水平。另外再来关注今天南下资金方面，净买入27.02亿港元。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是收报51654.95点，涨幅0.83%。纳斯达克收报27366.17点，涨幅0.64%。标普500指数收报7811.54点，涨幅0.59%。
4: 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呢，都是一个震荡上行哈。英国富士100指数目前呢是10615点，升0.6%；德国 DAX 指数咧25247点，升0.64%；法国 CAC 指数系7843点，升0.51%嘅。咁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咧，再同大家详细嚟分析。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6: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6: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国庆假期啦，深圳各大商圈人气高涨，一批海内外嘅品牌首店集中开门迎客，新奇嘅体验式消费场景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嚟到呢度打卡。从异国风味嘅特色餐厅、精致嘅寿司店，再到啦风格前卫嘅潮牌店，各式各样全新落地嘅门店，密集出现喺城市核心商圈里边，为城市假日消费市场咧点燃咗新嘅热度。假期里边咧，唔少嘅商圈客流咧创低咗阶段性嘅新高。咁啊，随处可见咧系排队等候到店体验嘅人群。而线上社交平台里边咧，大湾区嘅各地首店探店啦，同埋新品测评短视频、图文贴啊，都系持续刷新，并且看到首发和首店已经成为了当下线下消费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了。
5: 嗯，是的。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品牌把全国首店区域首发的第一站选在了深圳、广州等大湾区城市，那像主题餐馆还有潮牌门店也是接连落地各大商圈，那么首店扎堆落地的热潮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逻辑？首发经济又将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商业格局、内需市场带来哪些长远的变化呢？我们接下来呢，一同走进财智湾区，围绕湾区的首店经济的火热现象，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今天呢，加入我们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您好，林先生。
6: 主持人下午好。
5: 嗯，下午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也感受到了今年呢，无论是哪一个假期啊，大湾区都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哈。比如说在深圳呢，我们就看到了迎来了很多品牌的首店集中开业，另外呢还有商圈呢是凭借着新开的餐馆啊，还有潮牌门店呢，吸引了这个跨区域的客流去进行打卡。那我们看到当下的湾区各个城市呢，也都在争相布局首店经济。和普通的常规新店开业相比，您觉得这个首店消费有着怎样的独特的吸引力，能够持续撬动市民的消费热情呢？
6: 好的，跟普通的常规新店开业相比呢，首店最核心的吸引力其实已经跳脱出了我们单纯买件衣服吃顿饭的基本刚需，关键在于呢，它带给消费者的一种独家性、新鲜感以及呢社交体验价值。我们看普通新店开业的大多是成熟品牌做常规的扩店，供给标准化餐饮食和商品的服务，对消费者来说往往只是就近多了个网点，很难吸引大家专门跨区跨城的跑一趟。但首店就完全不同，它往往带着全新的商业概念，限定菜品、限定款式或者极具沉浸式的空间场景，比如新开的特色寿司店推出别处吃不到的限定料理，主题餐馆打造独一无二的环境布景，潮牌门店发售专属的区域限定服饰，很多消费者专程到店，除了基础消费，更是为了获取那份独一无二的新奇体验。当下的年轻人逛街呢，不仅看重好吃好买好，更看重消费过程当中的情绪价值与话题的属性。一家自带话题度的新店，本身就是年轻人社交分享的生动素材。大家进店打卡、拍照录视频、发到社交平台，探店本身就变成了城市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平淡日常添加一些新鲜感，这也是首店自带社交流量的核心原因。那么放眼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这种吸引力又被城市群协同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大湾区经济底盘扎实，年轻人口比例高，大众呢比较乐于尝试各种新潮业态，而且各城市的定位错位互补，比如深圳作为先锋城市，持续落地异国风味餐馆和前沿潮流的服饰店，广州则依托千年商都底蕴，天河、海珠等核心商圈汇聚了大量的国潮餐饮与本土设计品牌的华南首店，香港发挥国际大都会优势，不断地引进全球小众轻奢与特色料理，承接海外品牌的亚太首发，澳门则结合文旅资源落地各国风味的特色餐厅，打造差异化的消费场景。不仅如此，大湾区各地呢也配套出台了针对性的扶持政策，让广州呢给予场地租金与宣传补贴，降低餐饮与潮牌前期落地成本，

0: 香港推出营商便利举措，优化海外品牌的一个注册流程，降低海外特色餐馆和小众潮牌的入驻门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像上海、成都、杭州也都在加码首店扶持，但大湾区独有的王牌是城际轨道构建的一小时生活圈，广州商圈新开的岭南风味餐馆，深圳新开的特色寿司店，周末就能轻松吸引东莞、惠州、中山等周边市民专程跨城打卡，客流互通，资源共享，让首店的辐射半径远超单座城市，从而由一次性的打卡热点，真正的沉淀的成真正沉淀为整个大湾区持久的消费流量引擎。
1: 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喺国庆假期嘅呢一个嘅期间啦吓，大批嘅首店啊集中嘅呢一个嘅即系开业啦，咁啊，到底有啲咩嘅吸引力咧？咁啊，同普通嘅呢个常规店相比啦吓，首店啦系最核心嘅吸引力咧，就已经系跳出咗咧单纯啊买件衫啊食餐饭嘅基础嘅刚需，关键咧在于佢带俾消费者嘅呢一个独家性同埋新鲜感。以及咧喺一个平台上边嘅社交嘅体验嘅价值啦吓，咁啊普通嘅新店开业咧，大多数系成熟品牌做嘅常规店，咁啊供给嘅标准化嘅餐饮同埋商务嘅服务吓，对消费者嚟讲，只不过咧就多咗个网点，咁但系咧新开嘅特色店咧就系有限定一啲嘅主题咧，打造独一无二嘅环境布景，咁啊潮牌店啦发布专属嘅呢个区域限定嘅服饰啊，好多嘅消费者喺到店体验啦，除咗系消费咧，更加系获得咧独一无二嘅新奇嘅体验吓。咁啊，其实大湾区啦，各地都系配套出台咗好多针对性嘅扶持嘅政策嘅吓。广州嘅商圈新开嘅一啲嘅岭南风味嘅餐馆啊，深圳新开嘅特色嘅一啲嘅寿司店啊，周末咧都能够吸引一啲嘅跨城嘅市民咧嚟到呢一个嘅打卡，客流嘅互通，资源嘅共享，令到首店嘅辐射半径咧远超单座城市，从而啦由一次性嘅打卡热点，真正咧系沉淀成为咧成个大湾区持久嘅消费流量引擎。
2: 嗯，是的。那我们从今年的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呀，深圳呢已经是落地了近200家高品质首店，有数百场的新品首发活动，一些新式的餐馆、创意潮牌门店呢也是不断的涌现啊。那么首店经济规模持续走高，那为什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能够成为海内外品牌落地餐馆以及潮牌店等各类首店和首发活动的优先试验场呢？那林博士，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啊，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抓到了核心。海内外品牌呢，无论是开设特色的寿司店、主题餐厅，还是布局先锋潮牌门店，在挑选首店落地点和举办首发活动的时候，通常都会综合的考量五个硬指标。一是城市的人口结构、消费能力、营商政策、区域的辐射能力，以及呢背后的供应链配套水平。而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在这几个维度上展现出了非常突出的综合优势。首先是充满活力的人口基础与极强的区域辐射能力。从人口结构来看，深圳在千万级常住人口中，青年群体占比是比较高的，消费观念呢开放包容，乐于尝试异国风味料理和新锐潮流服饰，对新产品、新概念接受度高，为品牌测试新模式、新菜品和新产品线都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土壤。更重要的是，深圳地处大湾区核心枢纽，商圈门店能够辐射整个珠三角城市群。一家开在深圳商圈的寿司店或者潮牌店，可以吸引东莞、惠州、中山、珠海等周边城市消费者专程来打卡。品牌投入首店的营销成本，能收获更大范围的城市群传播裂变效果。其次是大湾区完备高效的制造业底盘与供应链物流的网络，这是湾区极致硬核的加分项。因为很多潮流服饰品牌的生产基地原本就在珠三角周边，生鲜食材和餐饮物料的仓储配送以及呢也比较成熟高效，新开的餐厅能够快速的调配食材，服饰门店也可以急速的补货和上新，这就大幅缩短了品牌试水新品的试错周期。再者是湾区各地精准的政策福利，深圳分级对国际全国市级首店给予资金扶持，鼓励商圈打造美食展销和服饰新品体验空间，广州对本土的国潮餐饮原创设计潮牌首发设立了专项的激励，扶持本土品牌做大区域影响力，南沙自贸区优化海外食材和进口服饰商品的通关流程，大幅缩短的寿司店的进口食材潮流。

0: 进口货品的到店周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则出台商贸利好政策，重点吸引葡语系国家特色餐饮品牌进驻。从市场实践来看呢，不少国内新品消费品牌会优先把华南首店落在广深，借此来测试菜品的口碑和服饰的销量，验证商业模式后再向全国各大城市全面铺开。大量的海外特色餐饮和潮流品牌也愿意把湾区作为进入内地市场的第一站，依托成熟的商圈、完善的供应链和便利政策，去完成品牌本土化的第一步，调研内地消费者的偏好，去调整定价、风格跟服务模式。大湾区整个9+2的形成的超级城市群生态，给品牌提供的广阔的试错空间，这也正是湾区成为海内外品牌优先试验场的核心竞争力。
1: 咁啊，讲到啦，就系大湾区方面啦，吓咁啊，点解能够咧成为咗咁多潮牌啊？或包括咧参店落地嘅呢、这个首店经济嘅试验场咧，吓、啊，确实啦，海内外嘅品牌，无论啦系开设一啲嘅食肆啊，或者系一啲嘅潮牌嘅门店，咁啊就喺挑选首店落地点同埋举办首发活动嘅时候咧，通常都会考量咧一啲嘅指标，譬如好似城市嘅人口结构啦、消费能力、营商嘅政策、区位辐射能力同埋咧背后嘅供应链水平等等。咁而大湾区尤其咧就系深圳咧喺呢几个维度上边咧，展现出非常之突出嘅综合嘅优势嘅吓。咁另外咧，从呢一个嘅市场实践角度嚟讲，唔少国内外新潮嘅品牌咧，会先将呢个华南首店咧喺广深落地，借此嚟试一啲嘅商品嘅口碑啦，同埋一啲嘅销量，验证咧商业模式啦，再向全国嘅其他嘅地区嚟进行呢一个嘅铺开。大量海外嘅特色餐饮同埋潮流嘅品牌咧，亦都系将大湾区作为咗进入到内地市场嘅呢一个嘅第一站哈。咁啊，9+2城市形成嘅超级嘅城市生态圈，亦都俾品牌提供咗广阔嘅试错嘅空间，正系咧大湾区成为海内嘅品牌优先试验场嘅核心竞争力啊。
2: 那说到首店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哈、啊，这样大量新开的门店会不会是短期的网红流量呢？那热度过后，是不是很快就趋于平淡？那今天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就如何让餐馆以及潮牌店这样的一些首店经济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剧的发展呢？那林博士，您有怎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好的，主持人确实点到了大家非常普遍也非常现实的一个担忧啊。在现实当中，我们确实看过不少案例，很多新店在开业之初，凭借独特的装修，在社交平台上刷屏，吸引了大量顾客慕名前来打卡，但往往因为菜品品味不稳，可能口味不稳定，服饰设计缺乏新意。短短几个月之后，客流就大幅的下滑，甚至的最后闭店。那这也是大众比较担心首店热度短暂的现实原因。要想跳脱出这种短期网红热度退潮的困境呢，就绝不能只靠新店开业带来的短期新鲜感，需要城市商圈和品牌三方协同构建一套长效发展体系。首先，对于品牌自身来说呢，首店开业绝对只是长跑的起点，核心是要把打卡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客群。新开的特色寿司店或者主题餐厅，不能光靠环境布景来吸引客流，必须下功夫打磨稳定过硬的菜品口味。潮牌门店也不能呢只靠炒作话题，而是要持续的输出高品质的原创设计。只有把产品和服务的内核做扎实了，消费者才愿意反复的光顾，而不是拍完照就走。其次，对于商圈层面来看，关键是摆脱对短期网红流量的盲目争抢，要结合自身定位打造差异化的业态矩阵。大湾区不少商圈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不再单纯的去追逐短期的网红餐馆，而是引入兼顾体验感和品质的长线品牌，把首店特色跟商圈文旅场景在地文化深度融合。比如滨水商圈依托开拓江景，打造景观主题餐厅，历史街区落地融合岭南文化元素的本土潮牌，将购物逛街跟休闲游览结合在一起，拉长消费者的停留时间。当一家餐馆可以融入本土风味，一家潮牌结合在地文化，那门店就拥有了自身独有的内核，能够把一次性打卡客流沉淀为稳定的日常客群。再者，对于城市政策层面来说，扶持重心也需要从管开店转向管长效运营，不能只在开业初期给一笔补贴，更要扶持品牌长期运营成长。 比如深圳在开业扶持的基础上。

0: 支持商圈常态化举办美食市集、服饰新品秀，把单次开业热度转化为持续性的商业活力。佛山东莞则依托制造业优势，支持本土工厂孵化的潮牌开设体验手店，打通生产端和消费端，让工厂直面消费者，持续优化产品。同时呢，大湾区各个城市也在探索差异化的发展，深圳侧重国际化跟潮流先锋潮牌，广州重点扶持国货餐饮和本土原创品牌，香港引进高端轻奢，澳门打造文旅特色餐饮，城市群之间客流互通，优势互补，这就能有效地避免商圈同质化内卷，让手店真正演变为长盛不衰的商业常青树。
1: 咁啊，睇翻咧就大湾区方面啦，点样令到呢啲嘅餐饮馆啊，同埋一啲嘅潮牌店啊，实现咗呢个长期可持续嘅呢个发展啦吓。咁首先咧，就对于品牌嚟讲，首店开业咧，绝对咧只系长跑嘅起点，核心咧系要将打卡流量转化成为咧长期稳定嘅客群啦。咁啊，而其次咧，就对于话商圈嘅层面嚟讲，关键咧就摆脱咧就短期网红流量嘅盲目增长，反而咧系要建立自身嘅定位，打造差异化嘅业态矩阵。咁再者咧，对于城市政策嘅层面嚟讲，扶持嘅重心亦都需要从咧管开店转向咧管场下运营，唔能够咧只系喺开业初期咧俾一笔嘅补贴，更加咧要扶持品牌长期嘅运营同埋成长。咁同时咧，大湾区各城市喺探索差异化嘅发展方面咧，亦都系各有侧重嘅吓。
2: 嗯，是的。嗯，那么我们也看到深圳出台了这项政策，大力的扶持首发经济，而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呢，也在相继推出配套的商贸刺激相关的这个举措，各地的商圈呢都不断迎来了新式餐馆这个首发首店经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除了直接拉动线下餐饮还有服饰消费之外呢，您觉得对于整个大湾区的商贸产业以及城市的商业能级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价值呢？
0: 好的，首店经济呢最直观的带动效应，那肯定是体现在假期里面呢餐馆排队、潮牌门店热销这些消费数据上。但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全局视角来审视呢，它对整个大湾区的商贸升级、产业生态以及城市的商业能级跃升呢，有着非常深远的多重战略价值。首先呢，它强力倒逼了传统商圈的硬件与场景升级，重塑的城市商业格局。为了承接高能级的主题餐馆、原创潮牌的门店，商场必须主动更新空间设计，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全面提升整体硬件跟运营水平。许多老旧商圈正是通过引入高品质的手店资源，完成了业态更新，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第二，它促进了海内外商业智慧的交流互鉴，激活了本土创新力量。大量海内外特色餐饮和潮牌进驻，带来了全新的经营理念和消费业态，本土餐饮从业者可以借鉴外来料理在菜品上创新上的思路，本土设计师也能够汲取外来潮牌的设计理念，在良性互动中带动本土品牌整体水准的水涨船高。第三呢，就是密集的手电落地，持续塑造了城市新潮开放的消费名片，显著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和辨识度。新式的餐馆潮牌手店资讯的持续传播，会吸引大量外来的旅客专程前来逛街消费，直接带动了商圈周边的住宿、文旅等关联产业链条的繁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创收。那么第四个呢，是在更深的产业协同层面，湾区城市正通过首发经济合力打造国际消费高地，推动了消费端向生产端的产业链纵深发展。深圳以手店政策吸引国际品牌，广州做强国货餐饮与本土原创设计，前海横琴打通海外食材和进口品牌服饰的流通链路。那么珠三角强大的制造业城市呢，则借助首发经济顺畅打通的工厂直接对接消费市场的通道，比如本土潮牌在商圈开设手店拿到反馈后，能够快速的对接珠三角服装工厂调整版型释放产能，新式餐馆赢得口碑后，也能够深度的联动本土的食材供应链，开发新菜，有效的带动上游高端制造和现代农业的协同体制升级。最后一个呢，是放眼全国的话，湾区的首发经济也是激发内需的强劲抓手。很多在湾区起步的特色餐馆潮牌成熟后，会进一步的向全国进行拓展，把湾区的新潮流带向全国各地。同时，港澳成熟的运营经验和特色美食进入内地商圈，深化了

0: 湾区商贸的融合发展，那么消费市场的活跃也直接吸纳了大量的一线的服务和销售岗位，品牌扩张还催生了设计与供应链人才的需求，真正的去实现了消费带动产业，产业稳定就业的正向良性循环。
1: 咁啊，讲到话咧，就对于整个大湾区嘅商贸产业啊，城市嘅商业能级啦，仲有边啲更深层次嘅价值咧？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一个嘅酒店经济咧，佢能够啦系强有力咁倒逼咧传统商圈嘅硬件同埋场景嘅升级重塑啦，城市嘅商业格局。咁啊，其次咧就系能够促进啦海内外商业智慧嘅交流互鉴，激发本土嘅创新力量。第三方面咧就系密集嘅酒店落地啦，系持续塑造城市嘅新潮开放嘅消费名片，持续啦系提升城市嘅知名度同埋咧辨识度。第四咧就系更深层次嘅产业协同嘅层面。大湾区城市咧正喺度通过首发经济合力嚟打造啦国际消费高地，推动啦消费端向生产端嘅产业链重心发展。第五方面咧，放眼全国啦，大湾区首发经济都系咧激活内需嘅强劲嘅揸手嚟嘅，亦都系能够咧真正实现啦消费带动产业、产业稳定就业嘅正向良性循环。
2: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啊，粤港澳大湾区的首店还有首发经济要想要继续的提质升级，餐馆潮牌这类业态呢想要实现长久的活力，还面临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啊？那您觉得他们可以朝着哪些新方向去持续的突破呢？
0: 好，展望未来的话呢，大湾区的首店首发经济想要继续的提质升级，让特色餐馆和潮牌店这类业态保持长久的活力，确实还面临了一些现实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商圈存在业态同质化的倾向，扎堆引进同类型的网红餐馆，风格相近的潮牌门店，一条街上多家同类餐店铺，容易造成消费者的审美疲劳。二是部分品牌过度看重开业初期的短期流量，餐馆只注重装修故事口味，潮牌只炒话题，缺乏原创实力，那么后续的产品和服务就会跟进不足，导致热度快速消退。针对这些痛点呢，结合湾区的综合优势和未来趋势，我认为大湾区可以朝着三个关键新方向呢去实现突破。第一个突破方向是进一步强化大湾区商贸政策的协同，打破城市间的信息壁垒，推动品牌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一方面继续借助港澳开放窗口与自贸区的优势，持续的引进海外优质特色餐馆和小众潮牌门店，丰富湾区的高品质的消费供给。另一方面，政策要加大对本土原创品牌的扶持力度，广深汇聚了大量本土新锐餐饮团队和独立服装设计师，通过政策扶持本土品牌开设全国首发门店，能够打造属于湾区自己的商业特色 IP， 摆脱过度依赖外来网红品牌的现状。同时呢，也建议逐步统一湾区内部的首店认定标准，简化跨城开店的审批流程，让广州的本土餐馆能够轻松的落地深圳商圈，让香港的特色料理能够便捷的进驻佛山珠海，让优质商业要素在城市群内部自由的高效流动。第二个突破方向的话呢，是推动首店业态与大湾区深厚的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我们不能把餐馆的消费和服饰购物看作是孤立的商业行为，而是要与城市观光、湾区研学、城市文化紧密的结合，让消费场景呢更加的多元。比如在历史文化街区开设主打岭南饮食文化的特色餐馆，在滨海商圈推出契合海洋文化的主题潮牌门店，深圳部分商圈也可以继续联动港澳餐饮和潮流品牌开展双城首发活动，把逛街打卡变成了生动的城市文化体验。当消费与城市文化融为一体，这就赋予了门店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核和持久的生命力。第三个突破方向啊，
2: 好，您继续。
0: 第三个突破方向呢，是加快全链条的数字化赋能。线下的餐馆、潮牌首店不仅是消费终端，它更是品牌的核心体验场景。未来可以全面的打通线上直播间、外卖和线上商城的渠道，形成线下体验、线上拓客的双向赋能格局。线上沉淀的真实消费数据跟口味偏好，能够反向的精准反哺线下门店的菜品迭代和服装款式的更新。线上线下互相借力，延长门店的生命周期，这就能全力助推大湾区加快建设

0: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
1: 嗯，的确啊，展望未来粤港大湾区嘅酒店同埋首发经济更加系继续要提质升级啊，令到特色嘅一啲嘅酒店品牌能够令个业态持久注入活力，咁啊确实仲需要面临一啲嘅升级噶吓，咁主要亦都一方面要部分嘅商圈就系要打破呢一个嘅同质化吓，咁啊要另外就系见到见到喺初期嘅流量方面要更加重视就系原创嘅实力啦，咁同埋后续嘅产品要继续去进行跟进啦，咁要快速咁进行提升呢一个嘅品质吓，咁啊针对一啲嘅痛点同埋未来嘅趋势啦，第一方面就系实现方向上嘅突破啦，进一步要加强大湾区嘅商贸政策嘅协同，打破城市间嘅信息壁垒吓，咁啊而第二方面要突破方向就系推动酒店业态同埋大湾区深厚嘅物流资源深度融合，第三方面就系要加快全链条嘅数字化赋能吓，咁啊线下嘅一啲嘅品牌啦，要不断系照打造线上的直播间外卖和线上的一些的商城的渠道的。
2: 嗯，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的首发经济呢能够持续的深耕，长项生长，那新开的餐馆呢也能够留住食客的味蕾，而原创潮牌也可以持续的输出新鲜设计，让鲜活的商业活力源源不断的涌现在大湾区的街巷之间。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啊，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阳鹏先生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林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谢谢。
2: 嗯，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下面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系关注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见到基本上咧维持一个咧就系横盘震荡为主吓。咁啊，其中就系见到深成指同埋创业板指仍然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跌幅嘅里边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请出我哋嘅嘉宾一齐评价下嘅。
2: 嗯，我们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你好，于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首先想一起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走势哈。那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5: 好的。那今天呢，其实呢，整体的盘面呢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走势啊。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呢，我们说指数呢没有出现太大的这种下跌，但是呢个股呢确实呢体感不佳。这个呢也是来自于第一方面呢是来自于这个假期的预期的这样一个落空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节前呢有一定的这种避险资金并没有回场，加上一些高位的科技的筹码呢继续呢有这样的一个筹码的轮动。特别呢我们可能关注到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点位呢收到3797点，其实呢是跌破了3800点，那么今天的量能呢是1.55万亿啊，这个呢应该是9月中旬以来相对于缩量的一天，但是呢这个呢也侧面能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呢不是一个恐慌性的一个抛盘啊，因为量没有放大，但是呢很多的资金呢仍然在观望。这背后的一个背景来自于就是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中东问题，比如说美债的高企，比如说10月的 CPI 现在还没有出啊，另外呢三季报呢没有落地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资金呢都没有考虑到一个先往进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上涨的呢基本上我们观测到的一些行业呢包括影视院线啊、风电啊，这些呢都是既有故事在其中啊，那么前期呢确实呢没有出现这种太高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其实呢就今天呢在故事的或者叫事件的驱动下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么市场下跌的呢是节前呢有一部分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板块啊，像能源金属啊，包括还有一些半导体通讯这样的板块呢，确实呢在资金面上呢我们看有一定的流出。另外多说一点的是创业板指数呢其实呢到二九 9.63点呢，其实呢是把九月的涨幅呢已经全都有一个回撤啊，说明呢八月到九月的一个科技单线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告一段落。后面呢我们也说不是没有科技的行情，但是呢它的驱动从原来的这种估值驱动可能逐步的进入到了三季报的。

0: 个这样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说可能十月中旬呢，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啊。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还是业绩行情，也就是三季报带来的这种业绩的这个预期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行情呢，大家在节假日之前呢，也一直在期待哈，就是在小长假之后呢，能够看到比如金秋行情啊，或者金九银十啊，一个具体的体现。那说实话，截止到目前，可能大家觉得没有想象当中的来的这么快哈。对对对，那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像一些防御的板块呢，走的还是不错的哈，就是我们咱们之前说到的红利股。那是不是说红利股的这种新高，或者说是这种防御板块的这种表现的比较良好，意味着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整体风格是属于比较稳健型的风格？
0: 这主要还是跟资金的属性有比较强的相关性。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现在场内呢，现在呢不确定这三个字呢，可能印到了很多路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印象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在说市场当中啊，除了我们核心的长线的耐心资本啊，以险资为代表的，以这种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包括公募为代表的，那么他们呢可能更注重的是，就像您提到的红利股啊，它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但是呢，从我们讲，无论是量化类的资金，还是其他类的一些这个大的这种散户型的资金呢，那么他们在市场当中呢，目前呢，一是没有看到特别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性的一个影响。第二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可能从当下的监管的治理上，包括我们说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市场中的信号，所以说呢，在这时候都有一些偃旗息鼓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够呈现出来的啊，那么相对活跃的就是对于红利股这样的一个长线资金的他们的一个不断的介入啊，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行情。
1: 您说到这个行情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一则新闻哈，就是讲到了关于 A 股的这个市场的这常态化的分红机制的在持续的完善，所以有一些公司呢实现了一个一年性的多次分红，也就是看到了上市公司呢其实它的这个基本面还是有一定的改善哈，其中就讲到了关于银行啊，包括像这个煤炭呢、啊、还有像通信呀、像石油石化呢，它从这个分红的规模上来看呢都是比较靠前的。另外从家属来看呢，像医药生物呢，还有像基础化工，包括电力设备呢，也是属于这个企业的数量比较多的哈。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或者是从这样的一个消息面上，能够得到哪些信息呢？
0: 其实呢，像这个一年多次分红呢，其实是从三年前啊，新国九条啊，鼓励上市公司呢有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呢增加我们的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其实呢，在现阶段呢，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注意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公司呢，开始呢去越来越多的去执行。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上涨的银行的板块，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很多的中小银行啊，那么今年呢也是首次加入了啊一年的多次分红，甚至呢像个别的，我看有西南地区的城商行，甚至把每年分红比率不低于30%都写进了公司的章程。那么这就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种新国九条的逐步的落地，把原来分红从一次性的这种表态，它变成了制度化的安排，它的含金量跟之前来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银行呢，其实呢是创了新高。这里边来讲的话呢，直接的催化就是来自于我们说中期分红的这样一个预期，但是呢，它这种多次分红呢，其实它代表了持续性的现金流，所以说呢，它也拟合了我们说一些长线资本、耐心资本的一个不断的一个介入啊。这个呢，其实呢，无论是在银行啊，还是包括煤炭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长线盈利的行业呢，其实在这一轮呢，都是在股价上啊，就是大家是用脚投票嘛，都是非常赞成这样一个逻辑的。
1: 嗯，好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特别的板块哈，比如说像风电的，今天我们看到板块还是比较热的，也想请于先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行业的一个走势。
0: 对，这次风电起来啊，它其实呢是来自于一个双轮的驱动啊，一个呢是政策，另外一个呢就是订单。 首先从政策上面，其实像我们现在的包括发改委啊，包括能源局啊，刚刚印发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十五五”规划。那么在这个“十五五”的期间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可写的数据，比如说海上风电新增开工啊，1亿千瓦左右啊，到2030年累计装机要达到1亿千瓦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2025年全年的海上风电的新增并网呢，也就是600多万千瓦。那么未来的5年要达到1亿千瓦，那么这个空间呢，确实是一个成倍的打开。所以说呢，这就给行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订单。订单呢，就是国内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广东啊、江苏啊一些沿海的省份的海风项目呢，是陆续的启动设备的招投标。那么这个包括陆风的招标呢，到1月到今年8月啊，大概已经是有60多吉瓦的这样的一个招标啊的这一个标的的释放，那么同比的增长呢超过了30%，就是这个量确实已经起来了。那么这还是单单的我们国内的一个情况，那么海外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是毋庸置疑是有绝对的优势。海外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很多研报的预测呢，就是从2026年到2030年，比如说欧洲的海风的并网啊，将超过37吉瓦啊。那么这里边英德啊，很多国家呢，它有很大的市场。那么从这种包括我们说风机现在也是越来越大啊，从原来的大概也就是9.5兆瓦到现在的26兆瓦，那么到2030年呢，可能达到35兆瓦。那这种大型化的趋势呢，正好又和我们中国的中国制造啊，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的这种成本和交付的优势，然后呢又匹配起来，所以说这里边呢又来了很多的出海机会。所以综合我们刚才说的政策的这种倾斜，加上这种订单的预期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明确，所以说呢，资金呢在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埋伏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看到9月以来，主力资金啊持续净买入的这个风电产业的个股的数量呢不断的增加。当然在这里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就是提醒我们投资者一句呢，就是从风电啊招标到真正的并网业绩的兑现，中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个1-2年的时间差啊。所以说呢，就是短期涨多了，确实呢它容易去透支一些预期。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风电啊，还是要从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视角去一个布局。如果是短线的追高的话呢，我们提醒，尤其是散户投资人呢，可能还是要谨慎一些，更好一些。
1: 那刚才咱们其实在这个红利里面也提到了煤炭哈，我也想再请您再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近来的这个煤炭，其实走的还是不错的哈。但是今天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意外哈。对，那您觉得它的这一波调整是？是一个特殊情况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0: 今天的其实呢，它的调整呢，是因为跟着这个商品交易是杀这个拥挤度的时候，我是认为有一些错杀了啊，就包括像稀土啊、这个有色啊、石油啊，他们出现回吐的时候呢，煤炭呢你属于这种大宗，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有这种杀拥挤度的情况。但是呢，我觉得从刚才您提到啊，就是有一个数据，就是今年按照申万的行业分类的话呢，其实煤炭涨得是非常好，应该是在一类行业中应该能排到第一名、第二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它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背后呢是有三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这个煤价的一个重估啊，就是包括你看现在我们说进入到10月份啊，10月份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既过了这个用电的高峰，同时呢还没有到供暖的时期，它本来是一个淡季。但是呢，我们看秦皇岛的5500大卡的这个煤价的已经突破1000，而且它的同比呢应该是增长了40%。那这个背后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有很多的这种因素，包括我们说的这种厄尔尼诺带来的一些煤产区的枯水季啊。你比如说印尼啊，印尼现在它的河运已经卡住了，每月也就是370到390万吨。那么还有包括像欧洲的现在的这个气价啊，煤电成本的优势啊又开始回来啊，包括呢我们国内的这种八月的在这种比较热的天气下的这种用电的破1万亿的这种复合。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对于煤价来讲的话呢，它确实是一个重估，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提升。 第二来讲话，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红利里的这个成长啊，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个红利里面成长啊？就原来我们觉得煤炭股呢就是高股息，它就是一个红利，但是今年呢，其实呢又叠加了一层，这一层呢就是由智慧矿山也好，或者是煤电一体化也好，或者是新能源的装机的一个补上也好，这里边来讲。

0: 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给这个煤炭来讲的话，它带来了很多的这样机会啊。就像我们去讲很多的绿电啊，之前咱们再去聊绿电的时候也提过，那么我有很大的绿电去布上了之后，因为绿电它是有周期性的，那我一定要需要火电去做相应的匹配，它也带动了这种火电对于煤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对于煤炭来讲的话呢，它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呢，在这种煤价重估也好，红利的也好，包括海外的能源倒挂的这样的事件也好呢，其实呢，对于煤炭来讲的话呢，它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呢，虽然今天有调整，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行情来讲的话呢，它还是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的啊，在缩量回踩的时候呢。其实呢，不需要那么特别的担心的。
1: 嗯，
0: 这是
1: 好的
0: 对的，
1: 啊，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科技哈。其实大家呢也很期待，在小长假之后呢，我们的科技股还有其他的一些亮眼的表现。那不知道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去再对这个科技股进行一个投资呢？
0: 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们仍然还是建议啊，就是大家在心态上来讲的话呢，其实科技股呢，现在明显的在场内的资金呢，有这种分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这跟我们在二季度末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完全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不期望给科技股的反弹来讲的话呢，有过高的、过度的这种预期，就像之前去单压一个科技板块，压一些芯片啊或光模块这样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这种路径呢，可能已经是不符合当下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啊，但是呢，作为科技板块来讲的话呢，我们仍然呢认为呢，它是代表的未来一个方向啊。包括这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对于新质发展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其实呢，它对于科技板块来讲的话呢，政策上呢始终是有护航的。但这里边呢，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就是资金面上啊，特别是对于什么样的科技，那么它在这个接下来业绩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同时呢受到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影响啊，可能会比较小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集呢，可能会找到我们现在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去找到它的一个最优的一个可以去抓取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呢，我们说科技啊，还是跟之前的观点一样啊，就是我们今年对于散户投资人、非专业投资人来讲的话，可能要和红利板块或者我们之前讲的叫均衡的配置呢，可能结合起来啊。其实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就是之前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虽然有调整，但是如果我手里有红利板块，那么其实呢，它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它的波动，更有利于我们投资人的心态啊。其实心态只要能保持得好的话，在这种震荡市场之下的话，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现在去图更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的收益。
1: 嗯，那于先生，您觉得后市 A 股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去发展呢？或者说，我们在投资方面，在这个金九银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呢？
0: 短期来讲的话呢，因为今天的这个点位呢是跌破了3000点了，3800点啊，但是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反而机会可能大于风险了啊，就是在接下来呢，可能大盘呢短期来讲的话，可能更像是这种下面有底，然后呢上面可能有底的一个有顶的这样一个横盘。那么短期来讲的话，确实呢，通过之前的 AI 啊炒出海的故事，那么对于市场中的定价呢，确实比较这个充分，现在呢缺少一个特别的一个触发的一个大的叙事啊，把这个预期呢再往上推啊。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海外的这种长端利率呢，确实呢还在一个高位啊。美债的这块石头，如果我们不搬动的话呢，可能成长股的估值呢会一直被压制啊。但是呢，你3800点以下，你明显的能够看到很多配置盘呢，它就开始进场了啊。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特别担心，只是 实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建议投资者呢三个信号要去盯住。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季报啊，三季报。那这一轮，那么我一般来说的话，十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密集的披露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看订单、看毛利率、看现金流啊。这个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一段这个行情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第二来讲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到的科技，特别是 AI， 那么现在全球呢都在去等一个。

0: 留一些子弹，底仓呢有红利呢做底仓，进攻端呢去找那些有订单有盈利，三季报能验证的一些板块啊，在震荡市里面去挑选一些还不错的公司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对于投资者在操作上来讲的话，可能更有借鉴意义。
1: 看到央视频网友啊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于先生有关于 ETF 的这个准备哈，因为目前看到 ETF 呢，它其实还是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哈。那您觉得大家呢在 ETF 上要不要做一些就是在这个比例上哈，是不是要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呢？
0: 对，能问到 ETF 的这个投资者呢，一定是场内的交易的投资者。因为 ETF 的工具来讲的话呢，这两年呢，大家已经看到它的规模呢，确实是不断的增长。它的这种工具型的属性来讲的话呢，已经是非常的强啊。但是呢，在这个比例上来讲的话，因为它的这种瞬时的这种交易性来讲的话，和我们普通的个股来讲的话呢，还有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场外的公募基金呢，其实呢差异性还是有的啊。所以说呢，我还是只建议啊，就是作为专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配置 ETF，它的效率可能会更高。ETF 在行业上，如果你中观能够做好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波段性的操作。但如果我对于中观研究没有那么深刻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可能普通投资者去拿一些宽基呀，或者是一些场外，可能会抑制自己的交易冲动，因为你交易越多，在市场的震荡当中来讲的话呢，它的盈利的概率未必是更大啊，所以这个还要看自己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能力，啊，是这样。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于先生给出大家很这个细致的一些解答哈，也期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投资的一些给到大家一些好的建议。那谢谢于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联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继续股市扫描啊，咁下边咧会着到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分析啦，睇睇今日港股嘅表现吓。咁啊，整体嚟讲，其实咧都系维持一个咧就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咁啊，市场咧都系升升跌跌，不断咧有一个嘅反复嘅呢一个嘅回落嘅过程啊吓。咁啊，琴日见到咧指数系有一定嘅反弹嘅，都系嚟讲见到恒生指数咧有1.79%嘅呢一个升幅啊。讲紧上个星期五，咁啊星期四咧创过近段时间嘅低点，去到23,737嘅。咁啊，似乎咧市场亦都系有一个反弹嘅需求，不过咧。呢段时间都系咧就前一步退两步咁样嘅一个嘅走势，咁啊早段时间咧有一个嘅高开，咁随后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回落喺里边嘅，咁啊从全日嘅表现嚟讲啦吓，咁其实今日咧港股嘅呢一个嘅三大指数咧表现平平啦，咁啊从呢一个嘅板块角度嚟讲咧，亦都可以讲系一个嘅涨跌不一嘅，咁其中咧就相对表现较佳嘅呢一个嘅板块咧，又嚟自一啲嘅消费领域啊，包括啦一啲嘅旅游酒店股啦吓，咁啊包括你今日见到海昌海洋公园啦，25%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咁仲有一啲海南自贸港啊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啦，都有唔错嘅升幅嘅，咁啊似乎咧假日经济嘅概念喺呢一个国庆假期翻嚟之后咧，似乎咧仍然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喺里边嘅吓。咁除此之外咧，都见到咧就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里边咧，一啲嘅家电板块啦吓，咁啊家具嘅板块啦等等咧，都系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似乎今日咧就科技股未能够咧表现啊走强嘅，咁相对嚟讲咧都系同步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低喺里边。咁啊，其中咧见到一啲嘅龙头板块当中嘅，咁啊好似咧就。腾讯啦，同埋呢一个阿里相对算系唔错噶啦，咁但系见到啦，好似一啲芯片类别嘅个股，尤其咧就系一啲嘅具体嘅，就好似电子元件类别板块嘅一啲嘅个股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咁其中咧见到好似中芯国际咧今日2.52%嘅呢一个嘅跌幅嘅里边啦吓，咁啊另外咧见到好似做积层板嘅建滔积层板啦跌4.49%，咁另外咧就见到好似华虹宏力咧跌4.97%吓，咁啊尤其见到好似呢个剑桥科技咧都11%以上嘅呢一个嘅跌幅嘅。所以咧，見到港股整體嚟講啊，都同 A 股咧有少少嘅類似啦。咁啊，傳統嘅一啲嘅消費啊，包括金融股份，今日咧係有一定嘅支撐嘅作用嘅。包括今日見到幾大嘅銀行咧喺港股咧都係有一個刷新新高嘅動作啦。中國銀行咧升2%嘅，

0: 括啦，就係好似外資行、匯豐銀控股，亦都2%以上嘅升幅嘅嚇。咁啊，隨住呢一啲嘅即係紅籌類別嘅一啲嘅個股啊，好似騰訊控股啊、阿里巴巴啊，今日咧都係有唔錯嘅一個升幅。咁啊，似乎咧市場喺呢段時間嘅震盪過程裏邊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避險嘅情緒裏邊。咁啊，反而咧紅利嘅策略咧，值得大家嚟進行呢一個嘅關注嘅。好啦，咁同大家分析完呢一個港股方面嘅表現咧，轉頭咧嚟關注下今日一啲嘅重點嘅財經資訊。
1: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1: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
3: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扩张。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也连续就是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进跨境基建，丰富湾区海陆空联通格局。
0: 伴随着皇岗口岸今日早上开通运行，深港跨境旅客通关布局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推进深港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以提升港深西部以及中部跨境客运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朱光。
0: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点识多点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4: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举行，今日节目将溯源古时的海关是什么样。
0: 这座西北千年古县藏着大唐皇帝都夸过的早中贵族。
4: 今日嘅节目话题唔可错过嘅秋季美景，你最推荐去边度呢？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不可错过的秋季美景，你最推荐哪里呢？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皇岗口岸开通仪式昨日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重建后的口岸在今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
0: 是的，这也是这两天大湾区的一件大事件啊，很多的朋友呢非常的关注。新口岸的定位呢就是一个纯旅检口岸，那么未来呢会延续24小时的通关服务，也就是说今后到深圳和香港旅游的朋友会更加的方便。那么这也是目前啊深港之间唯一的一个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旅客呢只需要排队一次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的手续。一地两检的通关新模式将会给粤港大湾区的人员往来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的报道。
9: 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重建后的新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的外形如同带着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68.97万平方米，地上5层，地下4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10: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9: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数字口岸处工作人员冯维珍介绍，皇岗口岸还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查验设备，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
11: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啊，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叫做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也给海关配置

0: 这样的一些叫派赫兹的这个设备，
1: 嗯，
0: 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是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2: 黄冈口岸设计近期日通关能力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深港5家查验单位同步审核放行，大幅压缩车辆通关时间。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3: 我们在开通之初会成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查验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2: 自1989年开通以来，黄冈口岸是深港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经过重建的黄冈口岸开通后，原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表示，黄冈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模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4: 过去旅客乘坐黄巴摆渡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黄冈口岸的开通运行，令到往返深港两地的人流和物流更加便捷。如果你是1000甚至是2000年前来到广州的一位外贸商人，满怀欣喜地带着满载货物的海伯入港，站在码头上的你，跟着下来应该办理怎样的手续呢？
6: 是的，古时候的海关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如果说你是一两千年前来到广州的一个外贸商人，想要办理这个外贸的通关手续呢，并不复杂。作为国际性商贸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就逐步的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规则，而广州作为海丝的重镇，在其中呢贡献良多。我们今天啊仍然沿用的一些做法呢，其实都是首次在这里出现的。
5: 在汉代呢，早已经是有早期外贸管理的雏形了。通过新石器时期的独木舟、木桨、有肩有段石器、玉环等遗物，我们可以推断早在大家比较熟知的汉代海上丝路形成之前，沿海先民们已经展开了相当规模的海上探索，不同人群之间也都在进行着活跃的物资交换。但由于社会规模和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个时候的海贸应该是较为原始和朴素的。
6: 那么进入到近代，广州等地呢吸引了大量北方南迁的一些百姓啊。当时呢，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呢都得益于海外贸易发展之力。比如说，根据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对外开放贸易的准备阶段。从孙权到南朝的300多年时间当中，各朝呢都主张发展海外贸易，比较灵活而且开放，对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在抽取实物税之后，准许外商在广州口岸自由贸易。
5: 但是直到了东晋南朝时期，政府还未设有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本地的对外贸易由广州刺史或者是南海郡太守监管。由于没有专门的法令可循，当中的漏洞是不少的。随着海上贸易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日益加深，更加规范全面的行业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6: 时间到了唐代啊，它的对外交往呢更加的频繁，外交的空间呢也非常的进行更大的开拓，开放影响也很深远，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景象。比如说开元天宝年间，和唐王朝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呢就多达70多个呀。
5: 唐代呢不单止是礼遇来使，但是允许外国商

0: 张文喺唐贸易定居，咁资助外国嘅留学生学习中华文化，而且容纳外国才子之士参加科举或在朝为官。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指出，咁呢种做法系充分体现咗唐朝嘅开放兼容与对外贸易政策嘅连贯性。
1: 嗯，尤其重要的就是呢，唐朝啊建立起了专职或相关涉外职能机构。啊，也就是说有专门负责这样的一些涉外贸易的管理部门，形成了完善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唐朝呢还专门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规则，比如说放宽对海商遗产继承的这个限制，给外商呢发放专门的过所啊，这个过所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通行证啊等等，使得相关领域呢趋于更加的规范。
0: 在广州海事博物馆入边，用咗一个廊道的两侧墙面罗列咗呢个唐宋时期的广州市白事的名录，一共有74位，虽然咧唔系全名单啦，但亦都可以一读其绵延嘅。
1: 嗯，再来看看宋代开宝四年，也就是971年，又在广州呢率先设立了市舶司，也就是这个近代海关的一个前身了，这是主管海外贸易的专职机构。那么和唐代比起来呢，宋代的广州市舶贸易在管理层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一，这就是元丰广州市舶条的颁布。它被很多的研究者认为啊，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专项外贸法规。那么它就规定呢，只有广州、明州，这个明州呢就是今天的宁波，还有杭州能够放行外贸商船，所有前往东南亚及其以西地区的商船呢，均由广州市舶司放行。外贸商船返回的时候，必须要先到原放行市舶司纳税贸易，各市舶司负责管理各贸易区域内的外国朝贡船舶贡使及其活动，各国的进贡物品呢不再运送京师，一律就地变卖。那么两广沿海前往海南岛的船只呢，必须向广州市舶司申领出海凭证，可见广州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在海上贸易当中。
0: 冇错啦，咁粤海关咧都作为近代中国海关嘅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架构同制度建设对于成个中国海关历史系具有标志性嘅意义。

0: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介绍呢，可以看得出来广州啊，它在各个朝代海上贸易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不同的朝代呢，推出了不同的政策，海上贸易的政策。那刚才呢，说到汉代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时候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和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也加强了对外贸易的一个管理。学者罗晃朝就认为说呢，左右侯官，这个就是当时啊设在徐闻的管理海外贸易的汉朝派驻官员，这也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早期管理对外贸易制度的一个雏形了。
1: 咁陈梦家等学者研究认为咧，汉武帝时期管理边郡贸易嘅制度，仲同军事管理体制有交叉。咁到咗西汉晚期嘅原始元年（公元一年）嘅六月份。少府海城的官职是得以设立，少府是九卿之一，掌管山泽租税，作为其下属的海城，亦即是主海税爷。而到了东汉，主理海外贸易的官员则是由大司农兼任。
0: 那么东汉之后呢，就进入到三国时期。相信大家呢对三国演义啊都不陌生。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故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相对来说啊，这三个国家当中呢，这个吴国啊在小说当中可能存在感稍微的弱一点，粉丝呢也少一些。不过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啊，这个孙吴对南部的开发以及他在对外交流和拓展当中所做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了，咁孙吴王武五年，即是226年，咁孙权呢是接受了吕代的建议。

0: 分胶州至广州，并任命吕岱为第一任的广州刺史。从此番禺正式定名为广州，这个也拉开了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对海外贸易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大家一定都有印象，三国演义当中著名一战，这就是赤壁之战哈。通过这个赤壁之战的描述，我们能够领略孙吴的这个水师是非常的厉害。那么历史上呢，由于孙吴位于东南沿海，所以他本身呢就特别重视发展水上的交通，这也是日常管理经营的一个需要嘛。因为陆路交通不方便啊，不顺畅，所以呢孙吴是没有办法和西域各国互通贸易的，那就只能通过这个更加着力的去开辟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来寻求发展。孙吴呢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负责造船的专官就是专门的这个官员叫什么呢，建安点船校尉，并且呢在今天的福建福州、浙江平阳还有广东广州等地都建起了造船基地。
0: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们的研究，孙吴政权可以建造能容纳3000人的大江。至于孙权本人，他对于贸易拓展来讲可以说相当之投入。当时大秦国东罗马帝国的商人来到了吴国，孙权也都是热情地接待的。

0: 分。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国。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多滴识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今天节目互动话题是这个秋季哈，说到这个秋季的美景，你最会推荐哪里呢？大家可以在视频评论区和我们聊聊看。
3: 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带大家嚟到贺兰山。咁千年前，诗人韦蟾系策马而过，将灵州嘅风物酿成诗句：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千年之后，我哋循住诗句嘅余韵，亦依然可以望见嗰片被黄河同贺兰山温柔环抱嘅土地灵武。
2: 哎，灵武哈，这个机灵的灵，武术的武。古代的时候呢，它称灵州，位于宁夏平原中部黄河东岸。至今啊，这里已经有2200多年的建县历史。公元756年，这里见证了唐肃宗登基的历史瞬间，也滋养出了一颗令皇室青睐的果中珍品，这就是灵武长枣。那么如今呢，这颗长枣已经成为宁夏秋天最令人期待的限定快乐。
3: 咁一粒枣系点样承载千年嘅底蕴呢？每年嘅9月下旬到10月中旬，灵武长枣系迎嚟咗上采集嘅上市季。咁今年呢，4.46万亩嘅长枣基地整装待发，正迎接一年中最关键嘅采收期。灵武长枣系经过长期自然筛选形成嘅地方特色鲜食品种，已经系有咗1300多年嘅栽培历史啦。从唐朝开始就被列为皇室贡品，被誉为果中珍品。
2: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里种植长枣这么有名，那和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然是分不开的。因为当地的这个沙质土壤当中富含磷、硒等等这些微量元素，而且呢土层非常的松软，这就适合枣树根系的生长。同时呢，这里又有充足的光照，以及昼夜温差大。我们都知道种枣子、种水果啊，昼夜温差大的话，它就会可以很好的积累糖分，就甜。那么另外呢，黄河水的灌溉滋养也使得这个长枣呢脆甜还多汁。
3: 咁灵武长枣果实呢系为长椭圆形，咁等级枣嘅平均单果重18.1克，咁最大单果重可以达到40克。咁果皮系紫红色嘅，果肉系绿白色嘅，皮薄肉细，质地致密酥脆，咁汁水充沛，亦都系酸甜适口。
2: 鲜枣当中的可溶性固形物啊，这个含量呢是34%，含糖量呢达到26.7%，每100克鲜枣维生素 C 的含量超过345毫克，可食率达到95.5%。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都直呼说，灵武长枣超大超甜，嘎嘣脆。
3: 咁呢一粒枣系点样兴咗一座城嘅呢？咁作为灵武市嘅城市名片，灵武长枣系凭借优异嘅品质同深厚嘅产业底蕴，斩获咗多项国家级殊荣，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2: 那么2006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灵武呢也获评中国灵武长枣之乡。如今啊，灵武长枣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50多个地区，布局350多个配货中心和直销窗口，同时呢，扬帆出海，走向海外市场。哎，说到枣哈，珠江，你平时喜欢吃枣吗？
3: 啊，非常喜欢，
2: 非常喜欢。
3: 我觉得都枣，特别是到冬天哈，就是在市面上你经常会看到大家
2: 北京的冬枣，
3: 对，
2: 很有名。
3: 然后大家都会就是拿来当饭后的那个小水果，

0: 还是挺酥脆爽口的。
1: 那你在广州的时候吃过枣子吗？
0: 吃。
1: 那边产枣吗？
0: 那边不太产枣，因为枣好像也是北方的。
1: 对，因为它需要昼夜温差大嘛，
0: 对，
1: 是吧？所以广东那个地方可能晚上没有那么的低温，
0: 就比较少产枣，但是呢就是我们也会吃到。
1: 所以就是你来到北京之后吃到了非常好的枣子。
0: 我觉得新疆产的枣
1: 是，
0: 还有宁夏像这样的一些西北边啊，就是它这个昼夜温差大的，然后它这个土质比较松软的，可能就更有助于它的这个果实的生长。
1: 地大物博啊，我们中国，所以你知道，说到枣的时候，我个人其实是不太喜欢吃枣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我后来来到北京之后才发现，我小时候吃的那个枣啊，都不是鲜枣，
0: 是
1: 干枣吗？你知
0: 道吗？
1: 东北吃的枣都是，对，就是你现在能够在超市当中看到的那种塑料包装里边的枣，就它其实已经是晒干了之后臭臭巴巴的，而且基本上到了东北的那个枣子吧，那就是特别的臭吧，有的时候的话基本上果肉我觉得也不剩什么了，所以我一直印象当中，就来北京之前印象当中的
0: 枣就是那样，
1: 就是那样的。包括比如说还有什么呢？无花果
0: 啊，
1: 就我们吃到的无花
0: 果，
1: 可能都是你们煲汤用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一直以为无花果就长那个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哦，我们吃的都是
0: 干果。
1: 对，到了人家这儿的话是有鲜的，那就鲜的无花果还有鲜的枣，那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有机会还真的是到原产地去品味一下，就可能和我们日常吃到的会不太一样。
0: 那其实它也是一种延伸产品产业链的一种方式哈，让鲜果变成干果，也能够让更多的地方的人也能够品味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味道。在华夏历史的漫漫岁月入边，有一座神秘的古代王国西夏，它立国近200年，曾经同宋、辽、金等政权成鼎立之势。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1038至1227年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坐落于贺兰山山脉的南段东麓，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接下来等我们跟随本期的书本旅行团，到位于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博物馆，探寻西夏尘封的历史和文化。
2: 在华夏历史的漫漫岁月里，有这样一个神秘的古代王国西夏，他立国近200年，曾与宋、辽、金等政权成鼎立之势，却没有在24史中独立成史，仿佛被历史的记录者悄然遗忘，留下无尽的神秘。
3: 哇，后面这个天真好看。
2: 来自宁夏大学的四位同学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迷，在阅读了《神秘西夏》一书后，他们对这个神秘的王国非常着迷，一连串的疑问也悄然滋生。神秘的西夏从何而来？它创造了怎样的文化？又为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呢？为了探寻西夏尘封的历史和文化，四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博物馆。
4: 西夏陵这博物馆是新修的，应该比较大。
2: 并邀请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的院长杜建禄结伴同行。
5: 同学们好，
6: 老师早上好。
5: 早上好，
7: 我们先到博物馆去看一看。
6: 好。
8: 哦，西夏史。
7: 这有一幅图，党项迁徙图，这个图非常有意义，它记录了党项最早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一步一步地迁到了西北陇右庆州这个地方，就现在甘肃庆阳这个地方，后来呢又从甘肃的庆阳迁到了鄂尔多斯，大致在黄河大套这一片发展起来。
2: 西夏是一个以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国，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那里地势高峻，气候复杂，自然条件较为恶劣。为了寻求更适宜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党项人开启了漫长的迁徙历程。唐朝末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被赐皇族李姓，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统辖银夏绥右近五州。

0: 像它经过了好几次的迁徙，又迁徙到这么远的地方，对它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1: 影响非常大，没有迁移就没有后来的西夏国。我们来看，迁移以前，它生存的环境是青藏高原，以游牧为生，黄土高原到阿尔多斯高原这一带，夷龙夷牧，它接受影响的是中原的农耕文明，这就反映了民族迁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党项的迁徙使其经济模式发生了转变，促进了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全方位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那么，这个曾以游牧为生的部落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崛起并建立西夏国的呢？
1: 这是西夏初期的疆域图，从这里头能反映出西夏国是如何建立的。
2: 北宋初年，党项首领李继捧将五州之地献于宋朝，其族弟李继迁出走，于公元1002年攻占灵州，建立根基。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位后，双面称臣于辽宋，全力向西攻取梁甘等州。公元1032年，李元昊继位，彻底控制整个河西走廊，西夏的立国基础从此奠定。
3: 就感觉西夏能扩张到这么大很不容易，
0: 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3: 几代人
1: 发展强大，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们再看这边有一幅油画，
4: 哇，好盛大的场景啊。
1: 这个场景实际上是描绘着西夏建国初的一些场景，这是开国皇帝李元昊，周边有他的妃子、文臣武将这么一个场面，还有一些场面反映了当时西夏的一些社会生活方面。西夏建国以后啊，他自己叫的是大北高国，崇尚白色。你看这个元昊穿的服装，
4: 李元昊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呀？
1: 他有个特点，熟悉汉文化，熟悉兵法。史书记载他的案头一直放着兵书，同时为了建国，他创制了文字，建立了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年号等等等等，一切做好了准备以后，1038年正式称皇帝建国。
2: 杜院长介绍，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他兴修水利，保障农业灌溉，设立12监军司，创建精锐部队。他更在极短的时间内命令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书本旅行团很想了解这西夏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了让书本旅行团一睹西夏文的特点，杜院长带领大家来到西夏文字的展厅。
4: 哇，感觉这字乍一看好像都认识，仔细看都是认不出来，
3: 都不认识。
0: 感觉这字很复杂，笔画很多，
4: 方方正正的。
1: 史书记载，开国皇帝李元昊建国前夕，让大臣野利仁荣专门创造了西夏文。这个西夏文创制的一个很大特点，它的读音是党项羽的读音，但是字的形制是仿照汉字，它跟汉字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它有一些会意字、合成字，会意字它是指的这个字的意思，还有合成字还是西夏比较有特点的，他把一个字里的一部分跟另外一个字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字，比如把水字的一部分加上土的一部分合成一个泥，水和土结合在一起变成泥，这样子学习起来我们还能找到一些规律。
2: 西夏文字相当部分就是这样会意合成的，只是不如这几个字简明直观，更多采用了省形的方法，即分别选取另外两个字的某个部件合成，这类似于汉字六书分析法中的会意。西夏文的创制参照了汉字的六书理论，采用合成法进行造字，既保留了汉字的逻辑，又注入了西夏的特色。李元昊建国后设立藩学，广授学子，促进西夏文在贵族与民间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西夏在活字印刷技术上成就斐然，他吸收了中原活字印刷的经验，让大量西夏文典籍得以印制流传。 与此同时，西夏大力推行儒学教育，翻译儒家经典，这不仅促进了民族交流与融合，

0: 西夏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走进下一个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兵器。
1: 他是调兵的时候才要用这些东西。
2: 我看这个长得还挺奇特。
3: 对，好像是陶瓷做的，像个瓷疙瘩。
2: 陶瓷做的。
4: 它好像个海胆，像个带刺的小罐子。
1: 这个东西啊，这是在当时古代，在宋夏时期战争用的铁蒺藜、瓷蒺藜。瓷的东西呢，主要撒在这个军队路过的地方，马不能通过。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西夏的兵器锻造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在当时掌握了持续高温与淬火硬化工艺，由此锻造出来的夏国剑非常犀利，被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一书中誉为天下第一。
1: 所以西夏有个特点，他要建立这个政权，要得到了宋朝和周边的承认，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军事来做后盾。所以打过几次著名的战役，比如第一次三川口之战在陕北，第二次是好水川之战在宁夏，第三次定川寨之战也在宁夏固原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到了，大家知道开国皇帝元昊熟读兵法，
4: 那西夏这样一看还真厉害，他战术上也很厉害，兵器上也很厉害。
1: 要想立国，要想鼎立，首先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制度上、政治上、经济上要有基础。正因为初期建国初有三大战役的胜利，所以宋朝人承认他西夏国，承认他是一个国家。
0: 西夏在历史上存在了189年，前期与北宋辽平分秋色，中后期与南宋金鼎足而立，被誉为三分天下居其一，雄踞西北200年，其强盛让书本旅行团深感震撼与敬畏。那么这个曾经称霸一方的帝国又是如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呢？
1: 大家来看，这是一个蒙古进攻西夏灭西夏的路线图，当时有三个政权，南宋、金、西夏。蒙古军最先对准的是西夏，灭的是西夏，从这里头就可以看出来。
4: 那蒙古为啥要先灭西夏呀？
1: 第一，西夏跟他接壤，进攻起来很顺利很方便。第二点，当时在中原中国这个大地上有三个比较强大的政权，这三个政权里头西夏是最弱的。第三一点，西夏在当时还是有最好的马，有塞北江南，有粮饷，有骆驼，这些东西西夏都有。
0: 西夏共历经10位皇帝，其中第5任皇帝李仁孝在位时间最长，使西夏达到鼎盛。然而李仁孝去世后，皇族内部分裂加剧，西夏由盛转衰，最后在蒙古铁骑的强劲攻势下，西夏走向灭亡。至此，这个在中华大地上屹立了189年的西夏彻底消亡，曾经灿烂的文化也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淹没，成为尘封的历史。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获得新生的西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汉、蒙古、藏、回等民族之中的西夏移民，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夏民族和西夏文化没有在战火中死去，而是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曾在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消失了，但贺兰山下一座座高大的土堆西夏陵仍默默地矗立在风雨之中，诉说着它昔日的辉煌。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东南路，分布着9座帝王陵和200多座陪葬墓，一个个残存的夯土堆在巍巍贺兰山下显得十分孤寂。这是神秘的西夏留给世人最后的印记，西夏陵。时至今日，关于西夏陵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为了揭开这段尘封已久

0: 去面纱，书本旅行团将继续携手杜院长踏上探寻之旅。
1: 到了，我们下车。
2: 好，欢迎。
0: 三号陵是西夏陵中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一座。考古专家推测，其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墓，被称为太陵。书本旅行团走进陵区，只见一些土堆和残垣断壁在风沙中静立，不禁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和苍凉。这片只剩荒芜的废墟，曾经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模样呢？在《神秘西夏》一书中，这样介绍了西夏陵的组成部分。你要看三号陵，可以直接看出陵城外由四部分组成，即南部双阙台、双碑亭、月城与外四角较远的角台组成。其中月城内左右御道两旁是石像生群，内城由神墙、献殿、墓道、宝顶、灵塔五部分组成。
3: 像这个阙台它有什么作用啊？
2: 阙台广义上来讲，它跟门阙一样的，这个从东到西这边就相当于静园区的一个大门一样，象征意义的。
3: 碑亭呢？碑亭的作用呢？
2: 碑亭自然就是每一个陵墓里头都要立碑呢，立碑它要把碑保护起来呢，保护起来要立一个亭子放在里面，但这个亭子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跟中原那个传统文化那个八角亭啊，就那种亭子把它立在一起，有的呢是用这个砖中砌起来，上面是一个箍起来的一个拱顶。像这个碑亭呢，从底下的形制来看，它就带有拱顶的形制的碑亭，反映了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过程。

0: 小城我。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国。
3: 位于陕西神木的石某遗址是我国规模宏大的史前石竹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刷新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扎根黄土山梁的文保人直面保护与展示、干预与原状的现实矛盾，恪守最少干预原则，用科学手段守护珍贵的史前文明遗存。来听陕西台记者李春熙、张冉、白河的报道。
4: 石峁遗址内外城的城墙绵延近一万米，特殊的地理环境给文物保护出了一道难题。巨型土石遗址完全露天，风雨侵蚀不断损毁墙体，想要加固修缮又不能破坏遗址原始面貌，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自然病害，一边是不可触碰的文物保护底线。对于遗址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来说，每一天都是在和自然损耗赛跑。石峁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牛磊：
5: 遗址范围广袤，保护区加上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巨大，我们既要防范自然侵蚀带来的本体损伤，还要及时制止保护区内违建扰动等人为风险，管护压力非常大。
4: 难题摆在面前，如果大范围文物保护工程干预，可能会改变遗址原生历史信息，如果放任露天自然存续，石器成员又将遭受不可逆的损毁。同时，遗址还要面向公众开放展示，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科研开放多重目标交织叠加。石峁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王亚军：
6: 既要守住遗址原始状态，又要挡住风雨破坏，这个尺度拿捏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挑战。
4: 面对这座巨型土石遗址带来的世界性保护难题，遗址文物保护的工作人员落实最小干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文物局批复方案，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石峁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张帅：
5: 我们执行日巡查、日记录、日报告、日处置机制，两支巡查中队加上18名群众文保员，每天分两组对遗址全域开展两次巡护，今年已累计开展巡查600多次，及时制止保护区违规建设8起。
4: 人防物防筑牢基础，科技手段更成为遗址保护的智慧防线。遗址布设变形监测、气象监测、高清监控设备，遗址监测预警平台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将实现遗址本体、环境气象、游客活动等多维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石峁遗址管理处文保科工作人员王嘉林：
7: 我们对珍贵石雕完成1:1三维复刻，原件移入室内保护，多项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保护项目陆续落地，王城台保护加固项目今年7月进场施工。
4: 在守住遗址本体安全底线的同时，石峁还在破解另一重矛盾：如何让珍贵史前文明走出黄土，同时不违背保护初心。2023年11月，石峁博物馆正式开放，展出688组件珍贵文物，通过数字化展陈升级，复原4300年前城址图景。石峁遗址管理处文保科科长曹立宇：
8: 目前石峁遗址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一77项任务有序推进，同时世贸考古发掘报告已出版，世贸古 DNA 等研究成果在自然等国际期刊开发，为研究中华文明早期格局提供关键实证。
9: 正值秋季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云南腾冲银杏村，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伊胜男、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脚步，来打卡一下腾冲市顾东镇的银杏村，捡拾一片秋日金黄。

0: 渡边移民的厚重历史，群山环抱，风物温润。固东镇江东社区万亩银杏林在此扎根，所以被称作银杏村。这是一个明代屯垦戍边形成的古村落，中原汉文化与滇西边地文化交融，以银杏作为文化载体，有600多年历史。村民郑亚娟说，全村有连片银杏林地10000多亩。
1: 那么银杏村呢，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10000余亩、4万余株的一个规模，其中啊，千年以上的银杏树有10余株，百年以上的是有1200余株呢。所以的话，因银杏而得名，大家叫我们银杏村。其实呢，我们是因为地处龙川江半以东，所以呢是叫江东。银杏村就像是一个网民，一个颜值担当。
0: 村落之中矗立着一株树龄1300多年的银杏王，雌雄同株，树干遒劲，盘根错节，十分震撼。
1: 这株银杏王呢，是我们村最早的住客，在我们的村民还没有迁入的时候呢，它就已经矗立在这里了。它是树中的老寿星，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据考证啊，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时候，当时呢，我们的商人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也许呢是我们的马肚子上的银杏果不慎落在这里，也许呢是我们商人特意种的一株，在这里作为向导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有了我们这株树。这株树王啊，目前树干高30米，胸径约为6米，盘根交错，相依相偎。我们村有句俗话叫做“人长瘤要命，树长瘤是值钱啊”。所以我们只用看它的树瘤啊，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年代感了。
0: 秋风一过，万千扇状叶片褪去青绿，化作漫天金箔。白墙灰瓦的滇西民居掩映在金黄林海间。落叶铺满庭院、石板小路，形成村在林中、树在家中、人在画中的诗意图景。风过枝桠，金叶飘落，这便是银杏村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美景。
1: 其实银杏村啊，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村在林中、树在家中的这种意境。南村的银杏树呢，它是环屋成林的这种自然景观，而整个村子的森林覆盖率也是极高的，它的森林覆盖率占比是52.7%，它是天然的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的话空气呀，各种都非常的新鲜。
0: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是村子核心文化理念。银杏村对百年以上古银杏普查登记，500年以上古树全部挂牌保护，落实古树保护责任制，纳入村规民约，禁止砍伐、移栽、攀爬、摇树采果，白果改为自然落果捡拾，减少对树木损伤。四季流转，古村各有风姿，并非只有秋光动人。银杏变黄，从大概每年的10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而最佳观赏期是11月底到12月上旬。
1: 其实它4月份我们的银杏花一开呀，我们的整个村子它就复活了，就在一片生机勃勃中。5月份的时候呢，果子就开始挂在树上，7、8月份的时候硕果累累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它的果子也是像我们的叶子一样，从绿色向黄色的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的黄绿相间的话，它又是一种美。
0: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火山沃土滋养的银杏果，果肉莹润翠绿，村民就地取材，将山野风物化为舌尖美味。
1: 我们固东的话，它有一个非遗技艺，就是我们的麦芽糖。那么我们就在我们身后的锅里啊，炒制这个麦芽糖。炒制融化之后呢，我们就加入一些坚果，就比如瓜子仁啊，或者是核桃呀、花生碎呀之类的，然后炒制，然后让它定型。然后我们会在案板上提前呢撒上一些银杏果的粉末，撒在案板上，然后呢把这些坚果融了以后呢，把它放在案板上，然后经过我们的千锤百炼啊，真的是千锤百炼，经过我们的匠人呢敲打锤制定型，冷却之后的话，我们就是身后的那个银杏酥。
0: 炭火烤白果，外壳焦脆，果仁软糯清甜。土陶罐漫威白果炖土鸡，汤汁醇厚鲜香。银杏煎蛋、银杏羹、银杏小炒，一席银杏宴，把秋日山林的甘鲜尽数收纳。
1: 其实银 阴杏果它最初的吃法呢，我们杨万里有首诗里面就写到了：深灰浅火烈香糟，小苦微甘应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半斤桃。其实我

0: 我们的古人他也就有食用银杏的这种习惯了。其实他说的这个生灰钱火烈香糟呢，其实我们农村啊它是生火塘的嘛，那么每家每户都会生火塘，那闲来无聊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银杏果放在那个燃燃的火灰里面一放，哎呀它熟了之后呢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啊。
1: 古村之中，马帮茶的香气悠悠飘散。千百年前，茶马古道的马帮途经此地，赶马人歇脚树下煮茶解乏，驼铃声早已消散在岁月深处，但煮茶的习俗留存至今。一壶热茶在银杏树下缓缓烹煮，茶汤醇厚，品的不仅是茶香，更是那段翻越群山互通有无的古道往事。
2: 以前走马赶马的时候走南闯北的都喜欢驱湿驱寒，
0: 因为我们自古的话它就有茶马古道，就是我们的村民呀、还有我们的这些商人啊，他们人挑马驮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像我们翻越高黎贡山，高黎贡山是有瘴气的，那么它是寒冷的，
3: 好，
0: 所以的话这个马帮茶的话他们吃完喝完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我们马帮商队的续命水，对，他喝完这个的话那身体就会快速回暖驱寒。其实它茶叶里呢，它虽然说有一些寒性啊，但是经过我们炒制的话，这种寒性的话就会降到最低，喝起来的话就身体就会快速回暖，而且提神。
1: 为了保护好村落风貌，银杏村保留火山石巷道、传统民居格局，控制新建建筑风格，守住古村肌理。另一方面，将银杏元素和腾冲皮影、油纸伞、绒绣等非遗结合，开发银杏果、银杏叶文创和特色美食，以生态旅游反哺古树保护和村民增收，形成保护、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看过茶马古道的来去，见证古村的变迁，秋风年年如约而至，把腾冲银杏村的秋意写满枝头。这藏在滇西边陲的金色村落，以一树金黄诉说着自然之美、人文之韵，让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读懂古村里的秋日诗篇。
4: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第一时多第一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主持人珠江珠珠代表责编珠珠和您相约明天再会，
5: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10月12号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

0: 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
1: 我国氢能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0: 皇岗口岸重新开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1: 广州边检总站推出16项举措，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
0: 热浪称愿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入嚟听详细内容。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植物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来听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落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嘉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2: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4: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穗显光屋企里面，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当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陆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潇奕：
6: 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2: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0: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嚟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矿能。日前，葛洲坝航运矿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个标志着葛洲坝航运矿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揸信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锚、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六十几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路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5: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九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同9%。整体嚟睇，前三季度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324.6万辆同2327.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进一步上升至53.6%。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汽车累计出口820.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储存，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来听报道。
7: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卡车司机介绍：
8: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

0: 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嘅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当前，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烟山石化嘅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喺度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嘅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2: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记者从教育部今日召开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嘅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喺层次体系上完成咗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嘅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含技工学校嘅中等职业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喺专业体系上，截至2025年底，我国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近年嚟，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喺经费保障体系上，我国形成咗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格局。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1亿元。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4: 今日6时30分，深圳皇崗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重新开关的皇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皇崗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皇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重建后的皇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咁除了自助通道外，旅客亦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够分别完成出境和入境的查验手续。通过皇崗口岸从香港前往深圳的黄女士说，以前过关还需要坐接驳车，非常耗时，现在可以一地两检，效率提高了很多。
6: 非常快，我觉得非常顺畅。这样一地两检这个模式的话，就刷一次证件完成两边出入境的手续，我觉得整个效率是能够提升非常多的。
4: 从深圳去香港旅游的陈先生说，皇崗口岸联检大楼的设计很超前，被这个巨无霸震撼到了。
7: 是过去香港旅游的新的皇崗口岸，这栋大楼的整个的空间和设计感有个亮点，所以呢，我特意最早的赶到现场来体验。
4: 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和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通关时间由之前的约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

0: 香港車主：
1: 這個關口很方便，24小時呢是很方便的。這個關口是整個設計，它由外面設計、裡面設計，很人性化。
2: 灣區在線繼續聚焦粵港澳，伴隨著皇崗口岸今早正式開通運行，深港跨境旅客通關佈局進一步優化，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水平進一步提升。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要優化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構建軌道上的粵港澳大灣區，包括推進深港西部鐵路和北環線支線項目，以提升港深西部及中部跨境客運服務的能力和水平。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接受本台記者專訪時表示，
3: 未來的五年規劃裏面，我們在交通運輸基建很大的部分我們都會着力了在我們北都的鐵路和公路的建設的。而當中我們有兩條跨境鐵路，一條就是港深西部鐵路，另一個就是北環線的支線。也都隨著在新皇崗口岸我們現在開通，大家都很關注那個連通性，所以我們的北環線主線自從在去年已經是開工之後，我們亦都是籌備緊北環線的支線，就將會在我們主線那裡再會有連接到皇崗口岸，我們未來希望能夠爭取在明年初就開工了。咁除此之外呢，當然我哋就住港深西部鐵路呢一直同深圳呢就有一個專班去推進啦。我哋個目標呢亦都係希望就住喺香港段嘅興建個土建嗰部分呢能夠喺明年呢係進行招標，從而呢就可以同深圳方呢大家一齊呢係做到同步建設，日後呢係共同營運嘅。
2: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明確提出積極發展遊艇經濟，加快推進遊艇停泊設施發展，提供更多遊艇泊位，吸引更多遊艇訪港，積極推行港艇北上、粵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陳美寶透露，粵艇南下首航儀式將在10月16日舉行。
3: 咁自從喺六月咧，港艇北上嘅首航已經係推進咗之後咧，其實喺業界或者社會上邊咧，係得到好正面嘅反應，大家都好熱切咧去期盼咧，粵艇南下能夠盡快嘅實施。咁我哋喺港艇北上首航嘅同步咧，亦都係積極咁做緊唔同嘅便利措施啦，包括最重要嘅咧就係喺南沙同埋深圳咧，都分別咧係設立咗一啲考試中心同埋培訓中心。咁而我哋香港嘅水域咧，正正係非常之美麗啦。透過海事處咧，建立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同埋一個動態監管嘅系統咧，我哋就能夠咧係將我哋可以俾遊艇停泊嘅範圍咧，係擴展到咧另外五個嘅南泊區，從而就可以方便咧一啲粵艇咧，佢哋嚟到嘅時候咧，係可以喺停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噶啦。
2: 香港國際機場係香港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通往世界嘅重要門户。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佈局多項舉措，提升香港嘅國際航空樞紐地位。陳美寶話：香港回以幹支通、全網聯、通程航班與中轉便利化服務為核心，積極融入國家一圈六廊五通道建設。
3: 一個呢，我哋將我哋嘅航空網絡呢要編織得更加密。第二呢，將航空嘅服務要編織得更加深。第三呢，我哋亦都係希望能夠將我哋嘅覆蓋面呢係織得更加闊。首先呢，我哋會積極呢去融入國家未來在幹支通全網聯的這個的服務網絡，希望透過結合內地的航空公司和我們香港的航司，是能夠利用好我們的國際航空網絡的覆蓋的密度，我們會在東莞的空港中心透過制度創新，是去會提供一個在貨運航空的服務，在那裡是能夠做到一個清關效率很高的一個服務，從而將這些貨物是直接拉到我們的國際機場的。我們會持續透過我們去探索每年10個的民航伙伴，去擴闊或者增加新的民航協議，是去擴闊我們的網絡。
0: 香港於10號、11號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活動，紀念活動由香港黃埔軍校後代親友聯會主辦， 香港大学职员协会、香港大学研究生会、香港大学国事学会及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等协办。活动主办方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香港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既是铭记历史、致敬先贤，亦都是激励当代人弘扬爱国精神，凝聚起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2: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及辛亥革命115周年，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今日在澳门开幕。图片展通过历史图片重温孙中山先生在澳门的历史足迹，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胞的爱国壮举，展现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纪念孙中山先生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启幕，广州边检总站立足口岸新形势和服务新需求，出台16项服务保障举措，从通关效率、营商环境、货畅其行等方面协同发力，助力中国第一展金字招牌焕发时代风采。在顺畅通关方面，该总站在各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专用通道，在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场地实施外籍旅客分区分类查验，针对重要外宾团组落实一团一策机制，实施预约通关、团进团出、专区验放，依规提供边检礼遇。在白云国际机场、琶洲客运港、南沙客运港等口岸设置外国人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办理专区，实现即来即办、专人专办、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边检手续一次办结。白云机场口岸同步开通预约服务，做到提前预约、前置审核、快速通关。聚焦营商环境，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平台广州呼叫中心开通广交会专线，配备业务骨干，提供7x24小时多语种一站式政策咨询。在广交会现场设置12367服务展位，面对面受理政策咨询、政检指引及诉求响应。在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及琶洲客运港设置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共享。客商备案后可在全国开通口岸自助通关。支持主办方在琶洲客运港设置办证前置窗口，同时组建多语种专业服务分队，靠前提供翻译引导、通关答疑，消除境外客商语言障碍。聚焦货畅其行，深化货运航班好来快走措施。白云机场落实24小时不出口岸限定区域的货运机组免办边检手续等便利，压缩航班通关时长。港口口岸为载运参展货物船舶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一船一策，7x24小时随到随办。符合条件船舶入出境边检手续一次办结。边检行政许可一地办证全省通用，助力外贸企业抢订单，船运企业降成本。
2: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艺术节将在10月31号开幕，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本届艺术节携手国内外知名演艺机构和艺术家，打造具有大湾区鲜明特色的文艺盛会，将呈现75台剧目、148场演出、25项展览、近百场慰问活动、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青年原创剧目。
0: 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今日搭载住中外旅客的 CEJ8095 次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新航线正式首航。该航线是目前国内航司唯一一条飞往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亚的斯亚贝巴是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是中资企业深耕东非经贸合作的关键枢纽。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1号表示， 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

0: 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齐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齐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作努力。
1: 2026年世界卫生峰会11号在德国柏林开幕，本届峰会以从危机到人性，以创新促健康为主题，吸引超过4000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数万名观众线上参与。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人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本届峰会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六大核心议题。400多位嘉宾在超过75场会议中发表演讲。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2号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日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司令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聚中马传统友谊。
1: 为期9日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本届车展在10月3号到11号在雅典大都会展览中心举行，共有52个汽车品牌参展，品牌数量创新高。1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展品涵盖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商用车等。中国汽车品牌带来面向希腊及欧洲市场的新车型，吸引当地消费者关注。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希腊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希腊一家汽车经销商公关经理卡芙里斯话俾记者听，该公司代理的中国汽车品牌自2024年3月进入希腊市场以来，在当地注册登记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超过6000部。随着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持续推进，希腊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亦在度发生变化。据调查，今年1到8月，纯电动汽车占希腊新注册乘用车的6.7%，较去年同期上升1.4%。希腊一家汽车经销商的首席执行官斯帕洛斯表示，好多进入希腊市场的中国车企充分考虑当地市场特点，既推出纯电动汽车，亦供应混合动力车型，以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中国汽车品牌正获得越来越多希腊消费者认可。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都是晴天。香港25到30度，澳门26到29度，广州22到34度，深圳24到33度，珠海25到31度，佛山25到34度，惠州24到33度，东莞25到33度，中山23到34度，江门24到33度，肇庆23到34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咁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咁喺五个评估大项里面，香港喺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喺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嘅背景之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嘅国际化营商同投资环境。发言人话：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当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和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发言人还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在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 1.1 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八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八月，已收到超过67万宗的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来港。发言人表示，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都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继续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地位，也是自由港制度、国际化专业服务、低税开放环境带来的竞争力。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住房、创科、产业转型等等的课题呼唤超越短期视角的系统性布局。咁正系喺呢种背景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咁佢唔系要改变香港自由经济体嘅本色，而系要立足现有嘅优势，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将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嘅既有长板，亦保齐民生、空间发展等等嘅短板。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和市民所盼融为一体，为香港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路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3: 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把握好所有的机遇。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了，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这次五年规划你看到的，我们有两个边是最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是整个施政报告里面最内容丰富的，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

0: 起来，都放进我们的五年规划。
1: 香港特区立法会从7号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并在9号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当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陈国基说，五年规划涉及六大范畴，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切实提升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他说，五年规划最重要的主轴就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的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陈国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2: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在五年规划当中，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表示，
2: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規則銜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相關措施和機制，推動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便利產品、技術、人才等等的要素跨境流動，釋放大灣區發展動能。陳國基，
2: 我們都會發揮香港法律和其他專業服務的優勢，協助企業走出去，政府會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1: 讲到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都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咁就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嘅当日，英国易西恩集团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嘅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就显示啦，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四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前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到2729亿港元，同比增长6.4%。新股市场表现突出，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同比上升超过1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行政长官

0: 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亦做出一系列嘅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就表示啦，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报告聚焦三大主轴，也即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1: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咁所以点解咧？其实依家我哋证监会同埋交易所咧，正正系就点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后嗰啲规管咧，系作出咨询。咁呢啲嘅目标咧，都系喺融资方面，希望咧我哋能够更加咧系俾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重点咧，就系人民币嘅国际化。香港作为我哋国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币枢纽咧，其实好多嘅工作可以做。進一步提升我哋境外人民幣的流動性。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希望一啲新的金融領域，尤其是在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經喺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咧，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咧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樞紐。
0: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1: 其实你看到在施政报告里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的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里面未来一年的个工作重点。未来的在下年第一季就会是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去这个人民币的贵金属期货那个的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在年内，我就会成立黄金市场那个行业协会。我都会很快在今年年内是召开一个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会议，是看回我们这个的下一步，针对不单止贵金属，而是大范围的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点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呢啲都系年内会系开始进行。
0: 从蓝图到举措，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1: 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嗰个金融板块都系聚焦，我哋点样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過程咧，係發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係金融安全防範風險，同一時間係持續創新推陳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夠為國家有所貢獻。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里面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来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咁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开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会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 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

0: 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话，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里面所提出来的首要战略任务。咁除咗巩固提升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同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嘅双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嚟，将会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喺前沿科技嘅地位，并推出新一轮嘅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1: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0: 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1: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0: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2年排名第一。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科技创新合作。
1: 我们会继续推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天科技城、科学园以及数码港，尤其在河套香港园区方面，我们将高水平推进其发展，于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我们将与广东省就推进新型工业化磋商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与深圳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建立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定位，香港在区域合作里面的价值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以及普通法制度、信誉和国际化专业服务等软实力的优势。上个月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这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在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可以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里耶夫·巴克蒂亚尔讲到，哈萨克斯坦有良好的电力基础设施和灵活的立法，希望同中国科技企业实现双赢合作。咁佢表示啦，香港有领先嘅金融工具同经验，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喺哈萨克斯坦落地项目，并将相关合作嘅影响力拓展到成个中。

亚市场。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是东盟联通中国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重要门户，双方可以在绿色经济、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深化协作。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以

0: 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讲到，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咁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经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咁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去助力区域产业升级。咁据了解，跟住落嚟数月，香港将会迎嚟多场嘅国际金融盛事，包括本月首次喺香港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个月初嘅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以及明年一月嘅亚洲金融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友谊同联系，推动更多务实合作。一系列重量级金融盛会陆续落地香港，充分展现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经贸领域联通全球的强大能量。咁而香港的国际化不单止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往来互通，同样亦都体现在文明艺术的交流互鉴上面。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定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样对文化领域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的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
1: 我哋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呢，是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的作用啦，同埋呢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呢，我哋亦都希望呢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的艺团，就令到佢哋呢可以是多方面呢更加达标，无论是个艺术水平啦，或者是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呢，我哋都希望呢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呢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同成就嘅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1: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呢已经是开始了。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啦，同埋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
0: 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令香港当好连接中外的文化桥梁。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其实最终是广大市民的美好生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坚持民生为本，入边推进文化硬件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入边着力破解地区民生难题，搭建青年成长成才的平台，希望实现社区有温度，青年有奔头。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民青局将依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来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亦都是有政务司副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专组。我们这个架构的目的就是 要高

0: 效咁样解决地区嘅难题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区咧系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够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时间，我哋都系非常重视青年发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终要为佢哋咧系赋能啊，帮佢哋咧系提高佢哋嘅竞争力啊，同埋佢哋嘅发展嘅潜能啦。我哋鼓励我哋嘅年青人咧系积极参与我哋嘅地区治理，形成一个咧青年成长同埋社区建设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嘅良性循环。
1: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关爱队系完善地区治理架构嘅重要一环。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令关爱队嘅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0: 我哋透过地区关爱队嘅建立啦，可以为我哋凝聚到社会唔同嘅资源，同埋有心服务嘅社会嘅市民咧，去为我哋喺社区里边咧提供一啲支援服务啦，同埋进行一啲关爱社区嘅工作噶。其实社会对关爱队嗰个认识越嚟越多，对佢哋嘅要求又会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为我哋第二期嘅关爱队咧系提供一啲健康支援嘅培训啦，一啲沟通技巧啊等等嘅培训，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咁样咧提供佢哋嘅服务。
1: 青年系香港嘅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到特区施政嘅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我们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开局启新情，蓝图以绘就。香港以首份五年规划为揸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经济、创科、文化、民生多领域协同发力，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当中，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香港新篇章。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今日嘅节目咧，咁啊嚟到星期一，肯定咧都系有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啦。咁所以咧，嚟排咧，我哋会同大家咧探讨下点样做生意吓。咁所以安排咗两位明灯咧，就上嚟同我哋介绍一下一啲做生意嘅即系秘诀啦吓，一啲大家容易踩到嘅即系坑坑氹氹啦。咁都会喺我哋明灯教路里边咧嚟同大家拆解一下嘅。近期嘅节目咧，我哋都好多关心出海呢一个业务啦。咁其实你话出海系一件好新嘅事咩？佢确实咧有好多新情况。咁但系事实上咧，即系同外国做生意咧呢样嘢就唔算新噶啦。咁而呢一度里边咧，就算系传统上嚟讲咧，都依然有好多细节位咧系值得大家咧就系不停咁样去学习嘅。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首先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即系做贸易呢一个行业吓，同外国嘅合作伙伴去签合同，其实呢个系好基础嘅操作，但系咧一样都有好多学问吓，所以我哋今期节目咧先会同大家关心呢一样嘢。咁第二个明灯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关心下而家 AI 浪潮啊嘛，系咪先？样都人工智能，咁啊好多人工智能工具咧就系涌现吓，咁到底对于我哋嘅生意实务上面嚟讲，佢会带嚟一啲点样嘅变化，同埋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所以我哋第二个明灯咧，就会请到啊注册税务师吴欣咧，就系上嚟同我哋讲下吓，即系而家成日讲嘅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吓，咁有啲咩讲究咧喺呢个税务上面吓，咁都非常之值得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个明灯教路吓，请我哋嘅港籍律师 Elvis 出嚟嘅。
8: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9: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0: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
8: 请加盟好咧？平台啊，
9: 有个问题啊，
8: 知唔知？
11: 呢个问题。
0: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7: 又嚟到我哋逢星期一出现嘅环节明灯教路吓，咁亦都继续有黎嘉喺节目度啦。咁而今日咧请到嘅明灯咧，港籍律师林广健嘅 ，Hello Elvis。
12: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你好啊，我是林广健律师 Elvis， 好高兴又见到大家。
7: Elvis 咧过亲嚟咧都即系唔净止系讲一次嘅吓，围绕一个问题咧可以开一条 line 咁样嘅。咁啊，之前就讲做咗呢一个好多香港方面嘅朋友从事嘅行业咧，就是、外贸行业吓，外贸嘅公司，咁就涉及到咧有一个结汇嘅风险。咁啊，有啲听咗节目嘅朋友咧就话，咁除咗呢一个结汇风险之外，会唔会话？外貿呢個行業仲有啲乜嘢地方係即係需要我哋特別注意㗎嚇？咁啊，從香港過嚟內地做生意，多少有啲唔熟悉嚇。咁有啲咩地方係特別需要留神嘅咧？都想喺 Elvis 咧繼續展開講下喎。
12: 咁除咗錢之外啦，第二樣發生得比較多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出現喺啲合同度嘅。咁首先啦，一啲比較細少少嘅公司啦，或者初創公司咁樣，其實佢交易嘅時候咧，佢就唔一定會用到一啲好正式合同嘅喎。咁好可能咧，佢哋大家就同啲境外客户啊，喺啲手機軟件度直接就落單，跟咧佢咁啊商户咧就要發貨咁樣。因為少咗合同嘅規制啦，咁就會出現到客户佢收咗貨之後唔俾尾款，因為佢個客又喺我海外喎，咁你好難追討嘅情況啦。
7: 哦，咁係咯，咁點算啊？
12: 如果係發現有上面咁嘅情況啦，就譬如啲外貿公司覺得可能啲金額太細啊，有時候可能得幾千蚊貨款啊嘛，又或者即係客户喺海外啦，咁唔方便簽合同，咁呢啲情況之下咧，咁就建議就話最好就係提高翻呢個前期款項嘅比例。 即是说、最少就是确保我自己发出的货，就算我收不到那个款，
9: 收不到尾数，
12: 收不到尾数，是我成本到我都不会令到自己蚀本啦。
9: 哦，即是可能、做生意下都会存在一个，即是我先给个订，咁然之后我收到货之后，咁再给埋个尾数。咁如果是一些客户佢觉得不想同你签合同，即譬如可能第一次接觸，咁啊攞啲貨嚟試下先啦，咁樣好多時候即係都會聽佢哋傾生意係咁樣，即係攞住少少嚇，可能旅行箱咁計啦嚇，十隻八隻咁樣俾我試下賣先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數額咁細，如果你話簽合同下下來來回回咁樣，好似又真係唔好方便喎、咁樣，咁就存在住就係冇合同之下發咗貨嘅情況，咁就一下子就先。即第一次合作先攞个大订先，
12: 系啦，冇错，自己唔好蚀本先。
9: 哦，明白吓。咁如果吓，即系呢一个系其中一种，即系可能金额涉及嘅金额比较少嘅情况啦。咁、如果系正常嘅交易，即系唔系话可能金额比较细咁样。咁喺合同方面，仲有冇啲乜嘢系即系容易出现问题嘅咧？
12: 咁讲合同啦，咁有啲外贸商家，就算佢本身啊，佢自己系即系有呢个用合同嘅谂法或者习惯，咁、亦都会出现就话我自己坑自己嘅情况。
9: 自己坑自己咩意思？
12: 因为又见得比较多，就系佢哋自己。

0: 上網啦，就揾咗份合同嘅範本。
1: 哦，
0: 咁一般咧，
1: 咁啊揾模板好正常啊。
0: 係啦，揾模板，咁佢但係佢自己又唔好清楚呢啲條款係乜嘢喎。咁而且就係、是、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外貿合同同平時我哋喺境內適用嘅合同範本有啲唔同嘅，即係因為之前幾期都講到，你喺境內合同，我最多就話我唔清楚，咁可能我簽咗一個條款就話我約定去。去咗上海咁樣，
1: 去邊度去解決呢個糾紛？
0: 係啦，咁最多係咁樣啫。但係因為外貿合同咧，佢會涉及到境外交易嘅問題啦。有啲條款你盲目咁去套用嘅話咧，咁個風險係遠超其他普通合同範本嘅喎。
1: 哇，係真係唔講，真係好少諗到呢樣嘢嚇。尤其咧，可能好多人覺得合同都係一樣嘅啫，係嘛？咁具體會有啲乜嘢位咧？可唔可以即係具體啲舉啲例子俾我哋去？即係叫做認知一下咁樣咧。
0: 好啊，咁就因為場景比較多，咁啊舉一個例子啦。咁首先就話，譬如依家有批貨，我運到嚟海關呢度啦。咁啊海關咧，我抽檢我啦。咁啊變咗，因為海關嘅抽檢原因，咁啊滯留咗喺個港口呢批貨。咁會有一個滯留費用嘅呢批貨。係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無論是賣家定買家，企喺我自己角度，喂唔關我事嘅喎，
1: 都唔應該係我付。
0: 係咯，海關抽檢又唔係我個問題，咁點解我唔應該承擔呢個費用？咁一般就會糾紛啦，係咪先？但一般喺啲貿易合同度咧，佢都會約定一個叫做貿易術語嘅，就譬如可能你都有聽過嘅，就譬如 FAS 啊、FOB 啊、CFR 啊、CIF 咁等等呢啲術語，好專業嘅。系啦，
1: 我真系未听过，唔好意思，
0: 好专业，
1: 孤陋寡闻。
0: 咁啊，根据呢啲贸易术语啦，咁喺上边个例子入边咧，咁滞留个费用咁嘅承担方式又会有唔同噶喎。
1: 哦，原来系咁样嘅。
0: 系啦，
1: 即系如果我唔知呢啲又求其攞一份合同，
0: 系啦，
1: 签咗。攞咗去俾人簽嘅話，就分分鐘係自己就即係自己慳自己啦。
0: 冇錯冇錯。
1: 喂，咁係咩意思呢？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等我哋都長長見識嘛。
0: 咁舉個例子啦，喺前面咁度舉個 FOB 咁嘅例子啦。咁佢個中文含義咧就係裝運港嘅船上交貨。
1: 裝運港船上
0: 裝
1: 裝貨嘅港，即係譬如如果我係廣州嘅貨賣出去，裝運港就係廣州啦。
0: 系睇你边度约定啫，你可以喺广州公司，你约定喺上海装货得噶嘛？
1: 哦，装运港
0: 系啦，装运
1: 港
0: 船上交货，
1: 船上交货
0: 系啦。咁、如果你约定咗用呢个术语，咁你卖方卖货嗰一方咧，你首先你应该负责，你要办出口报关嘅。
1: 卖方负责办出口报关
0: 系啦，而且喺合同规定嘅装运港同埋规定嘅期限内咧，你要将呢个货物系交到买方指派嘅船上边。
1: 嗯，
0: 系啦，而且一个好重要嘅规定就系话。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员之前的一切风险。是啦，即是你
1: 未。我都要承担。
0: 是啦，你未装船之前的风险都是承担的。
1: 越过船员。即是那个吊机将个货柜吊到过隔离那个船越过了这个船员之前。
0: 是啦。
1: 都是你的。
0: 你要及时你要及时通知买方啦，咁要通知业务啦。咁合同约定咗用呢个 FOB 之外呢，你未装上船之前你发生的意外呢，都是由賣方去承擔費用的。
1: 哦、
0: 所以在上面的例子裡面，那你的滯留費用就是由賣方去承擔。
1: 哇，是即是所以你搞清楚一下什麼 FAS 啊、FOB 啊、CFR、CIF 啊，全部有不同的意思。
0: 十幾個術語。
1: 十幾個術語。所以不能夠在這裡一一展述了，是不
0: 是？是，沒
1: 錯。即都是會涉及到這個交貨前交貨後的責任分配
0: 是。都是大概的原理都是這樣的。
1: 哦，所以一定要搞清楚這些縮寫嘅術語到底係咩意思嚇？哇，即係唔好隨便求其下載一個合同出嚟就攞嚟簽下，一定要搞清楚。咁除咗呢啲術語之外，仲有啲咩需要注意嘅條款呢？
0: 咁關於合同方面啦，另外一個比較容易踩嘅坑咧，就係發生糾紛嘅時候啲解決方式啦。
1: 哦，
0: 就如果你一般境內咪糾紛啦，咁你一般就係約定話我係境內嘅法院，咁啊訴訟或者仲裁解決啦，呢常見嘅約定啦。但係喺國際貿易入邊咧。可能你會適用到用境外的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嚟處理
1: 喎，
0: 同埋或者你係適用唔同國家的法律嘅喎。
1: 哦，真係聽到都覺得複雜啦嚇。
0: 係啦。
1: 咁我可唔可以理解成我自己就係呢一個喺廣州嘅公司啦？咁我就梗係約定喺廣州嘅法院去解決，係咪得嘅咧？
0: 得，冇錯。而且就特別係如果你本身是那些貿易公司，很多小公司呢，其實它金額又不大，跟住又是又去很簡單的那些合同啦，其實最好就約定話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某某法院去處理，但當然呢個法院要同你個合同本身有連結點啊，我哋叫做係啦，有連結點。咁你總之你試諗一下啦，譬如你一單得幾？

0: 萬蚊貨款嘅一個追償、
1: 嗯，
0: 你又約定咗去美國法院去管轄，你自己交通成本同時間成本啊，你嘅支出啊，都遠超你可以收翻個貨款啦，係、
1: 哦、
0: 啦，而且你都唔一定會贏啦，係咪先？咁、
1: 哦、
0: 行
1: 喂，咁如果係約咗去美國嗰度，就係用美國法律噶咯喎。
0: 其實就係、是一般嚟講，如果你冇特殊約定嘅情況，就係適用。
1: 當地
0: 係啦，但係你亦都可以喺約定清楚就係，譬如你就算喺中國啊、
1: 嗯，
0: 你約定中國個法院去處理都可以約定適用美國法律嘅，所以
1: 啊咁樣噶，
0: 可以約定嘅，係啦，可以，但係你都係有連結點啦。
1: 嚇、啊，咁喺中國嘅法院點樣去按美國？
0: 佢可以有查明嘅，有個境域外法律查明嘅，有呢個服務嘅。
1: 哦，
0: 係啦，
1: 開眼界嚇，真係聽都未聽過。
0: 可以約定嘅，但係最好就梗係約定係。中國法院管轄同埋適用中國法律審理。
1: 哦，我終於明白啦！即係有陣時睇新聞咧，尤其好似係南沙呢一啲即係示範區咧，佢就會有到話即係咩適用外國嘅一啲法律嘅法庭啊等等呢一啲。我當時就睇到雲裡霧裡，即係都唔知咩意思嚇。原來就係涉及到呢啲國際貿易上面可能會產生嘅糾紛嘅一啲處理方法。
0: 係啦，其實都尊重翻其他唔同國家嘅個質家嘅習慣。
1: 哦。但是其实讲起啦，即是平时听新闻都成日听的啦，就会说有些什么国际仲裁庭啊这样的嘛，即是亦都说推动一些地方成为这个国际仲裁的中心，那好像我记得那时做过一些的访问啦，就会说即譬如澳门这样啦，就希望推动成为葡语系国家的一个国际贸易的仲裁中心咁样，咁系咪除咗话约定打官司解决之外，仲可以约定或者譬如好似仲裁呢啲咁样调解嘅存唔存在嘅？
0: 仲裁调解咧，其实喺一啲外贸纠纷边，特别系境外客户咧，其实佢系比较热衷于用呢啲方式嚟解决嘅。
1: 哦，即系佢哋更加乐意呢一种方式。
0: 系啦，因为对比起法院处理咧，即系。貿仲啦，或者調解中心啦，佢即係有佢好處嘅，就係、是、第一佢快，第二佢非公開嘅、
1: 哦，
0: 就譬如啲判決書啊，啲開庭審理啊，全部都係唔公開嘅。咁呢啲係因為好多人啲可能有需要秘密啦，咁唔想俾人知。咁對於一啲規模比較細嘅外貿公司，其實你約定一個國內嘅法院去處理
1: 係
0: 最好嘅選擇，因為你平啊嘛。
1: 哦，
0: 係啊，你成本低啊嘛。
1: 即係約定呢個法院去處理係處理就係訴訟。就不是仲裁和调解了。
0: 仲裁的话和调解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生效的一个可以執行的一个叫做判决书或裁定书这样的。都可以是法院去认定之后你都可以有强制執行力的。
1: 哦，即是反正就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明白。嗯、
0: 多个选择。
1: 多个选择，同埋就是要在合同上面呢就真的要约定清楚。
0: 是啦。
1: 最优即是对于作為我哋嚇，講緊廣東話同你做緊節目嘅，梗係就係即係都係當地喺本地嘅商人啦嚇，咁、就梗係喺本地解決咧，就成本最低嘅一件事啦嚇。咁、另外咧嚇，即係有一個問題嚇，就係、是、如果喺國內法院涉及到呢啲外貿行業嘅起訴嘅話，會唔會有啲特別需要注意嘅事項咧？
0: 咁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你起诉其实首先你第一样嘢要做嘅就立案，系啦。咁法院去受理呢个案件，你个前提就话你要有明确个被告啦。你如果被告系内地居民或者内地企业，咁就好简单啦，你就提供佢个身份证、或者内地嘅企业营业执照就可以啊嘛。
1: 系啦，咁系咯，咁即系如果我对方我要告嘅系一间外国嘅公司，境外嘅公司，咁系咪就好复杂咧？
0: 系啦，即系冇话境外，就算香港啊，都相对嚟讲复杂啲，因为啦，如果境外嘅个人咧企业咧。你最主要是涉及到一个送达的问题。简单啲嚟讲就话，依家我要起诉呢个人或者企业，我法院我要向佢送达传票噶嘛，即系话俾佢知，你依家俾人告啦，系啦，咁而家要开庭审理啦，我要话俾你知呢件事噶嘛。但系你境外个身份证就香港咁样，我都冇地址喺上边噶，或者个营业执照上边佢唔好似内地咁，即系一定会有地址噶。咁你冇一个明确嘅被告，咁你就有法院就可能唔受理啦。即系送达唔到就唔受理。
1: 咁点办啊？又话约定喺。我哋境內嘅法院會方便，咁但係又涉及到呢個問題，咁點解決啊？
0: 係啦，咁首先啊，你唔理簽唔簽合同啦。首先你喺交易之前咧，你一定要求對方就提供翻佢嘅證件、封印件，就俾你保管嘅。起碼你確定佢個被告註冊信息你係明確嘅，
1: 即係做生意之前咧，先確定我係可以過得入佢。
0: 係啦，即係起碼我有你嘅身份證啊，即係知道我要告邊個人啦。係啦，咁第二就係你要求對方提供個國內或者境內通訊地址。是啦，而且一般是写合同上面的这个、就
1: 说
0: 你承诺如果发生纠纷这个地址是送达地址。是啦，
1: 咁
0: 如果对方说他没有国内或者境内的通讯地址，咁就话俾对方知，我到时是会通过公告方式的送达。
1: 哦，即是这个要写在合同那里。
0: 誒呢個唔寫都得，但係你即係好寫，即係話俾佢知有呢回事，
1: 係啦，即係都會做。

0: 真係送達唔到，我就係通過公告呢個方式。
1: 但公告會長啲嘅時間，所以你如果係送達到嘅，你個處理周期會短好多。
0: 嗯，明白嚇。哇，咁即係睇嚟，即係做外貿咧，即係都真係幾複雜啊！即係唔係簡單，大家可能理解嚇，咁就係嚇，即係買出買入啊嚇，咁然之後賺個差價啊咁樣，因為涉及到好多細節上面嘅嘢咧，都幾頭赤。咁會唔會話仲有一啲細節係需要大家注意嘅咧？尤其喺呢個外貿合同上面。
1: 咁最後啦，關於呢個外貿合同上面，諮詢都比較多嘅，其實就係話，啲英國公司啊，都係同我去做交易。簽合同嘅時候咧，就係得啲公司股東或者董事咁同我簽名，就話公司冇公章喎，係啦。佢就問我，咁樣簽合同咁有冇效嘅？佢都冇公章，係啦。咁其實咧係部分外國國家或者地區啦，咁樣佢個公司其實真係冇公章嘅。好多時候咧就話有某一位佢授權嘅公司董事去簽就得啦。所以咧其實我哋本身咧，我哋可以自由約定就話合同係自簽字嘅時候生效嘅。如果簽字人咧佢有即係對方嘅合法授權咧，咁就係有效嘅。但為咗保險起見咧，就建議一定要求對方你提供一個授權文件。
0: 即是要因为得个签名，其实你就不知道这个签名的人啱，就想问你怎知道他有没有 被授权呢？
1: 是啦，你授权、你有授权书的嘛，那你要他出份授权书给我，证明我这个董事或者这个人就是我公司的人，是什么职位的嘛。
0: 即係呢一個就係即係做外貿嘅時候，大家需要留神嘅一個位啦，嚇。咁所以就即係簡單嘅合同咧，就即係你話簡單又幾簡單，但係你話複雜亦都可以好複雜嚇。所以千祈咧就唔好即係張冠李戴。其實我覺得就係你將單純境內嘅呢個生意嘅合同，你唔可以就咁套去外貿合同上面，呢個係最基本嘅一個原則。咁如果仲有啲咩具體嘅問題咧，亦都可以咧就繼續諮詢我哋即係。我哋嘅節目嘅嚇，咁我哋亦都係會將大家嘅問題咧匯總到各位專業人士上面。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Elvis 咧，就同我哋講咗呢個外貿行業嘅合同風險嘅，唔該曬你。
1: 係唔該，係下次同再同大家見面。
0: 拜拜，
1: 拜拜。
2: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3: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4: 我想去餐饮、啊，系直接嘅平台好咧。
3: 有个问题啊，
4: 知唔知？
5: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0: 唔該曬 Elvis 咧，就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外貿合同上面嘅一啲知識嚇。咁如果大家而家先打開節目嘅話咧，唔緊要嚇，想聽翻嘅話咧，記得下載我哋總台嘅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嚇，咁就係雲聽啦。咁喺上面咧，直接搜索翻我哋嘅節目《揾食大灣區》咧。就可以咧重聽到我哋嘅精彩節目內容嚇，咁啊除咗可以實現呢一個實時收聽同埋回聽之外咧，上面仲有非常之大量嘅聲音產品咧，就係歡迎大家咧就隨時去發掘嘅嚇。咁喺雲聽上面咧，既有呢一個經濟啦、金融啦，亦都有呢一個歷史文化啦，更加有親子啦、教育啦，更加有養生啦、健康啦，哇！總之咧，方方面面嘅內容咧都係有嘅嚇，總有你啱聽嘅內容嘅。咁記得嚇，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會揾到我哋嚇。咁啊，當然要撳曬啲關注佢啦，關注埋大灣區之星呢個帳號嘅話咧，咁啊，梗係就唔會錯過我哋嘅精彩更新啦嚇。咁另外咧，就除咗聽嘅呢一個產品之外，仲有睇嘅產品啦。咁喺央視頻上面咧，就睇到我哋做嘅呢一個視頻產品啦。咁央視頻咧打開之後，亦都係直接搜索咧就是、大灣區之星，咁啊撳翻個關注咧，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精彩內容嚇。咁啊，除咗大灣區之星之外咧，仲有一系列嘅節目號嘅，包括咧就係揾味嶺南啦，仲有嘆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咧，都係好多我哋平時喺電台節目裏面講到嘅內容咧，喺上面都會有視頻化嘅呈現嚇。咁而央視頻咧，咁除咗係有短視頻產品之外咧，更加係有非常之大量嘅長視頻產品嚇。咁啊，包括係一啲好珍貴嘅歷史紀錄片啦、專題紀錄片啦，咁仲有一啲系列嘅節目啦，大家都可以喺上面揾到嚇。咁仲有晚會啦嚇，大家知道我哋總台方面咧有好多精彩嘅晚會，大家咧都好中意重温嘅，可以直接喺央視頻上面咧揾得到呢一啲資源嚇。 除此之外咧，央视频上面仲有大量嘅直播资源吓，咁尤其中意睇体育赛事嘅朋友咧，就更加系熟悉啦吓，可能咧即系仲熟过我啊吓，有啲咩比赛睇吓，点样去用呢一个预约嘅功能啊，等等呢一啲，点样提醒你去睇比赛啊，咁都系有非常之体贴嘅一啲即系。

0: 細節嘅功能喺度，大家可以發掘研究一下。咁除咗體育賽事之外咧，仲有好多各地嘅大型嘅呢一啲活動嘅直播咧，都可以喺央視頻上面睇得到嚇。咁總之咧，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嘅精彩內容。咁啊，包括係呢一個雲聽啦，同埋央視頻，喺我哋各大嘅應用市場咧，都可以方便下載。你喺邊個區域咧，都係可以下載得到嘅嚇。咁啊，記得試一試。用嘅過程之中係有啲乜嘢需要反饋俾我哋嘅話咧，亦都可以係透過即係呢啲渠道咧，就直接留言評論咁樣，就我哋就會收得到，我哋喺後台都會睇得到嘅。咁啊，非常歡迎大家咧，就多啲同我哋互動溝通下。好啦，介紹完呢一系列嘅發布之後咧，我哋又夠鐘休息一陣啦嚇。咁啊，轉頭翻嚟咧，今日繼續嚇有明燈教路，今日嘅創業有得揮環節嚇，揾咗兩盞明燈嚟同大家咧探討下呢一個生意過程之中咧有啲乜嘢我哋值得注意嘅地方。咁啊，啱先係一啲法律方面嘅風險，咁而下半部分咧，我哋會聚焦喺稅務方面，了解一下咧喺 AI 時代嚇，而家好興啦講OPC One Person Company， 咁喺呢一個架構之下，稅務安排又會有啲乜嘢唔同呢？咁就值得大家咧豎起耳仔聽下啦。
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7: 3年多

0: 其實是可以的，現在開始聞落去的藥味，水還是
1: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余威被內地巨大的市場潛力所吸引，毅然選擇來到大山之中開創一番新事業。
2: 回來就學咯，一路學咯，其實一路就逐季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證咁樣。
1: 經過幾年努力，呢度嘅茶葉年產量已經達到40,000斤，而且備受市場肯定。
2: 以前做烏龍茶，慢慢做綠茶，之後做紅茶，呢一大片有一個品種，上面嗰邊有一個品種，嗰邊我哋叫試驗田，呢邊就200畝就係我哋嘅新地。
1: 而家連片嘅茶田唔單止係余威喺內地圓夢嘅見證，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4: 第一个。
3: 好的。
5: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都好。
3: 全程3.4公里。
5: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當時的戰略重點都是北京那裡，真正我們回來就是橫琴創新創業大賽。當時非常非常幸運，就拿了第一名。當拿了第一名之後，政府是將很多資源在背後支持我們。
4: 我想去橫琴口岸
3: 準備出發。
5: 橫琴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創業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發展，很多高科技企業成長起來的。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9: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0: 我想去餐饮，系直
11: 接请加盟好咧。
10: 系啊，
9: 有个问题啊，
10: 知唔知呢个问题？
12: 创业哪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13: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咁又嚟家喺度啦，咁亦都有我哋嘅注册税务师吴欣啊 Wing 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即系分享好多税务方面嘅知识嘅，欢迎你。
14: Hello，
13: 其实最近咧，我好想问呢个问题啊，因为睇新闻啦，咁就即系大家应该即系都有留意噶啦，我相信冇咩人唔知噶啦，就系即系前排咪所谓养龙虾就好 hit 嘅，咁然之后就随之而嚟嘅咧，就话。啊！而家一間公司咧，以前可能即係至少都2-3個人啦，嚇、啊，即係做嘢啦。咁而家唔使噶啦，嚇、啊、養咗呢啲龍蝦呢啲所謂嘅 AI 之後咧，就即係佢幫你做曬噶啦。你只需要一個人就有呢、這、一個可以做呢個公司啦，就即係話多咗個 term 叫做一人公司，有個簡稱添嘅叫做 OPC 嚇、啊。咁但係我當時睇到呢個新聞嘅時候，嚇、啊！点解会系新嘢嘅？一人公司，即系以前我哋都有个概念啦，叫个体户啊嘛，系嘛？个体户当然个体户可以系几个人，咁但系都可以系一个人噶嘛。咁点解会觉得 OPC 系新嘢咧？即系从呢一个概念上，佢同传统嘅呢个个体户会有唔同咩？
14: 其实系几唔同噶喎。
13: 哦，几唔同添。
14: 佢首先系组织形式就唔同啦。
13: Oh.
14: 因為 C 就是 company 啊嘛，
13: 哦、oh. ，
14: 即係公司嘛。如果按中文就係、是、公司係咩呢？如果公司嘅講法就係契約式嘅，係有人去運營佢嘅，即係你可以請人，你又可以自己做。咁個體户咧，一般就係作坊式嘅。咁
13: 哦， oh.
14: 你可以理解 即譬如是家庭作方式的成家人在个体户开了个小在条街开了个小食店咁样。咁佢是虽然你都会理解佢是会请人嘅，但一般是比较少的员工啦，可能两三个。咁同埋都是以自己的劳力为主去做一件事，即好少是譬如公司就会有不同的部门啦，不同的制度啊，又有董事啦，又有监事啦咁样。但是你就有啲好规范嘅章程啊，去规定每个人嘅权限。但系个体户就系散打，即系冇乜章法嘅。你就系一班中意做音乐嘅，咁我开个工作室，可能两三个人，咁我哋就对呢个工作室去自己去做啦，即系用我哋嘅时间啊，我哋嘅精力去做，唔一定会请，多数都唔会请人嘅，都系啲家，就算请都系话家庭成员去做一个一个咁样嘅运营啦，其实都冇乜运营嘅，就系、是、一个即系其实就系一个操作方式嘅家庭
13: 作方式，讲到尾。
14: 但系你话法律层面咧，其实就几唔同啊，一个系有限公司，一个是无限责任。其实
13: 主要是这个、嗯、即是个体户是无限责任的嘛，我们知道
14: 是无限的，因为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交多少的实缴的注册资本、但是公司呢就保障了是以有限的认缴和实缴的注册资本为限去承受这个债务、即是你10万元的，咁如果你係交足咗10万元嘅最大資本，如果你嘅債務係超過10万元嘅，咁剩低嗰部分你無力償還嘅，你最多就係破產，會牽涉到個人股東嘅身家。
13: 所以
14: 好難講咯，你都唔需要你出資就證明你所有嘅，你連屋企嗰棟樓你都係，佢都會認為你就係攞嚟做生意嘅、所以我有機會會收翻你屋企嘅財產啊，家庭嘅財產去填上呢個債務。
13: 哦，你咁样讲我即係突然间明晒啦。咁係咪即係呢个 topic 已经讲完
14: 了？讲完咗㗎啦，我哋可以出
13: 做 OPC
14: 啦。我哋可以商量下开啲咩 OPC 啦，而家。
13: 但係唔係喎，即係如果係咁计嘅话，即係你返到呢一个公司嘅架构，但係有得一个人。咁都幾得意㗎喎，你即係每一樣嘢都唔可以缺係咪，即係你啱先講所謂董事啦、監事啦，咁即係公司章程啦、員工啦係咪，員工嗰個咩章程啦，咁但係事實上有得一個人㗎咗喎。
14: 我覺得呢個一人呢、這個一呢有啲誤解囉，其實唔係話個公司只能夠有一個人，而係個股東有一個人。即係 OPC 就係 one person company， 即係話其實漏咗個字 one person owned company。
13: 哦，
14: 即係佢係得一個，
13: 應該叫 OOPC
14: 係。擅自改咗新嘅網絡熱詞即將誕生喺台灣。
13: 人哋以為 OOTD 係嘛？係
14: 啊
13: ，OOPC。
14: 即係你如果嚴謹啲講，其實佢係一人股東有限責任公司。不過好少會講股東啦，就係、是、講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講嘅係股東層面，你當然可以請人啦。你因為其實公司法係規定監事係唔可以做高管嘅。監事就是監督高管的嘛，所以一定至少你的公司層面要有兩個人
13: 請人回來監事，
14: 是啦，譬如股東自己是董事，自己是總經理，法人可以，但是至少有一個跟股東不一樣的人去做這個公司的監事、所以至少有兩個人、但是那個監事他就不是股東嘛，所以他就不是那個 O 咯、他不是那個 owner 嘛、不是那個所有者嘛、所以你說其實這件事是不是新的呢，其實一點都不新，晨早就公司法就允许一个自然人开公司、但是呢又有一个新的地方，就是2024年开始公司法改了，只是公司法改了，以前呢2024年之前呢一个自然人只能够开一间 OPC， 即是只能够开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而家是无限的、无限的、2024年之后即是你一个人可以开10间100间都可以，还有以前呢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呢一个一人有限公司只能够往下投资一个公司，即係你想話哦，我變一變啦，我一個人唔可以 hold 啫，咁我先開一間啦，然後嗰一間就變成咗公司，嗰間公司下面再生 N 個仔得唔得咧？唔好意思，
13: 只能夠生一個。咁其實即係而家講到嘅呢一個所謂嘅OPC 啦，咁因為即係同嗰個叫做AI 嘅即係飛速發展係即係關聯度好大啦，咁甚至就係推出咗，你會見到唔同嘅地方佢都仲會有一啲專門係針對呢一啲 OPC 嘅所謂嘅扶持嘅政策啦、補貼啦，其實係咪就同你啱先講嘅呢一個即係以前一個自然人只能夠開一間公司，同埋即係只能夠即係延伸往下去加一間公司、控制一間公司，而家因為鬆綁咗呢樣嘢。咁就變咗有好多好多個可能性啦。
14: 係啊，
13: 就複可以複製啦，係嘛？
14: 係啊，首先係法律層面嘅法律框架上就已經允許呢件事發生啦。
13: 嗯，
14: 變咗就係我可以開好多間一人有限公司。咁然後咧，仲有就係話 AI 嘅呢一個呢啲大模型啊、算力啊咁樣，咁咧就賦予咗其實唔需要請咁多人去做嘢，可能一個有限公司我都有一個 AI 嘅話，我就有一個團隊去幫我做嘢，所以其實係法律框架同埋技術嘅革新都令到呢件事突然間火咗起身咯。
13: 咁其實即係點解淨係同 AI 有關係咧？應該唔即係如果按照法律框架上，其實冇限制我。边个行业
14: 嘅？冇限制嘅，但系因为你其他行业，你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即系譬如话制造业，咁、你都要搵人生产。当然你都可以话、我全智能嘅，
13: 系啊，
14: 全智能
13: 我机器人
14: 系啦。咁你都要有人去管理嗰啲产品啊，你都要有出仓，即系仓库，全部都系机器人都可以。但系我谂系都系有
13: 智能仓，
14: 系啦，都有规模嘅一个限制咯。嗱，其实咁样讲啦 ，AI 嘅 OPC 并唔系话净系做 AI 呢个技术，譬如唔系净系开发。譬如话唔系净系程序员啦，或者净系开代码嘅人先正系 AI 公司嘛。嗱，好似我哋呢个行业咁，一样都可以引用 AI 去做好多嘢。咁譬如话一啲政策嘅索引啊，同埋一啲数据嘅分析啊，咁我用 AI 去做嘅话，就可以节省好多劳动力咯，同埋时间。咁我哋嘅劳动力就可以集中去做啲更高层面嘅规划方面嘅，
13: 更加增值到啲嘅内容。
14: 系
13: 咁但系即系如果系从即系近期吓，即系好多唔同地方都会出一啲政策去支持呢样嘢，佢支持啲系乜嘢？佢即系从边个层面去？佢到底系一啲即系税务方面嘅优惠，定系话一啲真系直接就系补贴俾你呢、這、一个？即系据你嘅观察系点样？
14: 其实就政策方面嘅补贴咧，就系、是、全国适用性嘅、就冇话再更新啲太多啦。但系主要咧系一啲补贴，譬如话
13: 补贴形式多，
14: 补贴形式嘅，譬如话啲租金。佢有个譬如 OPC 社区，你进驻到呢个社区，你嘅租金可以减免。第二就系算力，我哋成日讲算力啦吓，即系你有免费嘅模型都唔得，你仲要嘥钱去
13: 嗰啲 token
14: 啊嗰啲啊嘛，咁嗰啲系好花钱嘅，嗰啲佢会俾一个补贴你。
13: 嗯
14: 啊，譬如15%啊、50%啊，甚至系免3个月嘅算力贴，我都算力嘅补贴我都俾你、前3个月咁样。仲有一啲咧就系、是、一啲支持佢去做 AI 嘅除咗算力，仲有系一啲模型啊，你嘅费用啦，即系你要买一个模型翻嚟，使咗几多钱，咁我可能按照一个比例补贴翻俾你，令到你可以快速咁样去利用翻 AI 嘅嘢去做大公司咁样咯。
13: 但我仲留意到有一样嘢咧，就话有啲地方甚至系鼓励你转型，即系因为我哋一开始我咪即系将个体户呢个概念同而家呢一个 OPC 去进行一个对比嘅。啱先就已经讲清楚，即系佢有咩唔同啦吓。咁但系点解要鼓励由个体户转成 OPC 咧？
14: 因为咧，其实个体户咧喺咁多年嘅发展入边咧，系属于一个比较粗放式嘅。啱先都讲啦，其实就系家庭作坊式嘅。咁佢亦都冇一个公司嘅治理制度啦，基本上就系散打嘛。咁所以佢大嘅趋势嚟讲咧，国家都希望我哋鼓励中小型嘅企业主去发展嘅创业嘅话咧，其实都希望佢哋系有一啲契约式嘅，譬如公司制嘅呢个层面去。做呢件事，咁相对嚟讲，一个就系、是，佢哋会更加容易规范咯，即系譬如我要求佢，要每个月要交税，要申报，每个季度又要申报，每年又要申报，咁个体户相对简单啲，佢就得一个税，即系两个税啦，增值税同个体个人所得税，咁公司税系多啲嘅，但系公司咧，你一旦纳入到公司制嘅入边咧，咁其实佢嘅电子化嘅管理啦，包括税局嘅呢啲发票上面嘅管理咧，系会更加完善，
13: 即系更加规范，
14: 更加规范嘅。咁嗱，但系从个人嘅角度，咁点解我又要去将个体户变成一个公司咧？其实佢政府就要出一啲补贴去引导我哋去做呢件事咯。佢就会俾翻一啲譬如话可能你转制嘅话咧，我就俾翻啲简便嘅措施你，你唔需要咁复杂去转。你以前可能要注销咗呢个个体户，重新开一个，而家我就变你就地变更就得啦。就地变更得。第二个咧就系甚至乎可能会有啲鼓励你去转型嘅一啲咁样嘅补贴，系嘛？你转型咗，我仲有奖励俾你，咁就。 激励翻呢啲原先散打嘅人，佢纳入到公司制入边更加规范去经营咯。
13: 嗯，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当然啱先就从即系政府层面监管嘅角度，我哋都明白到鼓励转制系点解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翻到我哋即系譬如创业者咁计啦吓，我选择个体户定系选择 OPC， 从我一开始创业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考虑呢？
14: 嗯，我想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你的业务的需求，第二个就是你的合规成本。

0: 第一个业务需求就是你的对家是哪一位，即是譬如你的客户他是更加倾向同一个公司合作，还是是冇所谓，即系譬如一个小食店咁样，一个作曲嘅音乐人咁样，咁可能其实佢对方都冇乜所谓嘅，你只要作
1: 俾首歌俾我得啦，
0: 系啦，你嘅工作室嘅话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同一啲公司嘅客户去做生意嘅时候，佢会更加倾向性系同公司合作嘅，咁甚至乎佢希望呢个公司系信用良好嘅。咁如果你一个个体户，你冇办法证明到你系一个合规嘅嘢，因为你冇纳入到嗰个纳税信用等级里边，咁佢冇办法判断呢个个体户合唔合规嘅咧。我去做采购嘅嗰个部门嘅同时，我肯定会优先选择一啲更加睇起身更加合规、更加
1: 方便
0: 持续嘅，系啦，我又方便啲，佢又规范啲，佢起码开票都开翻张专票俾我啊。你个体户可能净系开张普票俾我咁样，所以会睇翻你嘅客群，同埋仲有就系你嘅上游啦。你嘅上游你可唔可以攞到啲合法嘅規嘅叫做票據，譬如我好多時候個體户佢嘅生存嘅一個需求就係佢攞唔到上游嘅票，譬如佢去網上買一啲細嘅零部件啊，或者一啲服飾啊咁樣去加工咗之後再賣出去，咁佢嘅對家佢嘅供應鏈上游嘅供應商都係個人，佢哋都冇辦法提供票據俾我哋，咁我哋呢个时候，我哋就可能要采取嗰种我哋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嘅核定征收嘅方式去做。咁而个体户去申请核定征收嘅呢一个可能性系高啲嘅。公司制啦，佢会税局会认为公司制你就应该系按翻
1: 查证征收。你搵翻间公司嚟买啦。
0: 系啦，系啦。咁你冇理由个体即系个体户好多时候就系我哋嘅量仲系细嘅，可能一年嘅流水得几十万、几万咁样。咁我去买嘅嘢都系几十蚊、几百蚊，人哋唔开票俾我，咁我就唯有通过流水去核定一个利润率去交。咁呢种情况下，就系你嘅供应链到底合规度高唔高，同埋你嘅客户对你嘅要求高唔高。首先系呢个商务层面去考虑。第二个就系啱先讲嘅合规成本，就系个体户嘅税同埋公司嘅税，你可以根据你嘅业务规模去测算一下边个会更加低啲。咁你可以开始嘅时候先用一个低嘅试错成本去做呢件事咯。所以你话点样比较呢，其实系综合嘅一个考虑。
1: 但是有一种讲法就是即是税肯定是个体户低啦，这个合即是啱唔啱嘅呢？
0: 其实就啱咗一半啦，因为啱先讲咗就是有大部分嘅个体户以前下都系可以申请到核定征收嘅。但是最近呢监管系严格咗嘅。所以你如果唔符合呢个核定征收呢，佢就变成咗要按查账征收。查账征收咩意思，即系你要记账。你要真系将你入嘅采购成本记返喺盘账度，出嘅收入又记返喺盘账度。真系按利润嗰个部分去增。咁如果真系按利润去交税呢，其实个税负就唔低嘅。我举个例子啦，即系譬如话，如果我一个公司或者系一个咁样嘅实体去做生意嘅时候，每年嘅利润大概系300万以内，我讲紧一个唔系好大嘅规模，300万以内，咁我一年嘅收入唔超过500万，咁佢就系一个我哋嗌做小规模纳税人，500万系睇流水嘅，即系流水少于500万就系小规模。咁如果我按一个个体户。假設是按核定徵收的情況下呢，它的稅負就可以去到大概是1%，最低的情況下，因為它是一個累進稅率，它從1到5不等，即最高呢都是5%左右的，一個個體户如果核定徵收。但是如果這個個體户沒有核定徵收，它要去按查帳徵收去交稅呢，咁啱先講嘅嗰個層面嘅話咧，300万利潤咧，佢要交90几万税，亦即係税負率要去到32.82%。呢個差異就在於你係適用邊一種交税方式。咁所以變成咗就係話，我哋如果對比嘅係核定徵收嘅個體户同公司就係 OPC 咁去比咧 ，OPC 嘅税係點樣交呢？如果我按300万利润以内嘅话，大概嘅整体税负就系25%左右啦。一个 OPC 300万利润嘅话咧，总体税负系250000。系啦，250000。咁对比起核定征收，先至系5%，即系300万嘅5%，即系6万蚊系嘛？6万蚊同25万，咁你肯定就拣核定征收嘅个体户啦。但如果你唔符合核定征收嘅个体户，
1: 你就变咗差异啦。
0: 你就可能差异唔系好大啦，你就30几嘅税负，你就不如去做翻个
1: OPC。
0: 点解咧？因为 OPC 有啲特别政策，就系小微系5%嘅所得税率。即系话咧，你嘅利润，你嘅300万净系交，如果净系嘅利润嘅所得税咧，你只需要交15万嘅税。利润嘅嗰个所得税，但系你嗰、那个 當然你仲要考慮分紅啦，即係譬如我交咗呢個十五萬嘅所得税之後，我剩低嘅嗰個300萬減去十五萬，即係285萬，我仲要交一次20%嘅分紅，先可以落到口袋中，落到嗰個股東嘅口袋中嘅。咁呢個整體稅負啱先講咗就係25萬，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冇得核定徵收嘅個體户，咁佢嘅整體稅負咧，佢要落到袋咧，佢要交成90幾萬嘅税喎。咁係仲多過你作為一個公司嘅，因為佢係累進稅率，去到最高係35%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有佢嘅一啲優惠。

0: 收嘅话，个体户同 OPC 其实可能嘅差异基本上系冇嘅，或者可能 OPC 仲抵，
1: 因为佢有各种嘅新嘅政策配套嘅扶持嘅。哦，即系所以到底应该揀个体户定系 OPC？ 啱先就已经讲咗呢个考虑嘅即系方向啦，一个就系你自己供应链嘅实际情况，一个咧就系你客户对你嘅要求，第二个咧就系即系从税负角度考虑就要做测算，同埋就系你睇睇你攞唔攞得到嗰个所谓嘅个体户嘅核定征收。
0: 系啦，同埋啱先黎佳讲嘅重点就系、是、如果你转咗 OPC。税负差唔多啫，但系你有政府嘅一啲补贴啊嘛。
1: 哦，
0: 你嘅譬如如果系同 AI 有关
1: 强相关
0: 强相关嘅一啲企业，咁、可能有算力补贴啦，有租金啦，甚至有人才补贴啦。咁呢啲佢系唔会奖励俾个体户嘅。佢就系希望你用公司制去运营呢件事。
1: 哦，
0: 所以你就要 OPC 先有机会攞到呢啲。
1: 咁如果从未来发展咧，会唔会话 OPC 佢嗰个发展会更加方便咧？
0: 啊，咁絕對係啦，
1: 即係跑出啦，即係譬如我真係有好幾個 OPC 都係，即係啱先講咗，我可以即係打橫又無限生，
0: 係啦係啦，
1: 跟住嚇即係打洞，又可以向下無限咁樣去持有咁樣，咁即係可能真係有一間就跑出，咁以後發展嘅角度，其實真係一個公司會更加smooth 一啲，
0: 係啊，會更加多嘅，即係你會更加容易去。成功咯，因为你可以做好多个尝试，同埋每一个小单元嘅尝试，注册资本咧系就系要实缴，但系你可以设到好低，譬如30,000都可以啦，30,000嘅注册资本，咁你可以开10间，咁始终有一间，譬如有一间跑出咗，假如有个投资人。用你投入你嘅话，咁佢肯定唔会投个体户噶嘛，佢、肯定要投公司噶嘛，个体户都唔允许再增加个经营者，咁佢点样入你嘅架构呢？
1: 即系你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你仲要去转？
0: 系啦，你仲要转、你不如一开始就用一个唔系好高嘅
1: 可能性会更多嘅一种组织形式，
0: 风险隔离，你就30,000，你就承担30,000嘅注册资本嘅责任就得啦。但系如果个体户求其一单啊，我可能都去到几百万嘅或者系一两百万嘅收入，咁万一真系有个坏账或者有债务嘅情况下，你嘅损失就系你嘅家人嘅财产都可能会搭进去啦。所以其实 OPC 就系相当于一个好微小嘅小单元喺度。帮你同时去尝试各种嘅可能性，你又可以将唔同嘅业务装喺唔同嘅 OPC 入面去做。咁、政府又鼓励呢样嘢，即系成个趋势系鼓励嘅话，其实喺好多一啲流程上啊，或者系一啲税务嘅一啲
1: 安排
0: 上咧，你系会比较有呢个红利咯。而家
1: 即系而且啱先你都讲到30,000就 OK， 呢一个门槛亦都唔高。
0: 系啊，
1: 咁又可以即系万一真系有投资人睇啱，就即刻就唔使因为你搞转制呢啲嘢，令到投资人嘅热情消退。
0: 冇错，
1: 你即刻有钱就即刻可以入啦，
0: 即系可以投你咯。
1: 哦，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即系大家系应该去多啲了解嘅，因为正如啱先阿 wing 所讲啦，风险隔离呢一样嘢亦都好吸引吓，听起身非常之吸引，即系试错成本系低咗嘅，咁可能性又多咗，试错成本又低咗，咁而且而家门槛亦都唔高嘅情况底下，即系点解会有一个新嘅嘢出到嚟？肯定佢系更加适合。而家呢一個潮流啊，即係趨勢嘅發展，佢先至應運而生啊嘛。所以大家就多啲了解，選擇合適嘅一種形態去做呢個創業咧，相信亦都會更加 smooth。當然喺呢個過程之中，仲遇到一啲咩問題咧，亦都可以將問題話俾我哋聽，我哋咧就係集中同大家一次過解答。咁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先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0: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

0: 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文化探源播出系列报道《跟麦中华忠义千秋》，今日会听到关公故里运城共寻文化根脉与精神归属。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1: 拜雅会馆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分享三弦音乐的多元魅力。
0: 文化公开课南开大学张静教授为你讲述遇见最美词牌踏梭行。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讲起关公，大多数人会想到的是《三国演义》里面关羽的英勇形象。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被后人称赞为忠义的楷模。
0: 山西运城是关羽的故乡，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关公过身之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的价值内核，历经1800几年传承和发展，而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1: 据不完全统计，关公忠义文化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到16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的关帝庙宇和会馆现存三万几座。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忠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0: 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台湾的公庙纷纷组团在关公祭祀的节点赴大陆寻根谒祖。
1: 根据位于山西械州关帝祖庙的庙碑记载，1987年台湾信众首次来到械州关帝祖庙敬拜关帝。
0: 1988年5月25号，台湾云林四湖参天宫、台中市武德宫、高雄市东照山关帝庙代表团来到械州关帝庙谒祖进香，咁由此正式开启械州关帝庙和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幕。
1: 日今已经有台北、台南、高雄、嘉义、基隆、彰化、新竹等20几个县市的200几座关帝庙代表团到械州关帝庙朝拜。据了解，每年来到械州关帝庙寻根、朝拜、上香、请像的海外庙团信众有数万之众，台湾信众占三分之一以上。
0: 坐拥关公家庙和关帝祖庙的运城，一年有四场主题文化活动，就好像是四条纽带这样，将古今海内外的关公信仰紧紧相连。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属于始于1990年的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
1: 在今年关公文化旅游节上，台湾关公文化团体代表张仁谦几度哽咽，讲述一家三代跨海到运城关帝祖庙的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起，张家父辈就跨海前往械州关帝庙朝拜，年幼孙辈亦都是随行。咁如今小孙子许愿，盼望长大带阿太重返关帝祖庙，呢一愿就是忠义最好的传承。
3: 我来自台湾新竹，在台湾拜关老爷的人非常非常多，可是关老爷他根在哪里没人知道，然后一直翻到处去找资料，才知道在运城。从九几年就回到我们海州关帝庙这边来，我父亲当时第一次回来，等我儿子幼稚园六岁的时候，他就是跟着我父亲算是回到祖庙，年复一年，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所以他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啊，老师跟他讲什么什么，老师那个地方我去过，老师都不相信，你怎么这么小，你怎么会去过那些地方？我跟我爷爷去的，那边有关老爷。因为我爸爸现在83岁，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这种辛苦啊，所以没有办法回来。我孙子他今天去

0: 镇定跟关老爷求，关老爷阿泰，麻烦你保佑我的阿泰老得慢一点，保佑我长能够长大快一点，有机会我还能够带他回祖庙，我没有叫他。
1: 福建漳州关公文化团体代表郑金川分享了一段跨越海峡的故事。2008年，漳州武庙关公大都赴台环岛巡游三月，两岸依托关帝文化持续往来，不少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亲眼走访，切身感受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2: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漳州武庙，2008年有我们武庙里面有一个那个文物叫关公的大刀，有到台湾去全岛去巡游，巡游了三个月。一直以来就是说，台湾很多关帝庙都认为我们漳州每年都会有来祭祖拜先的。去年就带着台湾一个团一起来，他们本来是在漳州认祖的嘛，后来听说我们要来，他们也组织一个团队跟我们一起来。拜了以后呢，他还到其他地方去观光，到其他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都很震撼，感觉说祖国变化非常大。
3: 关公信族在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几千年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和敬仰。关公忠义文化源远流长，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国界，不单止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亦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在香港、澳门，关公文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崇其忠义仁勇、守信重诺的精神。香港关公文化团体代表杨福雄分享心声，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关公精神跨越千年，无人可替代，心中常怀这份忠义，做事就有底气。
4: 皇帝对这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只要我们心存，做起事来就绝对是放心。文化往那个交流啊，就带头到做生意啊，到外国去做生意啊，找到信关公了，我们就会放心了，讲话都是好像同条心一样。
3: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代表陶华辉讲道，依托澳门联通世界的独特窗口，将关公忠义精神传递给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凝聚赤子同心之力，共建伟大祖国。
5: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呢，是我们澳门的一个优秀的爱国社团，以关公的这种忠义精神为纽带，把我们这个澳门的所有的民众团结在一起，我们澳门地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我们就想把关公这种忠义精神通过我们这个澳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展示给海外的所有华人，凝聚一心，共建我们伟大的祖国。
1: 根在运城，枝繁四海，从一座座关帝庙的袅袅香火，到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关公文化跨越千年，远播四海，在传承里面延续，在交流里面生长。

汉三国穷寻逐鹿，虎苍生其余悬案，九国难身为风魔，行大道，其实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成街，顺三条水系演化定型，形成六大片区，成为古徽州北部嘅重要集镇。徽商宅院、许星苑故居建筑有咩特点？在许村镇仲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咁点解要将狮子倒挂起身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4: 在高阳路中段，有着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徽商宅院——茶商许生远的故居。晚清时期，许生远赴上海开设茶号，将休宁松罗山的茶叶销往英国。这种绿茶叶片紧卷，色泽绿润，带有独特的橄榄香味。凭借松罗茶，许生远成为徽茶走向海外的代表性茶商。常年的茶叶经营，在这座宅院留下了鲜明印记。许生远宅只有三进，外观看上去内敛低调，院内却处处考究。走进第一进院落，几乎每一扇木门、每一处隔扇都有精细木雕，其中茶壶纹饰直观印证许家的茶商身份。隔扇上的八仙纹样则寄托着商路顺畅、家业兴旺、子孙各有所长的愿望。第二进院落中，西式玻璃窗别具一格，传统木雕与西式装饰并置一处，见证着徽商走出大山之后逐渐开阔的眼界。一次偶然，他的后人翻出了几块带着色彩的玻璃，迎着光仔细查看，玻璃上竟然隐约显现出人物的面容。这不是寻常玻璃，而是老式玻璃底片，上面留存着许氏先祖的珍贵画像。民国时期

0: 专门拍摄肖像并保存玻璃底片，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负担的消费。这些玻璃底片留住了祖先的容貌，也映照出一个徽商家族珍视传承的心意。许生远只是许村徽商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许村镇徽商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远涉海外。民间常说无徽不成镇，正是徽商庞大商业版图的生动写照。在这张商贸版图里，许村镇是徽商北上的关键城镇。许村商人外出闯荡，守京之路便是若岭古道。许琦，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若岭古道对古徽州发展的研究。
1: 叫若岭古道一步千年，隋朝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个地方是徽州的北大门，出去了就走出了徽州了。天险重开，它这个也是一个军事重镇，也是一条生命之道、求官之道、经商之道、升学之道。我们的许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0: 古徽州山多路远，货运多依仗水运，但黄山山脉横亘其间，截断了新安江与长江流域的直接连通。若岭古道南起古徽州府歙县，北抵黄山北麓的谭家桥，全长约40千米，正是连接这两大水系、贯通徽州与长江流域的核心陆路通道。如果没有若岭古道，外部的粮食就无法运入古徽州，境内的茶叶、徽墨、木材等特产也难以北上。不仅古徽州面临粮食不足的困境，许村镇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1: 原来的路是不好的，非常难走的，很窄。许村的商人呢，他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以后呢，发财了，他就回来修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在明代，修筑若岭古道造价格外高昂，许村人不惜代价运石铺路，铺就的不只是子孙后世奔赴前路的通途，更是古徽州融入中国商贸体系的关键纽带。直到今天，古镇里仍留着一种曾经由此翻山越岭走向山外的文房珍品。
2: 讲解员方孝利。
3: 这座牌坊呢，是建于明朝隆庆时期，为两位百岁老人建造的。上方书写着“双寿承恩”，这以徽墨上书，在金雕细刻，田金描彩。
0: 400多年过去，“双寿承恩”方上的题字没有重描，却依然清晰可辨。为什么这抹黑色能经得起数百年的风雨而历久不退？在陈国胜所在的徽墨工厂里，古老的油烟墨制作工艺被完整保留至今，每一道工序都恪守古法，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4: 浓油和猪油啊搅拌在一起，通过不完全燃烧以后啊，它产生的这个烟灰啊上升到碗的这个顶部以后，我们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啊，这就是做油烟墨的原材料。通过陈化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做墨。
0: 颜料陈化一年，再与牛皮胶、麝香、冰片等原料混合，有了徽墨清香、防蛀、耐久的底子。而决定一方墨质地的，还有一道极耗功夫的工序，捶打。
4: 我们说清胶十万杵，我们在杵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胶啊和烟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空气排出去。
0: 每块徽墨都要经历无数次手工捶打，这看似枯燥的重复，正是徽墨坚如玉石、润如油脂的关键。成型。

0: 后的墨定，还要在阴干房里静置整整一年。古徽州山地空气湿润，流通缓慢，既不会暴晒干裂，也不会潮湿发霉，恰好能让墨料慢慢收干，变得致密稳定。1915年，一方名为地球墨的徽墨亮相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而徽墨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出海外，离不开许村镇的交通位置。当年徽墨经水路来到许村，再翻越若林古道，进入长江流域的市镇，最终走进文人的书房。
1: 墨呢，它也会通过文人的这种宣传走得更悠久，走得更远，把墨呢由一个使用品衍生到一个艺术品，是一两黄金一两墨。
0: 后来文人、书画家和士绅开始定制徽墨，让墨工把诗词、书画、纹样刻进墨模，徽墨也从书写用具成为兼具实用、审美与收藏价值的文房珍品，最终成就了天下之墨徽为最的盛名。而在许村镇，古老的双寿承恩方留下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徽墨，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梁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靖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2: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就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0: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涉县许国石方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劲，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威而不猛，温婉憨萌。狮通狮，由北狮演变而生的徽州喜狮，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许村镇文脉深厚，英才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先后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被誉为徽州进士村。许氏族规明文规定，本族子孙无论贫富，皆需耕读不辍。对许村人来说，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功名，更是立身、立德、治家的根本。
3: 你知道这个学校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0: 1927年，盐商许家泽出资兴建了怡云小学。
3: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训是什么？
4: 别做好人。
3: 哎呀，真乖真乖。怎么做好人呢？一定要从小立德、立志、立言。
0: 建校之初，怡云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5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5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

0: 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建流通形式，靠家风立身，以诗书言脉，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更续崇文重教的风范。
1: 今日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物流传的鲜活切面。在皖南青山绿水间，许村镇正在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喺中国传统乐器里面，三弦以其独特嘅形制构造同三条粗细不一嘅琴弦，展现咗别具一格嘅音乐魅力。佢嘅子弦、中弦、老弦分别承载住唔同嘅音乐色彩，为演奏者提供咗丰富嘅音乐表达空间。唔单止系咁，三弦类乐器仲广泛运用于众多嘅乐种、曲种、剧种里面，无论系民间嘅歌舞音乐、戏曲音乐，亦或系说唱音乐，都可以听到三弦嗰种独特嘅韵律。
3: 三弦喺少数民族嘅音乐文化中占据住举足轻重嘅地位，从器型到弹奏方式，再到音乐风格，三弦都展现出多样化嘅魅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三弦的弹奏中，弹棒这一工具的运用更是为三弦的音乐表现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2: 另外，黄河大合唱第三乐章那首著名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冼星海特为三弦创作的。那这曲《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此成为三弦音乐当代创作第一曲。
3: 咁三弦点解只有三根弦，却有住咁丰富嘅音乐表现力呢？呢背后蕴含住点样嘅艺术奥秘呢？下边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余婷、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探寻三弦嘅多元魅力。
4: 三弦的第一弦又叫子弦，声音明亮清脆，如青春少年，光彩照人。第二弦又名中弦，柔和圆润，同谦谦君子。第三弦又称老弦，深沉厚重，声如洪钟，似阅历沧桑的老人。三条弦有人说代表天地人，也有人说象征精气神。赵泰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三弦专业，现任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在他看来，三弦的魅力是骨子里的，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5: 那么你听他的声音呢，也是清脆的而厚实的，而且还有一些沙沙的弹性。那么他这个性格呢，他是非常豪放的、粗犷的，就像我们北方人风风火火、坦坦荡荡一样的。而且这个乐器的演奏的姿势，它属于开放式的，更加显得是英雄豪气啊，显得更加豪迈。哎，但是呢，因为他的乐器他的特色，他也能表现一些市井人物的诙谐呀、幽默呀、有趣儿啊。所以说我们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我们本土的乐器，泥土气息啊，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4: 三弦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千百年来，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诸多乐种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是民间艺人手中会说话的乐器，拟声学唱，在文人雅士手中，它清丽优雅，甚至哀怨。其复杂的技法、脱俗的意境，非人声之可及。赵泰生，
5: 技法方面呢，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三弦这个乐器，我们说独特嘛。它独特的最重要的，它是，你像我们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琵琶呀、中阮呀这一类弹拨乐器呢，它都有一格一格的那个叫品格品，啊，像吉他呀这都有品，但是唯独三弦呢，它是直板的，它是光滑的，它是没有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么你看，它就可以。它可以有大滑的这种独特的一种，可以说是技巧也好啊，或者它本身它的特点、它的优势 它有时候更加可以模拟人的这个。Yeah. 你看这个里面这个乐器呢，它可以划呀抹呀，所以说是它的独特的魅力。
4: 三弦并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类乐器，因此有会此三弦者未必会比三弦的说法。京韵大鼓让它被视作最能代表北京的乐器，可苏州评弹同样离不开三弦伴着吴侬软语。蒙古族人心中，三弦是草原人民的歌喉，彝族人看来，它是民族文化的图腾。作为主奏乐器，三弦广泛地运用于近200个乐种、曲种、剧种等音乐形式之中。作为独奏乐器，它也拥有独奏、重奏、协奏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赵太生，
5: 这个乐器呢，它还有一种包容性，既能独当一面，也能当绿叶。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的评弹里边呢，它是为吴侬软语来做伴奏，但是你看在我们京剧里边呢，它又是四大件之一，非常非常有它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就是说在北方啊，尤其是比如说陕北说书里边呢，它又是边弹边唱，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呢是不挑场合不挑曲种。北方的大三弦呢，就是像我们用于北方的古曲啊啊说书弹唱啊，它这个风格就是苍劲豪迈。诶，但是南方呢，像苏州评弹啊、南音啊啊，包括昆曲也用三弦来这个跟腔啊，它这个南北呢都是有很多的用途。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说，三弦在56个民族里边有很多的戏曲都有三弦作为它的主奏的乐器。三弦这个乐器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我们本土的，那么它起源于秦朝，它怎么来的呢？在古时候走街串巷卖货郎手里边摇一个拨浪鼓，那个在古时称玄涛。

0: 在秦时的时候呢，这个拨浪鼓叫玄涛。那么把这个玄涛呢倒过来，当上三根弦，那么在唐时呢就有三弦儿这个名称了。那这个乐器呢，在唐时就有了名称之后，它更加兴盛于元朝。元朝词曲里边呢，这个三弦呢是大放光彩。从那个时候起，三弦就逐渐活跃于元曲呀，包括各种戏曲啊，南北古曲。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三弦已经是脱离了这个伴奏的地位，它也进入到了独奏的舞台。
1: 2011年至2015年间，赵泰生获邀香港歌星李克勤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展现三弦魅力。他用三弦与电吉他手 PK 演奏歌曲《护花使者》，掀起全场掌声。他说：“三弦比电吉他更适合现代音乐。”
0: 那么说起来，这个三弦呢，在新的技法也好，或者是在它创新也好，比如说我在2011年的时候给香港的一个歌星李克勤他的演唱会，那么我在这里边呢用三弦，除了用传统的这种弹奏演奏方法之外，我还把它接上了电声。中国三弦是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伴奏的一个从属的一个角色，在里边它是已经是领头了。他引领的这个西洋乐器包括电声乐队，大家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三弦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舞台现场的演奏的魅力是多么的强烈。
1: 赵泰生曾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比赛敦煌一等奖、行街演奏一等奖、新作品永南演奏一等奖。三弦独奏曲《天摸》获第三届全国民乐展播比赛优秀演奏奖。他演奏的《大浪淘沙》是阿炳、华彦君创作的经典琵琶曲，经改编后用三弦演奏也很有韵味。
0: 因为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有大的张力，因为它没有劈嘛，它有大滑的那种东西。而这个《大浪淘沙》呢，又寄托着历尽沧桑，所以我认为我移植到三弦之后呢，充分能发挥三弦五品长杆的这个特点。那么从我自己这几十年的经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起来的有另外一种感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引子呢，它就一个长音，又好像是叹息的，这么一次像二胡的二泉映月一样的哒哒哒哒滴哒。那这个大浪淘沙的是就好像一个长长的叹息，之后呢有大量的六度以上的大跳，配合了大幅度的这个花柔啊，就好像沧桑啊、长叹呀、庆祝了人世的坎坷。但是呢，我们三弦呢，因为那个弦儿很长，所以它柔中带刚，这个情绪呢能把它进一步的放大，尤其是到第三段快板高潮。节奏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啊！今天这个民间的锣鼓的节奏啊，力度递进呢，这音乐呢由奔顺转到了豁达啊、坚韧这样的情绪，就是全曲的这个精神的那种释放。所以是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这个《大浪淘沙》呢，是我觉得更加能表达这种思想。
1: 近年来，赵泰生作为香港文化大使，随香港中乐团先后出访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捷克等国家。2023年2月，他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两场郭大峰、赵泰生与香港中乐团三弦协奏曲音乐会。热烈的掌声响彻在座无虚席的1400个座位的音乐厅，业内人士誉为香港最精彩的音乐会之一。对于三弦未来的发展，他表示希望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厅，领略传统乐器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多元魅力。
0: 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三弦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通过我们现代三弦人的努力，

三天一个能逐渐的恢复到从前的辉煌。从香港本土上来说呢，像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有起名叫刮大风三弦协奏曲音乐会。我在最后一首曲叫刮大风的时候呢，我有20多个学生跟我一起上台一起演奏，当时的场面声音特别震撼，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因为我觉得三弦这个乐器它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它生存就有它生存的道理，那么就看我们从事三弦演奏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个乐器，怎么样去把这个乐器呢，把它的精神，把它的灵魂，把它的最经典展示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5: 大家好，我是晓东。
3: 宋人心里面藏着这样的一种词牌，他的名字里面是春意无限，词里面却流淌住离愁万缕。咁呢个词牌就系踏梭行，梭草系春天嚟嘅时候漫山遍野嘅一抹青绿，踏梭就系喺咁样嘅青绿之上迅步而行，草色在足下，春意在身旁。古人踏草随行，揽尽四时春色。咁呢个就系踏梭行最初嘅温柔底色。但系偏偏就系咁样嘅一个源于盎然春意嘅词牌，却喺宋人手里边以细腻含蓄嘅笔触，写出咗对人间羁旅离愁同世事浮沉嘅咏叹，拓展出嚟更加深沉嘅意境。
5: 咁点解一个踏青春游嘅词牌会被宋人写出离愁别绪与羁旅情思？佢婉转平和嘅韵律背后，究竟藏住宋人点样嘅审美心境同人生放美呢？嚟听南开大学张静教授嘅讲述。
6: 假如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在春天里回到繁华热闹的宋代汴京城，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郊外踏青的世子游人，还是酒楼上推杯换盏的歌儿舞女，无论在长亭古道依依惜别的送行现场，还是在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瓦舍桥边，甚至啊，是那个小园香径独自徘徊的身影，亦或是高楼之上极目远眺落日余晖的背影，似乎我们总能听到大家唱着同一首曲调，踏梭行。这就难免让我们产生好奇了。要知道，踏梭行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其实啊，就是古人春天在芳草萋萋中漫步游玩的踏青活动。这里的这个梭，指的是一种常见的野草。踏梭行本来就是一首轻快、明朗、充满喜悦的春游之歌呀。可是，为什么它成为了承载中国人的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经典词牌呢？踏梭行的调名，它的本意就是歌咏我们古代民间盛行的春日踏青的活动。如果用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春游曲。关于踏梭行的来历，其实很多人都有解释。有学者认为和唐代诗人陈宇有关。陈宇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过岳阳山西》，里面有这样两句：“种草穿沙，芳色奇。”

0: 缩行草过春溪。大家知道吗？除了跟唐诗有关，北宋僧人文莹他也有一本笔记流传，就叫做《香山野录》。在这里面呀，他对《踏梭行》这一词牌的来历有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呀，这个词牌名跟寇准、寇来公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寇准呀，曾经早春宴客，自撰了乐府词《比公歌之》。那么大家唱的是什么呢？在文莹看来，就是《踏梭行》，而且《踏梭行》它的发源就是寇准。大家可能会觉得，《踏梭行》这个词牌名的得名好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吧？无论它是从诗句演化而来，还是跟寇准的创制有关，其实啊，都不妨碍《踏梭行》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曲调。因为《踏梭行》，大家想想看，它的意境、这个名字和它的曲调都实在太美了。所以苏轼曾经在《次韵杨宝早春》这首诗里就写道：不辞瘦马骑冲雪，来听佳人唱踏梭。也就是说，苏轼冒雪骑马而来，只为听着佳人演唱《踏梭行》。当时啊，这《踏梭行》已经是歌筵酒席间广为传唱的流行曲调了。
1: 《踏梭行》本系属于春风嘅欢歌，就好似系晏殊笔下嘅《踏梭行》里边系咁样写到嘅：小径红稀，芳郊绿片。满眼都是蜂蜜温柔，郊野春光，生活惬意，字里行间都是太平岁月里面的春日闲情。然而文人士子的人生不会这样永远春意盎然，朝堂里面风波起落，一腔抱负遭遇挫折，心里面的委屈、失意和孤愤往往不可以直白地呼喊出来，于是乎婉转的词就成为了他们安放心事的归处。
2: 当沉重的人生失意落到北宋政治家寇准身上的时候，这支咏唱春游的曲就不再只有春日的欢快。寇准在《踏梭行·春色将阑》里面写出了春愁味道，赋予《踏梭行》这首词牌更加丰富的内涵。我们继续来听下南开大学张正教授的讲述。
0: 踏梭行明明应该是春天里的轻松明快的春游曲呀，那它怎么就变成了寄托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伤心曲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寇准的《踏梭行》《春色将阑》了，一首写春愁的归怨词。这寇准我们都听说过，那是有名的为人刚直、心坚如铁，而且他是个脾气上来了连皇帝都敢对的硬汉宰相。寇准难道还会写少女怀春、思父离情，甚至是弃父哀愁的这样一类的归怨词吗？没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寇准是第一个在《踏梭行》里写出了春愁味道的词人，赋予了《踏梭行》这个词牌更丰富的内涵。这首著名的《踏梭行·春色将阑》就是寇准在担任青州知州期间所写下的，所以这首词也被很多人就视为《踏梭行》的创调之作。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蜜约沉沉，离情遥遥，菱花尘满拥江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

家一读就了解了，这分明是一首闺怨词，表现出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的情思。那么在上半片，这首词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伤春自怜、孤寂的心情，春色将

鸡，稀疏的青梅斜挂枝头。又是一年春末夏初了，所以这里用到的江兰呐、渐老呀、落尽呐、小呀，就是一种次第的分明，非常带有动感。春是阑珊的衰残变化，让我们惊心动魄。所以这三句虽然没有提到情，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它里面读出了深情。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忧如此，人何以堪。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这两句的视角就由户外接入了室内，有了一个转折。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清，更无我们心爱的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着春光更快的消逝。会有山水图案的精美屏风半开半掩，但是哪里有人，哪里有心情去理睬它呢？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悠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这就让我们看出了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那个主人公，他的所思是否郁郁寡欢，是否有着沉沉幽怨。表面上在写春天的逝去，实际上我们读出了美人的迟暮。那么下半阙呢，这首词在着力抒发女主人公的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蜜月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江照。这个蜜月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互诉衷情，是暗约佳期呀。菱花呢，当然是菱花宝镜，遥想当年我们依依惜别，有过深情的约定，如今呢已别经年，却依然杳无音讯。那我哪里还会有心情去对镜梳妆？于是菱花镜上已经布满灰尘。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那么主人公只能落寞地倚在栏杆之上，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却又能向谁说起呢？又从何说起呢？只能是无语凝噎，暗自销魂了。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芳草绵绵向远的延伸，一直延伸到我所思念的人所在的远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闺中思妇，其实啊，它另有一番深意，既写出了闺中思妇的离愁，也写出了庙堂之上的忧思。所以曾经有清代的词论家黄苏在《了缘词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这首词郁郁之思无所发泄，唯借归情以书写。寇准是宰相之才呀，他写闺阁之怨，这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政治寄托。所以词中那位倚楼无语欲销魂的女子，不就是寇准这样被贬青州望断朝堂的自己的写照吗？蜜月沉沉好像暗喻了对君主的忠诚与期待，那么倚楼无语呢，则是心中有万语千言却无可诉说的一种境况。这样一来，寇准就赋予了这首《踏梭行》一种厚重感。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睇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怡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门，
4: 天爱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我天音相约，收听咱家今人家节目《天涯地界》，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年初。
5: 是啊，我们节目呢开始了年初第一用这个环节，欢迎大家呢把你的年初啊写落来，然后呢会送到邮箱。DWQZS 这是大文库这些个声报组合 @cctv.com。
6: 今次嘅播出嘅导播题目是《调山刺客过》，
5: 唔够四十岁嘅电影不会过，到上海呢，今年嘅一关主打复刻老物件嘅美术模型工作室，本期嘅全景记录呢，当初来去写报纸为复刻会议，留住年初嘅八零后超贵特征。
6: 今次嘅节目看个大家话白了，万古听到《调山红尘话》，上海英雄榜，甲调剧抢定上榜。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冰单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回放内容。
6: 小声经济，万酷听碟。
5: 文酷听碟，
7: 文酷听碟。
5: 欢迎收听文酷听碟，小声来关注有本。中国每六二采购联合会十一号发布，九月份中国每六经济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

0: 解决回升，经数次点识破的时提速增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全省轨道新开港动态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南充112处农村井水工程建设，而过到今年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水利部规划施工司副司长周地伟介绍道：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0: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助教会讲哦。深港江水动摇界入市小市客运力路口岸往江口岸12:30正式开通运行。往江口岸通关后，实施直地两桥换牌及下闸车辆直车班车全线通关模式，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入市小市通关服务。深圳海关所属往江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丁泽鲁介绍，一等机的旅客只需排队直车，出示直车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往江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第一西营、第二建、五营，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五条轨道线交汇。往江口岸采用大小二连线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更设立南江产业通道68条，快捷产业通道134条，车辆产业便利，打造了100条无下级下闸产业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8万辆车。深圳市口岸办党组成员、副主任蒋成红介绍道：
4: 过去旅客乘坐皇巴摆渡两地联检，通关全程需要30分钟，现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只需要20秒。整体通关约5分钟，这不仅是新口岸的落成，更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
0: 往江口岸是推进粤港澳多边区建设，服务河头、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标志性港厅，并被纳入国家级绿化口岸建设项目。作为连通深港、北沙湾区的动态港厅，往江口岸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便利南湾往来，为粤港澳多边区互联互通提供有力支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答：
5: 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积极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新联通的生动实践，让我们以口岸开通为新起点，共同谱写大湾区融合发展新篇章。
0: 阮往江口岸是当局修改实行入市小市通关的大力陆路口岸，自1989年起以来，旅客流量从每日4000辆车增至高峰期6万多辆车，车辆流量从8万辆车增至约10万辆车，累计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见证了深港蓬勃发展的下一阶段。随着深港港通关需求增加，2019年往江口岸启动原址登记。伴随着往江口岸12号正式开通运行，深港跨境旅客通关补给进一步优惠，为港澳多边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香港政府五年规划提出按优惠为港澳多边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型的为港澳多边区，包括推进深港西部铁路加北环线支线项目，以提升深港西部及东部跨境客运服务的能力水平。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6: 未来的五年规划里面，我们在交通运

0: 輸基建咧，好大嘅部分咧，我哋都會着力咗咧喺我哋北都嘅鐵路同埋公路嘅建設嘅。咁而當中咧，我哋有兩條跨境鐵路啦，一條咧就係廣深西部鐵路，另一個咧就係北環線嘅支線。咁亦都隨住喺新皇崗口岸咧，我哋而家開通咧，咁大家咧都好關注嗰個連通性。咁所以咧，我哋嘅北環線主線咧，自從喺舊年咧已經係開工之後咧，我哋亦都咧係籌備緊咧北環線嘅支線咧就將會喺我哋主線嗰度咧，再會有連接到去即係皇崗口岸。我哋未來咧，希望能夠爭取喺明年初咧就開工噶啦。咁除此之外咧，當然我哋就住廣深西部鐵路咧，一直同深圳咧就有一個專班去推進啦。我哋個目標咧，亦都係希望就住喺香港段嘅興建個土建嗰部分咧，能夠喺明年咧係進行招標，從而咧就可以同深圳方咧大家一齊咧係做到同步建設，日後咧係共同營運嘅。
1: 刚刚似乎农业规划明确提出，在计划点油田经济一块区域油田停泊设施扩建，提供更多油田泊位，吸引更多油田环境，积极推行港田北站的油田南下的便利措施。但每部透露，域厅南下小潘二世正以10月16日嗰日。
0: 咁自从喺六月咧，港艇北上嘅首航已经系推进咗之后咧，其实喺业界或者社会上边咧，系得到好正面嘅反应，大家都好热切咧去期盼咧，粤艇南下能够尽快嘅实施。咁我哋喺港艇北上首航嘅同步咧，亦都系积极咁做紧唔同嘅便利措施啦，包括最重要嘅咧，就系喺南沙同埋深圳咧，都分别咧系设立咗一啲考试中心同埋培训中心。咁而我哋香港嘅水域咧，正正系非常之美丽啦。透过海事处咧，建立一个一站式嘅平台，同埋一个动态监管嘅系统咧，我哋就能够咧系将我哋可以俾游艇停泊嘅范围咧，系扩展到咧另外5个嘅留泊区，从而就可以方便咧一啲粤艇咧，佢哋嚟到嘅时候咧，系可以喺停喺呢啲同嘅地方噶啦。
1: 香港国际机场是香港乃至新界嘅粤港澳多边区通往世界嘅重要门口。香港似乎按呢规划布局多项措施，提升香港嘅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但每部单香港澳以港资通全网链通天棚棒加当中便利化服务为核心，积极融入国家直铺立冷澳通道建设。
0: 一个咧，我哋将我哋嘅航空网络咧要编织得更加密；第二咧，将航空嘅服务要编织得更加深；第三咧，我哋亦都系希望能够将我哋嘅覆盖面咧系织得更加阔。首先咧，我哋会积极咧去融入国家未来喺港资通全网联嘅呢一个嘅服务网络，希望透过咧结合内地嘅航空公司同我哋香港嘅航司咧，系能够利用好我哋嘅国际航空网络嘅覆盖嘅密度咧，我哋会喺东莞嘅空港中心透过制度创新，系去会提供一个嘅喺货运咧航空嘅服务啦，喺嗰度咧系能够做到一个清关效率好高嘅一个服务，从而咧将啲货物咧系直接拉到我哋嘅国际机场嘅。我哋会持续透过我哋去探索每年10个嘅民航伙伴，去扩阔或者系增加新嘅民航协议咧，系去扩阔我哋嘅网络。
1: 香港以10号、11号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69年活动。纪念活动由香港五部公校、澳大青友会联合主办，香港大学职员协会、香港大学研究生会、香港大学国事学会及东山大学香港校友会等协办。活动主办方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族革命界伟大先行者。到香港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既是铭记历史、致敬先贤，也是激励当代人弘扬爱国精神，凝聚起推动香港有地结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69年及辛亥革命125周年，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11号到澳门开幕。图片展通过历史图片定往孙中山先生到澳门的历史足迹，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胞的爱国争夺，典型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纪念孙中山先生推行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

0: 野草一样，我不可解心甘如饮，看的比文书店。
1: 书店。来到香草雕像，香草雕像人物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把你的香草写落来，这样福祉邮箱 dwqzs@cctv.com。
2: 是啊，向南回到芝麻池塘来顶播你的作品，
1: 让你的香草切到港面。
2: 啊，今今今来爱将大家来分享的是，为当山头荡秋妹一个来过，叫做叠山扯壳过。
1: 人做的多作者介绍的一些梅皮糖，来亲密对家乡的美好回忆。钓山刺客过，荡秋暝。到钓山一片古老自神秘的土地上，四葵芦花，万木生长，总有休息一处树林美景，如同时间的印记，深深地刻到每一个钓山人的心中。去当刺客过，一道承载着钓山人乡愁而不会传承的美味，意味着人浪意满怀。每当春风拂过稻仓，刺客草到苍茫，摇来摇去，就是妈妈开始忙碌制作刺客粿的时候。这不单是一条美丽的新红，更是一次心灵的回归，两只着过去而现在，家乡而阳光。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稻山人家当最为热闹的时候。刺客草是正开始不起眼的草本色末，到钓山人的眼中，却是制作刺客粿不可或缺的灵魂。以生命力顽强，长于山野之间，努力的叶片上跨着露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钓山人准备的礼物。清新，当第一缕阳光穿过薄雾的时候，好在农村妇女就悄悄地拿轻装上阵，前往苍江地头采摘刺客草。伊人的身影多历世界波澜当起伏，每一次弯腰拢是对自然的敬畏。采摘回来的刺客草，经过细心的清洗，拍至半打，再慢慢地捣碎。迄只风力仪就融入了竹米粉当，成为刺客粿独特的色泽甲风味。制作刺客粿对妈妈来打，不单是一项家务，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伊将捣碎的刺客草加入米粉，按比例混合，加入适量的清水，切成滚骨的面团。这个粿厅需要耐心加技巧。妈妈从手边吸到好处的煮熬水分的多少，将面团既不是能煮，又并保持刺客草的清香。这条就是刀鸭的方法。妈妈通常爱准备两种鸭料，一种是点子不止的红豆沙，另一种是咸香可口的虾米、豆腻、葱花和竹米饭的混合。伊将面团烘成水果，烤作薄片，轻轻地包入鸭料，封口入紧，再用木棍拍出精美的花纹。这个介小卡玲珑的刺客粿就跃然眼在。制作粿饼形状各异，色彩斑斓。当一部半刺客粿正准备入到炊笼内底，妈妈就会点燃灶火，开始忙抢个灯台。蒸汽慢慢升起，包着刺客草的清香和竹米的甜香，你闻到正个豆瓣，也温暖了每一个豆边头光腿的老囝的心。此一刻，时间好像静止。只剩下灶火的噼啪声，甲粿饼逐渐膨胀的声，构成了一刻每秒的高涨。顶台的粿厅也是妈妈讲述故事的时间，伊会讲述关于刺客粿的由来，讲述钓山人漂洋过海艰苦创业的历程，讲述其所关于家乡、关于亲情、关于文化的点点滴滴。这首故事如同刺客粿的香气，深深地引导人的心中，成为人一熬回忆中最珍贵的保护。钓山，一个有着深厚侨乡文化的地区，无数钓山人为了生活养护他乡， 当无论生到何处，迄只风对家乡个思念却从未改变。每当存在清明顶传统节日来临，身处异乡个潮汕人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个思念。自此刻过，就是几乎思念个动摇载体。此刻过个记者，唔单是一梦记载，更是一种文化个传承。从采摘刺客草到制作泥团，再到包芽、成型、采籽，每一个环节拢蕴含着潮汕人民的智慧甲匠心。到潮汕地区，人们潜心不息不食，即是爱根据季节的变化来选择食材甲制作食物。这种顺应自然的饮食理念，唔单体现了潮汕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经常此刻过成为了一道充满时尚之美的美食。对于长辈子安，此刻过不单单是一道最热美食，更是两季着而阳光热嫩的情感牛段。等到外地的热嫩花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果饼的时候，这份被累积的香草让身处异乡的潮汕人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也将潮汕的侨乡文化带到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0: 另外播出的呢是山头街这家当秋美一家来过叫做叠山车卡过，那叠山街过啊真的是过美味，好像是果住乡愁啊。
1: 是啊，过可以当是度过着人心当街家乡味道，叠山街过引起平静黄道滋味深美的点，到知心摆造的美食档扮演着重要角色。
0: 一到好街动荡不安的年代，叠山街上闽南为了祈求神灵界保护啊，保护黄秋好笋啊，消灾伺候，所以到最屌山山街各界动摇时期呢，依然来拢会向神明来贺愿，遐因咪界来啊祭祀祖孙呢，哎，上好的物件就是因大米祭神界各种改变了。

0: 你当日起当在得食从在顶就算能心当隆冬的时在质量高来，这座被称为四年八十的动摇在日构成了就算能社会生活的核心，正所谓四年做习惯，四年八十更是行入出了就算地方最土独孤改革的文化，其中有大米、米粉、紫粉和其他杂粮之生的食品，这得到潮汕每家当整个动摇的直接之地。
1: 他顶杯到邓小明介来过多帮也当够当，其实呢，到早过一过天也是介会先老子介店面啊，老家呢为的几点称阿妈老早过啊，老家呢为的一个灶台阿妈老炊过拢是非常烟火气介店面。是啊，一门红酒即全家人同温做不来做过呢，非常老子个非常开心。多一件听到之呢，也是会开的，就是家庭感情个一种责任。同时前线啊，但是有会员带出个贵宾，唔多提醒了地双人个机会，还有伊人对生活共同个爱。
0: 今特别是天个事，当年只极度开发个空间诶，潮汕地区个卡户会伊将令为无比之出，伊人卡庙个发明了无比贵。将如其名，这是特征因其他食材配替大米之生的贵宾，既满足了食宾的经营，又确保了在即个仪式感。
1: 呀，社会若变化，世道流传到现在，即使老人已经讲会了，但是第三个贵宾的主来逐渐改变。第三呢，认为无比之处的地位，总之呢，若提速的回应，贵宾带来含个功能也主来逐渐丰富。现在在儿童红桃粿啦、车卡粿啦、爆米粿等等的粿饼已经成了地上饮食文化当这类独特的美食，一个鸭料粿配的选择更是丰富多元，满足了不同人口味口味偏好。
0: 接触到开发当当时的美食，不但承载着过往岁月的记忆，也彰显了潮汕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也映射出人们饮食风尚的变迁。
1: 所以说来辨别地方的这种文化哈，以这方面呢是蕴含的沿途东国的文化特点啊，就是以土地为生啊，更鲜明拜祖先，同时做一日讲究老人的习俗。另一方面，我体现了海洋文化的特点啊，即是以海鲜梦一为生，漂洋过海过会无生。
0: 潮汕的国文化和潮汕生命向南庙的历史紧密相连。一股食硬，无可奈何吹电粿，就以粿饼开阔了离乡背井的不易。迄个时候，潮汕村民用竹米粉甲藕汤炊制成电粿，这种电粿极耐土仓，即使表面生垢，用水冲洗或者是用布切了之后也可食用，是不计世界粿坊出块的人必比的羹料。
1: 你就知还来过点金大概一千半到一千五百倍，伊那伊个地址错地山饮食甲简单个历史记忆，始终呢保持着紧密个联系。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粿饼的种类不断丰富，各式各样的粿饼通过改良技术，销往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甚至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1: 一过呢，作为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连接地山人甲世界啊，过去甲未来个概念，传递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地山情怀。每一种粿啊，拢总是蕴含着地山人对生活个热爱个执念，对传统文化个尊重甲传承。
0: 接来，咱就来听普通话版个邓秋明来讲潮汕刺客粿。
2: 潮汕蜀壳果，陈秋明。在潮汕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四季轮回，万物生长，总有那么一些时令美食，如同时间的印记，深深镌刻在每一个潮汕人的心中。其中蜀壳果这道承载着潮汕人乡愁与文化传承的美味，尤其让人难以忘怀。每当春风拂过稻田，蜀壳草在田野间摇曳生姿，便是妈妈开始忙碌制作蜀壳果的时候。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回归，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方。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潮汕人家中最为热闹的时候。蜀壳草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草本植物，在潮汕人的眼中却是制作蜀壳果不可或缺的灵魂。它生命力顽强，长于山野之间， 嫩绿的叶

片上挂着露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潮汕人准备的礼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时，许多农村妇女便手提竹篮，轻装上阵，前往田间地头采摘蜀壳草。她们的身影在绿色的波浪中起伏，每一次弯腰都是对自然的敬畏，每一次采摘都是对季节的顺应。采摘回来的蜀壳草经过细心清洗，晾晒至半干，再细细捣碎，那份绿意便融入了糯米粉中，成为蜀壳果独特的色泽与风味。制作蜀壳果对妈妈而言不仅仅是一项家务，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她将捣碎的蜀壳草与糯米粉按比例混合，加入适量的清水，揉成光滑的面团。这个过程需要耐心与技巧，妈妈总能恰到好处地掌握水分的多少，让面团既不是软糯，又能保持蜀壳草的清香。接着便是包馅儿的环节，妈妈通常会准备两种馅料，一种是甜而不腻的红豆沙，另一种是咸香可口的虾米、猪肉、葱花与糯米饭的混合。她将面团分成小块，擀成薄皮，轻轻包入馅料，封口捏紧，再用模具压出精美的花纹，一个个小巧玲珑的蜀壳果便跃然眼前。这些果品形状各异，色彩斑斓。当一盘盘蜀壳果整齐排列在蒸笼里，妈妈便会点燃灶火，开始漫长的等待。蒸汽缓缓升起，带着蜀壳草的清香与糯米的甜香弥漫在整个厨房，也温暖了每一个在旁观看的孩子的心。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只剩下灶火的噼啪声和果品逐渐膨胀的声音，构成了一曲美妙的乐章。等待的过程也是妈妈讲述故事的时间，她会讲述关于蜀壳果的由来，讲述潮汕人漂洋过海艰苦创业的历程，讲述那些关于家乡、关于亲情、关于文化的点点滴滴。这些故事如同蜀壳果的香气，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日后回忆中最珍贵的部分。潮汕，一个有着深厚侨乡文化的地区，无数潮汕人为了生活远赴他乡，但无论身在何处，那份对家乡的思念却从未改变。每当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来临，身处异乡的潮汕人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的思念，而蜀壳果便是这份思念的重要载体。蜀壳果的制作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采摘蜀壳草到制作面团，再到包馅成型蒸制，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潮汕人民的智慧与匠心。在潮汕地区，人们深信不时不食，即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选择食材和制作食物。这种顺应自然的饮食理念不仅体现了潮汕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更让蜀壳果成为了一道充满时节之美的美食。对于长辈而言，蜀壳果不仅仅是一道节日美食，更是连接着与远方儿女的情感纽带。当在外地的儿女们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果品时，这份味蕾上的乡愁让身处异乡的潮汕人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也让潮汕的侨乡文化得以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0: 霞乞丐霞醉白莲。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

0: 故事聊天，欢迎收听《全景记录》，我是志雄。
1: 大家好，我是建益。
0: 到上海敖松区个龙灯来搬，唔够四十块个电背过，今日个历史馆主打好剧流媒介个美术模型工作室，伊呢就叫自己所思扮演，开启了时光通道，将好在土石个回忆混成。
1: 嗯，听到今日个全景记录单，咱就来认识这位专注好剧记忆个八零后超级特征。
2: 这个应该是91到95年左右的上海的弄堂。那奶奶早上拎着煤球炉出来，每天的两顿饭基本上都是靠这个煤球炉来做的，一天大概要四个煤饼。其实像我们80后，基本上都有坐在28杠这根杠子上的回忆，就屁股痛嘛。爸爸下班基本上都是屁股后座上夹一份《新民晚报》，然后就慢慢骑过来。回忆当中的一个最开心的一个点吧，是一个又爱又怕的东西，声音一响，然后就马上就从床上蹦起来，就让妈妈拿着那个你就出去抱。当要抱的那个时候，你又去躲得远远的。
0: 第一档嘅扎长花啊，就是白梅加各种杂金，然后呢，我有平铺嘅油雕或者是含青顶，呀，油雕呢是灯嘅是金嘅，而含青顶呢就是烟嘅是点嘅。啊，是木达，你后来啊，边个看到第一个木达，就是到好错温温绿色嘅白如这阿来搬。
2: 我一开始想法是做的哄家里老人开心，那有做一些比较有历史价值的一些东西的话，他们会比较喜欢一点，一下子就话题就多了很多，给你讲这个煤球炉应该怎么生，先用报纸还是先用柴这种。
0: 煤熟模型等比例熟碎了10个至20个，但是中间毕竟成功，将军以便背过则识的基本功，一个白青这些重视就能识便识过，盼望自成白业。从电背过读初中开始啊，就每进来就一定是怪物诶，雕刻行字。这一家见呢也喜欢研究，每个物件都留到爱做的小花蝶两个三样。
2: 这里面的所有的脚踏板，然后包括的上面的滚轮啊，全部都是可以动的，都是可以穿线的。小时候我们去外婆家，基本上都是外婆把这个缝纫机的机头然后降下去，在上面让你做作业，下面脚肯定是不闲着的，肯定是在踩那个踏板，然后做的不好，妈妈总会在片上搓出一把那个竹尺。
0: 打板顶盘抛光作古的卡印，可能就是电背过调转个调皮的童年留下的印迹了。由于复刻的拢是民间影片，好在呢并无准确的效果资料，也为了毕竟已经是内地和造价古货起点，无错物件古货起点全部的时候，伊呢就要求求助人家来回忆。
2: 我们八零后嘛，因为时代变迁会比较快，不像是90后、80后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录影摄影保存下来，像我们有可能小时候有可能就只有2-3张照片，很多都勾起回忆的场景，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台秤，有可能就小小的爆米花机。
0: 随着老木家族不好挖的，我们好在就是现在已经是人的再建构的民宿了。为何我多西班呢走过去穿行红年过着心里呢好觉都不对，盖盖好好盖棉被，我姑奶硬贴硬贴，就跌起来可不能分心。呀，上灯那个时钟呢，就个心爱扮演能立能立了。从中农家呢，来去公共铁托，就点么九点大伯来去买棉被汤。温小叔的时钟呢，去桥下逛起土丁走，就四处走。边背过把梅熟视频回到门顶走，我先教当年念古个人回事个。
2: 有一位网友，我们的外婆就是腿脚不好，就没有办法回老家，然后他跟我说能不能就是给他复原一个小的，给他放在床头让他看着，大概拍了20几张照片吧，数值是测了大概3-4次。他原本是什么材质，我就尽量去用它是用什么材质，包括像小的瓷砖我都是问厂里去订的那种小的那个陶瓷片，包括像这种地板啊之类的，我都是用手工去烧的那个小红砖，委托人告诉我的，非常的非常开心，想家里了，一歪头就能看到。
0: 电背过单最喜欢的留言就是网友似乎已接触几十来本的错过，每熟自驾车已经随着技术的更新到了动四版，涉及3-4百的零件，零雕呢也需要加以打造，为了做每熟已告入了学术设备，依家工作室已经成了一个小型工厂，热门优惠回来的订单也将自家工厂加入一撮。

0: 满岗七个地道，
1: 都是有一些故事在里头的。就比如说家里是剃头匠，那就是找我订了一个小的理发推子。家里爸爸以前是卖水果的，那就有可能找我订一个小的这种杆秤。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故事收集者，那我也可以去作为他们一个梦想的一个载体。
0: 便背过原本作为设计师经营的一家小食店，三年中因为生意忙，郑俊亨做起了一滴新生的民宿模型。没想到这么多人以物流更在订单，月收入破百，伊慢慢也感到日风有日爱开启的感觉，可能呢，可能影响出百米意义。2023年，伊被评为武松港前，理由在这就是为推设平平无奇的民间生活，留下了一份民宿的历史底稿。
1: 高楼大厦建筑它有照片去做回忆，你像我现在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连张照片都找不到的。我放了一些制作的一些过程在里面，我视频有几千万的播放，我一万个人里面能有一个对它有感兴趣能去钻研它，也有几千个人了，我觉得也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罐橡皮泥，就坐在那儿你能捏一天，现在做这个东西也就是为了自己开心，这是一样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0: 到大多数人的书目单牺牲用顾下该世界偏颜色，但阿斯达把伊改造成为牺牲念顾地位，一个个呀就好在那喜欢了，让好在生活的空间每何个画面卖消息的卡面，其实呢是每一道人的简单责任。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1: 野山风清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调情》。
3: 为当地州制作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声，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加独特的地方特色，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宋代末期，文天祥、李秀夫、田世杰三人曾经呢，先后进入地州，一人呢，或者是主持抗倭，或建恶棍设灵兵殿，或者是建木泥宫。可能这是这个出门因吼，一些学武的文化到泉州大地进入浑然三色。
2: 本期的调查风情话，咱主要来了解潮州武术门里当三车困的特点。
4: 咱是特别蒙托代表咱潮州武术界一撮前辈哈，不当咱潮州市区还有周边界一撮武术界活动，比如打到以前就有串门山、老红山这撮群蛇，而且群蛇呢也就参考了五当的群阵，主要的群阵就是车牌群、连城群、甲老红山群，所以使到咱潮州的武术呢显得非常活跃。以前在六大之上空政做过，我解释也是三千数。这次的空政可是行政第九次部署协会的会长吴林洲会长一个组别成立了来的。具体的情况你先言呢？接下来呢，继续请出第九次部署协会的邓国梦，一起来了解。
5: 六花五。

0: 林昭会讲，也讲是直当人一派。
1: 哦，就是现在来不熟悉会来会讲，林昭会讲，
0: 也讲转来一派。
1: 但是派是甚物解呢？
0: 是直直派空，应该我是属少林空。
1: 哦，也是少林空。
0: 也是少林空派，也讲当时大碟椒也是相当出名，特别是伊个沙茶。沙沙叔，当时因为是比较讲是外来个，所以呢，当时你无一点功夫，无一点个天时地利人和，到地州应该传统来习俗个呀，是恶劣作，所以要一点真功夫，所以伊啲派空也是相当好。
1: 公爷有什么生意特色？现在呢，几位会长也是坐到我身边哈，等接下来也来采访一下。吴会长了哈，
2: 了了。
1: 吴会长来，听说了该周边呢，伊也家己自创了一个空哈，而且这个空牌呢，当咱德州流通也非常过。遐究竟情况如何呢？
2: 那我这又是十载回就听阿公拍空，因为我当时出事阿公自己三车，拍自己三车是刚刚五九年，五九年我刚刚是出事，到至今已经是六十年。哎呀，六十年，啊，接近六十年，所以上呢也推直白银两啊哈，以前俺长辈银两啊哈，推的是非常气派，非常特色，所以当时就喜欢连这个沙菜菌，沙菜起来是咱南派传统起来啊，又个说所以做到那就是南派流传落来的，南派南少林的流派。所以呢，就将唔使啲沙茶咩，不断嘅啲发扬光大，看看银铃，看看做你嘅青灰，套路空，空我南北之风啊！那当代开咁啊，整座大字出啊，都是那个南空，因为南空呢两集团咧，工程是南空，南空学在整个派戏，伊个特点固不单，格有彩招，官方应变，格能格能个优点。格咱格来优点，格咱格来强项，格咱格来技巧，你那技巧最重，都是有不当之处。平时的太阳南极空、太极空、车派空、老红沙空、连城空，基础都是到地州各大门头都传播，各大协会根据各大协会所成立个，什么东式太极空啊，李派太极啊，攞啲方大衰啊，太激咯！只说全部都是各国各国嘅，佢传播佢影响。譬如咩张家良之辈嘅，就是各嘅头脑空、长空、北派空、浙水南空，全部都是规定吓。即竞赛空，特别是即竞赛票中空，即咩张家良多，咩张家良多传播。但系咩张家良博士之直景空，以神秘空都能够去开。也是五步熟的后期最少。
1: 现在恁这个武术协会吼，这个主要教的是什么空啊？
2: 武术协会关键教的空呢，就是有太极空、学界名有关哈。有学在协会，伊有格物吹箫哈。协会有练西协会，伊就练啊西啊，伊就这个总教练哈，总教头哈，就去教练啊西。即系总靠得顶加拍剧，伊就啲即系协会是拍剧，活灯拍剧啊，活绳拍剧啊，即系做乜？伊格能格嚟责任，我每就停摆一拍剧嘅技术。
1: 这次武术协会得了大开定力错空术界舞蹈者国，比人来话，目前嘅组织学院去参加比赛，就像呢获得了非常好嘅成绩。那具体嘅情况，你相信呢？当一只期嘅什么时段，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了解。

0: 从欢喜降落泪，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面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泪。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人地食降羊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榜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丁，今朝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的。第一条米是钱银爱钳钳银，钱银爱钳钳银，拍外国机构职，外国机构职。第二条米是葱炒鱼腩米腩硬，葱炒鱼腩米腩硬。米那是黄腩米啊米，拍花名职，花名职。第三条米是澳卤米汁毒海波，澳是。

0: 卖那个短短塔，当做无
1: 别个意思，
0: 无别个意思。生就是欠生，嗯，哦，生本身是机构，那只要卖做董事都砸生，嗯，哦，钱硬爱欠欠用，哦，即系改贴起搞件摸住，好像明白话哈，即系财务生应该就系日本嘅吧，啊，日本日本嘅生，
1: 你讲叫做咩生
0: 咩生咩生咩生，即个学当国嘅。当国起当时也是米保米生，看谁？
1: 是好来谈谈第二条米是葱炒鱼腩米腩眼拍回面食。
0: 葱炒鱼腩米腩眼回面食，拍做第一回。
1: 第一回。
0: 第一回，这条是赠送你下个家教风雨的法门。嗯。咱只该葱吃白。嗯。炒就吃个炒头。那个鱼囊就给个囊子落去下桌解底。
1: 哦哦，鱼囊个囊子落去。
0: 那米囊眼就红鱼，那都抹花。
1: 抹花，花花。
0: 哦，比如说地花。嗯，是。这地花就咱光相个地花吧，哈。
1: 是。
0: 咱这光相个
1: 地花，
0: 哎，红叶个啊。
1: 好，来看第三条米是欧鲁米只毒海豹，欧鲁米只毒海豹拍掉山只并脑掉上去猜。
0: 这条米来单呢？拍咗滴顶河路，甲水面水面，但是爱面字啦，但系弄面啊，甲面啊冇一个啊，
1: 弄个字，
0: 弄个字，所以弄只个咩盖面嘅时钟呢，把将只水面呢来计
1: 水面，
0: 别改咗个
1: 水面，
0: 水面啊，即系凸起来啦，但系就比如滴顶河路水面，咁咩意思呢？只条面可以拉拉是只起。白庙下正啊，黄蒙，嗯，啊，白庙下正，啊，你澳卢就是弄几座海澳啊，白流溪啊，嗯，几座咩吹只时钟，伊就点青点青点青，青到几个海波，只海波硬点即点对点对，所以伊一劲浪飞去跳起来，嗯，哈，你就吸落去，非常了解啊，
1: 是，
0: 诶，依家牛作啦，伊只座只机。海鸥甲白鹭来那呢，落食去，伊是就在食下个。嗯。诶，了，阿是那根本这家乌鸦个就捉落去。嗯。唔比阿许英许英那会碰啊。
1: 哈哈。许英碰对嘴大。诶，
0: 伊只就
1: 无。伊只是到，了了到捞出嘴面个时候就
0: 落去。诶，所以只个咩啦？滴顶去落，本身条咩啊？伊就直接食平时贵格个滴顶去落上顶好嘛？
1: 是。
0: 滴顶去落水就 keep 住滴顶去落，当那时个咩，那就
1: 改改色咯。双红等去捞出
0: 水面。双红啊，滴滴滴等去捞水面，
1: 你好只。捞水面，嗯。
0: 啊，应下子个那啦，落海波，嗯，即系嗬，即系去捞去捞清咯，有乌啊，直捞，直捞。
1: 去捞伊，云南一般去捞又是好聪明。
0: 云南系。
1: 是。
0: 云南又去捞啊。
1: 是。云南去捞好聪明，嗯。
0: 伊啊，到时恶个是那个恶伊个，即系就恶那
1: 些。恶那些，
0: 咩啊？
1: 只能钓上好在未惊，所以系是钓落去路才好只。
0: 是啊，嗯，不管那恶那个去路出名，我就想到一件事啊。嗯，我几十年前时阵就甲一家去，不去桂皇恶那个，徛好在呢啊。嗯，了连桂皇才转来个。嗯，伊那也去恶那嘛，伊落精彩啊。嗯，伊那咧伊就满面山个。做你等偷打着去压柴，越南登吉伊那木种人家一个柴啊，只做一个人只要食物啊，哈，人只要食物无压着着，伊那唔会生。哦，了那每物个伊那要去个买出只个合照。
1: 哦，
0: 啊，那只要我就想起那些外婆伊。
1: 合照就只要
0: 合。就
1: 老老老
0: 多咩老老出来只多咩阿婆。
1: 哦。
0: 伊那就去感谢伊个，伊那了感谢树，我那要么买毛，伊那半是树，伊那弄下去蔬菜啊，生着个只个只叫做压落去的时阵呢，咧那会就破开去纳。
1: 哦，是是是，嗯，去老弄，就算那时间就硬，比如他饿落，饿落有条翁去老，伊只青点，然后卡那的落去老。
0: 是。
1: 那所以呢，我就估下去只眼吧，就叫做买回狗啦，
0: 汤。狗啦，
1: 胖河路，嗯，
0: 这个咩？来，但你讲闹个点歌，最起当先，那山头大虾，就一个食客来吃，吃了半克那，那东西半克那生意感恩，就走去倒数。嗯，那恁知道你乜事？半克那就生活感恩，大家上山拿，大家上拿哈，那东西感恩十大宝物啊。
1: 是是是。
0: 因那以后我做你名家去生日。 我们改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健本热带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钱。先来同大家好分享一下健本热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嘅首先呢，去抵达唔抵达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大家将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带话一点话题。
1: 嘅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我哋呢同大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最后呢位同大家来去喺哪个离场当中选上后堂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健本热思海客家主要内容啊，除非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地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来搜索西海客家，就做地同铺数堂，非常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0: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健本热的详细嘅内容。

0: 陈姐朋友，下半年请来是关注一个太阳气圈起来的一档一档话题。
1: 人下话哈，政策出口旺季哦，电器、服饰、鞋业一道一批批的国货，完成的产业、工业集装箱。从深圳盐田光出发，奔向的美国、墨西哥、荷兰一道全球的市场。接下来就一起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行眼业深圳盐田光出口产音厂工作人员正好嘅忙得嚟进行货物嘅产音搬运同等装卸，记得货物喺埋，要爱希望哪样啊？海关工作人员就介绍讲到，目前产音嘅出口货物系以日用品为主，

0: 包括各种的电器、服装、鞋也都检查文物之后呢，也都会复活，还会通过海运发往全球各地。
1: 嗯，佢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重要门户，同那全球最大的单体时装上码头之一。仰天光上太化运营十五条跨境天上快线，三十八条海铁联运线路。目前拥有20座太行的时装箱沉水泡位，可以满足20万吨级最大载上量已达到24000票箱的超太行船舶，前天后的双向通航。
0: 嘅航线呢系覆盖嘅北美、南美、欧洲、澳新、东南亚等全球嘅主要贸易区域，是好运、板桥咩通关快，甚至唔少国货航向全球嘅重要通道。
1: 今日后国货出口也出现了新变化，品类更加丰富，自主品牌的占比更高，出货时候也要求更加快。以仰天宫的安线高效装卸、快速通关服务，正好就精准匹配的进一步的出海热潮。
0: TCG2 呢是海外市场的传统批货旺季，杨天光呢正好呢出去前沿出口货运关看重口期，嘅为保障各类嘅国货商品顺畅嘅出海，杨天光呢即使喺海假期也系唔停工嘅，物流爆通唔停歇。
1: 李云凡呢系来自甘肃天水一名海关工作人员，就算喺海假期期间啊，嗬，佢也会选择甘肃岗位。同佢一样嘅，来自山东、四川一条地方同事呢，也甘肃啊，海业务现场，按照的产业指令做好出口货物嘅核验工作，保障货物出口监管顺畅运行。沉重海关所属太平海关产业五科司级主判李云芳，
2: 现在也是我们一个出口货物的传统的一个旺季。我和我同事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像有山东的、四川的，还有我来自甘肃。那这样一个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也选择继续坚守在岗位上，不只有我们出口查验环节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整个出口监管链条的各个部门的同事呢，都是在坚守在我们的这个业务现场，大家一起全齐心协力的保证好我们货物的出口监管。
0: 码头热线的作业团队呢，也可以同铺的检索岗位通态部位，根据海关每年的查验工作量来去调配人数，配合定海关查验工作包装查验流程较好的推进，唔脱节唔延误。比如讲话，天然热爱查验30座的摄像箱，码头呢系会根据工作量来去安排相应的人员协助海关查验。
1: 嘅口岸呢，保持较好通畅啊，何系离唔开海关、海事、边检一道单位多方联通协同发力。前方为人力保障，前链条嘅服务升级，就要好嘅保障嘅接近以国货较好出海。海关呢，还系会做好人力嘅保障，落去确保接近以期间申报咨询业务嘅畅通。
0: 嘅广球嘅繁忙也系杂沙出嚟哀妙嘅发力。深圳海关司机就显示，今日呢前八十日，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同比系增长系35.2%，而当中呢出口系要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呢系1.92万亿元，增长65.5%。杨天光出口摄像箱460万票箱，同比增长7.5%。
1: 从一天天国货完成查验到一只只摄像箱装上起航，不断提速的通关效率，同达持续紧密的全球航线，正好给领导更多国货啊，和更快的航出台湾去，驶向全球市场。
0: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来去关注一只比较潮流的词——潮眼。嘅潮眼呢，就系以文化表达同前世价值为核心嘅眼器，也为个性化嘅产品定位，受到为后生人的喜爱。嘅到令到后生人十分中意，令到小朋友行唔同嘅潮眼，到底有定样唔样嘅魔力，佢要系从哪嘢生产出来呢？今晚我哋就强下来去了解相关嘅情况。

0: 有一些情绪价值，会让我很开心。
1: 我觉得他现在更多是一种陪伴的方式在我身边，因为他很可爱很治愈，看到他我就很开心。
2: 全国圈85%的草案啊，好是神赐短冠呢。而记忆初中国草案制度的神一年，最咩事咩越烦系去失牌证。短冠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方志琼。
3: 我们大概是每个月都会有2到3个系列的新品更新迭代。在潮玩这个赛道，我敢说就是除了东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替代掉。
4: 东莞沙牌镇前镇的面积只有48.7平方公里，但是呢，其中涉事的潮安同地安区成立企业超过400家，是东莞产出最大、潮安企业同地自主品牌最多的镇级。行安业沙牌镇的文博重点，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潮安品类可以都可以吃得到，撇除闪财的创意展示也是随处可见。
2: 看不着凤爪薏米，再加上广东本地的陈皮，一套潮人稀熟的药房就炸好了。忽然消火慢煎，细心打包，海记的买撇来呢，难会发现其实买到的不单止是安琪，更加是一份好心情。小药符是薏米的包吃八片，广东荔枝蕴藏的丝丝顺利，把前世家室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恩情都装入入去要到手的小安衣度。今年就是潮安出勤的提重密码，动也不行。东莞市美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沈家明介绍，
1: 80%的一个产品都是由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贵州的非遗的苗银罐，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的非遗。当时我们那个苗银罐呢，直播售卖嘛，一周就卖出了700万的一个营业额，还是比较受到年轻人的一个欢迎。
4: 做非遗企业在潮安康乐去进行复兴，也是潮安出勤的天衣虫的密码。要文化来建，而就文化转变成创意落地，靠的呢就系沙牌镇的产业链嘅。
2: 从一张图到做成一只潮安单品，我叫盘啊。第一步洋相，第二步系审神，第三步系审美干木，第四步审美打印，第五步喷石拼装。收过只肿瘤之后话好，一只以毕业嘅潮安树盘就诞生嘞。而这一年就是潮安制度的自嘲属土。广东美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卓豪让你介绍讲，
5: 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是想我们在10天之内完成28个款，然后到越南去参展。我们也是在10天之内，从一个 3D 打印，然后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实现落地做完的。在行业来说，这个速度也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4: 创意在后爱落地的张算式，也就是潮安出勤的第三重密码，超得快。沙牌镇的速度靠的呢就是40多年来硬气推广结下的假带，从开模、铸塑、喷窑到装批，正一套的工艺链条都可以一点集得见。东莞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品牌副经理严六六安尼介绍讲道。
6: 在这儿你能找到最优秀的喷油师傅，在这儿你能找到最棒的这个特别懂装配的师傅，把我们这个600多个零件、800多个零件，甚至2000到3000个机甲，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轻松的。就是方圆几公里之内，我就能够有求必应，就能找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的需求。
2: 因为一只假带，一批曾经只系做推加工的安器厂。行商的从创意到 IP 孵化、品牌打造、全球销售的转型之路。2023年，东莞本土原创 IP 产出在头一排超过推广业务，世界工厂开始卖自家的创意业，为了令到全球的客商也好能够加速融入，真都的呢还把潮安中心的13项企业服务搬到先行。公司送房电话的屏幕就能够对焦的。
4: 这四四的潮安背后就是太太的胜利。今天热到8月份，东莞沙牌镇潮安涉权的总产出是有128亿元，前镇皮肉次有品牌企业超过40家，要市场化原创 IP 的是超过220家。嘅通过期盼中国国际通文博览会等文旅融合嘅方式，累计吸引游客大概是30万人次。潮流产品、潮流产业、潮流。

0: 法。诶，错嘅时阵，真可以用草案链条做中国的草文化传递本前桥。好，听众朋友，今日定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嘢。
1: 如果你喺上视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编集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视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行咗地海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0: 嗯，其实等下来呢，就是唐艺术后堂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玩具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玩具之声，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上前，
1: 冲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0: 空哈雷汤熟食的香烟，
1: 以哈雷汤熟食的香烟，
2: 来自西海的客家香烟，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3: 西海客家。
1: 客从埃耶来，
2: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十一日号到十六号，香港理工大学第三届中华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客运运气同期未来台湾企客家文化联展是陆续的开展，继从为期两个星期的文化盛会，由香港理工大学主办，行到年是获得的非洲华人梅祖同等首关四个省市的海外联谊会的鼎力支持同等协办。联展的活动内容呢是十分的丰富多元，涵盖的台湾企客家文化历史同等名言展、银创乌卡、依旧新意创一封锁。先还有台湾企客家文化高端论坛，同等非遗文化主题体验课堂，展现客家文化的时代魅力。从岛国土去探索客家文化同香港的深厚渊源，同等客家族群对国家的卓越贡献，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客家文化盛宴。在客运运气同期未来台湾企客家文化联展非遗体验课堂后呢，广东省协非遗梅恩提线木偶师企协代表先传承人王剑涛是带来的准藏的非遗交流，通过剧目展演色草体验而到向香港请人展示十字禅师的木偶技艺，同等客家规律强突出的魅力。今晚呢，我哋就来去探王剑涛结合一贯客家童人经验，叫下来去探讨传统艺术素质创新的路径。而话呢，其他以木偶师为偶代，打通台湾企请人文化嘅软连通，鼓励请人跨界共同来去参与，使得古老嘅氛围喺湾企新生态群体当中焕发新生。听众朋友，今日定见本热烈系有请到嘅一位特别的嘉宾，今日系广东省协非遗项目梅恩提线木偶师嘅企协代表先传承人王剑涛先生，欢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系王剑涛。
0: 见本热烈，我请王剑涛来去同阿等人介绍一下，非遗项目梅恩提线木偶师学，你几多岁开始接触到嘅？木偶师，然后因为就为行上一条木偶师安尼一路诶。
4: 其实我呢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去通外边呢艺术学校的戏曲表演专业呗，然后到毕业以后呢，也是经过老师的介绍，就来到外边呢梅恩木偶剧团。从一开始，其实对木偶只有一种看过演出的一种状态。然后也不是十分了解吼，然后到面下慢慢的听听，剧团的老师啊，听听木琴生老师啊，经过系统的学习，让真正的体会到一门技艺背后的难处同它真功夫。一方面的话，也是发自自家内心的慢慢的开始喜欢，接触也到喜欢。然后另一方面，就看到外边老一批的演员的感受，大家意识到一门手艺啊，需要外边的年轻人。接下来接棒嘛，接起来，然后慢慢的也是下定决心走上了木偶戏传承的这条路。
0: 就讲起来翻，一开始其实学的专业是三个，是咪？还是三个卡？
4: 我是汉卡。
0: 哦，开始学的二教度的学的是汉卡。然后他讲是有点跨界转行到木偶戏。
4: 也算啲吧呗，但系其实木偶戏嘅话，佢之前就系唱腔剧。
0: 就包括要腔剧一部分咧，唱腔啊吓。咁样其实就既然要比较杂色咧大嘢嘢，但系木偶戏相对于腔剧来讲，叫多为骨多，属腔嘅一道技艺吓。
4: 对，主要是手上的技艺。
0: 嘅学嘅过程当中，觉得比较难咧，系乜嘅？
4: 比较难的就最开始练基本功的时候吧，

0: 保管耐的？耐的基本功可以天外大杂室来诶。
1: 就包括一般来讲，就用优素拿哎呀狗牌嘛，就会那个用竹子做的那个钩牌，它就是把所有线归到那里，然后就一开始练的呢，就是举弓，就会你就底下在那猛哎玩的，一少分钟啊，二少分钟啊，一直保持猛哎会搞，刚好对到天来，哎又冇飘起了，又冇铁哈，这练的是右手的力量，然后右手练完呢，就练左手，左手基本上就是练那些。电工就空间的那种功力，比中部一般就会，我先拿木偶的竖线，竖线呢就有四条，然后你有时候就练功的时候，练电工的时候，更不可能竖张，要么先按高，然后竖完又放一按下，就练竖直空间的那种能力，就这两张，哎，对，都是比较难的基本功。
0: 躺起来呢，就同啊，我练功夫，我先练好扎马步啊，诶，都安尼最基本呢。可能你听讲右手系练一种耐力，坚持哈。伊左手系咪就比较讲究练法先呢？
1: 哎，也可以按你理解。
0: 也了解到，既然有好几步的恰好，也拿来讲诶，自家呢也系发达的广东省第十届的中强人士恰人艺大赛的院长。喺过程当中，那一铺墙，我哋系练下来系比较辛苦哈。
1: 其实一种想法肯定也不一样吼，但是。可能当下吧，当下是不原来的想法，但是休息一下，过一下，哎，又突然又有点心急，又觉得哎，我要抓紧克服呗，过去一道难关，可能就做会好了，然后又继续练下去。
0: 就会出现话上风险，一张音头的时候，很痒的时候。
1: 就比如一道动作，你看老师做起怪简单，然后其他不能知道，但是我给你做都刚刚会长点意思，就是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那种时候，就要靠自己去悟的时候，有时候就可能悟的会稍微慢一点，然后就会有点不自信啊，或者是有点不耐烦这种感觉。
0: 从唔小非常唔熟练到一张牛的过程，很慢爱要出世一张牛，掌握有一张牛，
1: 其实也就多练吧。
0: 就系怎么练乐器啊？吼，不管系其实每一项的棋艺，艺术就外行人看来吼，应该都系爱真系爱练出来，就系去积累有一种量到质变的一种过程，跟其他个人最擅长的，因为木有许多的吼，包括的按道的、创的呀，吼，然后书法的功夫啊，你自家觉得最擅长的是，不然你自家觉得比较有自信、比较骄傲的是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
1: 最擅长的话，应该来讲，还是冲吧，因为冲体现的话，也还是会再学习一下。
0: 就很黑自家的一个大业。还比较有自信的，系咪？诶 去创嘅话，你可唔可以就见下现场来创一下一只其中嘅比较经典嘅线团？
1: 好，今都从和一个中强人一台，所以这条曲目诶，其中一支创团吧。
0: 好。

0: 也就是也算是传统的婚纱，蓝底子多一个点团，歌词是屋漏偏遭连夜雨。
1: 参见下吼，唔系作为后生嘅一代嘅企业传承人嘛，突然也讲到诶，等等诶，十分支持诶，吴启生老师去学习嘅提线木偶，就可以学嘅过程当中，自家有体会嘛，就系其他木偶师对于后生人来讲，我吸引几多人最大嘅难点吼，非常系唔等其他做定嘅事情系嘛？
0: 最大的难点其实我也是比较有感同身受的吼，就比如话身边的朋友啊，或者一些话，伊都会觉得木偶戏可能是比较古老的，或者是比较呆板的，甚至于讲可能是比较恐怖的那种，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是万年英语吼。

0: 就可能比较少去了解，或者了解的比较片面哈。
1: 其实你系觉得吸烟其实你比较太难点，真系觉得还从分享我其实来跟跟大家合作的呢，与时俱进嘛，就是要先让大家有兴趣，然后才会慢慢的喜欢，甚至于爱上，然后呢，发现我们木偶其实也可以很美，或者很帅，也可以做很多明星唔可以白人，梦也可以白人，然后人可以变脸，木偶一样可以变脸。喷火哎的都一样，搭建呐哎的，包括变装，就是能人所不能嘛。
0: 其实系装不到好多金色一的位动作哈，每样起木偶传接所，佮领养你出去传承唔输 Q 创新唔离根，佮结合的下摆到香港去展演，请来去谈一下只素贞同创新。
1: 那个是素贞的话，其实也是最根本的东西哦。但是创新的话，和其他看来就是其他出路，创新就是其他出路。所以，无根本的创新的话，就是无根之本。所以我跟苏正就是我苏好老一批传下来的各种潜规啊，包括创创那种咪套的，然后创新就是我迎合现在年轻人比较能接受的。比较新潮的东西，让他们先有点兴趣，然后才会慢慢的接纳这个木偶戏，然后甚至于去自己去了解、挖掘这些关于木偶之前相关的东西。
0: 创新的部分，唔等其他去做的那条的工作，就那条方面系人唔等的创新点。
1: 如果系按体现木偶来讲的话，按检查用哈维有变脸。然后有喷火，然后有钟馗醉酒，钟馗醉酒就是那个木偶他自己可以去拿酒杯，然后甚至于拿酒壶，然后喝酒，表现出那种醉酒的那种神态那些。然后我还有挥剑，然后他喝醉，钟馗喝醉了酒，然后他就在那挥剑，就看起来会比较新颖一点吧。
0: 诶，都通作啊，吼，系以前木偶唔得做到诶咩？
1: 如果系把按传统嘅木偶戏嘅话，其实应该就唔会有一条变脸一条嘛，安尼嘅奇呢。但系线轨其实一样嘅，比如拿东西一条都系一样嘅，只不过我见也可以嘛，系改良嘅吧。就比如之前玩嘅三打拍鼓机啊，三吊芭蕉扇一条啊，对面也有耍棍那些，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结合现在的就。可能换成拿酒杯呀，这些东西。
0: 就参变脸啊，头先讲的，可能就会结合的当下，可能他自家想爱看呢，伊就文武的发通结合起来。对吧？今日拜师香港理工大学的展演吼，准备也来的，系统给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的师生等于去展示的。
1: 我准备一只，就是最传统的几个木偶的表演，也就是提到我创的一条创团的最传统的，就是完成的创欢卡，然后两拍都是欢卡两拍的，然后还有一只就是，也是我跟第一摆的创新，就是木偶同三国融合，
0: 同三国融合，指那只桥很黑。
1: 小山捏下山，
0: 哦。
1: 是比较比较诙谐，然后呢，比较容易，就不管你是听得懂客家话或者听不懂客家话，你在他的木偶的肢体语言的表现下，都能够感受得出这个木偶的那个情感的感觉，或者肢体化的语言，就不是那种文戏啊，像那种站着唱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可能诶，如果考究书方的功夫哈，有哪条的环节啦？这一在交
1: 大
0: 流
1: 方向，
0: 过程的话，
1: 演艺团最传统啊，然后就开始，我也做了有 PPT 哈，然后也就希望大家能看得比较仔细一点，然后在看 PPT 的同时，我也把那个木偶，就是拎出来，然后在现场边讲边看，比如说哪个是手线，然后我就会把手线举起来，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大家就比较。也可以说是比较沉浸式吧，或者说是

0: 比较具象化的就能够看清楚。
1: 诶，当中也包括的，学生的是亲身的去体验，上述去体验，系咪？
0: 哎，然后讲解费以后就可以邀请有心机的同学们上来亲自体验，然后还可以教起，然后摆的动作啊，或者学行路啊，安尼体验。
1: 给如果话简单的几句话，像相关的学生朋友哈，去介绍诶某样体现某个写法，你要来介绍。
0: 这是一个用手指开挂的非遗文化，然后俺呀，汕头汕妈也一不是很标准的日语，就是呢个玩具好特殊，睇我点用几条线令佢动起嚟，稍微拉伸一下彼此的体力吧。
1: 可以，看得出系十分的用心啊！哈，准备下摆的到香港理工大学展演，给他发通，系好用心的去准备的。下摆的去展演安排的很多集的剧哈，或者很多集节目，其实系用用的考虑嘛，因为我觉得好像种类还是比较多、比较丰富的哈，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就会既想展现我们最传统的提线木偶，然后呢，也想展现我们的客家文化，就像那个小山丁下山，就是有我们客家山歌，然后结合我们木偶嘛，然后也有我们客家文化，然后也有就是没有那种语言障碍的，比较有那种情感化的藏头木偶的表演，然后也有互动性比较强的木偶变脸。
1: 所以，吹尽可能呢，前面那些展示出来，也都给木偶戏的，也都会提点嘛，种类啊。
0: 是的，是的。
1: 另一香港的观众可以，比较前面的认识到也木偶戏。跟下摆吼到香港理工大学做木偶戏经验，也都交流啊。自家来讲吼，最想话领到现场的也都抢眼学生啊，指导的。系关于诶木偶戏诶嘛，系你自家最想达到一种效果。
0: 记住我们。客家文化的客家之根，记住我们客家匠人之心，然后记住我们的创新之可能。
1: 因为系理工太好嘛吼，如果话现场有嘅学生呢吼，佢想用传感器落去做智能体现，其实出嚟讲嘅话，佢系想用。可能相对的技术哈，来去同木偶戏相结合，就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系亚太都很有蛮用。
0: 其实俺也是十分支持的，从啊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他到一个地步的话，觉得俺跟那某样体现梦的会传承呀，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1: 你要讲呢？
0: 就是已经成功的让他就是感兴趣了，就像刚刚说的，开始感兴趣，然后慢慢喜欢，然后甚至于爱上，然后甚至于经过他的，就比如说那种改装哈。然后可能会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木偶，发现到我们木偶，哇，原来还可以这样。
1: 也有可能会打
0: 是
1: 开，唔等于头先讲嘅重新去传承呢一种思路，系
0: 的，是没错，好的创新
1: 咪？
0: 也可能引来更多的关注或者喜欢嘛。
1: 所以人系比较欢迎一种
0: 是，
1: 见下相对嘅科技树台也好，去赋能木偶戏嘅一个发展呢。
0: 对对对。
1: 我哋也了解到吼，无因木偶传承所年就曾经。倒闭去，出访交流啊，跟几礼拜去行业嘅相关嘅搞搞，就你觉得同其他嘅引出来相比嘅话，去台湾企业教人，搞搞去交流嘅一种价值，或者叫做特殊意义何来？
0: 虽然之前系有好多交流币是要国外呀，是要也是像我的马印尼啊、马来西亚啊，这个地方哈，但是觉得一般也想讲香港的高校之行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粤跟港的内部青年的文化互动，客家文化哈，也算我们的广东文化之一，就希望可以拉近我们的粤港青年的这种。之间的心理距离，增进我们。

0: 的文化的那种认同感。
1: 香港同埋做隐人行去后尘问看，我哋印度嘅想象啊，每一幕嘅戏承载带嚟浓厚嘅客家文化咧。初三同你讲嘅，香港也要呢度嘅客家社群啊，嗬，就你觉得每一提升梦嘅可以为一共客家文化同人对话带来乜嘅？
0: 香港很多我们客家人都是祖辈迁徙过去的嘛，然后可能在他们儿时的记忆里呢，也有听过啊，跟那一条客家山歌，非常的民间故事啊、童谣啊这样的东西哈、哦，然后也是属于那跟共同的文化根脉嘛。准备的其中一个节目，也是用我们客家话来演唱的，然后呢，演绎的也是我们客家的风土人情。里面的剧情也有介绍到我们客家的美食，然后呢，还有一些地域山歌的那种唱段。希望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能够唤醒我们两地客家人同源的那种乡土记忆啊。
1: 其实见他都讲话台湾企业联同哈，其实就系把文化方面的联同，参木偶戏一类嘅传统艺术，传承所有可以几次行有所嘅创新哈，其实就系一种传统同创新的一个结合嘅见他，唔觉得诶，阿你一项非遗嘅话，可以去一广澳抢人之间搭建样嘅文化桥梁。
0: 那个的硬联通的话，其实确实属多呢，体力也体力哈。但是像我讲的软联通，非一展然，就会拉近那个呢心理的距离。
1: 佢对于话，未来去台湾企业，其他城市啊，嗬，去台湾企城市开展更多嘅一种互通嘅交流，自然嘅话，我要用埋用嘅期待冇。
0: 个人就是比较期待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的青年阵地哈、啊，就是拉近我们年轻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啊，或者是体验呐、啊，跟文化的交流。然后我觉得最好不只是看一看表演，然后我也是更希望更多的我们的大湾区的青年、粤港澳的青年，可以亲身的去触摸、感受我们的木偶技艺，真正的给发体验的心情。也期待能够实现双向互动啊，不仅是我们单向的出去表演，然后也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港澳地区的那些非遗啊，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客家地区，然后我们一起同台展演，然后互相切磋嘛，然后形成双向的这种的良性循环，然后也是希望以木偶等非遗作为项目的纽带，联动我们的粤港澳青年的创作者，我们一起，就拿木偶来说吧，就可以创新木偶，改编木偶，然后把我们的青年的审美一起融合起来，产生属于我们青年人共同的文化作品。
1: 好，听众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这。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原汤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今日考虑你轻松一下，今日考虑就是来到哪个里仓的时间，考虑去听好听的客家音乐。

0: 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台湾起之上。
0: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6: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7: 思海客家。
6: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藏温泽国土躺下架。
8: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下半年我们今天去选送后堂的客家音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他是广东河南的客家人罗维烈。罗维烈呢，他是泰流客家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第五届世界客家强人大会的推广大使，同时也担任的是深圳市龙岗区客语流行音乐协会的副会长，也是一位具有资深音乐创作经历的客家流行音乐人。透过罗维烈音乐作品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这位作品呢，好多是新同旧的碰撞，的题材内容呢也十分的接地气，很当然是有温度。音乐风格呢是融合的民谣、流行、摇滚、雷鬼、民族等一些音乐颜色，传统语言搭配的流行的唱法，令人耳目一新。在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客家音乐人罗维烈，向下来去谈这位音乐作品对位的上演同同气。小姐妹要见不见你，我当然有请到位客家流行音乐的创作人罗维烈先生，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维烈。
8: 要见不见你，我当然就向下来去听罗维烈先生同佢创作客家流行音乐作品的故事。嘅罗维烈先生呢，系发行嘅一种。

0: 客家发威流行歌曲的转折哈，按到系客一，这种转折都系你要十分多嘅好听嘅客家歌。嘅上来问一下罗威利先生，从嘅转折都系有一首喊到系辣家婆，十分有意思哈。
1: 哎呀哎呀，
0: 辣家婆来唱一段嘛？
1: 好好，你的全都系亲亲哈，你呢就卢卡杜嘅噻。

0: 拿家婆，他们讲咧，其实就会难识一时的，以男外婆拿家婆时，会一种重音。
1: 以前嘅拿阿妈是搭妹家，妈是搭妹家，暑假小时候跟着阿妈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一撮一撮的跟着，就好好多山路，韩国跳水路，玩睇到老凯，睇到好多妞嘅，系嘛，做睇妞嘅。阿妈呢要担任老家，老家的要计，要计长，要妞嘅，要压，要担任嘅呢是冇是真不好噶。走好多山路，经过条河啊，带上骑马啊。暑假要暑假要留一骑马，一撮行路好快，行好远嘛。所以啲过处系紧嘅。
0: 你打同嘅，我哋嘅普通话系说。飞扬家有点一种感觉哈，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一种啊，对，就先把以往的翻译，去拿家婆，那一天十分开心的事情，
1: 因为是到家婆嘅要几笔钱，
0: 要几笔钱，要糖嘅钱哈，
1: 系啊，
0: 家婆都十分想，
1: 的确过其实得到。好多方面的就奖项嚟嘅吓，如果虽然你睇是国足好少哈，好多佢哎呦呦嘿嘿呀好啊啲呢，都冇是即国足嘅人嘅吆喝哈，其实佢有更深层次含义在当中，所以好多人哎呀，你作出更投篮嘅哈，叫下八球，佢输过咯，其实好多。唔认真听或者唔听创作背后的故事，好多嘢系听唔清楚嘅。比如讲，叫大后尾，哎呦呀，啲嘢其实佢系
0: 拿东西拿开。
1: 阿妈担当大咩？暑假跟张阿妈好似辈叫要去山要过桥要走好远咯，就喘气，好开，
0: 好开嘅一种。
1: 哎呦呦，到最后前面呢，叫嘿呀爱，第三页呢，就想表达的家婆小时候哄我睡觉的时候，哦，哎，莫叫，但系外婆

0: 已经去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地球啊，其实是呼唤外婆的意思。
1: 所以也是表态一种思念之情的。
0: 但是那有那种期盼，永远是直接的表达啊，外婆我很想你，或者外婆你小时候对我特别好，人人更是表达，或者是反而是一种含蓄咯，因为人讲好多事情。

0: 只係五名嘅時候嘅。
1: 嗯，
0: 我係先作曲嘅，先作曲嘅。佢聽到之後，你覺得嗯，這首歌也係集你係感覺要畫面，佢就唔到一鐘頭時間不要，要填出嚟啲詞。誒，啲真真不要個詞，我真一真少過，快要過詞，冇你唱啊嚇。
1: 嗯嗯，
0: 就誒就按到你唱，哎呦呦，哎呦呦，佢可以啦。我話要把啲嘢過詞，賦予它更深層次含義，覺得誒馬上升華。
1: 嗯，
0: 就變易唱出來，表達清楚出來，更加要含義要。不可言说的一种感觉。
1: 嗯，所以我一首歌也好，唔弹只会弹，还是爱去了解的哈，一只
0: 创作
1: 的，一只对，因为嗯一种故事哈，像张伟更从当地的来到之后再去弹，诶，有我一种唔一样的感觉哈，更加深入人心。
0: 系啦系啦，
1: 一只辣椒盘，我觉得十分有意思，十分嗯，
0: 还觉得继续，
1: 十分畅快的一种。节奏哈，
0: 嗯，还有童心，嗯、然后又好天真，
1: 嗯，
0: 好又很轻松，
1: 嗯，
0: 又很温情，是不是啊？嗯、
1: 首先，听众朋友听诶，有冇欢迎你哦？还是一时间去辣椒婆诶，一种常见同你闪钱，
0: 系啦，
1: 嗯。下半年我哋就来去听一下完整版的一首《辣椒婆》。今日咧检查时台咧，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听众朋友唔错，我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我哋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就可以上播嘅评论区，唔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最后送本自家一首由客家叶安然、罗维烈带来嘅《辣椒婆》。也可以过上当中呢，继续我哋检查时台嘅节目。我哋现时当然再见。

0: 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10月12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咪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今年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将会在10月15日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广州上演。这场晚会将会以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当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核心意象，以粤剧艺术为载体，全景式再现我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嘅壮阔历程啊！咁所以今期节目咧，我哋都会邀请嘉宾主持梅康明加盟，同肥光组成光明组合，一齐预告下呢一场嘅精品演出。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7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关注啦粤港澳三地嘅文化资讯。飞围轻骑兵进驿站，睇睇岭南飞围点亮惠州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仲会睇睇咧，而家正喺广州举办紧嘅香港原创自由人意汉字创意集展览，同埋去澳门咧回顾下早前啦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推广嘉年华2026嘅精彩情况。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杀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呢个板块咧，系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今天呢，明少和肥光组成光明组合，我们要讲一些怎样的题材呢？是不是遇过一个精彩活动？
2: 会和大家分享的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即将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奏响。
0: 没错，看回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前我研究过的红军长征，我记得是1934年开始，但是1936年就成功会师，所以呢计胜利的话呢就是90周年，如果是计开始的话呢就92周年的，所以呢今年是一个大日子，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耕续红色血脉，在10月15号晚上的7:30呢，会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上演一场史诗晚会，就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所以今天会同明少在我们的粤韵茶督撑同大家预告一下。
2: 这一台的晚会亦都是凝聚广东粤剧界的一众的演员和名家新秀，可以说是集合了粤港澳大湾区所有的粤剧力量，去一起去凝聚力量去呈现这一台的粤剧史诗晚会。
0: 看回这场晚会是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和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并且由广州粤剧院和广东粤剧院承办，由中山纪念堂协办。广东粤剧界将会以粤剧的艺术形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到很多个红色晚会，我想到了之前在去年会有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艺晚会，即是每逢十年呢，广东粤剧界都会做一场这样的晚会的。
2: 是。
0: 咁而家红军胜利90周年，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是每逢红军胜利一个十年的节点，广东粤剧界都会有搞作呢？
2: 其实都会是的。与此同时，就是广东粤剧促进会在每一个的重大的历史的节点上面呢，他们都会是找了不同的一些的题材啦，
0: 适
2: 合回这个主题去打造回年度的粤剧的盛会，以是展示广东粤剧的历史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0: 没错，因为薪火相传，所以我相信每隔十年如果是演即使是同样题材或者同样主题的一个粤剧晚会，可能里面的人就不同了。可能名家呢就变成名师，而一些年轻人呢变成名家咁样啦。所以呢我哋都好期待下。所以今期嘅韵味岭南会同大家聚焦返呢场晚会嘅意义同埋筹备情况。提醒大家可以关注返啦中山纪念堂嘅微信官方公号，可以抢飞㗎啦。而家卖晒未啊，明先？
2: 卖咗一半㗎。
0: 卖咗一半㗎。咁要即係即刻呢，就係如果你感兴趣嘅话呢，就要抢啦。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嘅话呢，我哋亦都会有开局靓曲，今日会有边首开局靓曲同大家赠庆呢？
2: 送俾大家嘅会系有丽韵红腔，由广州粤剧院嘅李嘉怡啦、香港嘅林永思、澳门嘅莫咏林老师一齐去演绎，一同去感受红腔带嚟嘅粤剧正能量。
0: 好嘅，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咧，继续今日嘅粤韵茶督撑。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嚟到粤韵茶督橙，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日嘅光明组合同大家聚焦嘅系，即将喺10月15号啦，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举办嘅《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早前咧呢个晚会嘅新闻发布会咧，亦都系正式举行咗。咁另外，这个门票门飞亦都通过官方渠道，中山纪念堂咧而家正式开售噶啦。咁欢迎广大嘅市民群众同埋粤剧爱好者咧，系买飞睇戏撑粤剧啊！
2: 而呢一台嘅粤剧晚会咧，系将以毛泽东嘅诗词出律长征中嘅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核心嘅意象啦，以粤剧艺术为载体，全景式嘅再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嘅壮阔历史。呢一台嘅晚会咧，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倪慧英老师咧牵头去策划嘅，汇聚咗当今嘅粤剧界老中青三代嘅顶尖力量，演职人员咧亦都系超过200多名咧去共同打造。
1: 系咁，呢个钟数咧，不如我哋听听啦，广东粤剧促进会嘅。

0: 倪慧英会长咧，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喺呢一场嘅晚会究竟有咩亮点先啊？
1: 咁呢堂晚会咧，我哋就希望以一个史诗嘅形式，以粤剧加史诗加呢个诗歌朗诵咁样嘅一个史诗嘅形式咧，嚟到去展现我哋红军长征艰苦卓越佢哋嘅嗰个悲壮嘅历程。的这一段历史，让观众在艺术的震撼中去铭记英烈，亦都讲是我们希望用这一台晚会来到去激励后人，作为粤剧界人，我们都有这一种这样的使命和担当。广东粤剧促进会呢，一直以来都是以团结我们的粤剧界在艺术创作人才培养，要汇聚一种粤剧人的精神，就是八方和合，还有一个就是对历史的、对社会的这一种使命担当。所以今次我们是可以说是由我们会策划发动组织的一台大型的这个演出。如果认真说，我们的经费是非常之不足的，总共我们得几十万而已，但是要创作完成一个咁完整嘅，可以讲系一个史诗剧嘅，其实全部都系要重新创作、重新排练、重新结构，要用好多嘅心机啦，用好多心血啦。但我觉得我自己好感动嘅就系，我哋粤剧人大家都不计报酬，大家都系以一种奉献精神同埋。有一种参与重大演出当中而有一种光荣感同埋使命感。我觉得呢一点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特别喺当下我哋都知道资金各方面都好紧。咁但係我哋不计报酬，可以讲係包括省粤剧院、市粤剧院，包括我哋咁多梅花奖演员，我哋咁多嘅中青年嘅粤剧人，大家真係一分钱都唔讲嘅。每一次嘅排练，因为我哋呢个戏，因为呢个场面太大，每一次排练都係几十人，我哋觉得呢件事值得去做，所以我哋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为我哋觉得我哋能够去搞这个的演出，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次从精神上、从心灵上的一次震撼、一次学习、一次回顾。我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作品向社会能够传递出去，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让更多的人来到去共同铭记先烈、铭记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希望能够用我哋手上嘅武器，就系艺术，就系粤剧嚟到创作一台能够唤起人民呢个我哋要继续传承我哋中华民族嘅呢种长征精神，走好我哋今天嘅路。我觉得呢个先系我哋嘅根本。对于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之林，我觉得民族精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台节目向全社会传达我们值得骄傲一种中华民族的这一种骨气、这一种勇气、这一种锐气。我当然是很希望呢镜头前的你啦，能够都来支持我们这场演出。
0: 好嘅，唔该晒广东粤剧促进会嘅会长，粤剧表演艺术家啦，倪慧英老师阿英姐啦，同我哋做咗一个详细嘅分享啊。咁证明咧，我哋广东粤剧界啦，系好多嘅朋友对于呢一种非常之有意义嘅粤剧史诗晚会咧，可以话系好积极咁去参与演出嘅。咁所以广州粤剧院啦、广东粤剧院啦，好多嘅一啲老中青嘅粤剧力量都不计报酬嚟到去参与，咁所以呢个真系令人感动。我记得咧，我最近都喺度重温翻啦，旧年呢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嗰场晚会，都系阿英姐都系咁样讲嘅。咁所以每逢大时大节，一啲好有意义嘅舞台，我觉得大家都系争住上嘅话，
2: 而且呢一台嘅晚会咧，亦都系会比较难度高嘅。

0: 因为系喺粤剧界嚟讲系未有呢一啲嘅题材、长征嘅内容去呈现翻出嚟嘅。咁、所以粤剧界嘅所有嘅同仁亦都克服咗困难啦，用两个月嘅时间去将佢哋进行咗打磨同埋排练，务求喺10月15日当日喺中山纪念堂呈现翻呢一个嘅红军嘅粤剧史诗晚会。
1: 明白。嗱，我之前咧就听嘅话咧，好多红色嘅晚会演唱嘅都系啲样板戏啦、沙家浜啊等等呢啲啊。所以呢一次全新去创作嘅，我哋稍后咧会同大家预告下究竟有啲点样嘅创作啊。咁啊，呢个钟数系咪都要听曲品粤韵先啊？
0: 送俾大家嘅系由倪慧英老师演唱嘅《粤海饮茶未能忘》啊。
1: 系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其实《粤海饮茶未能忘》嘅话咧，亦都系出自毛泽东佢写嘅《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呢一首作品其中一句。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渔舟叶正黄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场讲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咧，其实系有好多毛泽东嘅诗词喺里头喎。咁、究竟有啲点样嘅精彩演出节目咧？我哋稍后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0: 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粤韵茶督撑。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1: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今日咧会同大家聚焦翻啦，即将喺10月15日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咧举办嘅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我头先都分享过啦，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咧系嚟自毛泽东的七律啊，长征嘅。明少念唔念到出嚟啊？
1: 就系一两句，
0: 系啦，
1: 就系、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之后嘅就忘记咗啦。
0: 系啦，我话念唔念到出嚟啫，唔系话背唔背到出嚟啊？咪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威仪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远。金沙水泊云崖暖，大渡河横铁索寒。更喜文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啊！我记得咧喺啱啱过去嘅嗰个暑假啦，呢、這个应该第五届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啦，里边都会有一个主题嘅演出节目，就系、是、用咗七律长征嘅，系咪咧，明少啊？
1: 系冇错，当时粤剧院亦都系排咗呢一个嘅少儿版本啦，去呈现翻我哋青少年嘅呢一个嘅粤剧嘅力量嘅。
0: 咁所以呢一场嘅晚会咧，系以长征题材为主题啦，节目可以话编排方面咧匠心独运。咁头先阿英姐讲到咗啦，会结合诗词啦，再结合咗一啲粤曲嘅演唱啦，同埋一啲经典嘅粤曲嘅折子戏嘅片段啦，去进行展现嘅。咁啊，啲诗词嘅话咧，我见到好多都系出自毛泽东嘅诗词，譬如会有忆秦娥柳。

0: 山关啦、西江月、井冈山，仲有头先讲到嘅七律长征等等嘅呢啲围绕呢啲诗词创作嘅乐曲，呢、这个系咪就系之前阿明少你讲到嘅全新创作嘅作品啊？
1: 冇错，除此之外咧，佢会仲会呈现翻呢一个红军时候嘅呢个送别啦、遇难啦，同埋血染湘江啦、前赴后继等嘅动人嘅片段啦，以及系飞夺泸定桥啦、草地跋涉以及系大雪山见证等等嘅生动嘅展现翻长征途中惊心动魄嘅历史瞬间嘅一系列嘅作品。
0: 系，我相信咧，再进入翻现场嘅星光电元素后边好巨型嘅 LED 嘅呢个屏幕啦、就可以将喺泸定桥啦、喺草地啦、过雪山等等嘅场景再结合翻啦，预期演员嘅一个演出，我相信应该会非常之动人嘅吓。下面呢个钟数系咪要请一位专业嘅大咖出嚟同大家介绍翻呢一场晚会嘅情况咧？
1: 佢系晚会导演、著名粤剧导演梁君强老师同我哋分享《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嘅大型粤剧史诗晚会嘅情况。
2: 呢次最大感受咧，就排练嘅过程中咧，就感受到红军嘅精神。呢、这个就系我哋边排就边联想红军。當年係咁艱苦嘅前提下，都可以做到咁偉大嘅事，就依個係我第一感覺。第二感覺咧就係排練嘅過程中咧，從上到下，即係同我哋嘅總策劃、總監製啊英姐啦，佢個帶領下係好嚴謹，同埋兩個省市兩嘅四個團啊，所有嘅演職人員都好落力，尤其演員。因為時間緊，任務重，佢哋排戲嘅過程咧都係好認真，好想做好呢件事。仲有我哋嘅主創團隊咧，亦都係排完戲啊，又總結啊，不斷咁去完善，不斷咁邊度未燈咧又要修整。咁仲有我哋嘅舞美燈光啊、化服道等等啦，係同時進行嘅，亦都係攞到好多私下的時間去完善它，確是時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忙，這個知道。但是這次排了六個戲，剛才我說每個戲的感人度是不同的，送別有它的家國情懷，但是都很感人的，送君也都是依依不捨，送的哥哥啊或者兒子啊上戰場，這個情血濺湘江，就感動咧，佢就要送物資過去俾前線嗰個將士，橋俾敵人炸斷個環境，咁嗰個團長作出決定，無論如何，我哋都要將呢個物資送到前方。如果唔係我哋嘅傷亡，我哋前方嘅戰士啊、打仗啊、彈藥、糧食等等啦，就會傷亡更大，所以。亦都喺呢個環節度展示我哋嘅舞台戲曲《寧死不屈》，就冒住敵機啊、機關槍掃射啊，佢哋都寧死都要將啲物資送過去，所以好感人。嗰段亦都係展示好感人。跟住就前赴後繼，三個母親見到所有嘅將士死咗五六千將士嘅，其實我哋舞台呈現咧，亦都係虛擬咁，我哋幾十人就代表幾千噶嘛。咁啊，母親見到我哋所有將士倒地喺個血流成河嗰個場面咧，三位母親表現得好優秀啊！顏美英英姐啦，郭鳳女鳳女姐啦，陳敏紅咪姐啦，呢三位母親，我哋見到排練嗰陣，好多演員啊喺旁邊都好感動，都流下咗熱淚。咁就仲喺飛奪泸定桥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嘅，喺空中嘅鐵索去演繹我哋嘅奪橋動作，咁啊運用我哋戲曲嘅所有技巧啦、表演啦，呢段戲係值得去鑑賞下嘅。仲有柳三關啦，亦都係一個毛主席嘅詩詞，好磅礴，氣勢好緊要。咁我哋演繹，我哋演員咧亦都春梅姐啦，亦都好積極、好落力去演繹。呢次參與嘅所有嘅演員啊、主角啊，我覺得佢哋好投入。之前咧問我哋排練時間啦，嗰啲曲幾時起啊？咁我哋幾時排啊？咁 我哋要排多啲啊。

0: 啊咁樣，都係好多都追問，即係同我問我幾時有得排，幾時有得唱。咁我覺得都係主要係佢哋嘅好積極嘅心態，呢度係令我好感動嘅。啊，同埋各部門咧，亦都係提前準備嘅。啊，服裝啦，我要點點點啊，邊啲服裝我要乜咩，所有嘅困難咧，佢哋都同我哋去克服。啊，為咗呢個晚會嘅順利演出咧，各個部門啊係好積極投入。當然啦，亦都離唔開我哋兩個院嘅主管部門啦，我哋嘅領導好配合，亦都係有咩困難，佢哋都會幫我哋去解決。呢個係令到我係好感動嘅。雖然排個過程咧係會有啲艱苦啊，因為又要做得好，時間又短，咁所以我哋會喺咁感動嘅前提下咧，我哋會好一定要用心做好佢啊，全力以赴，希望10月15日就可以見到一個好順利啦，令到觀眾滿意嘅一台粵劇史詩晚會。多謝。
1: 好嘅，多謝曬啦，就係即將喺10月15日啦，係正式演出嘅《紅軍不怕遠征難》，紀念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大型粵劇史詩晚會嘅導演啦，梁君强老师同我哋做嘅一个精彩分享。咁头先咧，佢恨不得咧将每一场戏嘅一啲精彩亮点，佢觉得好感动嘅瞬间啦，同大家一一道出嘅吓。咁啊，但系我觉得都系要到现场去支持先得嘅吓。买飞点买啊，明少，
2: 大家可以关注中山纪念堂嘅微信平台啦，或者广州粤剧院嘅微信平台啦，就可以提前抢飞预约购票。
1: 冇错，嗱呢场晚会咧可以话阵容星光熠熠。咁头先啊，梁导咧都讲到咗好多嘅梅花奖得主啦，都喺现场演出，仲要即系抢住话几时有得排啊，几时有得演啊咁样嘅，咁所以好积极噶，汇集咗广东粤剧界众多名家，譬如有倪慧英英姐啦、丁凡啦、欧海明。欧大哥啦，有陈允红啦，蒋文端、崔玉梅、苏春梅、吴非凡、李嘉怡等九位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2: 嘅。而除此之外咧，仲会有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老师啦、郭逢吕老师啦，以及系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黄春强、陈振刚、李慧聪、冼鉴堂、陈建超、梁文超，以及系康健、卢文斌、陈俊文等演员咧同台见艺嘅。
1: 嗯，冇错。咁啊，值得提嘅咧就系广东粤剧界咧数嚟都有每逢重大纪念嘅节点啦，举办主题晚会嘅文艺自觉啊。呢個我哋之前都提過嘅，譬如咧，之前已經成功係舉辦過嘅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60周年、70同埋80周年嘅主題晚會，咁呢橫跨咗有30-40年嘅喎，咁所以我相信每一個10年都有唔同嘅主要演員咧係參與演出嘅嚇，話屢屢獲得咗社會各界嘅廣泛好評，咁所以呢一場10月15日嘅《红军不怕远征难》大型粤剧史诗晚会，正系呢个传统嘅延续同升华，以粤剧艺术讴歌长征精神，令到传统戏曲咧同埋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2: 希望到时喺剧场里边可以见到大家嘅身影，同埋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一个节目啦，可以到时收听呢一个嘅演出实况录音。
1: 系咁啊，明明少咧，头先就拍硬心口咧，就我要去现场咧，同大家做呢个独家嘅高保真录制啊！到时候咧，亦都会将一啲相关嘅声音啦，同大家剪接一齐播出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咁啊，都不断提醒阁下啦，如果你错过节目嘅话咧，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有机会啦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啊，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最尾，明少都话有靓曲同大家收尾吧。
2: 送俾大家嘅会系有广州粤剧院嘅一众中国戏嘅梅花奖得主，包括欧海明、黎俊升、崔玉梅、苏春梅、陈允红、吴非凡演绎嘅《相遇岭南》，
1: 系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咧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我哋下次再会，明少。
2: 好嘅，拜拜。
1: 好，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
9: 浸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7集嘅内容。
1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7: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

德斯汉第三次攻打金国，他率领的大军连破几个州，来到镇州城下。镇守镇州的金国将领呢，叫做术虎高奇，他手下有一支精锐的军队，主要是由薛丹人组成的，被称为红头军。他就正是靠着这支军队起家，在金国呢都相当之有名的。咁啊，镇州被攻打，金国朝廷那边呢就派了个丞相袁颜纲率领人马过来支援了吧。上回我哋都提到，袁颜纲有个手下就劝佢话唔好去，若然去咗呢就必定系搞乱档嘅。但系袁颜纲就唔肯听喎。佢又牙刷刷咁话，嘿，术虎高奇啲军事才能点可以同我相比呢？当年我喺御闪前线指挥百万大军，都只不过轻而易举。术虎高奇啊，揸住嗰几万人牙咩刷刷啊！我去到，如果佢识做呢，应该马上将指挥权啊交俾我。嗱，咁啊，净系听我咁讲呢，就知道佢去到镇州一定同术虎高奇就唔啱噶啦。果然，佢一去到镇州城呢，就因为军队个指挥权同术虎高奇啊拗咗起身。术虎高奇啊企硬话自己先系呢度最高嘅指挥官，袁颜纲就话：咁我嚟做咩啊？术虎高奇就话：唉，我哋朝廷呢好需要大人你啲咁德高望重嘅人返去坐镇嘅，你就将啲兵马留低俾我，自己返去中都城瞓觉就得㗎啦。袁颜纲啊俾佢激到扎扎跳，咁但係呢度係人哋地头啊，佢又唔敢随便发烂渣，於是呢就下令叫自己带嚟个部队啊全部唔准参加战斗，咁等住睇下术虎高奇点死啦吧。不过术虎高奇同佢个红头军呢就并唔係浪得虚名嘅。成吉思汗发动大军猛攻呢个镇州城，打咗成个星期，但系都俾术虎高奇一一化解。袁颜纲喺旁边见到呢，心里边都暗暗佩服呢个术虎高奇，果然有啲料到吧吓。不过佢份人好小气嘅，术虎高奇之前顶撞佢呢，佢啊始终都怀恨在心嘅。又过咗几日，蒙古军嘅攻势越嚟越猛，术虎高奇手里边嘅兵力就唔好够用啦吧。於是就走嚟揾袁颜纲商量，请佢带嚟嘅兵马咧协助守城。袁颜纲今次啊牙刷啦，嘿，轮都轮到你求我啦！恶高个头啊，大声话：哦，要守城啊，当然可以啦。咁不过我带嚟啲兵马系听你指挥定听我指挥咧？嘿，咁术虎高奇呢个时候有求于人啊，冇计啦，唯有死死地气话：哦，都系听大人你指挥啦吓。袁颜纲一听我开心啦，哦，你早讲啊嘛，唉，我嚟得啦，你啊企埋一边睇嘢啦。咁金兵呢边防守个部队多就多咗啦，但系弊啊弊在揸 fit 嘅人又多咗。袁颜纲同术虎高奇两个呢就经常意见不合嘅。术虎高奇话要加强东城嘅防守，袁颜纲就话西城嗰边比较危险啲啦。术虎高奇话南门嗰城墙就嚟冧啦噃。袁颜纲就话北门仲危险啊，城门穿咗个大窿啊！佢两个咁扯晒猫尾呢，城里边嘅士兵都唔知听边个好，防守比起之前呢，反而更加恼搞。呢一日啊，镇州城嘅东北角嗰个位置呢，就俾蒙古军用弩炮打咗个大缺口。术虎高奇嘅建议话调多啲兵马过嗰边防守啦，但系袁颜纲就唔同意。佢又话我哋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喺城墙上边呢猛咁放箭射啲蒙古军，射到佢哋头昏脑胀嘅时间呢都睇唔到我哋边度有缺口啦，系嘛？咁袁颜纲呢个谂法呢就是、以蠢人之心就度精人之福，成吉思汗啊边会俾你射到懵噶？喺后边就夹到实晒噶嘛！一见到城墙上边有缺口啫，就马上指挥自己嘅精锐部队向嗰个位置发动猛烈攻击。啊，咁嗰个位置本来已经有缺口噶啦。袁颜纲又唔肯增兵防守，俾蒙古嘅精兵咁样冲法，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好快啊，蒙古军就从嗰个缺口冲咗上城墙上边啦。城墙一旦俾对方打开缺口，金兵就顶唔住啦。蒙古军如狼似虎，争先恐后，好似潮水咁涌过嚟，将金兵从城墙上边一路打到落街。城门下边啲守军呢，亦都俾打到四散而逃。入咗城嘅蒙古士兵打开城门。成吉思汗的主力部队一涌而入，镇州城呢就是这样被攻破了。那么镇州城就城破啊，术虎高奇和袁颜纲两个什么境况呢？他两个又走得快，眼看着城门即将失守，
佢两个已经带住亲卫部队冇鞋拉只骑啊走咗去。

0: 呢两条友打仗嗰阵时咧就狗咬狗骨，而家咧就变咗难兄难弟啦吓。咁佢两个一路夺命狂奔，走到入居庸关啊，先至系唞翻啖大气。成吉思汗就唔得闲理镇州城啦，指挥兵马喺后边啊紧追不舍。不过追到居庸关前啊，就再都追唔落去啦。事关金国之前俾捷别攻破咗一次居庸关之后呢，将呢个关口啊建造到水泄不通。佢哋用铁汁灌落居庸关嘅北门嗰度，下定决心啊，点都唔打开呢道门噶啦。咁并且呢，仲喺关前100里嘅范围之内布满晒铁蒺藜，用嚟阻挡蒙古骑兵嘅前进。咁呢啲铁蒺藜呢，就等于古代嘅地雷阵，要过起身呢，都几麻烦嘅。成吉思汗见到金国咁嘅布置，知道硬闯就唔系办法，于是呢，就指挥军队暂时驻扎落嚟。然之后周围咁打探有冇咩其他过关嘅办法啦噃。喺揾咗一轮之后啊，成吉思汗就揾咗一个叫做阿剌浅嘅人。呢个人呢，对于居庸关周围嘅地理环境就好熟悉嘅。佢同成吉思汗话，自己几年前呢，就曾经因为追兔仔啊，就入过一片黑森林嘅，里面有一条好窄嘅小路，当地人叫佢做紫荆口嘅。咁只要穿过呢个紫荆口啊，就可以兜到去居庸关嘅南面㗎喇。不过因为呢条路实在係太窄，而且又十分之隐蔽，咁所以从来都冇军队喺呢度经过㗎。成吉思汗一听就高兴啦。佢喺军队里面挑选咗班身手特别敏捷嘅士兵，由捷别同埋佢自己亲自率领，跟住呢个阿剌浅呢，趁住天色昏暗就过呢个紫荆口喇吧。呢个紫荆口呢，实在非常之咁隐蔽，好难搵嘅。阿剌浅虽然之前行过一次，今次都争啲搵唔到路。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成吉思汗嘅呢一队精兵先至通过紫荆口嚟到居庸关嘅南边。嗱，咁蒙古军入到嚟呢，居庸关就等于形同虚设啦。金国嘅中都城就再次暴露喺成吉思汗嘅面前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咪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首先同大家回顾早前国庆期间的一个非遗活动。为了深入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的相关部署，深耕跟着非遗去旅行、文旅融合品牌，培育非遗传承体验的新场景。在十月一号到五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了跟着非遗去旅行、非遗轻骑兵遵驿站活动。活动的第一站是落地云南昆山罗浮山元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紧扣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要求，依托公路驿站公共空间，创新运用轻量化沉浸式的展示展演形式，将深厚丰富的岭南非遗资源植入旅途的场景，令到广大游客在出行途中近距离领略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假日公路旅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看回今次的活动，是以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现有的驿站为载体。看回这次活动，是以惠州这条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现有驿站为载体，结合各个驿站空间和区位特点统筹布局，实现动态的展演和静态的展示体验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例如在千年古榕驿站里头，有武术招式刚劲浑厚，渔歌曲调婉转柔。

0: 扬，一江一游，相映成趣，充分展现岭南非遗丰富多元的精神风貌，亦都引导大批旅客驻足观看。而在显江水库驿站开设了非遗展示的体验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手把手传授传统技艺，而在这条最美旅游公路的千年古榕和显江水库绿屏石滩这三大驿站还设置了主题非遗打卡位，辨识度相当高。同时李家权、卫东如歌以快闪巡演的形式走入了沿线的16个驿站，将活态非遗传播是延伸到公路的沿线更广范围，推动交通廊道转变为集游览、观赏、感知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长廊。刚才讲到了惠州的惠东如歌，这个是惠州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来的。究竟它是唱些什么，有些怎样的故事在里头呢？下面我们播出声音专题《非遗传承唱响如歌》，一起领略一下国家级非遗惠东如歌的魅力。
1: 在惠州有一种歌声，从宋代唱起传承至今，它就是惠东渔歌，属于中华民族在文化历史长河中孕育出来的多姿多彩的民间歌曲。据惠东县志记载，自宋朝起，这种由福建沿海传入惠东的浅海渔歌已在当地广为流传。近年来，政府机构与民间力量合力促进渔歌发展，找到了千年渔歌与现代审美需求的契合点，令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2008年6月，惠东渔歌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惠州第一个国家级非遗。惠东渔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既有悲哀、伤感、发泄心头机遇的倾诉，亦有沉重拼搏的劳动号子。新中国成立后，渔民翻了身，逐渐移居陆地，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0: 好的，刚才听到的是惠州的国家级非遗惠东如歌，这个声音专题非遗传承唱响如歌。在过年期间，在惠州的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即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元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里面也有很多驿站举行了相关的非遗巡演活动。活动推动非遗从展厅走向旅途，令到深藏在民间的岭南优秀传统文化走入大众出行的场景，打造了非遗家的全新传承体验载体，为非遗活态传承开辟新的路径。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这个钟数，我哋关注一下港澳相关嘅资讯。由香港艺术馆和广东美术馆联合呈现，香港著名设计师刘小康策划的自由人意汉字创意集香港原创展览是首次登陆广州，由即日起至到12月25号，是位于广州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举办。展览是2026中华文化节的节目之一，透过香港当代视角，从艺术设计生活至到流行文化，多维度重新发掘汉字的故事。看回这次展览，其实是首展是在2022年在香港艺术馆举行的，是为香港艺术客席策展的系列之一，反映相当热烈。而今次在广州的展览，除了延续原有精彩内容之外，更加增设了16套全新的展品，合共展出近90套来自香港艺术馆、私人藏家和机构不同媒介的作品，涵盖传统书画、字刻到当代装置与数码艺术，令到观众可以一站式饱览跨时代、跨媒介的汉字珍品。其中精选的展品包括了爱新觉罗·溥儒是回文诗三首，还有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英文书法七

言乱，设计师及艺术家近帝强的水墨为上，以及当代艺术家魏立刚的无题等等，层层拆解汉字结构和形态背后的视觉密码，开启通往书法设计和当代创作交织的跨界之门。记得了，这个展览是从即日起去到今年的年底12月25号，位置是位于

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为咗推广澳门本地文化遗产，加深公众认同同埋保护意识，并且增强文卫同埋社区生活嘅联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咧系联同多个公共部门、社区同埋内地政府机构咧，喺日前啊国庆期间10月3号到4号，喺澳门嘅油汉街市公园啦举办咗文化遗产保护推广嘉年华2026啊。今年这个活动是首次行入油汉社区，透过一系列趣味盎然的互动摊位游戏和表演，以轻松欢快的形式向当地的居民和旅客集中传播澳门本地的世界遗产、建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动产文物的独特价值，并且传递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令到文化遗产在生活当中扎根，在日常当中传承。此外，广东的开平市和澳门特区和大湾区内仅有的两处世界遗产地，今年开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亦在嘉年华活动上设置了摊位，令到公众认识开平市享有万国建筑大典美誉的独特世界遗产和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澳门文化局 IC 这个微信官方公号，回顾翻精彩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同大家送上我最新搜罗的一首歌，同文化遗产相关，就是薪火逐飞光，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首歌曲来的，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今期的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学友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祝福，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之一。祝福曾经无数在重要的场合响起，无论是毕业季的离别时刻，定是老朋友的相聚之后的分别场景，这首歌曲都以真挚的情感成为大家表达祝福的首选。多年来始终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堪称跨越时代的国民金曲。这首祝福是典型的抒情作品来的，旋律非常之悠扬，前奏响起自带温暖的氛围感。词作者丁晓文的歌词虽然没有华丽的词操，却用相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些直白又深情的句子，精准地捕捉到离别时那种不舍及对未来的期盼。再搭配着郭子创的动人的旋律，再加上张学友极具感染力的声线的演绎，令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只字都充满着厚重的情感，成为华语乐坛抒情歌曲的标杆之作。祝福诞生于1993年，当时张学友已经在华语乐坛当中站稳脚跟，丁晓文与郭子的合作本来就非常之有默契。丁晓文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创作歌词的时候特别是避开了过于沉重的离别情绪，转而聚焦祝福本身的温暖内核，希望传递出离别是为了更好地重逢的积极态度。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不单止推动了专辑的热销，更让张学友式的祝福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感符号。他用歌声讲给我们听，即使相隔千里，真挚的祝福也能够跨越距离。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词作者丁晓文分享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心思。那学友哥自从吻别专辑、祝福专辑，再加上这一张偷心专辑，连三元大众都是畅销之作，完全奠定了张学友在歌坛的歌神的地位。我是觉得与有荣焉啊。有时候一个创作人，我想很幸运的事情就是我们呕心沥血的作品碰到了一个好的歌手，对的歌手来演唱。所以在此也谢谢学友哥，谢谢你的好歌声啊。

感謝丁曉文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祝福》背後嘅金曲往事。咁跟住嚟啦，我哋都會繼續啦，揀選呢一張專輯啦，《祝福》其他嘅九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呢張專輯發行於1993年12月，專輯一共收錄咗十首歌曲，以抒情流行嘅曲風為主，旋律優美動人，歌詞飽含深情，展現咗張學友扎實嘅唱功同豐富嘅情感表達，係華語樂壇極具影響力嘅一張專輯之一。下面首先会听到的这两首作品包括有《回头太难》、《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第一首听过有回头太难，是张宇同十一郎专程为张学友量身打造的歌曲。歌曲以伤感的旋律和催泪的歌词，讲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痛苦。张学友用深情的声线，将对逝去的爱情难以挽回的心痛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有过类似经历的听众身同感受。

听过有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啊？粤语版是《夕阳醉了》呢首作品。嗱，歌曲嘅旋律非常之熟悉，亦都非常之浪漫。普通话版本当中，张学友啦用美美倾诉嘅方式啦，再搭配住 sax 风嘅伴奏，营造出一种浪漫且略带收涩嘅氛围感，描绘咗啦对爱情嘅美好憧憬与期待啊！

来自张学友的演唱《最后一封信》。歌曲以书信为主题，歌词都充满了那种回忆和遗憾，讲述了一段逝去的感情。学友用那种很深情的演唱方式，展现出歌者在面对离别或者是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的不舍与痛苦，仿佛能够令听众感受到书信当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

0: 听过有张学友嘅演唱，同样嚟自呢一张祝福专辑当中嘅一首作品《苦恋》啦吓。嗱，从歌名咧就唔难睇出啦，呢首歌曲咧亦都带有苦涩嘅恋情嘅故事啦。旋律同歌词当中透露住喺爱情当中嘅挣扎、痛苦同埋难以割舍嘅心境。张学友咧富有感染力嘅声线，将呢首歌曲进一步强化咗呢种苦恋嘅情愫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吓，我哋节目每日晚上啊，大湾区之声12点到2点，香港之声凌晨2点到4点都有呢档嘅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下边继续为大家嚟分享张学友《祝福》呢张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将会听到有《明日约定》啊。

嗱，呢个版本系1993年嘅版本吓，《明日约定》吓，嚟自张学友嘅演唱啦，郑明粉嘅作词，卢冠廷嘅作曲。呢首歌旋律灵动轻快，满溢住啦就系对未来嘅期许。歌词当中啦，描绘咗与挚爱啦约定喺明日之约嘅甜蜜，字里行间啦，皆系对重逢嘅雀跃同憧憬，仿佛令人可以睇到约定实现时嘅温馨场景，传递出嗰种系满满嘅幸福感啊！

走向那天的另一头，甜酸苦辣不必回首，海誓和山盟难舍难留。再次紧紧握住你的手，你只是淡淡一笑把泪流，仿佛一切

下面听歌作品又是来自学友的演唱《好狗》，是电视剧《地久天长》当中的片尾曲，歌曲旋律舒缓，充满了那种怀旧的情感。歌词当中也都流露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是以及是想要回去从前和某个人相伴的心情，仿佛在倾诉着一段久远的故事，也都希望可以勾起大家心目当中那种的回忆。下面继续听歌，有张学友演唱的《情到深处》。

呢首《情到深处》啦，词人咧为蒋慧琪吓，咁佢作品啦就以细腻嘅情感表达见长嘅，话呢首《情到深处》啦都赋予咗深情嘅歌词内涵，而旋律方面嘅风格啦融合咗流行与情感嘅要素啦，为歌曲奠定咗抒情嘅基调。呢首作品系翻唱作品嚟噶吓，咁歌曲以《情到深处》为主题，通过学友极具感染力嘅声线，表达咗情感投入到极致嘅状态。Thank you.

同样嚟自《祝福》呢张嘅专辑《学友》嘅演唱《爱情的岛图》啊，节奏带有丝孤注一掷嘅张力，旋律透露住决绝与执着。咁而歌词啦，就将陷入爱情嘅人啦，比作赌徒，明知前路未知，却甘愿倾尽所有，唱出咗啦为爱不顾一切嘅勇气与痴狂啊！情感浓烈而且系炽热嘅。好啦，咁啊，学友呢张专辑《祝福》当中最后嘅一首作品，送俾大家由呢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啦，嚟自呢张嘅《祝福》93年嘅呢张碟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充满咗感染力，歌词非常之直白咁道出爱与痛嘅交织嘅矛盾，爱得越深，伤得越深，心亦都会越痛吓。学友嘅声线亦都系非常之直击人心当中最柔软嘅角落吓。好啦，小飞字马上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咁啊歌翻嚟之后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嘅节目时间，亦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千千阙歌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

0: 千千阙歌。我是 T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来打开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学友的《祝福》这张专辑，亦都分享了《祝福》这首歌的金曲往事。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个麦交给年轻人，今天邀请到这位资世代年轻人，来自广州的齐婉婷，下面将个麦交给他。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大家好，我是齐婉婷，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分享我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是许嵩的《最佳歌手》。最佳歌手用舞台谢幕来比喻，回望过去的美好，很富有诗意。这首歌的歌名也包含着双重含义，既是描绘了过去情感里的重要角色。也有对曲终人散后的自嘲。歌词里，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整个世界全是你的镜头，以及听完这一首就理性的退后，把那种惆怅和告别时的心情写得很到位。在旋律上，钢琴的前奏很带感，主歌却比较平缓。副歌部分旋律又微微扬起，而许嵩的声音温润又沙哑，更好地传递出了遗憾但不沉溺的情绪。弦乐若隐若现，像那些忘不掉的过去。这首歌是许嵩成熟期的代表作，比早期更加通透。他用歌手谢幕的仪式感，给过去的情感来了一个体面的告别。传递尊重和释然，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深夜倾听，回忆的时候能让人产生共鸣，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许嵩的《最佳歌手》吧。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嘅节目时间啦，会共同同大家去打捞一啲关于爱情与成长嘅共鸣作品。无论系奔赴嘅勇气，定系遇见嘅期待啦，总有一首歌能够住进你嘅心事里面。首先拣选出嚟嘅一首作品啦，系一段跨越距离嘅宣言，嚟自邓紫棋嘅《多远都要在一起》。

呢首歌曲啦，以距离为标尺，写尽追求路上嘅跨越与执着，多远都要在一起，道尽追梦时嘅双重阻碍。邓紫棋希望通过呢首作品向大家传递嘅信息就是爱能克服远距离嘅笃定，将爱化作行动，是为了缩短差距嘅坚持，是清醒选择之后嘅执着。

同样嚟自邓紫棋嘅演唱《唯一》啦。呢首作品啦，唔系王力宏嗰首嘅《唯一》吓，系邓紫棋嘅独属于佢嘅《唯一》啊。呢首作品啦，亦都系道尽咗关系里边深层嘅困惑，系强求对方眼中嘅独一无二，定系接纳彼此嘅本真模样呢？嗱，歌曲当中嘅旋律啦、思辨起伏啦、钢琴与合成器嘅碰撞啦，就好似比喻成内心当中嘅拉扯啊。副歌当中亦都非常之有张力吓，咁高音嘅处理啦，亦都有一种冲破障碍嗰种嘅顿悟。而一张邓紫棋嘅声线里边啦，带少少沙哑嘅尾音啦，隐藏住一种纠结啊。佢讲俾我哋听，最珍贵嘅唯一系与真实自己嘅和解，与真诚嘅情感嘅相守啊。

0: 来自外外婆哈，呆呆婆的演唱哈，收藏这首作品旋律非常之舒缓啦，就如在静默的夜晚当中啦，独自翻阅旧相册，吉他的轻柔拨弦啦，就好似心底里面泛起的涟漪。外外婆的声线带着少年那种的清洁与真诚，歌词唱到灿烂都显得贪得无厌，精准地步出了啦爱冒险之后放不低的情感。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面感受到我嘅人生，或者系你哋同频嘅人生。

0: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咁啊，共同打捞嗰啲啦，关于爱成长嘅共鸣。嗱，无论系奔赴嘅勇气，定系遇见嘅期待，总有一首歌能够住进你嘅心事当中吓。马上听到作品有黄心凌嘅《黄昏晓》啊。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黄昏晓》，以黄昏与星子的交界为景，藏住心事里面的迷惘与期待。歌词唱到，我飘啊飘啊飘啊飘啊，飘不进你的心中，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那种的惆怅，好似黄昏时候啦，悬而未落的日光一样啦，即盼明亮又恐夜凉。旋律好似暮色渐沉咁样，而钢琴同埋吉他嘅声啦，亦都包裹住王心凌清甜嘅声线里面嗰种嘅微微嘅伤感吓。黄昏晓系一首青春情感嘅注脚嘅作品，嗰啲藏喺暮色里面嘅惦念，系成长当中最珍贵嘅微光啊。

来自李润琪的演唱《忙》啊。这首作品是以孤独为底色，铺展出一个入世之初的那种初恋的困惑与挣扎，就好像一场未散的雾，裹住看不清的方向。歌里面的忙，迷茫的忙，是成长当中的必经之路。那些看不清的未来，理不清的情绪，就好像笼罩住雾气的清晨一样，虽让人不安，但都是藏住破雾前的勇气，是青春里面最真实的印记。

0: 听过有方大同的演唱《特别的人》，这首作品歌词非常直白，也非常深刻。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了对白。这些歌词就好像爱情里面在摸索的我们一样，终于领悟到真心交换的重要，不再是局限于索取，而是勇敢给予。成首歌舒缓温暖，就好像春日，就好像春日的暖阳一样。方大同好细腻的声线，将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想要遇见的特别的人，这句说话反复吟唱。方大同那种 R&B 式的唱腔，令到这首作品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代表。看着
1: 天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下面继续送出嘅作品，同样嚟自方大同嘅演唱《Love Song》。

旋律輕快活潑，帶住 R&B 風格的旋律，彷彿能夠看到戀人們手牽手漫步街頭，共同唱著一首 Love Song 那種的情景。歌詞裡面唱得非常之俏皮，也很深情，副歌部分的哼唱更是非常之可以捉住你的耳朵，令人不自覺地跟著節奏搖擺，沉浸在方大同的這個旋律當中。這首歌就好像一封寫給愛人的情書一樣，以音樂為筆，记录低爱情的炽热，最美的模样。

一连三首同样都是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春风吹》，这首歌亦都是借住东方诗词的韵味，又直白地表达出一种思念之情，将春日里面那种的想念描绘得细腻入微，让人仿佛置身于微风当中，心底里面的情绪亦都随之泛起荡漾。旋律中轻快的节奏就好似春风抚过心灵，巧妙融入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悠扬的笛声和西方 R&B 节奏的碰撞亦都是擦出了奇妙的火花，仿佛带着听众穿越在东西文化交融的音乐花园当中，成为华语乐坛融合创新的经典范例。可惜方大同这位咁有才华的歌手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只能够通过他的作品来缅怀这位咁有才华天赋的音乐人。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颜人中的《慢慢》。

呢首作品咧，表达咗啦喺都市生活当中嘅浪漫啦。颜仁中凭借住佢歌声，系想要描绘出一种咧悠然自得嘅生活态度啊，慢慢咁去体会，慢慢咁去生活，慢慢咁去成长，陪伴住呢种嘅成长，我哋逐渐领悟到，无需匆匆忙忙咁去追逐，只需要慢慢咁消磨时光，嗰啲嘅烦恼自然就冇办法可以跟上我哋嘅步伐啦。好啦，听住呢啲抒情嘅作品啦，嚟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一次向支持我哋嘅节目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听众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佟丽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每一个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

0: 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今期的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都可以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你都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学友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祝福，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之一。祝福曾经无数在重要的场合响起，无论是毕业季的离别时刻，定是老朋友的相聚之后的分别场景，这首歌曲都以真挚的情感成为大家表达祝福的首选。多年来始终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堪称跨越时代的国民金曲。这首祝福是典型的抒情作品来的，旋律非常之悠扬，前奏响起自带温暖的氛围感。词作者丁晓文的歌词虽然没有华丽的词操，却用相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些直白又深情的句子，精准地捕捉到离别时那种不舍及对未来的期盼。再搭配着郭子创的动人的旋律，再加上张学友极具感染力的声线的演绎，令到每一个音符，每一只字都充满着厚重的情感，成为华语乐坛抒情歌曲的标杆之作。祝福诞生于1993年，当时张学友已经在华语乐坛当中站稳脚跟，丁晓文与郭子的合作本来就非常之有默契。丁晓文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创作歌词的时候特别是避开了过于沉重的离别情绪，转而聚焦祝福本身的温暖内核，希望传递出离别是为了更好地重逢的积极态度。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不单止推动了专辑的热销，更让张学友式的祝福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感符号。他用歌声讲给我们听，即使相隔千里，真挚的祝福亦能够跨越距离。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词作者丁晓文分享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那学友哥自从吻别专辑、祝福专辑，再加上这一张偷心专辑，连三元大众都是畅销之作，完全奠定了张学友在歌坛的歌神的地位。我是觉得与有荣焉啊。有时候一个创作人，我想很幸运的事情就是我们呕心沥血的作品碰到了一个好的歌手，对的歌手来演唱。所以在此也谢谢学友哥，谢谢你的好歌声啊。

感谢丁晓文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祝福》背后嘅金曲往事。咁跟住嚟啦，我哋都会继续啦，拣选呢一张专辑啦，《祝福》其他嘅九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呢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12月，专辑一共收录咗十首歌曲，以抒情流行嘅曲风为主，旋律优美动人，歌词饱含深情，展现咗张学友扎实嘅唱功同丰富嘅情感表达，系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嘅一张专辑之一。下面首先会听到的这两首作品包括有《回头太难》、《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第一首听过有回头太难，是张宇和十一郎专程为张学友量身打造的歌曲。歌曲以伤感的旋律和催泪的歌词，讲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痛苦。张学友用深情的声线，将对逝去的爱情难以挽回的心痛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有过类似经历的听众身同感受。

听过有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啊？粤语版是《夕阳醉了》呢首作品，歌曲的旋律非常之熟悉，亦都非常之浪漫。普通话版本当中，张学友啦用娓娓倾诉的方式啦，再搭配住 sax 风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浪漫且略带收涩的氛围感，描绘咗啦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与期待啊！

来自张学友的演唱《最后一封信》。歌曲以书信为主题，歌词都充满了那种回忆和遗憾，讲述了一段逝去的感情。学友用那种很深情的演唱方式，展现出歌者在面对离别或者是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的不舍与痛苦，仿佛能够令听众感受到书信当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

0: 听过有张学友嘅演唱，同样嚟自呢一张祝福专辑当中嘅一首作品《苦恋》啦吓。啊，从歌名咧就唔难睇出啦，呢首歌曲咧亦都带有苦涩嘅恋情嘅故事啦。旋律同歌词当中透露住喺爱情当中嘅挣扎、痛苦同埋难以割舍嘅心境。张学友啦，富有感染力嘅声线，将呢首歌曲进一步强化咗呢种苦恋嘅情愫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吓，我哋节目每日晚上啊，大湾区之声12点到2点，香港之声凌晨2点到4点都有呢档嘅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下边继续为大家嚟分享张学友《祝福》呢张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将会听到有《明日约定》啊。

嗱，呢个版本系1993年嘅版本吓，《明日约定》吓，嚟自张学友嘅演唱啦，谢明粉嘅作词，卢冠廷嘅作曲。呢首歌旋律灵动轻快，满溢住啦，就系对未来嘅期许。歌词当中啦，描绘咗与挚爱啦约定喺明日之约嘅甜蜜，字里行间啦，皆系对重逢嘅雀跃同憧憬，仿佛令人可以睇到约定实现时嘅温馨场景，传递出嗰种系满满嘅幸福感啊！

下面听过作品又是来自学友的演唱《好狗》，是电视剧《地久天长》当中的片尾曲，歌曲旋律舒缓，充满了那种怀旧的情感。歌词当中也流露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是以及是想要回去从前和某个人相伴的心情，仿佛在倾诉着一段久远的故事，也都希望可以勾起大家心目当中那种的回忆。下面继续听歌，有张学友演唱的《情到深处》。

呢首《情到深处》啦，词人咧为蒋慧琪吓，咁佢作品啦就以细腻嘅情感表达见长嘅。话呢首《情到深处》啦，都赋予咗深情嘅歌词内涵。而旋律方面嘅风格咧，融合咗流行与情感嘅要素啦，为歌曲奠定咗抒情嘅基调。呢首作品系翻唱作品嚟噶吓，咁歌曲以《情到深处》为主题，通过学友极具感染力嘅声线，表达咗情感投入到极致嘅状态。Thank you.

同样嚟自《祝福》呢张嘅专辑《学友》嘅演唱《爱情的赌徒》啊，节奏带有丝孤注一掷嘅张力，旋律透露住决绝与执着。而歌词啦，就将陷入爱情嘅人啦，比作赌徒，明知前路未知，却甘愿倾尽所有，唱出咗啦为爱不顾一切嘅勇气与痴狂啊，情感浓烈而且系炽热嘅。好啦，咁啊，学友呢张专辑《祝福》当中最后嘅一首作品，送俾大家有呢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啦，嚟自呢张嘅《祝福》93年嘅呢张碟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吓。呢首歌亦都系充满咗感染力，歌词非常之直白咁道出爱与痛嘅交织嘅矛盾，爱得越深，伤得越深，心亦都会越痛吓。学友嘅声线亦都系非常之直击人心当中最柔软嘅角落啊！好啦，小秘词马上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咁啊，歌翻嚟之后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嘅节目时间，亦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千千阙歌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T 吹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来打开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来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同大家分享了学友的《祝福》这张专辑，亦都分享了《祝福》这首歌的金曲往事。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个麦交给年轻人。今日邀请到这位资世代年轻人，来自广州的齐婉婷，下面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大家好，我是齐婉婷，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分享我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是许嵩的《最佳歌手》。最佳歌手用舞台谢幕来比喻，

回望过去的美好，很富有诗意。这首歌的歌名也包含着双重含义，既是描绘了过去情感里的重要角色，也有对曲终人散后的自嘲。歌词里，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整个世界全是你的镜头，以及听完这一首就理性的退后，把那种惆怅和告别时的心情写得很到位。在旋律上，钢琴的前奏很带感，主歌却比较平缓，副歌部分旋律又微微扬起，而许嵩的声音温润又沙哑，更好地传递出了遗憾但不沉溺的情绪。弦乐若隐若现，像那些忘不掉的过去。这首歌是许嵩成熟期的代表作，比早期更加通透。他用歌手谢幕的仪式感，给过去的情感来了一个体面的告别，传递尊重和释然。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深夜倾听，回忆的时候能让人产生共鸣，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许嵩的《最佳歌手》吧。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嗱，下边嘅节目时间啦，会共同同大家去打捞一啲关于爱情与成长嘅共鸣作品。无论系奔赴嘅勇气，定系遇见嘅期待啦，总有一首歌能够住进你嘅心事里面。咁首先拣选出嚟嘅一首作品啦，系一段跨越距离嘅宣言，嚟自邓紫棋嘅《多远都要在一起》。

呢首歌曲啦，以距离为标尺，写尽追求路上的跨越与执着，多远都要在一起，道尽追梦时的双重阻碍。邓紫棋希望通过呢首作品向大家传递的信息就是，

同样嚟自邓紫棋嘅演唱《唯一》啦。呢首作品啦，唔系王力宏嗰首嘅《唯一》吓，系邓紫棋嘅独属于佢嘅《唯一》啊。呢首作品啦，亦都系道尽咗关系里边深层嘅困惑，系强求对方眼中嘅独一无二，定系接纳彼此嘅本真模样呢？嗱，歌曲当中嘅旋律啦、思辨起伏啦、钢琴与合成器嘅碰撞啦，就好似比喻成内心当中嘅拉扯啊。副歌当中亦都非常之有张力吓，咁高音嘅处理啦，亦都有一种冲破障碍嗰种嘅顿悟。而阿张邓紫棋嘅声线里边啦，带少少沙哑嘅尾音啦，隐藏住一种

0: 来自呆呆破哈呆呆破的演唱哈收藏。这首作品旋律非常之舒缓啦，就如在静默的夜晚当中啦，独自翻阅旧相册。吉他的轻柔拨弦啦，就好似心底里面泛起的涟漪。呆呆破的声线呢，带着少年那种的清洁与真诚。歌词唱到灿烂都显得贪得无厌。精准咁爆出咗啦，爱冒险之后放不低嘅情感啊！
1: 大家好，我系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邓志伟。
3: 大家好，我系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系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系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

0: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共同打捞嗰啲啦，关于爱成长嘅共鸣。嗱，无论系奔赴嘅勇气，定系遇见嘅期待，总有一首歌能够住进你嘅心事当中吓。马上听到作品有黄心凌嘅《黄昏晓》啊。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来自黄心凌的演唱《黄昏晓》，以黄昏与星子的交界为景，藏住心事里面的迷惘与期待。歌词唱到，我飘啊飘啊飘啊飘啊，飘不进你的心中，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那种的惆怅，好似黄昏时候悬而未落的日光一样，即盼明亮又恐夜凉。旋律好似暮色渐沉咁样，而钢琴同埋吉他嘅声啦，亦都包裹住黄心凌清甜嘅声线里面嗰种嘅微微嘅伤感吓。黄昏晓系一首青春情感嘅注脚嘅作品，嗰啲藏喺暮色里面嘅惦念，系成长当中最珍贵嘅微光啊。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玻璃外庸庸碌碌。

来自李润琪的演唱《忙》啊。这首作品是以孤独为底色，铺展出一个入世之初的那种初恋的困惑与挣扎，就好像一场未散的雾，裹住看不清的方向。歌里面的忙，迷茫的忙，是成长当中的必经之路。那些看不清的未来，理不清的情绪，就好像笼罩住雾气的清晨一样，虽让人不安，但都是藏住破雾前的勇气，是青春里面最真实的印记。

0: 听过有方大同的演唱《特别的人》，这首作品歌词非常直白，也非常深刻。爱一个人或许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了对白。这些歌词就好像爱情里面在摸索的我们一样，终于领悟到真心交换的重要，不再是局限于索取，而是勇敢给予。成首歌舒缓温暖，就好像春日，就好像春日的暖阳一样。方大同好细腻的声线，将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想要遇见的特别的人，这句说话反复吟唱。方大同那种 R&B 式的唱腔，令到这首作品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代表。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下面继续送出嘅作品同样嚟自方大同嘅演唱《Love Song》。

旋律轻快活泼，带住 R&B 风格嘅旋律啦，仿佛能够睇到恋人们手牵手漫步街头，共同唱住呢首 Love Song 嗰种嘅情景。歌词里边啦，唱得非常之俏皮，亦都好深情。副歌部分嘅哼唱啦，更系非常之可以捉住你嘅耳朵，令人不自觉咁跟住节奏摇摆，沉浸喺方大同嘅呢个旋律当中啊！呢首歌就好似一封写俾爱人嘅情书一样啦，以音乐为笔记录低爱情嘅炽热最美嘅模样啊！

一连三首同样都是来自方大同的演唱《春风吹》，这首歌亦都是借住东方诗词的韵味，又直白地表达出一种思念之情，将春日里面那种的想念描绘得细腻入微，让人仿佛置身于微风当中，心底里面的情绪亦都随之泛起荡漾。旋律中轻快的节奏就好像春风拂过心灵，巧妙融入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悠扬的笛声和西方 R&B 节奏的碰撞也都是擦出了奇妙的火花，仿佛带着听众穿越在东西文化交融的音乐花园当中，成为华语乐坛融合创新的经典范例。可惜方大同这位这么有才华的歌手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只能够通过他的作品来缅怀这位这么有才华天赋的音乐人。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颜人中的《慢慢》。

呢首作品表达咗啦喺都市生活当中嘅浪漫啦。颜仁中凭借住佢歌声，系想要描绘出一种悠然自得嘅生活态度啊，慢慢咁。

去体会，慢慢咁去生活，慢慢咁去成长。陪伴住呢种嘅成长，我哋逐渐领悟到，无需匆匆忙忙咁去追逐，只需要慢慢咁消磨时光，嗰啲嘅烦恼自然就冇办法可以跟上我哋嘅步伐啦。好啦，听住呢啲抒情嘅作品啦，嚟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再一次向支持我哋嘅节目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听众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佟丽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枫叶飘飘》，丹枫随风漫舞，邓丽君柔软声线云染秋光，曲调缠绵清雅，以落叶寄怀，翩翩红叶轻扬，载住绵长秋思漫过流年。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呢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秋夜听风。漫步秋夜，静听长风漫过林间，褪去城下喧嚣。秋日不单止是风光流转，更是沉淀、回望与思索。秋风掠过原野，带来心底的念念。跟住落嚟，等我哋伴住一首首歌，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哋嘅松容与力量。

张智霖、许秋怡带俾你嘅《片片枫叶情》，枫叶漫天，寄儿女情长，两人对唱，婉转缠绵，红叶绚烂，却转瞬凋零。借秋人枫叶意象，叹美好情缘短暂，相思萦绕心间。张雨生嘅《天籁之音》陪伴咗太多人嘅青葱岁月，佢嘅每一首歌都好似系心底嘅呼唤，灵魂嘅呐喊。咁跟住落嚟听到嘅《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系一首凄美动人嘅歌曲，传递出张雨生悲悯世民、哀而不伤、傲然倔强嘅情怀，成为流行之外嘅传世佳作。

时序流转，秋又来去，叶倩文唇口声线藏进惦念，旋律前面婉转，借岁岁往复的秋，道尽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与思念。萧倩那英全身演绎恼人的秋风，复古 disco 旋律活力十足，两人声线碰撞，火花四溅，强劲律动唤醒时代记忆，将秋风里的怅惘唱成热烈洒脱的告白。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秋夜听风。等我哋继续伴住歌声，与秋风之中安放之水，读懂时节赋予我哋嘅松容与力量。

房东的猫带给你的秋阳，浅淡文谣让一段青梅往事，清澈声线温柔动人，麦芽酿成秋酒，旧日期许随风远去，将年少遗憾藏进这一杯秋日的微醺里面。之后听到的是萧煌奇演唱的《秋天的思念》，不必沉湎离愁，他以清亮嗓音叩问时光，等所有关于秋的思念都成为了对重逢的温柔期许。

秋意渐浓时，林忆莲呢首微凉如微风轻拂心头，旋律裹挟秋韵，温暖又凄美。细腻声线将藏喺秋风里嘅怅惘缓缓诉说。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水木年华嘅《秋日恋歌》，落叶铺满嘅旧时光里边，呢首校园民谣式嘅恋歌，等所有始于秋天嘅爱恋都成为咗生命里不肯褪色。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精选潮流热歌，许晨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秋夜听风，等我哋继续伴住歌声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哋嘅松容与力量。

银铃的秋水营造出秋天水色的空灵与情切之感，旋律优美，仿佛令人置身于秋水之畔，感受秋天的宁静与心绪。秋天的童话，明快曲调铺展秋日浪漫诗篇，张杰声线明媚昂扬，漫天星子见证爱的誓言，于清秋之中传递勇敢追爱、不负相逢的暖意。

山居秋明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他就好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好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曲，表现了自然美、人格美、社会美和和谐统一。陈瑞演唱的山居秋明完美展现了诗词的意境，干净柔软，洗涤灵魂。我从陇上走过，陇上一片秋色，枝头树叶金黄，风来声瑟瑟。之后听到张明敏的一首经典老歌《陇上行》，描绘了秋天乡村田野的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 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0: 兆轩。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19: 咱家己人的长脉，
2: 天鹅蝶鹰。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咁啱先听到啊，系嚟自李成源、戚薇演唱嘅一首《Lucky Lucky》。咁呢首歌咧，可爱俏皮又非常之甜蜜啊，亦都引出我哋今日嘅主题。咁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要听到嘅都系男女对唱情歌。继续嚟听到嘅系袁若兰演唱嘅《心愿便利贴》。

R&B 嘅慢板曲风喺调侃同哼唱之中，将对爱情嘅纠结同埋体会表现咗出嚟。咁听到呢首答案系罗莉郭采洁配上大叔杨坤，咁无论系声音定系感觉啦，都擦出咗亮眼嘅火花，令到呢首歌轻松又甜蜜。咁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要听到嘅所有歌曲都系男女对唱情歌，跟住我哋要听到呢一首系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非常夏日，来自张学友和王菲的合唱，两个唱将级的歌手合了一首歌，还挑战了舞曲风格。两个人配合默契，相互成就，令成首歌感染力十足。今天的醒神好音乐奉送的都是男女对唱情歌，继续来听到这首是吴青峰和陈嘉桦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耀和苏醒是两个不同时期的歌手，他们的搭配呢的确是令人想不到，感觉都还不错下。这首 Love Ring 是满江为大耀创作的歌，收录在大耀发行的《爱情锦囊妙计》当中。听专辑的名字就知道了，这个是张围绕爱情展开的专辑。这首 Love Ring 就是其中代表暗恋阶段的一首甜蜜情歌对唱。这样的一首歌呢，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男女对唱情歌，继续来听到这首是《做你的一半》。

简单的旋律，熟悉的声音，咁听到呢首歌是嚟自徐怀钰同埋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水晶》。咁呢首歌咧收录喺徐怀钰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水晶晶莹剔透，令人联想到纯正的爱情。咁呢首歌亦都唱出了初恋的美好。好啦，我哋继续嚟听到呢首歌是嚟自徐良同埋杨希演唱的《他的猫》。

一首对唱情歌《明明很爱你》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收录在品冠发行的专辑《门没锁》当中。咁初恋男女之间的害羞和甜蜜，被填词人姚若龙生动咁样描写咗出嚟，是一首甜蜜至极的情歌作品。好啦，咁我哋睇下时间，就要同大家嚟讲拜拜啦。拣到嘅最后一首歌是范玮琪 MC Hotdog 演唱的《一到十等于我和你》。同时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嚟到2026年嘅10月13号啊，物例牌都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讲粤过瘾，咁我哋咧会邀请到嚟自佛山传媒集团嘅电台节目主持人冯嘉欣吓，分享翻啦佢最近制作嘅一期声音专题《地道佛山粤语进校园》，并且会同大家回顾下超越未来2026青少年广府话大赛总决赛。冇错啦，主题咧都系关注粤语点样系浸淫喺好多青少年嘅学习同埋生活当中呢个话题。另外都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每日嘅特备环节啊，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8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察。10月13号，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文宇清啦举办艺术专场《民心四景》，四个角色30年心路，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聚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00到7:00。

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
1: 讲，
0: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留意我哋韵味岭南嘅朋友都应该知道，我哋有两位啦系常驻嘅嘉宾主持，一位咧就系广州电台嘅梅康明啊明少啦，另外一位咧就系嚟自佛山电台嘅冯嘉欣啊嘉欣姐啊。咁啊，早个牌阿嘉欣咧就系话：，肥光仔，我制作咗一个声音专题，不如喺你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啊！呢期嘅话题都好有趣啊！嗱，咁啊，事不宜迟，我哋节目好荣幸要播放阿冯嘉欣制作嘅呢期声音专题。地道佛山讲嘅系粤语进校园嘅话题啊，咁事不宜迟，我哋一起嚟欣赏。
3: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起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4: 地道佛山，我系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唔知最近大家有冇留意到？在广州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粤语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见到啲几岁大嘅小朋友啦会唱粤语歌啦会用粤语去答一啲呢需要临场反应嘅问题。好似主持人攞出一个呢就是我哋细个时候嗰种贪官啊问佢哋会点样去 sell 呢一个物件去俾一啲评委嘅嘉宾呢啲小朋友都答得好得意。最重要是他们讲粤语时候那种很开心很自信的感觉其实是令到很多人很欣慰也都令到很多家长很羡慕。而佛山学校幼儿园有没有令到粤语进入校园当中呢有的。今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佛山的学校幼儿园他们的老师校长想了些什么好办法要推广要普及又难不难呢首先关注一下啦已经在网络上边好出名的英华学校的小月饼合唱团他们的达达老师就和我们透露了究竟今年他们有什么新的计划呢之前呢他们已经用很多的粤语的童谣啦粤语歌的视频啦打动了很多人甚至很多朋友就说可不可以为了这个合唱团将自己小朋友送去那里读书啊希望他们中意，仲要系真心中意上讲粤语、唱粤语歌，以讲粤语为荣。除咗小朋友之外，其实家庭系更加之重要嘅。而家原来家长都可能有机会入到达达老师嘅粤语合唱团。今年嘅计划谂住做啲咩呢
5: 新学期咧，小月饼合唱团将会继续扩大对外招生，即系咧其他非英华学校嘅学生都可以嚟加入我哋小月饼合唱团。另外咧，我打算会做一个成人嘅小月饼，谂到构思到嘅嘢咧，就系一大班成年人着住校服，咁喺我哋小月饼教室入边，又系以小月饼嘅模式咁样去唱粤语歌，我觉得系一件好个人嘅事咯，咁呢个粤语歌嘅成人合唱团呢我就打算叫做月饼盒合唱团即装月饼嗰隻月饼盒。佢主要成员呢嘅构成呢係以我哋学生嘅家长为主。同时呢我都好想吸纳一啲喺我哋学校周边啊鍾意唱粤语歌而且係唱得好嘅一啲朋友嚟参加嘅。就唔係话一定要係我哋家长只要唱得好嘅通过我哋面试都可以嚟参加。

0: 园，在佛山禅城区的保利和乐佛山至美天盈幼儿园，他们的负责人萧胡玲就透露，他们今年会开粤语的扮野课。
1: 我们呢就会在今个学期就开粤语戏剧班。
2: 戏剧班会怎么搞呢？
1: 刚开始呢就日常的问候啦，常见的那些物品的那些词汇的丰富，就譬如好像说吃饭、或者是拎嘢、翻工、翻学，这些词汇我们会在九月十月份就会在这方面的词汇和句式嗰個訓練，十一月、十二月咧，我哋就會排劇噶啦，就將佢編成一個話劇，咁小朋友就喺舞台上可以自信咁展示我哋嘅粵語文化。
2: 咁平時嘅星期五嘅粵語日係咪都繼續堅持？
1: 星期五嘅粵語日咧，我哋都會加大力度，除開平時咧就户外活動嘅兩個鐘係粵語童謠嘅嗰個分圖之外咧，亦都會要求每一個教職員工講粵語，同小朋友一齊玩粵語遊戲啊，粵語組織教學啊，一日嘅生活都係用粵語嚟進行嘅。
2: 點解咁堅持呢樣嘢咧？
1: 因為而家從幼園嘅層面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弘揚當地嘅文化。第二個咧就係其實教師都有呢個需求，小朋友又有呢個需求。再大到咧，其實而家全世界都喺度推廣嗰、那個粵語文化嘅。你好似美國啊、新加坡啊呢啲地方，好多華人都喺度學緊，有啲外國人都願意學。其實粵語文化咧係最接近我哋古代嘅嗰個文化嘅，所以我哋就想堅持走呢條路咯。
2: 家長係咪都有即係呢方面嘅需求咁樣？
1: 家長都有，其實好多選擇嚟我哋天盈幼兒園嘅咧，嗰啲家長就話：你哋係咪有粵語教學㗎？如果有嘅話咧，就送過嚟，因為喺屋企冇呢個環境，嚟到幼兒園可以咁喺自然嘅嗰個環境分途入邊咧，佢嗰個語言咧會學得更快，而且咧就會更容易俾佢哋運用咯。
0: 而在佛山禅城区仲有一间学校是全方位渗入粤语的文化。嘉欣开学的时候去到文华小学，和他们的美术科长彭嘉玲老师，还有音乐科长王恒老师，以及教导室主任余少利老师都谈过。先听听彭老师怎样将粤语和美术 mix 埋一起先。
3: 首先我哋學校就係一個市嘅粵語文化傳承嘅學校。咁對於一個課程嘅話咧，我哋就係主打嘅就係音樂同美術兩個學科。咁我哋音樂嘅，我哋有唱嘅，有演嘅；美術嘅就係以一個繪畫創作為主。咁我哋美術嘅，我哋喺市入面辦過幾場展覽；音樂嘅亦都去到全國有表演。講我哋亦都喺校園文化建設嗰方面，亦都係圍繞依一個主題去做。包括我哋一樓就有依一個粵語牆，校園嘅裝飾啊，畫嘅裝飾都係以依一個主題為主，同有將要做嘅分三個樓層去打造一個粵語文化嘅。我哋而家準備做嘅就係二樓啦，聽覺嘅元素有粵語童謠啦、廣東音樂啊嗰啲，仲有粵劇啊，圍繞依一個做兩個環境創設。三樓圍繞嘅咧就係一個生活嘅元素，得閒飲下茶啊、醒思啊呢啲生活元素。咁然之後四樓我哋圍繞嘅咧就係一個精神元素，行通仔冇閉翳啊，撈乜都得啊，打造三個樓層唔同主題嘅一種橫創。
2: 其實譬如話課程啊，好似美術課咁樣啦，點樣同粵語結合嗰度咧？
3: 分三個年段，我哋低年段嘅話咧就以童謠為主嚇，咁童謠咁我哋音樂嘅就係一個唱童謠，然之後喺個基礎上邊我哋就畫童謠，例如佢哋早幾年嘅就唱一個粵語點心歌。

0: 啊，然之後我哋就帶有創意咁樣去做呢一個黏土出嚟，即係我哋唔係話還原一個蝦餃出嚟。啊！我哋係帶入我哋美術本身，我哋嘅教學大綱，我哋教學方針嘅方向融入埋我哋嘅政策。
1: 例如可以整到只點嘅蝦餃出嚟咧？
0: 將只蝦整出嚟咯，蝦餃入邊只蝦係喺入邊噶嘛，係嘛？我哋將只蝦整埋出嚟啊！例如好似乾蒸咁，佢就一嚿嘅嘢啫。咁乾蒸入邊係咩材料啊？豬肉啊嘛，我咪將只豬嘅形象整埋出嚟，咁樣去結合咯。啊、我哋有黏土嘅，我哋有畫嘅、啊、我哋都有剪嘅。咁到中年級嘅話呢，我哋就係立足喺個語言比較多，我哋有好多好地道嘅。

0: 嗰啲鬼五馬六啊、歇後語啊。咁我哋就圍繞語言嘅嗰方面比較多，咁佢哋音樂呢方面都做得好犀利，佢哋有一個粵語歇後語，佢哋已經係做咗好多嘅系列產品出嚟㗎啦。
1: 粵語歇後語我就係揾寫劇本，跟住揾學生嚟表演嗰個粵語歇後語，俾學生感受嗰個粵語歇後語嘅智慧，
0: 甚至乎會揾到我哋校長啊、語文老師啊去進行一個粵語歇後語嘅介紹，即係我哋有細路仔嘅演。表演將個情景再演翻出嚟，都會揾翻我哋一啲專業嘅地道嘅老師，再呢個歇後語再作一個介紹。
1: 比如話個咩潮州繞自己顧自己，比如學生喺度掃地啊，咁啊只係顧好自己嗰一塊，即係形容自私咯。
2: 都會每個星期都會播出嚟俾全校嘅學生一齊跟
1: 一齊學習。跟住我哋音樂課課前有五到十分鐘，我就有滲透呢啲粵語，比如話夠講白話啊，有視頻夠高年級就係睇粵語歇後語，或者唱我哋自己拍嘅粵語歌曲。
3: 即每個星期
1: 都有
3: 轉花神，就係一唔係就呢個劇，一唔係就其他嘅。
1: 係
2: 每個星期都
1: 即都會滲透喺課堂。仲有父親節啊，我哋會拍粵語歌曲嘅視頻，全校學生一齊唱。
4: 就是文華好聲音那個粵語的一個传唱系列，是整一个系列化的。比如说国旗下讲话呢，也是每个班级每个班全体就是全部参加，每个班也一首粤语在国旗下讲话展示。
1: 对，每个班都有首粤语班歌，
4: 一个学期呢就是唱粤语的歌，一个学期呢就是朗诵粤语诗。
3: 真係好密喎！呢堂我真係
0: 可以講，我哋呢度係實打實做基礎係打出嚟嘅。
3: 咁嗰啲同學仔嘅反應如何？
0: 肯定中意㗎！呢啲本身係一種好有趣嘅嘢，係嘛？咁兼且我哋又唔係要去做作業，又唔使考試，
3: 最緊要呢樣嘢。
5: 同我哋傾完偈之後咧，我真係發現粵語進校園真係最緊要係有心同埋接納。好似刚才听到呢间学校，佢哋唔系话某一两个中意粤语嘅老师去做呢样嘢，而系全校将粤语作为自己嘅特色文化去打造。包括可能讲粤语讲得唔系话真系十分之正嘅老师，佢一样可以通过视频教学去同小朋友一起去玩粤语嘅游戏。包括教导主任，包括美术老师。是将学科的教育大纲的内容融入到与粤语有关的特色的内容里面。即是说其实只要有心，无论你有没有粤语的底子都好，其实你都可以去做粤语进校园的事情。同埋学校各个老师一起来做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不会说因为有部分的老师不懂粤语而排斥粤语，甚至反对同学仔去讲粤语。令到粤语在校园里面有一种完全被接纳、被鼓励、被称赞的氛围，这件事才是最赞的。希望佛山这座城市，我们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我们有好像粤剧这样和粤语密不可分的非遗文化，我们真的需要更加多的学校接纳粤语，令更多佛山的同学仔喜欢粤语，多讲粤语，那我们很多的文化才后继有人，最起码藏在母语里面的这条文化的根不会断。
6: 好的，刚才听到的是佛山传媒集团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冯嘉欣和我们一起分享的这一期声音专题《地道佛山粤语进校园》。如果大家想看看或者听听嘉欣他平时的节目的话，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什么都讲一餐。剛才在声音专题当中，他讲到了在广州是一个针对小朋友举办的粤语比赛，很大型的，很有趣，也很有话题性，也是引出了粤语进校园在佛山各间不同特色校园当中的一些举措或者项目，怎样令到我们的粤语文化融入学校的日常教学当中去，非常之有趣。刚才嘉欣提到的这个广州的粤语比赛，我相信就是早前举办的超越未来2026青少年广府话大赛。超越这个月就是粤语的月，而不是跨越的月，一语相关。下面主持人肥光会同大家回顾这个大赛的相关情况。由广府人联谊总会、广东省广府人珠基巷后裔海外联谊会、广州市教育基金会、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广州市少年宫联合主办的超越未来2026青少年广府话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早前是圆满举办。广府文化专家学者、乡贤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年度冠亚季军的诞生。 嗱，睇翻2026呢一届嘅广府话大赛咧，原来第九届嘅啦，超越未来，历久常新。作为由已故嘅广州老市长黎子流啦，佢倡议创办嘅大湾区广府话品牌赛事，呢、这个大赛至今啦行过咗九个年头，从2018年启动至今，始终系以赛促学，以赛促传，推动广府话走进校园，走进家庭同埋融入生活。超越路考等的原创 IP 持续受到关注，广府话大赛相关话题在抖音、视频号等平台累计的播放量已经是突破2亿次咁犀利。而广府话正在以更加年轻、更加鲜活的方式行入公众视野。看回这个大赛的赛制，是有创意地策划了3个环节，分别是岌岌有好题、广府有笋野和我是广府人，令到整个比赛更加之富有趣味性。而这个大赛是在今年的6月份启动，历经7月到8月的海选和晋级赛的层层选拔，最终是有11位很优秀的广府少年脱颖而出，企上了在总决赛的舞台。而在掌声和喝彩声当中，各位选手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来自广州的这位学生哥汤子婷得12岁而已，是夺得冠军。而来自香港的16岁中学生林志勇是荣获亚军。同样来自广州的更加小了9岁的小学鸡彭奕晨获得季军，他们分别是获颁奖杯、证书和奖学金的。这三位获奖选手凭借扎实的广府话功底、鲜明的个人表达和对广府文化的真挚热爱，赢得了评委和现场观众的认可。其中九届大赛的其中一位见证人，资深的粤语主持人任永全全哥，今年还在广东省两会提出的关于推广粤语的提案，得到了广东省教育厅的正式回函。而由任永全和黄俊英共同发起的青少年广府文化传承项目近期是正式启动，目标就是在2028年的10月31号之前，在整个广东100所小学或者幼儿园打造校园粤语广播电视台，旨在令到青少年在校园之内讲粤语成为理所当然又自豪的事情，推动粤语上升、粤剧、粤曲、粤语童谣、粤语讲古、粤语朗诵、书法画作、传统非遗、武术等的优秀广府传统文化走进校园。另外今年的年初，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是明确提出要守护好粤语这个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为超越未来赛事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政府指导。作为联结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文化脉络的重要纽带，超越未来系列赛事将会继续以赛促传、以文化人，令到广府话不单止是一种乡音，更加成为可以阅读、可以传递、可以长久传扬的文化行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越讲越过瘾环节，由佛山传媒集团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冯嘉欣他的声音专题地道佛山粤语进校园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文化资讯。讲到粤语，讲到小朋友，当然不可以不提童谣，所以在这个钟数我们分享由香港儿歌之父韦贤先生创作的这首童谣正正唱，由香港歌手邓洁丽同大家演绎，结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要聚焦大湾区城市广州嘅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咁讲到增城剪纸，系流传于广州嘅传统剪纸艺术，系广府文化同埋岭南文化嘅载体。咁佢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唐宋，兴盛于明清。从明代有文献记录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而这项艺术是以装饰灯笼的灯彩剪纸为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了剪黑结合法、接剪结合法和剪黑绘结合法等的独特技艺，品类包括了单色剪纸、彩色剪纸和立体剪纸等。而在广州市增城区，有一对巧手是能够将薄薄的红纸化作灵动的花鸟、鲜活的人物和喜庆的纹样。这对巧手的主人是何丹凤，他是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亦都是何氏剪纸第六代传人。40多年的坚守，他将个人爱好升华为文化担当，用一把铰剪剪出了生活的温度，令到非遗技艺真正融入了百姓的寻常烟火。何丹凤咧喺1973年出世，5岁嘅时候喺自己爸爸何运全嘅指导之下开始学习剪纸。大个之后咧，佢考上咗护理专业，成为一位护士。而工作之余，剪纸仍然系佢放唔低嘅爱好。佢曾经用剪纸啦装饰医院科室嘅宣传册，为患者同埋同事带去快乐。而呢份嚟自生活嘅正向反馈，系坚定咗佢传承剪纸技艺嘅决心。而2009年中国剪纸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令到何丹凤意识到剪纸不只是个人爱好，更加是需要传承的文化瑰宝。为了全身心投入剪纸的事业，何丹凤到一家医院做内刊彩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艺人观摩作品展。2014年他再次辞职开设个人工作室，就专门从事剪纸和书画创作。凭借精湛的技艺，他成为了广东首位以毛稿剪在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的传承人。何丹凤老师的作品线条稳健，章法疏密有致，既保留传统的吉祥意象，又融入了好像荔枝、木棉、广州塔等的岭南本土元素，风格淳朴健康，而且透着一股文理贵气。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于洋行近何丹凤，一起了解一下传承背后的故事。
2: 何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丹凤，广州市增城剪纸四级传承人，何氏非遗剪纸第六代传承人。
2: 在构图审美题材上，增城剪纸的岭南本土文化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3: 中国的剪纸它是分为南派和北派，我们增城剪纸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南派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会体现在构图严谨、玲珑剔透、结构大气、风格细致与苍劲并重这一个方面。在构图审美和题材上，增城剪纸都会以反映地方的文化历史和时代生活题材为取向，通过我们传统的折剪符号图形，再从立意到主题不同的造型，按照不同的需要显材施艺，非常的富有浓郁的岭南特色。
2: 剪纸一般会用在哪些民俗的场景，而这当中又承载着怎样的民间文化寄托呢？
3: 民间的父老乡亲他都会用以延年增寿、辟邪消灾呀、招财纳福这些愿景，包括这种婚恋美满、祥瑞呀，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美好的期望，就是特别注重通过这个剪纸为载体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表达，体现了我们当地就是对生命长寿的崇拜和对本土人文风情的热爱，还有希望拥有富贵平安、五谷丰登的这种寄托。
2: 回想当初您是如何走上剪纸这条路的呢？无稿剪这种高难度的技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打磨出来的呢？
3: 我的剪纸技艺是秉承家学，就是我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怎么剪纸了。那最早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纸不像现在这么的 就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纸，那时候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用那个手在树叶上撕摁揉剪，就是我们留会留指甲，然后在父亲合印前手把手的启蒙和教导下去成长，从自然的事物、人为事物，还有社会生活物象的分解到连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无稿简基础。然后在传承正成简史的过程中呢，又创立出了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父亲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无稿简基础，并在传承正成简史的过程中呢，创立出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
2: 那么什么是无稿简？这套记忆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3: 就是你要有图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观众他开口会去跟你说什么东西，你要在他说话一说完之后，你的剪刀就要马上在纸上能成为一个图案，而且他有时候表达的特别多，那镂空的线条增多，物象增多的话就难度也特别的高。比方说合适肖像剪，通常的话我们就用正剪和侧剪，再分细的话呢，又有阳剪、弧剪、四六剪、三七剪、二八剪等不同的造型都是基础。最难的就是不是说那个形剪的多么准，而是多么像，而是你要把它剪出了精气神寄出，就是你要把一个人的那个神给他抓住了。用的手法呢是以方言相长、阴阳相报的手法，一剪七色，就是每一剪在断剪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一剪断了，整一个图面的是怎么样，心里面要有底。然后如果是作品的在剪的过程中，如果是观众他又给你提要求，那你这个难度就会继续的一路走高。那我会以物中套物、花中见花的手法去剪出书法、吉祥物象，包括这一个人的所思所想，这个难度是相当的高，就是随时要跟着主题顺势而为，各种造型手法交融相合，每一剪你都不能是说乱或者是说出错，最后出来那个作品它是相当的完美的。
2: 您的创作思路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传统造物思想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3: 是有直接联系的，是不分你我的这一种相合的程度。作品呢，我的作品特别讲究阴阳相合、物中套物、环环相扣，就是每一幅图你在每一剪刀之间它就是有阴阳出现的啦，然后每一剪刀你都能看得到这一个事物的节律，包括人物、动物还有事物，这些那个剪刀是不用开口说，各线条它就能把阴阳全部给分出来。我们中国剪纸呢，它是民俗文化观念的形象载体，那阴阳观念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初始、最本源的哲学观，既有种子和主导的意义。那纸剪在手指的方寸之间，都会呈现出事物变化的道理，比方说他的当时的心情、当时的表情，或者是说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在一剪刀上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剪见乾坤，一剪见细节，在进退其色、动静刚柔间，都在阴阳相互之间消长转换，并且融会贯通万物运行的规则，也就化成了我们传统纹样中的文化内核。跟我学习剪纸技艺呢，不单单是说学到手上的功夫多么了得，更是要承接根植在中国文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传统造物思想的东方智慧，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说的道。
2: 作品还会用到哪些手法？是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做的创新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剪之外的这套装饰语言呢？
3: 作品经常会用到镶嵌、套色、点染、装饰等等这一些不同的手法，这些手法呢都是祖辈一直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的是要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的话，我们不能丢了根和魂，那就要在传统的剪纸的基础上做守正创新，就是守正的排到前面才能说去说创新，不能改变原生态的根和魂。比方说表现在纸质上，我们会用进行的材料，比方说剪纸亚力克的冰箱贴、剪纸热舒片的耳环，还有等等，就是说适合做剪纸载体的一些新的材料，更要适合眼下年轻人的国潮国风传播和传承。剪它是一个计划的表现，属于术的层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材料，比方说服装啊、生活用品的装饰啊，然后这上面去解读出这个图案的余韵、符号和源头出处，这样子又能达到与时俱进、 又可以守住文化根脉。
2: 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3: 现在很多剪纸教学都是留一术，不是说缝一道，我们需要跳出表象来看本质，真正做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剪纸呢，既是非遗剪纸，也是民俗剪纸，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有所有剪纸的母体和根本，在立意、起象、造型、符号、语义、纹样等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体系，并应用于千百年以来的实践之中，是中国剪纸的主流和代表。我们通过一根线条弯起直，阴阳取舍，就能明白这个物象的来龙去脉。现在的剪纸创新不能脱离根本，要在确保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上面才能说创新。这个就如同大树的根脉和枝脉，江河的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2: 传统剪纸大多是吉祥的纹样，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3: 我认为剪纸进校园、进乡村，让青少年去接触剪纸，让他们会觉得剪纸老气，这应该是一个教学问题。就是说我们带教的没有把真正剪纸的本质讲解明白，或者是在实操的时候没有把核心的需要给他理解透，那就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句俗语说，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夫。像我带团队常年进行全年龄段的教学，最小的是两岁多是父母在旁边教他基本的形状，最大的年龄是98岁，在敬老院。那从两岁多的孩童到近百岁高龄的学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热爱、认知和需求，那就要因材施教了，进行个性化的对应教学，不使用流水线模板化的教学模式，实战成果收获巨大，学生也是好评如潮。你像他青少年，他很多是喜欢动漫的，那就直接跟他讲动漫的这个形象、这个动漫的这个线条、这个动漫它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是什么，从这方面去入手。那老年人呢，他就喜欢长寿的这些题材，证明剪纸是对素质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载体。现在带教出来的青年人和年轻人更是成为传承的中坚力量。
2: 剪纸是老百姓的艺术，扎根民间，站在今天我们传承了增城剪纸这门南派技艺，那么对于传承中华民间文化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3: 这一个剪纸它本身它就是扎根在父老乡亲中的喜闻乐见的载体，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能培育明德正身、三观端正、有思想知识和行为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载体和导向。那么剪纸主题的观念确认和表达呢，本身的我们使用的元素就是源自宇宙的根本和天下万事万物的由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作品的主题形象表达出来的价值理想、审美理想，都是蕴藏在艺术象征背后的主要意义，那也就形成了真善美的观念和在主要艺术形象上的内在统一，这对广大群众的认知有着明确的正行正念的启迪作用。通过这样子的剪纸的载体，为民间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板和更开阔的视野，也同时养成了人文和思想涵养的提高，促进了大家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络，彼此之间的互相相长的这种良好气氛，更加体现了本土文化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
2: 感谢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3: 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记者于洋啦，是同我们专访到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城展子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何丹凤，同我哋分享咗咧点样通过展子艺术展出寻常烟火气。如果你想回顾收听嘅话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或者系央视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
6: 浸
7: 噶。好，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0: 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58集嘅内容。
15: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6: 成吉思汗的军队突破了居庸关，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金国的中都城了。金国皇帝元颜永济一听就紧张了，喂，上次被他搞鸡毛鸭血的了，今次又来，他快猛整上来啊，就想找个人出气了吧。找哪个呢？他又找了之前在西京北战而逃掟回来中都城的胡沙虎。胡沙虎这个时候呢，按讲就应该负责北方的防务的，所以居庸关紫荆口失守啊，理论上讲他是应该负责任的。不过胡沙虎自从上次掟了回中都城之后，一路被人投闲自散，虽然官职还在这里，但是主要都是负责中都城的守卫。居庸关这么远的事呢，讲真嗰句，佢真系鞭长莫及嘅。元颜永济将呢个锅推到佢身上咧，系真系有啲冤枉啊吓。咁啊，胡沙虎俾元颜永济兜口兜面闹咗一大餐，心里边啊嬲啦噃。嗱，呢个时候中都城嘅部队啊，大部分啊之前俾元颜光带走咗，打咗败仗就冇鬼晒噶啦，剩低嘅咧主要就系禁军部队，就系由胡沙虎啊率领嘅。佢俾皇帝闹到狗血淋头。心谂你个皇帝都冇鬼用，搵我嚟赖系嘛？岂有此理！而家京城嘅兵权喺我手里边，得我怼冧你先。佢啊打仗就唔勇敢啫，哈！发动政变啊几勇敢噃，当机立断，马上指挥手下禁军发动兵变，将皇帝元颜永济、丞相元颜光啊全部杀晒。咁杀咗个皇帝之后，佢自己又唔敢登基做皇帝噶，事关冇人服佢嘅，点算好呢？於是他就将元颜永济的侄元颜孙呢就捧了做皇帝。这个啊就是历史上的金宣宗了。那元颜孙这个皇帝呢是胡沙虎一手捧起身的。所以朝廷上的大小事务啊都是由胡沙虎话晒事。他就决定派兵去迎击成吉思汗吧。那派边个去呢？这个时候金国都没什么大将好用了。派出的就是上次中计被蒙古军打败的敖团商。不过呢个敖团商啊冇鬼用嘅，佢率领嘅军队喺蒙古军团面前一触即溃，俾节别同埋成吉思汗打到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啊走翻嚟中都城啦。成吉思汗击退咗金国嘅援兵，调翻转头呢就去攻打居庸关南边嘅关口啦。嗱，呢个居庸关啊，大家都知啦，系长城一个好重要嘅关口嚟嘅。咁大凡关口呢，自不然就有南北两面噶啦。长城的关口主要是用来防备北方的敌人的，所以北边关口修建得零舍坚固，而南边的关口呢就随随便便搞下的。现在成吉思汗带着个精锐部队经由紫荆口入了关， 兜督将军作嚟打居庸关南面嘅关口呢，咁就容易好多啦。金国喺南面嘅关口驻扎嘅士兵又少，修建嘅防御措施又牢骚，三两下手势就俾蒙古军打破咗。然之后蒙古军再由南面关口打去北面关口，金兵就完全冇晒办法，就系咁样啊！居庸关啊，再次落入蒙古人嘅手里边啦。嗱，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啊，术虎高旗同埋袁岩刚两个呢，喺镇州城打咗败仗，就掟咗入居庸关啦。之后袁岩刚就翻返去中都城，而术虎高旗呢，就一路啊留住喺度嘅。呢个时候佢见到居庸关守唔住啦，就带住佢嗰度薛丹部队，哩哩淋淋啊掟翻中都啦噃。一入到中都城呢，先发现原来皇帝都换埋，袁岩永济又俾胡沙虎杀咗，坐喺皇帝位上边嘅系新皇帝袁岩孙，而隔篱嘅呢就系牙刷刷嘅胡沙虎啦。术虎高旗向来系睇唔起胡沙虎嘅，佢而家俾佢坐喺上边，自己仲要向佢行礼，唉，真系激到手都震埋。去到呢一年嘅十月底啊，成吉思汗嘅大军呢，终于啊杀到嚟中都城嘅城下啦。这个中都城啊，就是而家嘅北京啊。呢座城池唔单止建造得非常稳固啊，而且喺设计方面非常之考心思，易守啊难攻嘅。这个中都城分为内外两个城，内城呢就围绕住中都嘅完整嘅城池，而外城啊就是四个独立分布嘅堡垒，每个堡垒里面呢可以装四千个士兵，堡垒之间有城墙相连。并且修建了地道和内城连接，内城的兵器、粮草、兵员都可以源源不绝输送到外城。而且中都城当时的防御武器呢，可以说是世界先进的，不单只有远程攻击的藏弩、投石机，而且呢还有火箭之类的火器，蒙古军如果夹硬攻城呢，恐防多多都不够死的。成吉思汗研究了一轮之后呢，决定对金国这个中都城围而不攻，而主力部队呢就去扫荡河北和山东，肃清金国的外围力量，令到这个中都城成为孤城一座。那么兵法都有话了，外无必救之援，则内无可守之城。若然外围的援兵被肃清晒呢，这一座中都城再坚固啊，迟早都被蒙古攻落来的。成吉思汗虽然未读过什么兵书啊，但是他的军事天分和经验呢，令到他往往可以作出最准确的判断，和兵书上的道理都可以不谋而合的。那么金国的中都城是易守难攻啊，但是其他地方就没那么稳阵了。成吉思汗的大军在河北和山东地区呢，可谓就虎入羊群了，每攻陷一个地方就烧杀抢掠，将当地的财富和靓女全部抢回去。短短时间里面啊，金国的整个北方地区呢已经被蒙古军打到乱晒大龙。我们之前都讲过了，蒙古军的机动性呢在当时可谓举世无双的，所以无论他们打到哪都能够以优势兵力对付敌人，金国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反抗，各个城池和地方各自为战，就哪里是蒙古军的对手才行。蒙古的大军兵分几路，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面就扫荡了九十几座城池，咁虽然里面有啲经过顽强抵抗啊冇失陷，但系咧竟然俾蒙古军打到烂烂残残啦。喺一个月之后啊，蒙古嘅大军再次集结喺中都城下形成合围，呢、这个时候嘅中都城呢就更加岌岌可危啦。嗱，咁金国喺出边俾人打到一扑一碌，中都城里面又发生咩事呢？嗱，我哋读历史啊，经常都会发现呢，在一个国家危难的时候啊，内部往往就不是团结一致，而是啊龙女鸡作反，狗咬狗骨。在中都城里面啊，术虎高旗和胡沙虎两个呢，你啊睇我不顺眼，我啊睇你不顺超，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好快就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啦。咁呢两个究竟边个死边个活，剩低落嚟嗰个又顶唔顶得住成吉思汗的大军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5: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 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橙。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橙。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嚟到粤韵茶督橙嘅环节。2026年嘅10月13号，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粤剧名家文宇清咧，系带住自己嘅个人艺术专长《民心四景》登台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四节戏、四个人物、四套行头、四种风貌，大靠威柄、折纸飞扬、蟒袍雍容、战衣孤影，呢一台《民心四景》咧，正系粤剧艺术家文宇清从艺30年嘅回望。下面我哋嚟听下清哥啦，佢为我哋韵味岭南节目专门录制嘅 ID 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好嘅，唔该晒清哥吓，咁今日嘅节目咧聚焦佢嘅《民心四景》呢台戏。嗱，呢场艺术专场咧系起源于文宇清同埋撰稿人黎子昂佢嘅一次对谈。口述者述说住艺海心得，执笔者咧梳理提炼，凝练出四个关键词：求索、外寻、内成、正本，勾勒出咗一位戏曲人对于粤剧认知嘅四次转身：笃学传统、博采百家、化归根脉、返本溯源，可以话层层进阶，步步深路。下面我哋嚟睇睇呢一场《民心四景》有边四景啊？首先关键词。求索，文宇清取左转的史料为基底，重新解构公孙子刀，跳出了脸谱化反派的固有演绎，着力塑造一位困于功名执念令人扼腕的悲剧英才。在这部子刀惊艳戏当中，大靠戏来的，它有540度转体、高台劈叉、高台半边月等等诸多高难度的武技，都是外化人物的内心挣扎同埋心神失衡直至崩塌嘅舞台载体。佢表示话呢一节戏咧承载住长久嘅思考、独立嘅创作，系沉淀多年而形成嘅个人艺术表达。所以呢个系求索啊。仲有外寻呢个关键词系折子戏《逼疾赴史》。文宇清咧远赴巴蜀，从川剧吸取养分，再次将其神韵融于粤剧新段当中。嗱，佢唔系生硬照搬移植，而系取其神而去其形，融会化融啊！川剧新段嘅灵动洒脱，邂逅粤剧独有嘅韵味风骨，于接线开合之间生长出全新嘅舞台风貌。文宇清年少从艺之时，曾经主动用创新去改变戏曲，观摩京昆，广泛吸纳国家之所长，一心以新嘅艺术嚟打破边界。如同远行求索嘅行者，一路前行，尽收诸家悠长于行乐当中。嗱，讲到文宇清老师啦，嗱，佢最新一部戏应该就系粤剧《驻藏张大人》啦。讲述嘅系清末赴西藏推行新政嘅广东新会籍官员。呢一部剧系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同埋广东粤剧院咧联合创排，系藏戏同埋粤剧嘅两个非遗剧种首次深度融合。讲到这个钟数，我们不如来听听粤剧《驻藏张大人》由文宇清演绎的张大人这个选段。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聚焦文宇清老师的《民心四景》艺术专场。

0: 齐心齐力破重围。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壮月史诗剧》。铸藏张大人，亦都系文宇清老师咧，佢应该系比较新嘅一部戏嚟噶啦。嗱，我哋再聚焦翻咧，10月13日，文宇清老师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嘅个人30年嘅艺术专场啦，《民心四景》第三个关键词内城，系接子戏《罗城写书》呢部戏咧，系粤剧大师罗品超先生嘅首本经典。剧中武打咧系承袭咗南派武戏特色，唱腔高亢激越。全劇最驚絕處就是標誌性的單腳獨立這個絕活，口底靴單腿支撐全身，另一隻腳吸起夾住單頭槍，保持高難姿態，一氣呵成完成唱造表演，演繹羅城咬子血書割袍寄書這樣的動人場面。今次重現這一出的粵劇經典，就是接續南派武器的功法和精神，于静定足立之间，可见前辈薪火相传的匠心和功力。而民心四景最后一接戏就是关键词正本，王飞虎反五关之激反，是网蒲戏来的。这部作品是粤剧经典传统剧目，由文宇清身披网蒲登台，立于台上。他所面对的不单是王飞虎这个人物，更加是一条代代相传的师承之线。所以民心四景这个专场以四景为主线，将独白意象化舞台表达和戏中戏融为一体。而讲回粤剧艺术家文宇清，少年入门拜师就浸润在粤剧精神的文脉当中，未学戏先学做人，是前辈师长反复叮咛的。而粤剧传给演员的不单只有功法身段，更加有立身处世的道理，守艺持身的规矩。一路走过来，承蒙师长前辈提携，一对对手参扶托举，方能稳立戏台中央。所以文宇清话：常怀感恩，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先至能够行稳致远。嗱，对于呢一场文宇清老师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演绎嘅《民心四景》专场，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关注翻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今日节目的最尾，我们一起来听听阿清哥他的一首现代粤曲。早那届的微粤曲作品大赛当中，他唱过一首《南沙颂》，我相信歌颂的是广州南沙区，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再次嚟到《嘆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澤宇。
8: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7: 嗯，繼續咧同大家關注一下最新嘅旅遊動態啦嚇。大咖傾嘅環節啦，我哋採訪到係廣州市民宿協會嘅副會長莫曉炎啊嚇。究竟點樣定義民宿家呢？咁啊，同時咧，我哋最近啊，曉露亦都去到咗莫曉炎嘅民宿嗰度啊嚇，去體驗咗好多民宿新嘅玩法嚇。
8: 嗯，冇錯啦，因為咧，其實之前咧都知道民宿肯定唔單止係做住宿啦，咁啊，但係民宿可以加咩活動咧，同埋點？怎样去加呢个活动呢？咁啊，我哋就采访咗呢一个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炎啦，睇下佢点样去定义民宿家，嚟听下佢嘅答案啊！
7: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啦。最近咧，我哋发现有好多国宝啦出差，咩意思呢？就系会从呢个博物馆啦，去到另一个城市嘅博物馆嗰度去做展览嘅。咁究竟文博业啦，拼嘅系乜嘢呢？点解而家嘅呢啲国宝都咁忙呢？吓，我哋稍后嘅 topic 环节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噶吓。
8: 嗯，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呢条高铁，嗱呢一条高铁咧将长征嘅起点同埋终点咧系连咗喺一齐嘅。一个月之前咧，江西瑞金至到陕西延安直达高铁咧正式开通。咁呢个国庆假期呢一条红色走廊咧，令到革命老区嘅文旅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嘅。咁啊，有報道顯示啦，假期嘅前六日，瑞金市旅遊景區總共接待遊客咧超過95万人次咁多喎。
8: 嗯，因為呢一條紅色走廊入邊咧，佢嘅玩法非常之多嘅，有稻田入邊開音樂會啦，亦都有喺景區入邊去演一啲實景嘅劇目嘅，例如喺瑞金紅井景區啦，稻田音樂會就將呢個紅色底韻同埋秋日嘅田園風光融為一體啦。咁去到葉坪景區入面咧，會有獻禮長征勝利90周年嘅一個沉浸式嘅紅色劇目，叫做《瑞金瑞京》嘅實景公演啦。咁啊，去到當地仲會有一啲瑞金特色嘅豐收宴啦，令到大家可以喺嗰度一起去享受秋收嘅一個喜悦嘅。當然啦，仲有交通改善方面係令到今年嘅呢個國慶假期人流嘅呢個支撐非常之硬啊！睇翻截止到10月6日啦。瑞延高铁开通满月的时间了，瑞金站是累

0: 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到达嘅旅客系3.2万人次啊！
1: 冇错啦吓。除此之外咧，当地仲配套推出咗高铁票跟惠民政策，凭乘车嘅票据咧可以享受国有景区免票、住宿折扣。旅行社亦都从线路设计入手，将沿线红色嘅城市串珠成链，打造跨区域红色精品嘅路线啦吓。所以话咧，其实而家嘅中国咧有好多文旅嘅玩法。咁我哋下边咧亦都系俾大家另外一个咧新嘅玩法，就系去睇比赛。讲紧嘅就系10月14号到18号啊，2026嘅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咧，将会喺位于崇明嘅上海自行车馆举行。呢一项比赛咧，亦都系8年赛事嚟噶，创办于1893年，今年已经系第123届啦，历史上第一次嚟到中国。同时咧，佢亦都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嘅第一个资格积分赛。大约45个国家同埋地区，将近400名嘅顶尖车手咧，将会喺5日当中争夺22个小项嘅世界冠军。对于骑行爱好者同埋专业嘅车迷嚟讲啦，今次亦都系今年秋天含金量最高嘅一场比赛。
0: 5日嘅赛程当中，中咧决赛大部分都系安排北京时间傍晚去到晚黑嘅黄金时段嘅。咁啊，讲到听日啦，亦都系第一个比赛日啦，就将会产生男女团体竞速同埋女子步足赛嘅金牌。呢个亦都系中国队最被寄予厚望嘅一个冲金日嚟嘅。咁啊，去到后日，亦即系10月15号咧，就会有男团、女团嘅一个追逐啦。去到10月16号咧，就会有男子1公里计时、男子个人追逐同埋女子争先、女子全能以及系男子计分赛嘅。咁去到周末嘅10月17号咧，就会有女子500米计时、女子个人追逐同埋男子全能等等嘅金牌会产生。咁当然最后一日18号嘅收官日咧，世界冠军就会喺呢一日系集中诞生啦。
1: 冇错，嗱，目前咧门票已经喺大麦同埋大麦国际平台开售啦。单日嘅成人票最低60蚊，学生特惠票低到40蚊嘅。同时设有亲子票、周末双日联票同埋全程联票，性价比咧好高嘅。咁啊，如果你冇办法去到现场睇嘅车迷嘅话咧，可以睇翻官方嘅渠道啦，同埋持权嘅转播平台直播嘅安排。咁当然啦，另外赛场之外咧，仲有文旅体验专区同埋市区接驳，崇明嘅生态风光咧，其实都顺路咧睇一睇，会系唔错嘅选择噶。
0: 再关注翻一个成绩单啦。咁啊，喺白云机场口岸方面啦，有系录得一个最新嘅纪录，系1500万人次嘅。白云边检站公布，截止到9月30号啦，口岸今年累计查验进出境嘅人员突破咗1500万人次，呢、这个数字同比增长超过咗18%，亦都系创落咗历史同期新高啊！
1: 冇错，嗱，当前白云机场口岸国际同埋地区通航点超过100个，国际航线以东南亚、中东、非洲、大洋洲为主，空中丝路越积越密。今年以嚟，随住 T3 航站流出入境边检区域启用运行，白云机场嘅国际客货运航线陆续新增，加密超过30条。白云边检站咧累计查验出入境中国公民超过914万人次，同比增长咧9.3%。累计查验入出境外籍嘅旅客咧585万人次，占口岸出入境嘅总客流超过39%，占比位居全国特大型航空口岸嘅首位。其中经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超过290万人次，享受各类便利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50万人次。
0: 之后再关注现在正在举行当中的澳门国际音乐节了。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其实就已经在国庆节期间开幕了。今次是以丝路回响作为一个主题，有10套节目以及12项的延伸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1月29号的。开幕的节目就是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我的大观园》。去到10月25号就会有朗朗的独奏音乐会。去到10月31号和11月1号就有普契尼的《图兰朵》这个歌剧是连演2场的。咁去到11月28号咧，就有作曲家谭盾啦，将会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同埋合唱团去上演贝多芬第9交响曲同埋佢自己本人创作嘅9。咁啊，去到11月29号咧，谭盾会再次执棒莫扎特同埋贝多芬嘅专场，为今次嘅音乐节咧系作一个压轴嘅演出啊！
1: 冇错啦吓，嗱，今次嘅门票咧售价系由120蚊到980澳门纸不等嘅，主要演出场地咧 澳門文化中心中

0: 综合剧院，有多项嘅延伸活动都是免费参与，部分需要预先登记领票，每人是限领两张，大家可以记得去提前预订。介绍完相关情况之后，再来了解一下深圳博物馆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其实今次深圳前海博物馆在10月30日才正式启幕，但是会为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就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公开火。因为一开馆就会推出七大主题展览，展出3000多件的珍贵文物，其中中国古代通史、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瓷器三大展览由前海博物馆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所有展品都来自于国博的馆藏，超过90%的文物是首次走出国博，而最值得期待的还有10件国宝级的文物。
1: 没错了，究竟这10件是什么呢？到10月30日我们就可以正式开馆的了。这一座博物馆不单只是一座简单的博物馆，它更加是一座观景台来的，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是背靠着大小南山，而且它面朝着就是这个前海湾，是非常得天独厚的山海连成的景观来的。同时整个博物馆是以文明之树时代明灯作为它的设计理念，总的建筑面积是12.6万平方米，在建筑高处会创新应用桥梁拱的这个结构，形成一个跨度近100米的无柱空间，将整个湾区的海景和都市的风貌都是尽收眼底的。而内部还有超高的城市客厅，和45米高的这个5层的无柱的山海剧场，和屋顶的绿心花园等等。去到北侧还有一个海剧场，可以睇翻前海湾嘅一个波澜，而南侧嘅山剧场咧就可以睇翻大小南山嘅清脆啦。咁如果大家想去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深圳地铁5号线嘅前湾公园站呢一度啊。
0: 冇错啦，咁大家啦可以留意翻呢一次博物馆开馆嘅具体情况嘅。咁我哋唞唞先啦，阵间翻嚟咧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啦吓啦。今次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倾到嘅系广州民宿咧点样可以去加更多嘅玩法。最近的中秋国庆假期咧，晓露去到了广州市民宿协会副会长莫晓燕的民宿啊，在那度咧，佢话体验了很多的民宿新的玩法啊。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看世界，大咖倾。
7: 系啦，休息翻嚟到咗我哋大咖倾嘅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而家坐喺我对面嘅咧就系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燕 Mona。Mona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Hello， 咁啊，因為咧，其實點解今日咧會揀喺中秋節嘅呢個假期入邊啦，會採訪到我哋 Mona 啦，係因為咧，我而家就正喺佢嘅呢個民宿入邊，咁啊，想同佢探討一下呢個民宿家嘅呢個主題。因為之前咧，其實未嚟過呢度之前，我亦都我哋兩個都有傾過偈啦，咁亦都有問過話。做民宿其實係唔單止係做客房嘅，佢係會做好多好多主題活動嘅。
8: 對對對，
7: 係啦。咁今次我真係喺中秋假期自己過到嚟啦，就親身去體驗過啦，發覺活動真係非常之豐富。一句説話去概括佢個豐富程度咧，就係、是、個小朋友係完全唔喺我眼前嘅，即係完全唔使我理嘅。佢一下就去整花燈啦。一下就去睇電影啦，一下就去採集啦，係捉雞蛋啦，做蛋撻啦，等等等等，即係佢自己係玩得好開心，跟住家長亦都好放心嘅。咁其實喺呢度我就幾好奇啦，因為我記得你之前都講過，你其實你家民宿最早唔係做民宿嘅，係只係做餐飲或者
8: 農家樂係
7: 係啦，即係招呼朋友咁樣啫。咁從一個即係招呼朋友嘅農家樂，再到依家。做到民宿，而且不單止是做客房，而是加了很多活動，這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8: 其實我覺得

0: 即係做咩生意都好，都係一句説話，回歸到生活嘅本質。即係生活嘅本質就係咩咧？好簡單，即係我食得好唔好，我玩得開唔開心啊，我住得舒唔舒服，就係咁簡單。咁我其實覺得有好多嘢咧，就是即係而家有好多人講嘅咩顏值經濟，我覺得就係要趨美化。即係你覺得好睇嘢，但係你不一定覺得舒服；你覺得影相好靚嘅嘢，但係你不一定會感覺到即係舒適。咁其實我自己即係做民宿做咗十年，嗰日我哋運營就同我哋講咗個好搞笑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喺外網喺 OTA 平台上邊，如果係2020年以前嘅民宿仲喺度掛住嘅話咧，所剩無幾。我哋掛嘅時間係2017年，即係其實喺2017年，即係到而家近十年啦。你會即係你自己都可以睇下喺外網嘅 OTA 上面，即係能夠生存十年嘅民宿，其實真係所剩無幾。有好多民宿，即係其實因為大家都拼裝修、拼呢個設計、拼風景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呢啲嘢係好容易同質化的。即係你有好嘅裝修，佢可能會有更好嘅裝修；你有靚風景，佢可能會有更靚嘅風景。但我哋喺呢個地方即係堅持咗十年，但係我哋嘅活動係不停咁迭代嘅。有好多人可能去過嚟參觀，就係、是、睇到我的外漢，之後就走咗啦。但係你唔落嚟，唔慢，即係你唔住落嚟，你唔感受呢24小時嘅話咧，其實你係感受唔到哦。原來生活係可以咁樣過嘅，即係民宿其實。鄉村振興的一個陣地啊嘛，係咪先？咁其實佢最主要嘅消費群體就係城市入邊嘅人，佢肯定唔係鄉村嘅人，係咪先？鄉村係增加就業嘅啫，啊，即係我哋好多阿姨啊嗰啲都係我哋培訓出嚟，包括我哋嘅講師，我哋嘅非遺講師都係可以培訓阿姨，可以培訓農村嘅阿姨，係增加農村嘅就業。但係我哋嘅消費群體一定係城市入邊嘅人，因為城市入邊嘅人咧就係、是、我要需要一個放鬆嘅地方，係咪啊？咁我要咁民宿，其實民宿兩個字，第一。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民，其次才是宿啊嘛，係咪先？宿就是跟呢個酒店啊、公寓啊，其實包括客棧啊，即係喺法律上邊咧，其實佢係即係類似啊，係啊，類似咯嚇。但係點解佢會多個民字喺前面咧？咁如果佢民宿同酒店、公寓、客棧係一樣嘅話，佢就唔會單單丁丁多個民宿嘅產業出嚟。咁其實民宿按照法律嘅解釋嘅話，其實佢就係、是。一個農民嘅閒置房分享出嚟嘅包括人民啦、呢個在地文化、景觀啊、設計啊各方面嘅嘢。咁換言之就係、是、其實你民最重要嘅咧就係你究竟有咩人民喺入邊。咁每個民宿都有佢嘅特色，就係、是、因為呢個民嘅差異化而導致呢個民宿嘅產業即係百花齊開咁樣。因為有好多即係好似我哋咧係做親子嘅，咁我做親子係因為。即係源於我哋自己屋企嘅一個歷史嘅一個傳承過嚟嘅，因為呢度咧係我哋自己嘅老宅、自己嘅屋企。咁當時我爸爸90年代大家都出咗去㗎啦，係咪先？即係都係農村人咁啊，出去城市入邊啊做嘢咁樣。咁我爸爸退休之後咧，再翻嚟，即係回歸翻呢個即係鄉村入邊。咁回歸翻鄉村入邊咧，即係當時做農家樂嘅話，係因為佢有呢個朋友啊，好多人過嚟食飯啊，咁佢自己就搞個農家樂玩下咁樣。咁我搞民宿咧，係因為即係我真係睇到鄉村振興，即係睇到國家嘅政策嘅支持，即係起碼我哋即係我以前翻嚟嘅時候要花3個鐘先翻到嚟，因為鄉路係土路，而且交通唔方便。但係我而家翻嚟嘅話咧，
1: 個零鐘
0: 係啦，個零鐘就翻到嚟啦。即係呢個係政策，即係國家俾鄉村嘅一個好極大嘅一個支持。即係如果唔通路嘅話，係冇可能通經濟嘅。包括你電啦，因為你農村入邊嘅電係唔夠嘅，包括村入邊嘅變電站每年都喺度狂用。如果按照你村入邊即係以前嘅嗰種規劃嘅話，我哋嘅電係唔夠嘅。我開頭我2015年開始搞嘅時候，我頭嗰兩年年年都斷電。
1: 而家充電裝都有賣啦。
0: 係啊，而家連即係汽車嘅充電裝都有賣啦。我仲要免費過嚟裝嘅添。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冇呢啲基礎設施配套嘅話咧，係冇可能搞到。即係喺呢方面我又好感恩，即係其實係國家嘅發展會帶動咗鄉村嘅一個經濟嘅發展。咁我哋搞親子係因為即係本身我哋自己成個家族入面就好多小朋友，咁然後我又好鍾意小朋友，咁我又好注重呢個小朋友嘅教育，即係例如國際一啲教育理念啊，咩蒙氏啊、食農啊、自然教育啊呢啲，我自己本身又好鍾意。咁所以咧，即係我會覺得城市人本身生活壓力已經好大啦，係咪先？咁如果係小朋友。

0: 有嘅。喺城市入邊嘅話，其實你嚟嚟去去就係室內嘅一啲遊玩設施啊，或者係公園啊咁樣。咁點樣先能夠即係回歸翻生活嘅本質？其實小朋友佢對於環境嘅需求唔係好大啊，但係你要有地方俾佢探索，即係自然嘅嘢，即係我哋講嘅生態原始嘅文理嘅嘢俾佢去探索，例如沙又好，水又好。它是一個原生態的東西，包括即好像我們的山泉水，它是冰涼的，小朋友接觸多的時候，其實它皮膚適應度就會好，皮膚適應度好的時候，它的安全感就會強，是吧？即它不會處於一直一種保護的狀態裡面，包括玩沙也好，其實是一種裝玩來的，即是我們夢時裡面的裝玩。裝玩的話，其實人的抵抗力是要鍛鍊的，適當的裝玩，當然不要說很邋遢，是不是？適當的裝玩其實是會鍛鍊到佢皮膚，即係呢個適應能力，包括佢身體嘅抵抗能力係會得到一個鍛鍊嘅。咁但係即係好似即係我翻嚟嘅時候咧，就好多人會覺得，哎呀，好有啲人唔瞭解呢啲嘢嘅時候就話，哎呀，玩沙咪好玩啦，玩水咪好玩啦。其實一種係一種誤解嚟嘅。即係當其實我覺得鄉村振興最大嘅一個變化就係、其實喺城市入邊嘅人，我哋學到嘅嘢帶翻嚟鄉村入邊，然之後將呢種理念喺鄉村入邊傳播出去。令大家即係可以即係科學咁樣去認知到呢樣嘢，而唔係話啊呢樣嘢邋遢嘅就係唔好嘅咁樣。咁其實好多人即係冇呢種理念嘅時候，就會覺得即係我自己睇嚟就會覺得都教育上邊就好咗有種本末倒置，就會一定要去大商場，一定要去大酒店啊咁樣。咁其實小朋友就會有種被投喂，即係如果我唔去旅遊嘅話，其實我就覺得喺屋企好悶啦。其實遊玩應該是由被動變成主動性。如果你帶他去一個地方的話，你不是一個，即是他不是一個主動性參與的話，其實他會，即是他都會很敏感。
1: 是。
0: 是不
1: 是？就好像，其實今天我就有一個很深的那個體會，就是因為現在我們，都算是就來中午了，很熱很曬的，甚至我會覺得比暑假的時候還要曬，要熱，不知道是因為準備來颱風的原因。
0: 是啊。
1: 咁然之後
0: 呢，有
1: 點危局啊。是咯，就焗咯，跟住我是連空調房都不想出去的，但我仔就說我要去採摘，我說好曬，但他很主動地就想說我要去，包括昨晚都是玩到成十二點幾才肯去睡覺的，所以如果是比著是我們以前去玩的很多的這些酒店，當然他也都會玩很久，但是呢你始終會覺得那種是一種你安排給他的活動，只不過是排滿了他那個日程，但是他在這裡呢，我就感覺到即是當然活動都很多，但活動之外的時間他仍然是 不肯睡覺，他會去玩下面的倉鼠仔啦，跟住啱出世的那些貓貓狗狗啦，跟住他也都會去到那個魚池那裡去看看啦，即是有很多東西他其實不是說很刻意地給他安排個怎樣的路線，而是好像很不覺意地在周邊在他身邊就會出現，咁跟住佢就睇嗰啲嘢，佢就已經可以睇好耐。
0: 係啊，即係其實大自然就係、是，即係我哋講大自然係可以治愈人嘅，無論係任何年齡段。
1: 係啊，
0: 係啊，即係包括我同你講，即係好似玩水咁，有啲爸爸玩得比小朋友仲犀利。
1: 係啊，頭先今朝早我就聽到我住嘅木屋出邊啦，就有個爸爸，你快啲過嚟，快啲過嚟，跟住就叫個仔過嚟，哇！呢度好多魚，我幫你攔住曬啦，咁樣。我心諗佢個仔，我出嚟之後先見到佢個仔好矮嘅，其實可能係米一到，即係好細個。而佢企嘅嗰個位置其實好深嘅，即係如果我係作為媽媽嚟講，我會覺得嚇、你將個小朋友引嚟啲咁深嘅水上邊，即係佢其實嗰條即係流魚嘅，睇佢有啲地方好淺好淺
0: 啊
1: 嘛。即係如果俾我嘅話，我會覺得話你可能喺淺水區嗰度係會比較安全嘅。咁但係嗰個爸爸因為自己玩得好開心，我就可以好明顯咁感受到佢好想將佢自己喜悦分享俾佢一米一嘅仔，就係嗰種感覺。
0: 係啊，即係其實自然真係可以治愈人心，就係咁樣。即係無論係細個嘅小朋友定係大嘅小朋友，你只要翻到大自然入邊，其實你就會揾到自我。係咪？即係呢個嘢，其實我就係我講嘅就係、做民宿就一定要，即係點解我咁堅持去做？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一定會翻到生活嘅本質。
1: 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咁多次嘅活動嘅迭代，其實係因為因應翻唔同嘅客群啦，定係你嘅觀察覺得有咩變化啦，所以要跟住變啊？
0: 都會有嘅，即係好似但我哋 去年攞咗呢個廣東省首批飛躍民宿嘅金獎，廣州。

0: 州市目前嚟講係唯一嘅一間非遺主題民宿。咁我哋就會更加切入翻非遺去開始我哋嘅活動，因為本身我哋非遺已經有好多啦嘛，有滿洲槍啦，有廣州啦，有銀針粉啦，有呢個拓印啦咁樣，咁就會因應翻呢個非遺嘅主題，再結合翻節日啊，咁我哋就會即係圍繞翻呢個主題去開始我哋嘅活動咯，即係一定會有一場係非遺嘅，然之後咧一定會有一場係食龍嘅，即係例如呢個汁雞蛋啊，整蛋撻啊。呢啲食龍嘅主題亦都係因應，因為鄉村入邊，即係其實最好嘅資源就係生態資源。咁生態資源咧就係最好嘅教育背景板。咁我就一定會因應呢、這個即係本地有啲乜嘢去開展呢個食龍教育。食龍咧其實佢嘅原，即係佢嘅初衷就係從土地到餐桌，即係令大家知道即係土地入邊嘅嘢有乜嘢，然之後即係點樣嚟到我哋嘅餐桌上邊嘅，即係令大家知道呢個食物係點嚟嘅。
1: 嗯，
0: 即係今日去斬蔗啊，係咪先？今日去斬蔗，咁其實從下半年開始嘅話咧，就會多好多果蔬。有而家開始有蔗啦，有番茄啦，有呢、這個茄子啦，然之後可能會有花生啦，會有番薯啦，咁樣一直摘到明年嘅二月份。咁其實從四月份開始有桑果、加寶果，然之後六月份荔枝、龍眼、黃皮，係咪？即係水果季係咪啱過咗？咁然之後就一直串連落嚟，都係有嘢摘嘅。即係我哋喺城市入邊成日都會話啊咩無公害啊有機咁樣，其實喺農村入邊呢啲就係有機嘅嘢。因為農民就係自己種係自己食，佢就唔會話添加啲其他啲乜嘢啊咁樣。
1: 即係唔使谷嗰個產量。
0: 係啊，因為如果佢係攞去即係大規模種植嘅話咧，佢可能就會加啲咩啦嗬。咁但係佢自己都食嘅話咧，其實就係好健康。其實我即係我自己有個好深刻嘅嘢，就係因為我自己喺育兒嘅過程當中，我都會好擔憂小朋友食唔食青菜。咁我自己嘅好深刻嘅感受咧、就是，即係其實真係唔係小朋友唔中意食青菜，
1: 係啲青菜唔甜，
0: 係啲青菜有問題。你講啱咗，點解咧？嗱，有一次咧就我個有一次我帶佢去一間有機農場。咁有機農場其實係真係佢個成本會好高嘅，因為佢真係唔加農藥啊，要人工去捉蟲啊嘛。咁我喺個有機農場，我帶佢去體驗咗一下之後咧，我發現呢啲菜咪就係我哋阿姨種嘅菜咯。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我又觀察咗下，好似係喎，喺屋企係真係佢食青菜咧，唔使我話喂你食多啲啦，喂分菜啦咁樣分任務咁樣叫佢執佢食。後嚟我自此之後咧，我就每次都喺呢度同啲農民攞啲菜包去一個星期，星期日就翻嚟攞。
1: 基本上就可以蔬菜自由啦。
0: 係啊，即係連青菜都要喺啲農村帶翻去咯。
1: 其實係嘅，即係你谷產量嘅嗰啲咧，佢都會生得快啲，佢個味就係會淡啲嘅。因為我自己
0: 係即係口感上面
1: 口感有啲差別。
0: 係啊，即係我仔話嘅就係咩？媽咪菜有菜味唔係好正常咩？就係
1: 係啊，就好似我自己湛江人啊嘛，就係好多人都問我話你湛江雞同埋清遠雞啊嗰啲咩雞啊，你食唔食得出嚟區別？我話太有區別啦，但我自己係形容唔到就係嗰種感覺，即未必係邊一種係有問題啊，定係點？就係、是、你食慣嗰個味，你真係會認嗰個味啊。可能你個小朋友佢就係認你本身喺度阿姨種開嘅菜，佢就係認呢個味。咁所以你再去買嘅時候，佢就覺得啲菜都冇菜味咁樣。
0: 包括你啲雞蛋也是嘅，雞蛋小朋友食得出，我食唔出，但是我屋企嗰啲細嘅小朋友食得出，即係呢度嘅雞蛋同出邊買嘅雞蛋，佢居然食得出，睇起身冇任何區別嘅，但係佢就係食得出有區別。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叹世界，大咖倾。
4: 好啦，休息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喺大咖倾嘅环节啦，请到我哋广州市民宿协会嘅副会长莫晓贤 Mona。Hello，Hello，Hello。我而家就正喺佢嘅呢个民宿入边，跟住琴晚咧。好好笑嘅就係你咪話有嗰、那個執雞蛋跟住再蛋撻嘅嗰個過程嘅。我朋友嘅女佢唔肯去做蛋撻，係、因為琴日玩呢個活動嘅小朋友太多，啲雞蛋唔夠執，跟住佢就會覺得話呢個唔係我執嘅雞蛋，我就唔攞佢嚟做。即係覺得小朋友嘅時候，你嗰個堅持咧，會唔會亦都同你本身呢個活動啫？希望俾佢哋見到一個食物從原本嘅樣子去到餐台呢個過程，即係佢好認受呢一套理念，所以咧呢、這個唔係佢執嘅嗰隻雞蛋，佢就唔做咯。嗰件事就變得好得意，
5: 係啊係啊係啊！佢啲小朋友佢自己執嘅，佢就會話：，我一定要將呢個帶翻屋企。
4: 係係，佢哋會好在意嗰啲，即係呢樣嘢係咪我自己親手全過程去參與嘅？
5: 係啊。
4: 跟住咧，我亦都覺得即係好好嘅一個點咧，就係佢所有嘅嘢都係依托周邊嘅嗰啲資源就可以完成得到，就好似你講嘅。即係我可能係幫周邊嘅人去增加就業啦咁樣，其實我覺得反轉頭亦都係帶我哋嘅住客去了解到在地呢個文化。
5: 係啊係啊係啊！你好似嗰個公益農場咁，就一年四季有咧，我哋民宿係唔賺差價嘅。反正農民有咩，我哋就係帶過去，然之後農去到嗰度之後咧，其實嗰笪田地嘅主人會喺嗰度嘅，佢會教埋你點樣去摘菜，因為其實好多人唔知點樣摘菜摘油麥菜啊，摘菜心，其實好多人係唔知點摘嘅。咁啊，嗰個農民咧，佢會教你點樣去摘啊。有時我哋啲管家都唔識摘嘅，咁嗰個農民會幫你摘埋。

0: 咁啊，即係有好似嗰啲荷蘭豆嘅花咧，其實好靚。
1: 嗯
0: 啊，咁啊，豆角嘅花亦都好好睇嘅，咁樣即係其實農民會傳授埋呢種農場嘅知識俾佢咯，其實叫做啊咁然之後咧就好似呢個中秋嘅時候，琴日啦嗬，即係我哋當地村民有人劏豬啊嘛，啊咁我哋都有發活動俾客人嘅，即係幾點前你可以去到邊個邊個地方，咁啊農民有劏豬咁樣，我哋就只會即係將呢個信息send 俾佢，咁然之後即係佢多一個體驗鄉村嘅活動咯。
1: 嗯，
0: 咁呢啲全部我哋都係唔賺差價嘅。
1: 嗯，咁呢一啲咧可以話係即係包括你呢啲助農噶啦，包括你非遺嗰啲啦。佢喺落地到呢度嘅過程當中咧，相對嚟講，我覺得應該都係順利嘅，因為你哋自己本身係有呢啲人嘅資源嘅。咁、但係要同時，你仲要做好多啲豐富嘅活動，好似又去做呢個戶外嘅電影啦，又做一啲即係撈魚噶啦，又或者係日常嘅，好似茶室呢度品茗啊等等，即係各種各樣嘅活動，其實。即係你聽落咧，好似係一件好閒嘅事，但係每一件事都係要抌好多人力啊，抌好多關注服務喺度嘅，係咯、
0: 啊。
1: 我好想去了解一下，即係呢個過程當中係咪都會遇到好多嘅問題，需要去一直調整噶
0: 啦。嗱，你好似你琴日嚟到嘅時候，我係唔得閒嘅，我
1: 淨
0: 係因為我腦海入邊我就係會我服務嘅要求就係一定要預判服務，
1: 嗯，
0: 客人下一步想做咩啦，你就要提前安排好。即係其實你哋喺度食緊飯嘅時候，我就要安排，即係我就要諗，哦，食完飯之後佢就要睇電影啦。咁啊，屏幕要拉落嚟，因為呢個滿洲窗嘅呢個屏幕嗰一日係最近先改造嘅，即係我哋參加咗一個廣州市嘅庭院比賽，咁然之後咧，佢哋就幫我哋設計咗一個喺古樹兩邊咪有個滿洲窗嘅，呢個係嗰個庭院比賽幫我哋設計嘅。咁然之後嗰個幕布咧就喺啱啱喺嗰個即係滿洲窗中間拉落嚟，啊，即係就等於呢種古樸、古樹同非遺同現代嘅一種結合咁樣。咁你哋喺呢個食緊飯嘅時候，我就要安排啦。
1: 係咯，
0: 睇電影啊，睇電影咧其實就係俾小朋友即係因為玩咗成日啊嘛，嗬。咁佢要安靜靜落嚟，因為大人其實佢可能都攰啦。咁啊，小朋友安靜只要坐落嚟睇電影，睇一場電影。高質量嘅電影，咁你哋又可以唞下，又可以傾下偈。
1: 我哋就喺旁邊飲茶，而且飲下飲下，發覺個電影仲喺度放，哇，好開心啊！我哋已經坐咗差唔多兩個鐘啦，跟住佢哋仲係撳定喺嗰度，
0: 唔會話五分鐘叫一次媽咪。
1: 係啊，甚至係我哋咪坐喺隔離嗰度，我哋飲茶同埋食月餅同埋搣水果嘅。
0: 係啊，
1: 搣個攞柚俾佢哋，佢哋都仲係唔係好理我哋嘅嗰種，覺得太舒服啦，完全唔使湊仔
0: 嘅。係，呢個目的就係為咗佢能夠即係嗱，日頭係凍嘅，晚黑就係靜嘅，就係咁樣凍靜合。即係主要係服務小朋友，跟住其實係小朋友開心咗，其實大人就會放鬆啦。因為你唔使成日跟住佢啊嘛，唔會咁攰啊嘛，真係真真正正嘅度假。係咪？
1: 咁對於你嚟講，其實即係對於經營嚟講，壓力都應該好大嘅。
0: 我哋就其實我琴日先同我哋個小管家佢講，其實小管家12點喺度喊，點解佢喺度喊咧？就係、是、因為佢覺得好多嘢做，做唔曬。啊！佢琴晚喺度喊我，上一次我壓力太大，冇錯。佢真係12點，佢就喺度喊啊！佢就係點解咧？就係啱啱先你講嘅呢啲嘢睇身好少嘅事情。但係我就琴日同佢講咗，佢話：每一件事情單拎出來都是一件小事。
1: 係，
0: 但係當呢啲小事聚合一齊嘅時候，就係一件大事。啊！佢就係一件大事，佢就係一門即係就係一門生意，係咪？因為其實例如你會。這個落菜單啦，安排活動啦，包括安排我哋嘅睇電影啊，整理我哋撈魚嘅魚池啊，執垃圾啊呢啲，每一件事單拎出嚟都係小事，但係當你一串起身，你要有一個預判性服務，即係其實客人佢呢個點數，佢可能下一個想做咩嘅時候，你已經提前安排好嘅時候，呢件就係一件大事。即係佢要求咧，就係我哋嘅小管家，佢有好強嘅協調同埋統籌能力，包括我哋後廚嘅阿姨，係咪？啊！食咩嘢啊？咩嘢都係我哋前面安排好，然之後佢去出菜單咁，即係出餐咁啊。咁呢啲其實都係要人靠人去安排嘅。其實民宿可能唔同嘅人服務就有唔同嘅温度。其實我喺我嘅管理過程當中，我覺得民宿最難最難喺邊度咧？人。你請到唔同嘅人，你就有唔同嘅風格。
1: 係啊，可唔可以展開講下？即係你踩過嘅坑同埋你嘅建議嗰啲。
0: 我舉個好簡單例子，例如我哋以前嘅園長，佢而家休產

0: 嗰、那個而家即係做咗五年㗎啦喺度。呢、這個園長佢好中意小朋友，佢可以講一句説話，冇小朋友佢搞唔掂嘅，即係冇小朋友佢搞唔掂，因為佢好中意小朋友，佢對小朋友咧佢可以温柔，亦都可以嚴厲啊。例如點樣嚴厲呢？即係例如小朋友，即係我哋係荔枝成熟嘅時候，有啲小朋友咪會跳上去摘荔枝嘅，啱唔啱？喺呢個時候咧，如果你作為一個服務者嘅時候啊，你真係當自己係一個服務員嘅時候咧，咁佢你就會覺得，小朋友請不要摘這個荔枝，這樣子係嘛？係咪一般會咁樣？小朋友請不要摘荔枝嘛、會禮貌性地、文明地先同佢咁樣講。但我哋嘅園長以前嗰個園長嚇，佢就會即係見到呢個小朋友咁樣嘅時候，就會話：喂，你唔好摘荔枝。我聽到我都驚訝，你咁惡嘅佢話。然之後佢就：你家長邊度啊？叫過嚟，
1: 話俾你老師知。
0: 你家長邊個？叫你過嚟。然之後佢家長喺入邊食緊飯噶。我快睇住你小朋友，喂，摘荔枝咁樣。即係佢會覺得點解佢可以咁樣咧？其實小朋友又瘦喎。或者你面對即係一啲熊孩子嘅時候，其實佢用呢種方式係瘦嘅。點解咧？因為即係佢會話俾家長聽，呢啲嘢係冇民眾嘅。你咁樣去摘嘅話咧，即係人哋等於冇收成啦。即係佢憤怒係憤怒喺呢度，係嘛？即係如果你話呢啲嘢唔係野生噶嘛，係一定有人去培育先結果噶嘛，啱唔啱？咁佢面對熊孩子嘅時候咧，佢就會直接就係呵斥他，直接就會叫停佢咁樣。但係如果有啲小朋友好中意佢嘅，成日叫佢揾燕姐姐，揾燕姐姐，成日跟住佢後邊嘅，因為佢好多嘢玩，好多嘢食，一個好中意整嘢食。其實呢、這個執雞蛋整蛋撻呢個課程係佢自己研發出嚟。即係烘焙類嘅嘢，其實係佢研發出來，因為佢中意。你嚟到係真係想玩想食嘅話咧，你跟住呢種園長嘅話，你會覺得好過癮。呢種係佢嘅風格，因為佢中意食啊嘛。
1: 同埋咧，我會覺得有一點就係、是，我哋如果從做服務業嘅呢個角度嚟講啦，好可能你好禮貌啦，又或者你好有素質啦，呢一種咧，佢係一種外在嘅嘢。但係真正內在嘅嘢咧，就係、是、你足夠嘅真誠同埋你。足夠的去熱愛，不理呢一種熱愛是對於在地文化的熱愛，一定是話對於你所在呢個行業的熱愛，定係話你自己愛好的嗰種熱愛。即我覺得你有呢一樣嘢，有呢種特質的時候，你的很多行為就立得住啦。
0: 係啊，
1: 今日傾偈都學到好多嘢啊，非常之多謝 Mona 同我哋個分享。咁睇下時間咧，我哋呢期嘅節目到呢度亦都要結束噶啦。多謝曬 Mona， 咁啊，亦都期待下一次傾偈啦，可以帶嚟更加多嘅一個啟發啦。多謝曬。
0: 好，多謝多謝。
1: 謝謝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3: 探世界。
5: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今年咧，即系其实大家会发现文博业咧又有新嘅变化，因为之前咧我哋讲话去博物馆啦，我哋见到更加多嘅就话抢唔到门票嘅。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即系抢门票呢样嘢，大家已经系习以为常啦，就已经唔系一个新闻啦。但系而家嘅新闻系咩咧？就话好多人咧去到一啲嘅博物馆入边睇唔到自己想去睇嘅嗰个宝藏，或者系一啲嘅。国宝的文物，但是呢就反而会引起了一班的爱好者就会跟住这些文物去追星的。怎样追呢？就是这个文物去到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都挺有趣的。
6: 是啊，就好像刚刚在国庆期间开馆的一个东莞博物馆的新馆，就有三星堆的相关的展品。我相信很难先 book 到三星堆的一个博物馆的朋友就会想着啊，我好不容易 book 到了，为什么这个文物去了东莞呢？所以

0: 而家亦都越嚟越多嘅朋友咧，就系去追星啦。咁包括咧，我哋见翻深圳嘅国际美术馆呢一度啦，亦都可以见到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嘅72馆藏啦，等等等等，就会有好多好多嘅朋友哦。我原先只系谂住嚟深圳睇嘅，冇谂到可以睇到俄罗斯嘅一个珍品，即系呢一种。國寶去出差已經成為咗個常態啦，
1: 冇錯嚇。所以咧，即係其實而家喺好多嘅呢啲博物館當中咧，都會有自己嘅特色嘅藏品。而呢一啲嘅特色藏品咧，如果係國寶嘅話嚇，就更加會係吸引更多嘅一啲遊客，甚至乎係 fans 嘅關注。嗱，譬如話咧，其實我哋見到有國寶出差嘅先頭部隊咧，就一定要數到佢咧，就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啊嚇。因為自從開館以嚟咧，就有好多。嚟自於故宮嘅文物係輪番登場，所以香港觀眾咧，其實喺屋企門口睇國寶咧，就已經唔係一個新聞啦。但係而家咧，咁樣嘅便利都一路鋪到咗深圳啦、東莞啦同埋澳門啦嚇，可以話咧喺全國文物分佈嘅呢個網絡當中咧，大灣區一定係佈局咧最密集嘅區域之一啊。
0: 跟住亦都见到好多人嘅出行逻辑系变咗啦。以前我哋话咧，你要了解座城市咧，最简单同埋最快捷嘅方法咧，就系去睇嗰个城市个博物馆。咁但系而家咧，我见到好多个朋友佢喺去到一个新嘅城市嘅时候，佢甚至仲会去睇下最近呢一座城市有冇边一啲喺度出差紧嘅呢个国宝咧。咁样呢件事又都系成为咗好多人嘅一个新嘅选择啦。即系锁定一座大展特展。再围绕佢去安排自己嘅一个出行，甚至系一个小周末咧，你就可以喺你身边嘅某座博物馆啦，见到其实你之前可能要坐飞机几个钟先至可以睇到嘅呢个国宝，所以而家咧大家去即系为一个展去赴一座城咧，成为咗新嘅出行理由啊！
1: 冇错吓，嗱，因为咧而家大家出行嘅时候咧，总会有一啲嘅即系自己个人嘅需求，咁但系以往咧，我哋话去到一个城市玩咧，一定要打卡。博物馆可能只是为了打卡啦，为了睇嗰种所谓嘅稀世珍宝嘅满足感啦。但系而家大家嘅呢种文化素养提高同埋审美提升之后咧，其实更加注重系对于文物历史背景啦，同埋文化价值嘅一个深入嘅了解。咁其实呢一种文化需求嘅升级，亦都令到当下博物馆不断咁样丰富翻自己展览嘅内容。咁如果可以令到文物出差呢一种方式咧，为到观众更加去了解历史同埋解读文明咧，其实亦都系令到呢一个历史喺特定嘅语境当中可以活咗过嚟啊，包括咧去到新嘅环境之下咧，可能亦都会同当地嘅历史文化产生新嘅关联，亦都令到呢一个藏品咧获得咗新嘅生命力嘅。
0: 所以亦都有人好奇就话国宝咁珍贵啦，以前就成日都话佢好少出差嘅，仲有我哋睇到一啲新闻，即系你去衡量个国宝系咪足够嘅珍贵嘅时候，就系话咩永不出境、永不外借咁样嘅一个级别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佢真系个稀世奇宝啊！但系而家咧就会见到越嚟越多嘅国宝啦，就愿意去出差啦。点解咧？咁啊，我觉得如果系要归结佢嘅答案嘅话，至少有三条吓。第一个就系佢承接嘅场馆啦，第二个就系我哋个博物馆管制之间嘅呢个合作嘅机制啦，第三个就系成个运输嘅保障变得越嚟越之可靠啦。
1: 冇错吓，咁啊，其实咧以前咧我哋讲话国宝啦、外展啦，其实承接嘅场馆啦必须要够规格嘅。咁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咧，即系其实而家特别系我哋大湾区啦吓，好多嘅场馆咧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啊吓。咁所以即系呢个国宝外展咧，首先我哋场馆系可以接得住嘅。譬如话啦吓，前海博物馆建筑面积咧系12.6万平方米，系深圳十大嘅新文化设施之一。咁而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咧九大陈列展咧亦都齐齐开放。咁仲有咧深圳市文化馆嘅新馆咧亦都喺9月底咧启动试运营。咁即系其实你就攞呢个前海博物馆嚟讲啦，馆内设有超高嘅城市客厅，有5层全景式嘅山海剧场，有屋顶嘅绿心花园。咁啊，剧场嘅南北两侧嘅舞柱空间啦，北边可以睇前海湾，南边可以睇大小南山。而且呢一座嘅建筑物本身亦都攞咗好多国际知名嘅建筑类别嘅大奖，即系其实就佢哋出差嘅呢一个场馆嚟讲下，已经可以满足到国宝咧佢哋嘅需要嘅。咁呢个系最重要嘅。 可以話係一個基礎啦。
0: 嗯，跟住再講翻即係機制方面啦，我哋會見到今年嘅話咧，起碼係即係中宣部啦、中央網信辦啦等等等等啦，亦都係聯合公布咗有60項嘅專題展覽嘅推介名單啦。所以有咁樣嘅推介名單嘅一個背書。

0: 下啦，有越嚟越多嘅场馆就愿意同埋知道诶点样去承接一啲相关嘅主题展，好似我哋省博咁样啦，就承接咗一个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嘅主题展啦。咁啊，韶关方面嘅长征嘅呢个粤北纪念馆咧，就是、承接咗红军长征在广东咁样嘅一个主题展啦。所以其实好嘅展览喺全国嘅流动咧，而家已经有咗个名单，有咗个标准，有个规范。就好多个馆就知道点样做啦，
1: 冇错吓。咁啊，另外咧就系话有政策，亦都喺度推动紧呢样嘢嘅，就话希望咧各地嘅博物馆咧都主动策划推出一批啦，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啦，同埋有教育意义嘅精品展览同埋活动嘅。咁啊，特别去到假期嘅时候咧，博物馆公众都会系邀请一啲嘅青少年观众咧去参观学习。咁啊，希望咧有更加多嘅观众过嚟啦吓，通过呢啲政策啦，同埋一啲嘅保障啦。咁啊，仲有就系呢一啲跨地嘅一啲跨城。嘅運輸啦，其實一整套嘅文物保護同埋運輸嘅體系，都會令到啦，國寶嘅外展變成一種嘅常態。
0: 嗯，咁啊，而家國寶係可以出差啦，咁啊，呢一個出差嘅國寶可唔可以留得住觀眾咧？咁啊，借來國寶只係上半場，可唔可以令到大家睇得明並且係有所回味，先至可以決定到呢個出差嘅成色嘅？我哋睇睇先，翻嚟再去同大家一齊去探討一下咯，點樣可以留得住觀眾啊？

海边碰面，开心分享成就在这些年，过去最美时刻都想梦见，抱着你送我的吉他去练，天天天天尽量去不挂念，日日末日被困在那些。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嚟到咧我哋嘅《叹世界》topic 啊，同大家关注到嘅咧就系而家国宝出差啦，越嚟越多啦。咁啊，究竟出差之后点样先可以留得住更多嘅观众咧？吓，因为你借嚟咧只系上半场嘅，你可以令到观众睇得明，并且有所回味，先可以决定咗你呢一趟出差咧究竟有冇效果啊？吓，
4: 我哋就举喺澳门嘅呢个琉璃大展去做一个例子啦。国庆期间其实喺澳门嘅呢一个博物馆当中啦，大家都好熟悉嘅嗰个酒店嘅博物馆啦，吓，佢就有个琉璃大展啦。佢就唔系话我即系简单咁样将国博嘅珍藏嘅呢一啲展览系摆咗出嚟，呢个珍品摆咗出嚟，而系会用咗几个单元嘅，好似肇庆千年啊、幻彩永驻啊，同埋等等等等嘅呢啲单元啦，就讲清楚从战国时期嘅呢个蜻蜓眼嘅琉璃珠，再到是而家嘅成个琉璃嘅发展嘅历程啦、工艺啦，包括啦会将我哋自己馆藏嘅一啲玻璃嘅琉璃瓷器啦，同埋外国嘅一啲嘅琉璃瓷器去作个对照嘅展出。咁啊，令到呢個器物咧，佢擺到去文明交流嘅呢個座標系當中，令到觀眾睇到嘅唔單止係呢個珍品，仲有呢個珍品從邊度嚟嘅，佢嘅價值係呢個座標當中嘅對比當中去體現出嚟咯。
3: 冇錯嚇，嗱，翻到呢一個策展當中咧，其實我哋睇到啊嚇，嗱，溫州博物館咧都展出咗一個壺，咁呢個壺咧亦都係好特別嘅。其實官方介紹就話咧，執壺嘅主人啦，可能係一位咧經過海上絲綢之路啦，嚟到咗溫州訂製瓷器，但係最終冇帶走佢嘅中亞商人。所以即係其實呢個故事咧講緊嘅就係當年啊嚇，其實好早就已經有外貿嘅訂製款啦，老祖宗嘅生意咧早其實就已經做到咗海外添。所以即係其實一件器物佢嘅造型咧，都可以將一千年前嘅一單跨國嘅生意啦，呈現喺我哋觀眾嘅眼前。所以即係文物嘅價值唔單止係我哋睇到呢一件稀世珍寶嘅本身，而係話文物可以帶住我哋嘅觀眾翻到當年嗰個歷史嘅場景，去了解翻當年文明交流嘅一啲線索啊。所以呢樣嘢可能先係最重要嘅，點樣將個故事同埋當年嘅場景還原出嚟啊？
4: 仲有咧就是有啲地方佢哋嘅文物已经出差啦，咁点样去弥补嗰啲观众去到嗰度嗰个遗憾咧？我觉得值得一提嘅就系佢哋嘅服务，咁啊体现喺佢哋嘅嗰啲告示牌入边。我见到有啲博物馆啦，佢会显示话我系嚟顶班噶咁样，即系佢嗰个原先嘅嗰个原件可能就已经去咗出差啦，然后佢就会放个复制件喺嗰度，那个复制件就会旁边写住个那个告示牌就话系过嚟顶班嘅。咁有啲咧亦都好得意嘅，就系佢直接就系放咗个告示牌，唔放任何嘢，咁啊就系放张相嘅啫。嗰张相旁边就写住话，我去咗边度边度边度出差噶啦，咁样。跟住仲有啲咧，亦都好得意，就话，我去咗朝圣啦，嗰个圣咧系孔圣嘅圣啊，意思就系话，系山东孔子博物馆系借走咗我啊，咁样。
3: 即系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呢一啲博物馆嘅运营人员啦，吓，可以话而家嘅呢种活人感啊，係越嚟越多元啦，同埋你會見到而家運營人員佢哋都係更加接地氣啊，嚇！其實從呢一啲嘅擺放嘅圖片當中，我哋會見到咧，即係有一啲係用即係複製品啦，有一啲係用一句話啦，有一啲係一張圖啦，甚至乎咧有一啲係只係一個貼圖添咁樣。即係你好豐富啦，咁樣會令到呢一啲嘅博物館入面嘅館藏嘅物件啊，變成咗一個以人

0: 我哋观众讲紧嘅都系细节啊，讲紧亦都系服务啊。
1: 嗯，只有真诚系最打动人嘅，将你嘅观众摆喺你嘅心上咧，你嘅所有嘅服务都会充满温暖嘅细节嘅。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期嘅叹世界节目咧系时候都要去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各位咧，听日就会有我哋继续陪住大家一齐人生自在叹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曹阳。
6: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10月13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6: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6: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5: 皇岗口岸重新开关，大湾区联通再提速。
6: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单止造福了两国人民，亦为构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 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而今年两国建交